0: 现在来呀啦！
1: 对对对，警察来了。好了好了，警察来了就没事了。
2: 嗯，走了走了，去上班吧。
3: 警察来就没事了，随口一句话，却是多大的托付。警察先生小姐，您们辛苦了。
4: 大家好，我是辛晓琪。

0: 时间来到早上的8:09，我们来连线新竹县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队的张志毅张组长。组长早安。
1: 恩兰姐早，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
0: 啊，是，今天这个好像稍微比较放晴了，那道路交通状况如何呢？
1: 啊，的确像恩兰姐所说，我们现在整个竹北地区，那我们稍微刚出去绕了一下，那大概7点左右，天气还有一点点阴阴的，可是后来到7:30快到8点的时候，太阳已经露脸了。那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有还没有出门的话，那如果有一些交通一些效率上的考量哈，那摩托车哈，也许也是一个可以选择使用的方法哈。那我们刚刚再次的把这几个重要的交通节点，包含我们光明六路沿线哈，这个庄敬南北路口、自强南北路口以及这个县政二路口哈，这个最离这个相对来说哈，离较道比较接近的这几个重要的交通节点，或者是我们自强南路跟文心路口哈，这几个哈，这是通往这个新竹市跟新竹县的这些交汇点了哈。其实我们看了一下哈，交通都还算顺畅好走，但是如果我们等一下经过的时候，如果有一些就是接近交流道的地方，或是接近这个金国桥的地方，如果有一些交通哈比较车流量比较大的情况，应该不是拥塞了哈，应该是有一些这个交通号志管制的关系。所以我们经过这些路口的时候，我们建议大家哈，那我们保持一些耐心，好，那我们不要滑手机了哈。那如果有恩兰姐这么好的节目，我们多听听，好，然后大家可以这个掌握一些及时的路况跟讯息哈。那包含我们跟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的是说，其实我们在最近常看到哈，这个到处哈都是一些下雨天的情况。那不免我们这边还是跟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这防御驾驶的观念哈。其实防御驾驶，常常我们要说的是说，其实就是小心别人不小心跟注意别人不注意了哈。那其实你看一下，在这个用路的过程中，如果你这个在驾驶的过程中是下雨天的哈，那我们建议大家就是把这个车距的再做一下拉长。
0: 嗯，
1: 那你跟前面的车距或是左右的间隔拉长的情况下，在必要的这个危险的时刻，我们可以争取更多的时间跟空间了。我们常常在讲说，时间是用来给你这个反应的哈，那空间是给你用来做操纵的，所以我们会建议听众朋友们哈，这个不要，应该是说不要把好天气的情况的这个用路驾驶习惯哈，那直接还是在下雨天哈，还是这个我们常常在讲说哈，不怕死的情况，哇，我们这样子会非常的有一些看多了事故啊，或者我们就会有点害怕，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哈，把这些风险的概念哈应用在生活之中啊，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包含我们常常看到了哈，其实你在高速公路上或者是快速道路上看到有一些大车跟你很毗邻就是在跟你很非常接近，在行驶的过程中，尤其是下雨天，我们会建议大家说，不要长时间的跟它保持在左右啦哈，或者是前后这样子哈，因为其实有时候大型车驾驶哈，我们要体谅他。我常常这样讲，我不是帮驾驶大型车司机说话，但是彼此多加注意是一个共同的责任。你有时候要去思考一下，你有没有看到他，或者是他有没有看到你。然后经常来说是他没有看到我们，那他没有看到我们，有时候并不是他的错哈。我不客气这样讲，事实上是有一些视野死角的问题出现的哈。所以我们尽可能的哈，跟这些大车保持一下适当的安全间隔跟距离，那有些防御驾驶的观念可以拿出来做一些运用这样子，所以我们会跟听众朋友们做一些分享。
0: 没错，对，这个在大型车旁边附近哈，其实开车压力也比较大哈，真的是讲说这个不管是什么内轮差啦、视野死角啊，简单讲一句话就是离他远一点就对了。
1: 对，其实我们有时候跟大家分享说，他们会问我们说要离多少，1公尺、3公尺还是5公尺？其实我们常讲说，像我们家两个小朋友，我们都会跟他从小就灌输哈，就是结论就是你要看现场的状况啊，但结论就是离大车越远越好，这样。
0: 没错，真的是这样子。
1: 對對對，
0: 我今天早上上班的那个途中哈，这个清晨这个5-6点的时候，可是就有一个那个真的是连接车开在这个平面道路上哈，我从新竹市开过来竹北，他跟我跟得好近哦，我就觉得说有点压力哦，就是想说，他赶时间嘛，为什么要离我这么近哦？啊，我车速就维持正常。大概50几这样子，可他就逼车逼得有点近。

0: 是，有时候我们会在防御驾驶的课程中，大家有时候会质疑我说，诶，组长，那这个某某某他这个以这个事故来说，他是被害人啊，他其实是对方的错啊。我说我当然知道是谁对谁错。好，那防御驾驶并不是用来讨论谁对谁错，防御驾驶是希望有两个目的，第一个是希望事故不要发生，那但是如果事故不幸还是发生了，诶，那我用防御驾驶可以降低事故造成的伤害，这个是我们两个防御驾驶希望带给大家的目的跟它的阵地这样子。
1: 对呀，先求不要这个事故啊受伤啊，对不对？
0: 对，
1: 那个不是针对错的问题嘛，
0: 对对对，
1: 要先这个保护好自己啊，对不对？快乐出门，平安到家，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好，
0: 对对对，
1: 谢谢，谢谢张志毅组长。
0: 好好好，
1: 谢
0: 谢，好好，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拜拜。
1: 好，拜拜，拜拜。

0: 好，来再来提醒一下国道上面的状况哦，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从桃园呢一直到中立转接二之间呢，时速大概是介于20到50左右。再来呢，南下的湖口服务区直到竹北竹科新竹这一段，走走停停大约是40-50左右的车速。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从平镇系统到这个中立交流道，这之间呢大概也是40-50的车速，但是过了中立交流道之后，一直到中立转接二哦，速度呢降到只有20-30。还有呢，这个从桃园到林口速度呢也是不超过40，以及中山高北上哦，从泰山转接道到这个高工局这一段，大概呢时速是介于40-60。比较缓慢的是中山高北上过了五股转接道之后，一直到台北这一段哦，几乎是定点的。那我们看到主要就是这个中山高北上，刚刚讲定点的地方是从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不过呢这个中山高有起事故哈，反而是在南下的25.1的地方，25.1哦，这个大概是台北交流道这一带哈，这边有起事故，可事故是在南下，可塞车的是在北上哦哈，塞车在北上，从五股转接道一直到三重啊台北这一段几乎是定点的一个状况。那高架段呢可不可以来利用呢？当然是可以的哈。这个汐五高架、五羊高架南下的部分哈，几乎全线顺畅，就只有这个杨梅端呢要汇入中山高的地方稍微车多排队一下下，不过汇流下来中山高之后就可以恢复至少60-70以上的车速。那高架段北上的部分呢，尤其是五羊高架哦，就更好来利用了，全线都是顺畅的，都有80-90以上的车速。只有到了五股转接道开始接汐五高架哈，这边速度稍微放慢到40-50，维持这样的车速呢，一直到下塔悠。但是呢，比起中山高来讲哦，快了许多，因为中山高啊，从五股转接道到台北几乎是定点。好，再来国道三号北二高哦，在南下安坑到中和这一段速度比较缓慢，大概只有20-30。那这个另外呢，土城到树林走走停停，大约是40-50的车速。国道三号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北二高呢，从土城到中和安坑这一段也大概是40-50的车速。不过过了安坑之后继续北上的话呢，那速度也是放慢到只有20-30，要一直到过了新店之后才会速度放慢，可以放宽到60-70。再来是木栅交流道一直北上到南港系统这一段，速度呢也是不超过60。国道二号机场支线的部分呢，往西从这个机场端到接国二甲镇头这个地方，现在是也是稍微车多排队当中。以及省道台66线平镇二、平镇一接平镇系统，还有台68线新竹二接竹科往东的方向也是车多。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吧0000-000-123。
1: Hello， 各位警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黄炳。

亲爱的朋友，再陪我走一走。假如遇到暴力行为，别怕，说了会伤心。必要时，请勇敢拨打113保护专线，24小时全年无休，都有专人可以提供协助，陪你远离暴力，走向下一个路口。大家好，我是姚可杰，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这首是叶倩文的《明月心》啊，连日好雨哈，不只是让这个道路啊哈，住家呢都有一部分泡在水里哈，在高雄茄萣这边呢，有许多的渔翁哦，也传出了惨重的灾情。有养殖户呢，到他的渔翁去查看哦，当场就傻眼了哈，因为呢，原本呢是分开饲养的这个鳗鱼哦，随着大水哈就越狱了，就跑掉了哦，或者是呢这个不同的这个大小的鳗鱼呢，就全部混在一起混在一起，那鳗鱼混在一起为什么不好呢？哈，因为呢，原来哈，这个鳗鱼哈，这个鱼农他有把这个鳗鱼哦分成大班、中班、小班哈，就是呢，这个依照大小等级哈，那个分开饲养，因为他们吃的这个饲料也不同哦。那结果呢，因为这个水淹起来哈，那鱼呢就这个畅行无阻哈，就从这个渔翁呢，隔壁渔翁哈，就游过去啊，全部都混在一起了，甚至呢有的还脱逃了哈，就游出去了，随着这个大水游出去了哦。那渔农形容说，这根本是卷款潜逃啊，因为这个鱼哦，这个每只鱼哦都蛮贵的，所以哦，这个这样游出去的话哈，它这个损失哦非常的惨重哦，就相当于这个卷款潜逃的意思哈。那目前呢，鳗鱼每公斤呢大概是200元到300元的一个价格，那这个鱼农这边损失了大概60吨的鳗鱼，粗估呢它的损失就超过了破百万台币。那这边是鳗鱼的养殖情况，另一边呢还有这个虱目鱼，虱目鱼鱼温哦，同样也传出了灾情。好，这个渔民呢好不容易趁这个雨势稍微缓和的时候，赶快来检查一下哈，结果发现说哇，真的是哈，虱目鱼也是游走了哦。那不见得会死掉了，但是哈，就游出去的话哈，就也是抓不回来啦哈。这个部分，那其实呢，剩下在鱼温里面的鱼哈，也是有可能会翻肚死亡的哈，这个部分。那海洋局表示说哈，从8月26号开始到9月8号哦，来申请可以来受理申请这个理赔哈，这个部分补助这个范围哈，就是呢会从宽来认定，还有呢会尽速来处理哈。从8月26号到9月8号，如果说这个有养殖渔业的话哈，就可以赶快来跟海洋局来申请这个救灾的一个补助。这些鱼很逍遥哦，他们游走了哈，可是这个主人很伤心哦。好 ，OK， 我们来听哈，这首是赵传的《快乐似神仙》。时间来到8:27，待会准备收听5分钟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跟加拿大两国贸易谈判破裂后，川普政府22号起对价值200亿美元的自加拿大进口的货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今天宣布将对价值近200亿美元的自美国进口的货品征收15%、25%或50%的报复关税，涵盖钢品、家电及海鲜等700种品项，并将于9月8号生效。同时公布财务方案来支持受影响的加拿大劳工跟业者。立法院三读通过大学法、高级中等教育法及专科学校法修正案，明定大专院校经济弱势的学生免纳学费，并将就学贷款项目纳入电脑及网络通讯费，由政府提供多元的还款协助措施，以减轻弱势学子的经济压力。记者林雨晨报道。
2: 三读条文明定，就读大学或专科学校5年之后2年，以及2年制的经济弱势学生，经政府参考家庭所得不等份最低20%，以及其他财政查调等经济情况，可免缴学费，但不具中华民国国籍及户籍者不适用。此外，考量数位学习的重要性，本次修法也将电脑及网络通讯使用费纳入就学贷款的项目。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召委罗廷伟说，
3: 家庭所得五等份最低20%免纳学费为最主要的主张，并将电脑以及网际网络通讯使用费纳入学生就学贷款项目。数位学习已是现代教育最重要的基本条件，学生不应该因为缺乏设备无力负担网络的部分而影响了他们的学习。
2: 院会通过附带决议，要求政府应依照学生的家庭所得或其他突发经济不利的情况，提供经济不利处境学生助学措施。教育部应针对助学条件、额度、权利义务等事项，及时因应国内家庭所得的情况，以评估各项措施的适用条件以及相关配套。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1: 刑事局破获驻联邦成员组成贩毒集团，以小蜜蜂在大台北外送毒品牟利，并以企业化管控经营，不到一年就获利3000多万元。警方历经四波拘提，逮捕主、金主、帮派成员等12人，检方侦结全数起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4: 刑事局去年破获一起不动产抵押贷款诈欺案，溯源追查发现，由现金主出资，由驻联邦红人会成员组成贩毒集团牟利。这个集团分工缜密，对外透过 WeChat 等虚伪账号，在大台北地区以小蜜蜂外送、eToMe 纸烟弹、摇头丸、凯达命、毒咖啡包等各式毒品；对内则以群组严格管控成员，俨然企业化经营贩毒。刑事局正义大队副大队长李建汉说：“
5: 该集团以通讯群组严格管理。”旗下控台干部、外送员层层上交赃款，并制定奖金抽佣激励员工及定期更换微信公线账号，集团承租据点及毒品仓库，俨然为企业化经营模式。
4: 刑事局搜证后历经四波具体行动，在双北、桃园、台中、宜兰等地逮获了金主、黑帮成员和外送员等12人，查扣1公斤凯达命、300多包毒咖啡包、1多米纸烟弹等毒品。朱姑集团从

0: 去年10月到今年8月就获利高达3500多万。专案经新北地检署侦查终结，依毒品等罪嫌将12人全数提起公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为了防范今年秋冬流感及新冠疫情，疾管署今年度公费流感疫苗采购超过705万剂，是历年最大采购量，并首度导入加强型流感疫苗及新时代新冠疫苗，提供更周全的保护。记者杨欣报道。
2: 疾管署今年度公费流感疫苗总计采购705万150剂，包括标准型流感疫苗684万9360剂，以及免疫加强型流感疫苗20万790剂，新冠疫苗则采购240万剂。疾管署署长罗义军表示，今年首度采购两种厂牌的加强型流感疫苗，优先提供长照及安养机构65岁以上长者使用。
3: 今年都有推出最新的流感跟新冠的疫苗，在流感方面我们有引进20万剂最新最好的这个加强型流感疫苗，来优先提供长照安养机构的长辈来接种，它的保护力会更好，大概比原来的流感疫苗好25%到30%左右，一些保护力会更持久。新冠疫苗部分呢，剂量比原来的新冠疫苗减少到1/5而已，副作用也减半，保护效果事实上更好，那所以是一个更好更安全的一个新冠疫苗。
2: 延续左流右心共同接种策略，除了50到64岁无高风险慢性病成人于第二阶段11月2号起开打，其他如65岁以上长者、学龄前幼儿、医事防疫人员、慢性病病人以及学生等，都从10月1号起开打，以促进共同接种，有效降低重症及死亡发生风险。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5到33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3度；东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2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5: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肖焕章。紧急状况发生时，该到哪里避难呢？别担心，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一键就能查到最近的避难处所，并且帮您规划安全的避难路径，还能开 AR 导航引导，让您避难路上不迷路。快去下载吧，消防署关心您。

0: 全民防诈，
1: 名人来了。
2: 大家好，我是肝病防治学士基金会董事长许金川教授。如果接到有人自称是健保署或检警人员的电话，致电告知你健保卡违规使用，如被盗用、使用异常、有违规记录等，或是在医疗院所卖假药、讹诈就医民众等，这些都是医疗诈骗。民众若接到这些可疑的诈骗电话，请拨打健保卡背面免付费专线0800-030-598，或拨165防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好，听完了新闻呢，我们来关心路况哦。新进来的路况呢，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也就是北二高的部分，现在在南下的 53.6 公里，这是过了莺歌系统哦，就要留意中外侧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哦。国三南下哦，哈，53.6 公里，莺歌系统前哈，在这个中外侧车道上面有两部车的事故。

那也因为这起事故的关系，我们现在看到呢，国三哈，其实呢，不管南下或是北上哦，现在从莺歌系统到大溪这一段哦，大概这个时速呢都是介于40到60左右，40到60左右。那北二高哈，这个国三行车比较大的瓶颈点是在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这一段呢，大概只有20-30的一个车速，以及北上哈，除了刚讲的大溪到莺歌系统之外，另外呢，从土城到中和安坑新店木栅休息站，以及呢北上从木栅交流道一直到南港系统这边，大概都是走走停停40-50左右的一个车速。

另外呢，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从桃园一直到中立转接二之间也是行车的瓶颈点，时速大概是介于20到50左右。南下的孝前路一直到杨梅端，也就是五羊高架汇流下来的地方，这边呢大概是40-50左右的车速。还有呢，这个五羊高架呢，那个往南呢，从杨梅端呢要汇入中山高的地方，也是车多排队当中。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从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二，从桃园到林口这两段车速都不超过60，还有从泰山转接道到五股转接道也是差不多的车速。但是呢，中山高北上过了五股转接道之后，速度呢就再度放慢，几乎是要定点了。这个中山高北上呢，从五股转接道一直到三重这一段时速都不超过20。过了三重之后呢，速度先稍微提升到20-30，过了台北交流道之后，速度又回升到40-50，要一直过了圆山之后继续北上，这个中山高平面的车速才恢复正常。那五羊高架北上呢是顺畅的，但是走到了西五高架，也就是五股转接道开始也是塞车。从五股转接道呢一直到下塔悠这段，现在时速呢也只有20-30。

国道二号机场支线的部分哦，从机场端呢到这个国二甲军镇头这个地方往西的方向哦，现在也是车多排队当中，时速不到40。另外省道呢，台66线这个往西的方向，平镇三、平镇二、平镇一街、平镇系统也是车多，还有省道台68线往东的方向，新竹二接竹科出口方向也是有排队的车阵，都要请大家来发挥耐心了。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0: 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新竹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队的张元警来跟我们讲新竹市的道路交通状况。张警员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早上的8:47，好，正值上班的尖峰时间。那新竹市科学园区周边的车流量比较大一点，那帮大家整理一个重点。在光复路一段跟介寿路、科学园路以及慈云路和埔顶路、埔顶二路口，跟平常一样都比较拥塞一点。那从竹北市跨越金国桥往园区的方向车潮也已经慢慢涌现了。如果平常习惯走慈云路的朋友呢，现在车速偏慢，时间允许的话呢，建议改走东科路进园区会比较顺畅一点。另外中华路、金国路往市区和园区方向的车子也比较多一点点。那特别提醒大家注意一个事故地点就是在我们的金山六街6巷23号前，目前有事故处理中，请经过的驾驶朋友呢放慢速度，小心通过。以上呢是新竹的即时路况，上班赶时间之余呢，也别忘了遵守交通号志保持路口净空，祝大家行车平安。
0: 刚刚说的那个是金山六街6巷26号那边吗？
1: 金山六街6巷23号。
0: 23号，这边有一起事故。
1: 事故。
0: 好，请大家稍微留意咯。好，谢谢，辛苦了。好，拜拜。

好，谢谢刚才这个新竹市的交通队哦，提供进来的这个最新的路况哦。除了在这个科学园区周边的道路哦，有比较拥塞的情形。另外呢，特别提醒，在新竹市的金山六街六巷23号这个地方哦，这里呢也有起事故。那因为呢，金山街这边哦，也是许多人会通过哦，金山街来往园区的方向哦。那现在在金山六街六巷23号前面呢，有一起事故。好，另外呢提醒一下，在桃园市桃园区哦，桃园区的这个三民路呢往成功路二段的方向哈、哦、现在也是车多。还有呢这个成功路二段啊、哦、跟这个成功三路的这个交叉路口哈、哦、这个成功路三段的交叉路口现在呢也是有排队的车阵。其他路况呢就再麻烦大家了，0800-000-123，空码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0: 大家好，我是客家歌手荣云发。客家人时常讲一步一脚印，做事而专心，时差马穷让，人才差度，心思在路上。时差改时节，将莫搞书记，偷拿来来清东西，让莫一心两容，无做一款偷钱，送手做好方向盘，随时注意千差改清新，路后改人老突然出现改差额，祝福大家一路平安，行差顺利。用爱你强下容专心修复自家，让修复单位的融入您，交通部关心你。
1: 交通部提醒：分心驾驶恐酿祸，专心才安心。驾驶时请保持专注，安全才能有保障。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原来我没这么特别，这是赖慧茹跟郭仲佑合唱的歌曲。再来呢，这个国道三号哈，提醒一下，稍早呢，虽然说呢，在南下的 53.6 公里啊，这个是莺歌系统前呢，中外侧车道两部车的事故排除，但是哈，在这个同样的路段哦，现在北上 56.2 公里，这个是莺歌系统前哦，外侧车道有小客车抛锚了，不知道有没有放置警告标志，那它有没有移到路肩哦？它在这个外侧车道，这是北二高北上 56.2 公里哦。莺歌系统前呢有一个抛锚车。另外呢，市区的部分哦，桃园市的桃园区哦，这个例行路哦，例行路呢介于永安路和这个爱二街之间哈、哦，现在呢车子蛮多的，堵车当中。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Dew。 当你想着在广大的世界究竟该何去何从，别忘了你的心在哪里，属于你的地方就在哪里。让我们抛开不必要的枷锁，感受自由吧。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2.2公里，圆山前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外路间。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360.4公里，在顶金系统前外线跟辅助车道正在处理小货车跟休旅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麻豆入口匝道有两个三角锥掉落。北上新竹系统到新竹，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杨梅端到杨梅休息站，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96.7公里，过了宝山休息站，连接车跟四台自小客车的事故持续处理，占用外侧两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的56.2公里，莺歌系统前在外线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国道十号双向左营蹲到顶级系统，车速低于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六十四线东向的三重出口匝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没有看见。台三线在南下的164.4公里，过了石冈，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机车发生碰撞。台84线东向的26.8公里，过了渡头，路面有坑洞，经过时请小心。最新消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2.2公里，圆山前先前在外路间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截获排除。以下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横山分局分局长朱正宪。在此提醒，假求职诈骗的常用手法，近几年因为疫情的关系，让许多人投入了家庭代工的行列。然而诈骗集团于网络上刊登求职的广告，并且注明待业、升帐、家庭主妇等字样来吸引民众，而且要在入职前提供证件与存折，一旦民众寄出，将会被利用成为人头的账户，让单纯的家庭代工也变成诈骗集团诈骗的手段之一哦。让原本经济困顿的民众，除了要背负生活的压力之外，还要面临诈骗的刑责。如果有遇到上述的情形，请民众多查、多问、多存疑，求证真伪，并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寻求协助。横山分局关心您。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健康资讯、民生财经、国际局势、法律知识、儿少保护、休闲娱乐，丰富实用的资讯都在生活知识家。

知识家，今天礼拜三，我们来进行国际焦点照过来的单元。最近呢，这个美国总统川普，大力的在推动航太的这个产业发展。他的目标呢，是希望在2030年之前，把每年呢太空发射与折返的次数提供到1000次。那另一方面呢 ，SpaceX 啊，就是这个私人的这个航空的公司啊，就是呢特斯拉执行长哈，那个马斯克呢，他这个拥有的这间 SpaceX 啊，他旗下的星链 V3 卫星也预计呢在八月底要启动。那到时候呢会带动这个低轨卫星供应链呢，整个呢来这个商机都会升温。美国去年一年呢一共完成了178次的太空发射，但这个数字，离美国总统川普希望的在2030年，之前可以提供到1000次，提高到1000次，这个算是落差蛮大的，178次跟1000次，这个部分，所以呢这个有这种航太科技的这个杂志 Space Up Close 的总编辑呢就指出说，这个川普的这个宏大的目标，必须要全国来总动员，工程呢是非常的浩大，那呢而且呢他从现在到2030年呢大概只有4年的时间呢，他认为会是一场硬仗，因为他觉得说连在未来10年内要达成呢都很辛苦，何况是4年内要达成，他有点怀疑说有没有办法达到这样子每年呢要提高到这样子1000次的一个这种太空的一个发射和返回的任务。那除了刚刚讲的这些就是火箭的发射之外呢，刚也讲到SpaceX 呢也宣布说他旗下的星链 V3 卫星将要在八月底的时候首度营运，那如果测试顺利的话呢，就可以来迈入下一个阶段的一个部署。那这个跟我们台湾是有一点点关系的哦，因为，这个 SpaceX 的这个卫星，它的一个供应链，我们也是有参与的，好，我们也是有参与的，包含了这个单颗卫星啊，还有呢包含它的一些这个材料等等，台湾的一些厂商公司呢也都是有在这个供应链当中的。好，来提醒一下新进来的路况，现在呢说在这个国道3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北上56.2公里的地方，这是莺歌系统前外侧车道有小客车抛锚了。另外呢，国三北上，在95公里到72公里之间，这是过了宝山一直到高原这一段，现在内侧有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工程，也请大家经过的时候留意清扫人员的安全，也小心自己的安全。另外呢，国三有一起比较大的事故，是在南下北日高南下的96.7公里，这是过了宝山休息站就要留意外线两侧的车道，就外二的两线呢，现在呢被这个一台连接车还有4部小客车的事故，所占据了。这个是在国三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南下呢，大概在指标96.7公里的地方，这是过了宝山休息站，就要留意外二线，因为有连接车跟4部小客车的事故。那这起事故呢也造成后方车流回堵，所以现在看到国三南下其实过了竹林交流道之后，就整个塞起来了，主要就是因为事故的影响，所以呢国三南下从竹林交流道一直到事故发生点的这个宝山休息站这一段，现在时速呢只有二三十，主要就是受到事故的影响。

施工，这个部分也要特别小心。另外呢，我们看到一样有施工的路段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150到167公里之间，这是从三义到丰原路段，也是内侧在进行施工。还有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往西的方向，在大南出口这里现在也是进行半施工，这是国二机场支线往西，这个大南出口这一段。

另外呢，国三北上在49.6公里，过了三鹰路段之后呢，也要留意路肩哦。说这边呢也有这个移动性的捡拾垃圾的一个

另外呢，是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西滨快速道路哈，这个从现在9点钟开始哈，9点钟一直到下午的4点钟，哈，这个西滨快速道路呢，双向啊，介于77公里到85公里之间。这是西滨路2段265巷口这里，一直到呢85公里是南港街106巷口之间啊，也是采取半半施工，也就是说呢。这边呢会先封闭一个车道，但另外一个车道维持通行哈，这个部分。好，这是西滨快速道路的施工路段。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我们来听这首是黄少谷跟叮当所合唱的《光合作用》。

0: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
1: 您遇过临时需要缴纳交通罚锾却不方便出门办理的情况吗？没关系，监理服务网或监理服务 APP 可以线上查询和缴纳哦。还有公路养管费忘了缴纳了吗？四大超商和监理服务网或监理服务 APP 也可以线上查询和缴费，也可以用行动支付快速完成缴费。提醒您，自114年8月12日起，监理机关已全面停止使用电子邮件通知交通违规未缴罚锾等相关资讯，请大家务必做到不点击、不转账、先查证。民众如欲查询相关罚锾或监理资讯，可透过以下管道办理：下载监理服务 APP 或于监理服务网查询违规、养管费、记点记次及各项监理讯息；前往四大超商多媒体事务机即可查询是否有罚单。另外，也可以拨打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中心免付费专线0800-231-035，或洽各地监理所站及六都交通事件裁决机关查证。若确认收到诈骗讯息，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上内政部警政署165全民防骗网通报，以避免更多人受害。
0: 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2: 时间来到9:23，我们来关心市区的路况哦。现在在桃园市的桃园区的这个春日路哦，往省道台一线的方向，现在呢车子很多哈，沿线都是车多的。车阵的尾端呢在中山东路这里。另外呢，桃园区哦，这个政府街呢接春日路这边呢也是有排队的车阵。在桃园市桃园区的这个国光街接自强路这边啊，沿线也是车多。

国道部分呢稍微提醒一下，稍早呢在这个国道3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也就是北二高的部分， 在北上58.4公里的地方， 这是过了普鼎营隧道，本来呢内侧车道两部车的追撞事故已经接到排除。那我们看到呢这段也好像没有影响到后方车流的样子，没有回堵。好， 这个是这个国道3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的一个更新路况。 那另外呢，省道台68线， 省道台68线往西的方向， 在19.5公里， 19.5公里是过了竹东二这个交流道之后， 就要留意，有一只黑狗，它是活着的， 但它躺在车道上， 它躺在车道上面，说好狗不挡路，所以它不是好狗。好，省道台68线往西的方向，

在过了竹东二交流道就要留意哦，有这个一只欧告兄躺在车道上面，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另外呢，这个国道三号哦，这个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北上95到72公里之间，这个是从宝山哦一直到高原这一段内侧车道呢，也有移动性的清扫工程，也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13。

今天生活知识家呢，国际焦点照过来提供的第二则讯息哈，是在这个有一个船难呢，有一个船难呢就发生在这个孟加拉湾这里，孟加拉湾这里，这个多家外媒有报道说哈，这个前两天呢，有一艘中国的这个中国籍的一个渔船啊、那个货船啊、货船啊、在孟加拉湾这里倾覆了，那当中呢啊、有这个22名船员都失踪啊、那只有2名的中国籍船员获救哦，总共是24名船员哦，22人失踪，只有2位这个中国籍的船员是获救的。那其他呢？这个船上哦，其实大部分呢都是中国籍的船员哦，总共有20人是中国籍的，另外3人是缅甸籍，还有1人是孟加拉籍。那这个船哦，其实呢，当天出发哈、才出发一下下哦，从港口才刚开出去哦，结果就立刻就沉船了。那它是载满了71200吨的这个铁矿石，那本来是要经由新加坡前往中国。好。这个根据这个救生人员的说法哦，他们呢是在这个救生筏上面发现了2名中国籍的船员哦，但其他的人呢都还在搜救当中，那目前呢推测事故的原因哦，虽然还在调查当中，但有可能跟这个铁矿石异化，又或者是恶劣的一个海况哦，以及呢船龄都可能有关系哦，因为呢发生事故的时候哦，这个当地的天气呢是蛮恶劣的，浪高呢有4到5公尺。好，转换一下心情，我们来听谢晶晶的这首《心灰胖》。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表示，霍默兹海峡国际水域的所有水雷均已引爆或清除。他警告伊朗勿再布雷，只要是放置新水雷的船只或舰艇都将被摧毁。美伊两国过去数周都没有对彼此发动空袭，但随着双方争夺霍默兹海峡的控制权，船只遭攻击的事件仍持续发生当中。有船舶追踪的机构数据显示，昨天霍默兹海峡单日的原油运输量只有500万桶，远低于美伊战争爆发之前每日超过2000万桶的水准，而且这只占全球石油消耗量的1/5。立法院会三读修正卫生福利部组织法等案，增设儿少及家庭支持署、社会发展及长期照顾署以及两个行政法人，期盼透过专责单位整合相关政策，促进产业的竞争力。记者林雨晨报道。
2: 为了整合儿少的政策，立法院通过修法设置儿少及家庭支持署、整合卫福部及国健署保护司、社公司，促进儿少健康的相关业务，以及部分社家署妇女、儿少及家庭支持的相关业务。另外成立社会发展及长期照顾署，专职负责长照的业务。立委陈昭姿表示，这次的修法不只是卫福部的组织改造，也要保障基层的权益。
3: 那本次改组又新增了儿少家庭支持署及长期照顾及社会发展署啊。那针对这两个核心机关的署长任用，我要求应以常任无官为优先原则，借重长无官常年累积的经验、实务经验啊，不仅能够确保社福跟长照的这个政策推动稳健，也能够有效的激励这个士气。
2: 此外，又会通过国家医疗科技评估中心设置条例，以及国家中医研究院设置条例。希望专责投入各项医疗科技的评估及研究，并促进中医临床精准医疗，提升中医药产业的竞争力。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1: 新竹市北区东大路三段一处住宅今天上午发生火警，位在三楼的居室全面燃烧，警消到场抢救并引导三名住户顺利逃生，所幸无人受伤，起火原因仍待调查。南部淹水造成不少汽车的车牌遗失，台南山南区一位谢姓民众在一天内就拾获了16面车辆号牌，并且主动送到派出所。记者魏金妮报道。
4: 淹水过后，台南市安南区一位谢姓民众一天内捡到了16面车辆号牌，送到派出所。三分局和顺派出所所长徐立生说，
5: 近日暴雨造成安南区部分路段淹水，不少车辆号牌因此脱落，在地青年谢明于昨日一天内拾获16面号牌，主动送至派出所，由警方依程序通知车主领回。
4: 根据了解，谢姓男子暴雨后行经及淹水路段，发现路面散落了多面车辆号牌，为避免车牌遭他人不当使用，也希望协助受暴雨影响的车主找回遗失物，便将拾获的16面号牌全数送到派出所。警方也呼吁，大雨淹水后车主应留意号牌是否脱落，如发现号牌遗失，应尽速向警察机关反映，并依规定办理。民众若拾获他人号牌，也可直接送到邻近派出所。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观光署推动观光双轮驱动方案，投入33.3亿元，预估将带动440万人次旅游，创造374亿元的观光产值。另外，针对民众反映业者恶意哄抬价格，观光署表示目前没有收到实质检举。记者杨欣报道。
6: 疫情后旅游市场持续复苏，114年入境旅游达 857.5 万人次，年增 9.12%， 重游客比例达 42.25%， 国旅旅次也较113年成长 11.52%， 旅宿业今年上半年营收超过948亿元，国际旅客成长更明显。另外，以国际会议或展览为目的的旅客日均消费高达 274.51 美元，成为带动观光产业高质化的关键力量。观光署长陈玉秀说，
7: 目前22个县市有12个陆续还在

0: 增加，所以现在目前已经有12个县市呢，也跟着中央这次的双轮驱动做加码。那同时，我们也请旅宿组跟我们的旅宿业相关的业者，请旅宿业也共同来响应，就是大家想办法来把这个市场做大做多啊。我们希望最大的得利者是国人去旅行的人哦。
1: 观光署表示，平日国旅优惠如果经费提前用完，活动将提前截止，提醒民众提早规划并选择合法旅宿。如果发现业者趁机恶意哄抬房价，可以留存订房资讯，向地方政府或观光署检举。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5到33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3度；东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2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竹市卫生局局长陈厚全。孩子的健康与发展是每个家庭最珍贵的幸福。国民健康署自今年7月1日起，儿童预防保健服务升级喽，由7次增加为9次，并搭配6次免费儿童发展筛检，让孩子在不同的成长阶段都能够获得更完整、更细致的照护。0至6岁是孩子发展的黄金期，提醒你，9次健检不漏接，6次筛检不能少。就医请同时携带儿童健康手册及健保卡，早发现、早介入，陪伴孩子健康成长。新竹市卫生局关心你。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市卫生局提供。
2: 拒绝毒品，安全上路。毒品不仅会严重危害身心健康，更会影响判断力、反应速度及驾驶能力，大幅增加交通事故的风险。请民众务必拒绝毒品，切勿在吸食毒品后驾车，以免危及自己及其他用路人的生命安全。毒驾属于严重违法行为，一经查获将面临高额罚锾、吊销驾照、刑事责任等重罚，切勿心存侥幸。珍惜生命，远离毒品，守法驾驶，才能共同维护安全的交通环境。以上为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广告。

0: 好，听完了新闻呢，我们来关心路况哦。在国道三号，这个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北二高南下96.7公里，这是过了宝山休息站哦。稍早有一起比较大的事故，是一部连接车跟四部小客车的事故哦，把外二线呢都占据了。那刚刚哦，大概在2分钟前接到了排除的消息，不过后方回堵了有3公里的车阵，还需要时间来消化。另外呢，省道台68线往西的方向，在19.5公里的地方过了竹东二，就要留意有一只黑色的狗狗躺在车道上。还有呢，在这个国道2号机场支线往西的方向，在大南出口这里现在是采半半施工，也就是呢会封闭某一线的车道，然后呢剩另外一线通行哈，会交替轮替的哈，这叫半半施工。好，这是在国道2号机场支线往西的方向，在大南出口呢现在在进行半半施工。其他路况就在麻烦大家了，0800-000-123，0800-000-113。时间来到9:39，我们来收听今天的英语单元。
1: This is my first
2: visit. Nice talking to you.
1: What time does the concert start?
3: It's kind of you to say
4: so. Excuse me. How can I get to the Palace Museum?
5: Taipei is an overpopulated city.

0: snack, S-N-A-C-K.
1: Wow, 一天吃好多餐哦。We can have lunch first and talk turkey later. Wow, 这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重头戏了。姜老师，到底 talk turkey 是什么意思呢？
2: Talk turkey, talk 是 T-A-L-K, talk turkey 就是打开天窗说亮话，或者说实在的、认真的谈什么话。这可是有典故的哦。相传在北美殖民时代，一个白人呢跟一个印第安人一直去打猎，事先说好了平分打到的猎物，结果一天下来只打到一只火鸡和一个乌鸦 ,one turkey and one crow。白人心里想要那个火鸡，又不好意思直接说，所以他对印第安人说，如果你拿乌鸦我就拿火鸡，如果我拿火鸡的话你就拿乌鸦，如果你拿乌鸦的话我就拿火鸡。那个印第安人一听就明白，于是针锋相对的说，你一直在讲火鸡， You talk all turkey for you， 先让我也来说说火鸡吧。 Now I talk turkey to you， Now I talk turkey to you，就是说我来跟你坦白的说吧。所以 talk turkey 就是打开天窗说亮话，坦诚地说话。就上面这个典故来说，如果那个白人诚实的话呢，这个印第安人很可能会说， If you are willing to talk turkey, I may give you the turkey. If you are willing to talk turkey, I may give you the turkey. 如果你说实在话的话，我很可能给你那只鸡哦。
1: 姜老师说的这故事真是非常的精彩。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 dialogue， 当然对方说 We can have lunch first and talk turkey later， 既然如此呢，对方就说 Well, whatever， whatever， W-H-A-T-E-V-E-R， whatever 是用来回答别人的提议，表示并不是真的很在意，就说好啦，随便啦。
2: Highlight of the day，
1: 今天的 highlight 就是 to talk turkey， to talk turkey。 我先举个例子，比如说我在跟朋友吃饭，当然我们是有公事要谈啦、啊、但是在吃饭当中他就问说，哎，你今天赚了多少钱呢、啊、实在很无聊，吃饭就吃饭嘛，干嘛谈钱呢、啊、所以就回答 This is lunch time, let's eat firstWe can talk turkey later. 待会再谈。We can talk turkey later.
0: 我的女儿啊，她现在是个高中生，可是呢，她天天都在忙着课外活动，跳热舞。这次期中考果然就考得好几科不及格，我就好着急啊，我就只好明明白白的跟她说了 ，I really talk turkey to you, and you can't go on ignoring your studies.学校功课一定要比课外活动来得重要。
2: Jack 呢一般说起来是个蛮随和的人， Generally Jack is an easygoing person， 但是一谈到政治呢他就很正经起来了。 But when it comes to politics he talks turkey， he talks turkey。
1: 我们复习一下今天学到的这个片语 to talk turkey。 第一个 situation 呢就是吃饭的时候不要谈钱的事情，待会儿吃完饭后我们再正式的谈，这时候你就可以说 Let's eat first, we can talk turkey later. Let's eat first, we can talk turkey later. 第二种状况呢，小孩太热衷课外活动，功课都疏忽了，因此呢，我认真的跟他谈课业的问题。I talked turkey to him about his studies. I talked turkey to him about his studies. 还有一种状况呢，平常嘻嘻哈哈的 Jack 很好相处的，可是一谈到政治啊，他可是很震惊的。When it comes to politics, he talks turkey.When it comes to politics, he talks turkey.

听完了英语单元，我们来关心新进来的路况哦。现在在省道台68线往东的方向，在这个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这里哦，有一起事故，也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另外呢，稍早哈、跟大家说呢，在这个国道三号南下96.7公里哦，过了宝山休息站呢，这个连接车跟四部小客车的事故哦，已经排除。那我们看到哈、后方的车流呢，也已经疏解开来了，也已经疏解完毕了哈、所以现在呢，这个国三哈、这个北上来讲哈、还有南下呢，在这个新竹路段呢，都是顺畅好走的，都是顺畅好走的。只有说在国三呢北上从前。东到新竹系统这一段稍微呢速度比较慢一点点，大概是介于40到60左右。另外呢，在中山高哈、这个南下从桃园一直到这个平镇系统之间哈、蛮长一段的，这个车速大概都是介于20到50左右，比较缓慢。尤其是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二之间，时速呢大概只有20-30。另外呢，中山高继续往南走，走到了湖口，从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这一段哦，也是走走停停，大约40-50左右的车速。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从新竹系统到新竹交流道，还有从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这两段呢也大概都是介于40到60的车速。那中山高继续北上的话，到了五股转接道开始又塞车了，从五股转接道一直到这个环北哦，三重这一边呢一直到台北，大概也是只有20-30的一个车速。高架段的部分哦，现在看到不管是西武高架还是武阳高架，南下呢都全线顺畅，都可以有80-90以上的车速。那武阳高架北上呢也是顺畅的，但到了西武高架，也就是五股转接道开始哦，继续北上的话，从五股转接道呢到这个环北这一段哦，时速不到40，过了三重环北之后哦，这个西武高架继续北上，时速可以提升到大概40-50左右，要一直过了提顶之后，速度才会恢复正常。

另外呢，北二高哦，这个南下从安坑到中和，现在也是塞车的情形，时速5到40。另外呢，这个二高哦，这个、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南下从土城到树林，还有北上的土城到中和安坑，以及北上的木栅交流道到南港系统，也大概都是走走停停40-50左右的一个车速。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我们来听哦一首客家歌曲，这是江成荣所唱的《恩吉哈嘎》。

时间来到9:56，我们早班机即将准备来降落了哟。好，早班机已经在下降当中了。有一个新进来的路况啊，赶快提醒一下了，就是在省道台66线哦，现在说往西的方向，在26.5公里的地方啊，过了大溪这一端哦、啊，说外侧车道呢施工封闭了，这也造成台66线呢往大溪的方向哦、啊，整个现在呢车多回堵，因为只剩下这个一线可以通行哦，好，所以呢建议你哈、哦，可以呢，如果是你要本来利用台66线往西的方向哈、哦，这个过了大溪之后哈、哦，你先走桥下，先走这个台66的桥下，然后呢走平面哈、哦，走到了平镇三之后，再接回台66线，就可以完美的避开塞车路段。好，OK， 好，那其他路况就再麻烦大家了，0800-000-123，:†:0000-123。最后送上这首歌曲，锦绣二重唱的《明天也要作伴》。明天早上7点钟空中再会了，拜拜。

0: 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仁德到大湾受到先前已经排除的货车自撞事故影响，北上的仁德到大湾车速不到1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28公里，三重前在中线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不到3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暗坑到中和，北上土城到中和以及北上的木栅到南深路，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双向左营段到顶尖系统，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8线东向的9公里，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有事故发生。台11线北上的21.8公里，跳浪隧道前有连接车的货物散落，经过时请小心。台88线东向的11公里过了大发，有水手推车掉落在内线。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讲，在咧塞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拢会当卡电话给警讲。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高速公路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卡阮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那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2: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张晨。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你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将频道调整成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的频道是FM105.1， 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三朋友，欢迎来到轻松上场节目，我是季谦。好，终于透光了哦，很多地方陆陆续续都已经开始放晴。那如果还没有放晴的地方的朋友，应该再等候一下下哦。这个整个水汽慢慢在减少当中，应该哦，很多地方今天都有放晴的机会哦。好，不过紧接着大家要关注就是台风的动态，这个沙德尔台风到底现在怎么样呢？这个今年编号第18号的台风沙德尔呢，中心位置在今天凌晨2点钟的时候，在日本冲绳那霸北北东方140公里的地方，以每小时17公里速度向西北前进。那由于这个台风持续的减弱，然后路径呢又在往北修，所以预测暴风圈距离台湾本岛已经有一段距离了，北台湾受到侵袭几率大幅降低到10%以下，那么只有在连江县受侵袭几率最高，来到大概一半哦，51%。那也预计这个台风呢，会是在礼拜五的时候，也就是在28号，会登陆中国的浙江哦，这个地方进入中国大陆哦。而这个台风呢，目前是以每小时17公里的速度向西北行进。那因为环境啊，就是它附近的环境其实是越来越不利于它的发展了，所以它的强度也逐渐减弱。那目前中心最大风速降到每秒38公尺，七级风的平均暴风半径也缩短，剩下200公里哦。好，那各国的最新台风路径的预报呢，都慢慢收敛，就大家的共识这个预测就越来越一致了。那目前这个台风呢会持续的向西北前进，那预计在礼拜四明天慢慢的转向西南西方，微幅的转弯，并且呢往中国方向移动哦。那所以各国的预测呢都是在这个台风接近中国的时候，会是在礼拜五早上左右，是在浙江省的这个温州市到宁德市之间的区域来登陆哦。好，虽然说目前预测是这样，但因为它就在台湾附近，所以我们还是要留意一下它的这个台风动态哦。好，目前在中部地区路况部分呢，中部地区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啊，因为受到了过三义交流道，大概差不多在146-147公里附近封闭内侧进行施工的关系，所以造成这个路段是有车多回堵的情况。那此外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目前南下，大概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车流比较大啊，间歇性车多，南下受到造桥地磅站这里内侧封闭施工影响，这边流量也开始有增加的趋势。然后再往南的话，目前则是在大概是彰化系统过后的地方哦。那这边呢，大概在195公里就开始了哦，封闭内侧进行施工，所以施工路段呢流量比较大哦，一路持续到彰化哦。所以目前国一南下彰化系统到彰化，目前是车多，速度比较缓慢的情况哦，这是目前所掌握到的道路状况。另外在台中市区方面，目前则是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来到市政路前的右转车道上面哦，这个右转的专用车道上有自来水管线施工，所以有影响到后方行车有点车多的状况。那市政路往环中路靠近贵中路的慢车道外侧也有管线维修施工，不过车流是正常。那此外敦富路要往潭子方向，过了南新北一街之后外侧施工，后方车流正常。南区的复兴路往工学路，从文兴南路到德富路这一段外侧有人行道施工围篱摆放，后方的车流也都还是正常的情形。这是目前所掌握到的道路状况，那有任何路况欢迎朋友们再拨电话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送上是日本歌手Millet 所演唱的歌曲 Sunny。

0: 上班喽
1: ！Go go go！
2: 大家好，我是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失智症共同照护中心的各管师黄怡佳。我主要从事的工作是失智症的个案管理，帮助个案从失智症确诊后可以衔接长照服务与连接社区资源。我的工作哲学是看见每一个人的优势，创造多元的合作局面，取一个失智友善的未来。社会工作中有一个理论叫优势观点，它呼应了 See the person, not the dementia 这句话，告诉我们应该看见一个人与他的优势而不是疾病。在医疗端工作，我们会跟不同的科处合作，有时候会激荡出不同的火花，但有时候也会有火药味。个别说医疗端和长照端所着重的重点也不太一样，失智者跟照顾者也是如此。个案的困扰行为有时候可能是医疗端数据判读的结果，就是有关于大脑功能退化后出现的行为现象，但这些现象有时候在我们观察起来其实还蛮可爱的，但对于每天朝夕相处的照顾者来讲就很崩溃。有时候只要有一点点的变化就会让照顾者焦躁不安。失智症的照护其实不能单打独斗，需要有个案、照顾者、医疗、社区、公司部门一起合作。我认为一个失智友善的未来，每一个人都是不可或缺的一份子。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台中分台 FM94.5 轻松上场。
0: 好，现在的社会啊，真的如果你要一个人完成一件事情啊，真的是越来越不容易了，因为有太多太多的分工跟专业，大家都要互相的理解。

然后相互的合作哦，然后共同来完成一件事情哦。所以如何听懂，然后如何能够表达啊，这些事情我都觉得一直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今天呢，在轻松十一点，我们就来谈谈沟通跟表达这件事啊。好，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呢，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过了三义之后，大概147公里这边开始啊，那么一路到146公里，沿途内侧封闭施工，所以后方回堵也有2、3公里左右。那另外再往北上来到造桥地磅站内侧封闭施工的关系，现在开始车多，速度变慢了哦，所以要麻烦朋友提早减速因应。而国一北上靠近竹北的地方有车多，南下是湖口接近竹北这边车流比较大，不过感觉慢慢的在疏解消化。那国一南下靠近造桥地磅站内侧施工现在开始堵车了，回堵至少超过1公里以上啊。那此外呢，在国一南下，大概从彰化系统一路到彰化内侧封闭施工的关系，整段路哦都有车多、速度缓慢的情况，都要提醒朋友来到这里要特别注意跟小心。那台中市区方面呢，目前在这个环中路要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啊，来到市政路的之前有一个右转的专用车道，这个地方进行自来水管线施工的关系，所以导致后方有车多情况，速度比较缓慢。好，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情形大上是维持顺畅好走。好，我们也要欢迎今天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听众朋友加入轻松上场的节目行列哦。

0: 你好好听话。
1: 纵横股海，
2: 掌握行情，
1: 股市看盘。
2: 美国股市四大指数礼拜二全面收红，不过台股哦，今天在金元双雄开盘下跌，指数下跌了 11.82 点，以 45157.64 点开出。在半导体走弱情况之下，指数一度下跌超过200点。不过在光电、记忆体、矽制材这些电子类股，以及塑胶化学、塑化哦，这些传统产业跟金融类股走阳情况之下，指数一度翻红。然而在电子类股走弱疲势的这个情况之下呢，那么早盘下跌大概是100点左右。好，不过目前整个大盘开始逆势反攻了，目前上涨了260点，指数来到45429点，成交金额是3868亿。另外在上柜市场部分则上涨了4点，指数来到393.42点，成交金额是1230亿。在亚洲股市部分呢，目前也开始整个反弹。那目前日股的部分呢，现在下跌的情况收敛，快接近到平盘了。目前下跌34点，指数来到65821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12点，指数来到6755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261点，指数来到25772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5点，指数来到3895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1: 想找工作换跑道，别错过8月29日上午9点半至12点半，园林就业中心心动直选在地征才南彰化大型征才活动于园林农工登场。28家优质企业，近1000个职缺，还有履历见证、面试咨询及职训就业资源，陪您找到理想工作。8月29日，邀您拥抱新职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广告。

好，你记得这位歌手吗？高明翰，然后曾经发行过两张专辑，他的哥哥是高明俊。好，这首歌呢是用热情种出希望。早上10:24收听节目是轻松上场啊、哦，我是季谦。那么欢迎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听众朋友，今天持续加入我们轻松上场节目行列啊、哦。好，那即将要开学了，8月31号就正式的开学日啊、哦。那当然，交通的部分也慢慢的啊、哦，这特别是在公车的部分也要慢慢的恢复到这个所谓的学期的时候上课的这样的模式啊、哦。那台中市交通局就说呢，北屯区的铺子。跟大坑啊，这区域的国高中生，因为学区地缘性的关系，所以就读东山高中人数比较多哦，所以中路客运原本就有绕行东山高中路线，是21-1这个路线哦，起讫点分别是明德桥以及台中刑务所演武场啊，也就是国漫馆啊这个站点。那么在学期期间呢，安排这个路线，明德桥端点啊，从早上的6:25跟40分哦，有这个班次，然后在台中刑务所演武场就国漫馆这里是下午4:20的班次，从东山路一段转进到军工路一段，而且有绕行东山高中，也方便居住在大坑地区东山高中的学生可以来搭乘。好，那交通局表示哦，这个中路客运21路配合通学班次的调整，后续哦所有21路的主线班次，都是从三桂。

城端点延驶到明德桥，然后整并原本21延一路线、加强延驶路段的一个班次服务。那目前延驶到中心岭端点的21延二路呢，则修正路线编号是21延路、那后续、平日包含主线跟三条支线21延、21绕一、21绕二有四种营运模式。那例假日呢，则不绕行东山高中跟埔子国中，维持21路主线跟21延这两种营运的模式、所以、如果你有搭公车的朋友都要再确认一下、在学期期间、这个公车路线是不是有做一些调整跟因应、好，目前路况部分，国道一号北上过了三义、大概147-146公里，这里封闭内侧施工后方车多回堵，北上靠近造桥地磅站内侧施工后方也有车多状况，北上原本、在、大概新竹到竹北的车多慢慢疏解消化了，那南下的部分呢，在湖口湖区到竹北还有一点点车多，南下受到了造桥地磅站这里内侧封闭施工影响，后方回堵至少1-2公里左右了。那此外呢，在国一南下彰化系统到彰化内侧施工的关系，目前这个路段还是持续车多，速度是比较缓慢的状况哦。好，来送上英红收音机的歌曲《爱情小和尚》，等一下关心10:30开始公共新闻甲气象。

0: 因暑假尚未取得新学年度的注册证明，被要求补票并罚款。台铁致歉并坦言，未能妥善考量到学生实际办理注册的时间差，造成部分旅客困扰，将更新认定方式。农业部首度推出宠物券，饲主只要完成犬猫宠物登记，在今年九月间登入农业部宠物登记管理资讯网饲主专区，完成资料确认，就可抽面额新台币300元的宠物券。10月2号直播抽出30000名幸运得主。记者李怡诚报道。
1: 农业部说明，依据动物保护法规定，犬猫出生满4个月应办理宠物登记，未依规定办理可处3000元到15000元罚锾。宠物登记不只是法律义务，猫孩走失时能顺利回家的关键保障，更是饲主对狗狗猫猫最坚定的承诺。柴犬布布的饲主 Holly 分享自己支持宠物登记的看法，他表示如果狗狗真的走失，他们没办法告诉别人饲主是谁，家住哪里，这时宠物登记资料就成了指引他们回家道路的灯塔。
2: 现在全面电子化了之后，查找资料变得非常的方便，我只要透过手机或者是网络，随时都能很清楚的检视到布布的今天号码、绝育状况以及年龄，还有施打狂犬病疫苗的一个记录。那更棒的是，就是如果未来我的手机或者是信箱有做更换的话，我也能够及时的更新，真的非常的便民又省时。
1: 农业部今年九月推出30000张每张面额新台币300元的宠物券，还加码推出100名价值3000元的毛孩健检医疗好礼包。只要完成宠物登记，到农业部宠物登记管理资讯网饲主专区确认资料，就能参加抽奖，帮猫猫狗狗开心加菜。金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0: 曾是全国第二大蛋商的长记泰安公司李姓负责人，涉嫌卖过期蛋，还回收发霉品打成蛋液铺货，遭判刑。高院更一审考量他认罪和解，并符合速审法减刑要件，昨天减轻改判2年8个月，还可上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3: 桃园市长记泰安蛋品公司曾每天在全台铺货30万颗蛋，堪称全台第二大蛋商。不过检调查出，李姓负责人十多年前开始，不仅将已经过期蛋品回收，经重新包装打印或打成蛋液卖给大卖场、热炒店或乖乖等食品大厂，连发霉长虫的蛋也回收打成蛋液卖给下游。李姓负责人到案坦承部分犯行，一审法院找来毒物专家作证，过期或发霉蛋品有致病风险，蛋液也被验出沙门是杆菌，情节重大，足以危害人体健康。依4个共同贩卖超过有效日期食品罪，将负责人判刑3年。案件上诉到2审，高院认为他办案时间长达数年，获利高达数千万，加重改判3年半。案件上诉发回更审，高院更一审则认为李姓负责人只成立接续犯一罪，而且应该从重以共同诈欺取财论处。同时审酌负责人坦承犯行，并和乖乖公司和解赔偿。本案缠讼至今超过8年，符合速审法减刑要件，因此撤销减轻改判为2年8个月，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一名12岁男童发现左侧睾丸肿大，家长原先以为是疝气，但经详细检查之后，确认是精索静脉曲张。医师提醒，长期静脉血管扩张可能会影响睾丸功能，甚至造成萎缩。记者黄俊伟报道。
4: 彰基儿童医院儿童外科许耀仁医师说明，与疝气不同，精索静脉曲张是因为血管扩张所造成。患者在阴囊表面常可见血管呈现凹凸不平，宛如蚯蚓般的外观。这类疾病较常发生在青春期后及成年人，盛行率约10%到20%。多数患者平时没有明显症状，因此容易被忽略。
5: 精索静脉曲张因为是血管的扩张，所以我们在表面会看到凹凸不平的情况，像是虫的样子。90%会发生在左侧，大部分没有什么症状，但是因为血管一直在那边，会让睾丸的温度上升，所以久而久之有的时候会使睾丸有萎缩的情况。因此我们会建议至少每半年追踪一次超音波，去量测睾丸的大小。
4: 许耀仁医师提醒，青春期男孩如果发现阴囊肿大，两侧睾丸大小不对称，或是摸到像蚯蚓般的血管隆起，应及早就医检查。如果已经有睾丸萎缩情形，尽早接受手术治疗，避免影响睾丸发育及未来生育功能。 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曾昭晨说明天气状况。昭晨早安。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台湾地区还是有一点偏西南风的影响，所以南部地区整天不定时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的状况，其他地方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在中部、东半部还有各地的山区都会有一些午后雷阵雨，特别在中南部的山区可能午后会有一些局部大雨发生的一个几率，所以今天中午外出还有在南部的朋友们都要特别留意，还是要携带雨具备用。至于在温度的部分，今天在台湾各地的温度跟昨天相比都有稍微的回升，中南部跟东半部的高温是31到33度左右，那各地的高温也大概也是类似的一个情形。至于在夜晚到清晨的低温是25到26度。那另外是在台风的影响，所以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跟恒春半岛还有马祖今天都有长浪发生的一个机会。那另外是逢年度大潮，所以在沿海的低洼地区在涨潮期间容易有一些积水的一个情形，所以在海边活动都要特别留意。另外是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它目前位于台湾的东北方大约是600到700公里的海面上，在未来两天会逐渐从台湾的北方海面通过。那因为它的环境逐渐的转差，所以强度跟暴风半径都会有逐渐缩小的一个趋势，但是在后续还是要留意它的这个移动的动向。以上是要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昭晨，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台中市政府重视城市交通建设与区域均衡发展，推动平林新桥新建工程，新桥跨越埔子溪，连接北屯区与太平区，桥面宽度20公尺，目前工程稳健推动，并预计于今年年底完工通车。建设局办理桥梁工程、道路衔接及周边交通改善作业，环太东路及祥顺路部分路段将配合改道施工，对于周边交通造成短暂影响，请用路人配合现场交通指引及相关交维措施，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市府团队将持续督导工程，在兼顾施工品质与安全前提下，力拼工程如期如职，并提早完工通车。若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台中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施工期间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8: 早上10点38分，欢迎朋友们在新闻气象过后继续跟机谦共度到中午12点半轻松上场，也持续欢迎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听众朋友加入今天轻松上场。那目前呢，在国一北上啊，这是过了三义交流道，大概在147到146公里，这里封闭内侧施工，后方还是车多回堵。北上靠近造桥地磅站内侧施工，后方也有车多。南下部分大概湖口服务区一路到竹北还是有间歇性车多状况。那此外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大概接近造桥地磅站的地方，那这里呢是有这个内侧封闭施工，所以后方有车多的状况。那再来呢，国道一号南下则是彰化系统到彰化封闭内侧施工，这边流量都比较大，速度有比较慢一些。然后我刚刚从即时影像画面当中看到，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大概差不多在 146.5 公里附近哦，原本这边内侧就有施工，然后刚刚好像有两部车子发生事故，不晓得是不是正确，因为我看起来有点像是一部可能是小货车或中货车啊，然后跟一部小客车发生了事故，然后两位驾驶都下了车，目前呢在外侧在内侧路肩的地方啊，在等候救援当中，所以目前这个路段只剩下外侧可以通行，所以也导致后方回堵情况会更严重哦。所以在国一北上过三义交流道的朋友要特别特别小心注意一下下哦。好，目前呢的确 对，这个看起来好，这个镜头有拉得比较近，有点像是厢型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哦。那么占用到了中间车道，那那一侧原本就施工占用，所以这个地方现在堵车会更严重，麻烦大家多小心注意哦，多小心注意一下哦。好，那任何

而其他路况要补充提醒更正，麻烦朋友再拨电话通报警管电话0800-000-123得下。来自于陈威全所演唱的歌，我觉得这个倒是真的蛮像现在的世界的啊、哦、我们的世界在 3C 这样的产品蔓延啊、哦、然后大家有事没事就是滑手机啊、哦、所以这首歌叫做滑滑世界。当然

0: 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1: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0: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1: 免费的。
0: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1: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2: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Yes。

0: 咱这个农历，
1: 顺着季节吃对好食。
2: 啊，那一颗是
1: 二十四节气告诉您怎么吃。食蔬好食。
3: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8月23日到9月6日是节气处暑，处止也，本应是暑气到此为止，但是台湾地处亚热带，持续更迭，总像是顽皮的孩子般慢了一拍。八月的太阳依然毒辣，台语俗谚处暑会怕是鸟暑，便生动地描绘了秋老鼠的余威。此时正值台风频繁季节，风雨一来，农作物易受摧折，而耐水耐旱且短时间便能收成的空心菜，常成为灾后餐桌上的应急蔬菜。空心菜因菜茎中空而得名，正式名称是庸菜。史籍记载，庸菜原生于东南亚，被船员装在瓮里带来台湾，因此又名瓮菜。也有说，以往大户人家会在花园储水的瓮中种植庸菜，不会破坏景观，又能随时采摘食用，水瓮中的庸菜就被称为瓮菜。至于台语称硬菜，可能是口音转化而来。空心菜在台湾全年可见，以5到10月所产最脆嫩，是家常蔬菜，但节俭的人家也不会浪费。作家蒋勋在回忆母亲的料理时曾提到说，空心菜的老菜馆摘下来用辣椒快炒加醋，油绿绿的，口里留着酸辣味，口感很脆。空心菜是早年物质匮乏年代里酸辣又温暖的回忆。硬菜汤会还会出现在中原普渡的祭品之列，蕴含着对好兄弟的体贴，主要是担心比较弱势的好兄弟在普渡时如果没有抢到美食，至少可以吃空心菜配饭填饱肚子。这还衍生出一句闽南语的谚语，叫做贵马秋某硬菜汤，形容人动作慢或者是懒惰，就算当了鬼也抢不到最便宜的祭品。空心菜在台湾是国民蔬菜，在美国一些地区却因空心菜生长与蔓延速度过快，担心会阻塞水稻，被列为高风险的有害杂草，甚至禁止种植贩售。这种文化上的落差也见证了世事的多元与复杂。
1: 食蔬好食，让您健康又美丽。
4: 好，谢谢朋友提供的后续状况啊，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在146公里，也就过了三义交流道之后哦，内侧跟中间车道刚刚是有3吨半的货车跟小客车发生事故。那目前呢，中内侧都占用在拖吊处理当中，而且内侧原本就封闭施工了，那原本就有车多，现在更塞，所以后方几乎呈现定点的状况哦。目前回堵大概1公里左右哦，所以要麻烦朋友来到这里要特别小心。注意一下，这个事故处理还需要一段时间哦。那此外呢，在国一北上来到造桥地磅站，内侧封闭施工，后方也有车多。南下在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车流大，南下靠近造桥地磅站内侧施工的关系，这边也有车多，速度比较缓慢。此外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大概在彰化系统过后到彰化，因为封闭内侧施工的关系，这个路段呢目前持续车多，速度还是会比较缓慢，部分路段会有点哦定点走走停停的状况哦。

有没有觉得这首歌很熟悉？这首歌不是Whitney Houston 把他唱红的吗？好，可是原唱就是他，桃莉巴顿这个今年80岁啊，不过他在今天传出，这位美国的乡村音乐传奇天后呢，有人说她是乡村音乐女王啊，今天经传辞世的消息，享受是80岁。好，其实他在今年的健康状况就曾经引发外界的关注哦，因为原本5月份，他要在拉斯维加斯演出，就突然之间就宣布取消了。然后这几年一直受到了肾结石的治疗，那过去2-3年免疫系统跟消化系统都传出一些问题啊。好，所以当时就取消了这个拉斯维加斯的演出。不过当时他都还强调自己没有打算离开舞台哦，虽然80岁了，但他还是会继续工作哈，真的非常热爱这份工作啊。好，那他呢纵横乐坛60年，全球的唱片销售突破了1亿张，也曾经11度抱回葛莱美奖，那么是史上最畅销的音乐艺人之一。他在1974年啊，那么是以经典歌曲 Jolene 的这个走红，然后创作的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后来呢被 Whitney Houston 演唱之后成为全球的畅销金曲啊。另外1982年他跟另外一位乡村音乐传奇 Kenny Rogers 呢男女对唱的 I Sense in the Stream， 那么在台湾也非常深植人心，而且他不是只有演唱而已，他也活跃在电影圈，曾经演出朝九晚五、钢木兰这些作品。然后1984年他更获颁好莱坞星光大道星星哦，而且当时他用这个很招牌的金色非常蓬松的发型，跟他这个幽默的个性，他就说你不要看这个发型哦，这个发型要花很多钱才能够看起来好像很便宜耶哦。好，真的是非常非常幽默哦。好，另外他一生也投入大量时间跟资源做公益，也成立了想象图书馆，免费呢帮儿童寄送书籍，那到目前为止已经送出超过3亿本，同时他也创立了多利伍德主题乐园哦，也为自己的家乡田纳西州的东部带来一些观光跟经济的效益哦。

美国总统川普呢，也在社群当中发文哀悼哦，说他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乡村歌手之一，而且下令全美国旗将半旗致哀一周哦。好，可见他真的是非常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位歌手。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原本在国道一号北上146公里过三义交流道，内侧跟中间车道3吨半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完完全全排除了。不过目前国一北上146.6到145公里，内侧还是有护栏的工程在进行，所以这里还是持续会车多哦，大概回堵1公里左右。那另外在国一的北上靠近造桥地磅站内侧施工，后方也有车多状况。那还有在南下的湖口湖区到竹北车流大，南下靠近造桥地磅站的地方内侧施工，后方也有车多。再往南，南下是彰化系统到彰化内侧施工的关系，这边也有车多状况，车流大，速度是比较缓慢的情形哦。好，就来送上刚刚提到的陶利巴顿呢跟Kenny Rogers 所合唱的这一首歌是 Eyes in the Stream。 那么待会我们在歌声当中等候11点整全国路况整理之后，我们进行第二个小时轻松上行节目，我们将要来进行轻松11点。

0: 一生一世来生来世我都会陪着你，再多情话再多浪漫都比不上生活中有景广的陪伴。大家好，我们是
1: 闪闪闪闪，
0: 现在时间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北上仁德到大湾，北上三义到铜锣，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在30到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双向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级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8线东向的9公里，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先前的事故已经排除完毕。台84线东向的26.8公里，过了渡头，先前路面有坑洞的情形也截获排除。以上路况是由李元欣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2: 轻松一点，
3: 再多一点，
4: 轻松11点。
3: 好，今天轻松十一点呢，我终于邀请到我的好朋友来到节目现场了。他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好邀，但我好喜欢跟他聊天。那我也觉得他聊天对大家来讲一定也会觉得很开心，而且有收获。我们欢迎林恒君。
5: 耶，季谦好，大家好，我是恒君。哎，我真的很开心季谦来邀我上节目，因为他是我的财神爷。每次约我的时候，我不久他约我那一天就会有新的工作进来，记者会也好啊，颁奖也好啊。总之，我们这一集最终还是用录音的形式呈现，因为本来我准备要上现场的，然后我也很怀念能够再度回来景广，
3: 是，
5: 我就觉得我是回来舅舅家，你知道为什么是舅舅家？因为我本来的娘家是全国网，然后台中就是觉得哎是妈妈的兄弟姐妹的舅舅家，我想说一种回到舅舅家可以来录音，结果啊又是早上的记者会有点 delay， 但终究我们用科技来克服一切，有录音。
3: 好，为什么邀请恒君来呢？你要不要介绍一下你自己？因为恒君哦，真的是我在他面前我不敢说我是主持人。
5: 没有啊，你是很资优的优秀主持人，再加上优秀的心理人，你才是我的前辈耶。
3: 好，因为恒君哦，他主持上千场次的，不管是记者会啊、活动
5: 颁奖啊、
3: 尾牙
5: 啊，各式各样的，
3: 对
5: 对，家庭日运动会都有。
3: 对，欸，有什么你不会的哈？
5: 很多啊，广播我就很陌生。太久没有回来，但我现在也是还有一个 podcast 节目叫说着说着就有路，
3: 是，
5: 然后再加上我今年是我当主持人的第24年，所以像刚刚季谦所说的这些类型的节目在我生活当中一直出现，所以可能我今天记者会，明天颁奖典礼，然后哎后天在一个发表会跟论坛等等的冲刺在我的生活，然后又因为自己的兴趣太过广泛，去年的时候又回学校，然后去读了谘商所，所以现在也朝着谘商心理师的路迈进。
3: 是，
5: 因此现在的生活就是偶尔当妈妈，偶尔当实习谘商心理师，然后再当活动主持人，三不五时还是要记得回来当当自己。
3: 就觉得生活非常忙碌，而且很紧凑，而且不断的在不同的角色里面切换。
5: 没错，
3: 很多人会不会问你说，你怎么办法同时做这么多事情啊？
5: 我觉得就把他们当成就是我今天要干嘛，可能是因为我大学的时候是读戏剧，然后戏剧本来就是在很多角色当中切换，所以对我来说他们都是我的一部分，再加上我台上台下然后跟工作生活当中就是都是差不多的个性啊，然后说话的方式，所以对我来说其实没有太大的困难，在没有讲说哎，我现在是实习谘商心理师我就要摆出什么样子，我现在是妈妈我要装什么样子，我现在是主持人我又要特别调整成什么模式，好像这些东西对我来说都是我的一部分，只是变成哦，早上9点到10点我要到哪里，然后3点到4点我要去哪边，好像就是都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不会变成说我要切换的上面要花太多的力气在。
3: 是，可是比方说你主持很多活动嘛，
5: 是，
3: 每一场活动其实性质不同啊，内容不同，
5: 对，
3: 然后地点不同，面对的人也不同，
5: 没错，好好玩哦。
3: 对，可是对很多人来讲，其实要面对这些，其实他都要准备非常久的时间，要上台或者是要公开发表一些谈话或者是自己的想法，我觉得这对很多人都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对，你怎么去做到这一些呢？
5: 我刚开始也觉得很难啊，刚开始的第一场主持，然后我就很怕忘词，我连我手卡上面还写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林恒君，就

0: 我还怕忘记我自己叫什么名字写在上面，但都是一回生二回熟，然后一次一次一次就慢慢越习惯，然后可能开场词都很固定，例如像现场所有敬爱的长官嘉宾以及与会的媒体朋友们大家好，就是这个东西是我很熟悉在运作的，虽然有时候可能是因为比较正式的比较活泼的语气会不一样，但内容会大同小异，然后这句话一出来之后我就啊安心了，我在这里，我在我熟悉的地方，然后接下来忘词的话就看看我的手卡嘛，我就很不相信我的大脑啊，但我很相信我的手卡跟相信我的工作人员，所以我就觉得忘词的话就看一看手卡，然后继续记得微笑，或者是不该微笑的时候不微笑，这样子就好了。然后融入情境还蛮重要的，今天这场可能是比较科技路线，那我们就走一些比较知性轻快的样子啊。今天如果是比如说就是亲子啊，或者是关于家庭的表扬，就走一些比较温馨的风格，那这些对我来说他们其实就是也是我性格的一部分，所以不会太困难，那就只是我可能今天笑一笑，然后明天就是然后就觉得装聪明一点本人没有太聪明，所以装聪明一点，然后但是这些什么温暖啊亲切啊然后节奏啊，这些是我本来就很驾轻就熟的东西。
1: 是可是因为现场活动哦，其实变数很多，
0: 非常多，
1: 真的就是很多人很怕那个临场状况啊，
0: 没错，
1: 对啊，可是你怎么去承受那个压力，然后怎么去应对这些情况呢？
0: 我以前很怕犯错，然后就觉得要做到让大家觉得很棒，后来就觉得这世界没有什么东西叫完美，我今天做错了没关系，我就把我想要还可以怎么做我就记下来，然后未来如果遇到一样的状况它会成我下一次的养分跟学习，这样对我来说有学到就够了。但是你在挫折的当下一定会觉得很不舒服，觉得我是猪吗，我怎么会，就用这种难听的话就是鞭打自己哦，骂自己很难听，然后我觉得人一定要很科学化，我就会计算我可以骂自己多久，后来就觉得好像过了一个礼拜之后，大概头七的概念我过了一个礼拜之后我就自责不会这么严重了，所以我如果开始自责了我就跟我自己讲说没关系君君，我们撑过这一个礼拜就会好多了，然后这个礼拜之内我就会记下来说我还可以怎么做，
1: 是
0: 怎么样做也许会更好，然后下一次出现的时候我们就有不一样的解法了，那这一次的错就不浪费不可惜了。
1: 可是往往很多人是第一次错之后就再也没有办法有第二次了，
0: 对，所以很重要的是只要继续往前走，如果不往前走我就停在伤痛中，我就停在错误当中了，我就继续往前走继续试，然后我也很感谢因为台湾有很多的厂商，就是不管公安公司活动公司也好，然后政府企业部门什么也好，你如果真的哪一家觉得你做错了然后觉得要封杀你，没关系，谢谢你，这世界上还有这么多其他人，只要愿意给我机会的都是我的恩人，我就会尽全力的去好好表现，但我们毕竟是人不是机器啊，就算我尽全力还是可能会有不如你意的时候，但我们就是去想想彼此，就是我还有什么可以再进步的，那如果你真的不满意我那没关系，我们还有很多满意我的人，我去服务满意我的人就好了，
1: 是，
0: 对，就像分手的前男友他觉得你不 OK， 那我们就是谢谢他不用再联络嘛，但是你还有现任的男友跟现任的老公觉得你很棒，你就去珍惜他们才是更重要的啊。
1: 对，我发现你在主持里面你其实融入很多自己的人生哲学在里面，你才能够持续的往前，然后主持上千场的活动这样子，你这个人生理念你怎么学到的呢？
0: 我觉得是在生活当中我很想要逗乐我自己就像是比如说就有时候人家会赞美嘛，然后以前都会觉得很不好意思，所以别人说啊你主持的很好你很漂亮，我都会说没有啊没有啊你才是很漂亮，就是好像
1: 这个是我们一般人就会这样回应嘛，
0: 对，但是去想想好像这样子人家是不是觉得他的赞美没有被妥妥的收下来，然后我就想说好，人家以后赞美我就要说谢谢，然后谢谢收下来这个赞美之后，过一阵子我又变本加厉，别人说啊你主持的真好，我就会说你品味真棒你真会看人这样子然后之后又变得更严重，别人说哎呀你主持的真好，我说真的吗，你什么时候看过我主持，因为可能是在路上，他说我们公司几年前的活动有找你来主持，我说哇你的人生一定很成功，你都记得这些美好的事情包括我
1: 所以就是让自己快乐也让别人高兴这样，
0: 我觉得是，这是我觉得能够很棒的事，因为我们活的时间有限嘛，一天就24小时，我也不知道过完我今天之后我明天后天我还有多少时间可以在，我就把握这个当下，我创造我舒服我想要做的事情，对我来说我自己也快乐是件很重要的事情。
1: 别人都怎么看你啊，因为恒均在任何角色我

0: 自己对他的认识哦，他在任何角色其实都做得非常非常的棒。他自己我不知道怎么觉得啦，但我是这么看的。那所以别人也可能也是这么看你的。难道人生当中你都是这么好，一路风不是风调雨顺，叫做
1: 你真的很看得起我，我都觉得我在苟且偷生你看，比如说我现在很忙，我又要上课又要工作，因为我真的太爱赚钱了然后又想要去报一些工作坊，
0: 对，
1: 然后常常就是时间就是有限，假日我们是硕专班嘛，有时候礼拜六又要上课，礼拜六又有工作坊，又有很多事情打在一起，所以我觉得取舍很重要，什么是我的优先事项。然后如果真的撞到了，例如我去报了礼拜六跟礼拜天的工作坊，然后礼拜六早上有一个价码不错的主持工作找你，季谦你接不接？你报两天的工作坊，全天的哦。然后礼拜六上午你只要过去，你就赚了五倍这个工作坊的钱回来，你接不接？
0: 我会很犹豫哎，
1: 对，
0: 我可能搞不好会放弃工作坊哎。
1: 啊，但是这个工作坊老师是很难得来台湾的大师。
0: 那这样真的好难取舍、啊、
1: 很难取舍，我就会去半天，然后回来认真上工作坊，然后跟旁边的朋友打好关系，问他们早上上了些什么，不懂了再去问老师
0: 哇，你太厉害了、
1: 我就是苟且偷生
0: 真的，我就想说哇，那你怎么这么多体力可以做好这些事情啊？
1: 因为我有很多很棒的朋友在旁边，我觉得就像是现在大家会善用 AI 善用电脑善用冷气来让你降温一样，我觉得我的生活也是、欸、例如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哎、欸，你出去好像对这场活动很熟，然后主持的内容都讲得非常的精要，然后有准确到我们的内容，那是因为真的是有公安公司的团队或者主办单位的团队，他们把很详尽的新闻稿主持稿然后都让我可以知道如何去快速的准备这场工作、嗯、
0: 是，
1: 所以其实我站在台上我觉得我后面都是有千千万万个人在撑着我的。 嗯， 嗯，
0: 好，所以也就是说现在工作其实大家不要想说一个人可以做好所有工作这样，
1: 对、哦、我觉得都是需要互相相辅相成的、嗯、一个人要独自完成一件事情真的是太辛苦了。例如我现在在资商所实习，然后我们就有合作一个 podcast 叫说着说着就有路、嗯、那我那时候就尝试的从前期啊包含写访纲啊然后一些后制都自己来做，我觉得天哪，真的是我太需要有工作团队跟我在一起玩耍了我那时候甚至就一度怀疑到说我是不是不会主持，我一定都是靠着工作人员才让我站上舞台的就是、欸、人生在一些转换到新的领域真的是会怀疑自己，嗯，所以就是有时候要想想说嗯，我要把这个经验记下来，未来等我驾轻就熟的时候、嗯、就会记得我们每个人都是从什么都不会什么很怀疑的路上爬起来的，但终有一天会有拨云见日的时候。
0: 是，好，等一下呢我们继续要再来听下半场的访问啊。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现在过了三一交流道大概146公里这附近哦，封闭那一侧封闭施工的关系，那后方车流稍微还是有受影响，先前比较拥塞的情况现在比较疏解一些了，而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车流反倒是开始增加起来，原本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的车流大上疏解消化，南下靠近造桥地磅站内侧施工目前也没有塞车了。那此外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过了彰化系统之后到彰化，目前封闭内侧施工的关系，这里还是有车多，速度是比较缓慢的状况哦。好，其他路况要补充提醒更正麻烦您电话0800-000-123抖下哦。
2: 大家好，我们是
3: 欧凯合唱团。

0: 好，今天的节目现场邀请到的是这个我觉得他真的是口才非常好，主持上千场次的这个主持人林恒均。嗯，我知道恒均有很多角色哈，其实还有一个角色是什么样的理事长？
1: 对，我是一个台湾长治久安协会的理事长，他最主要的是在服务 IBD， 也就是发炎性肠道疾病的患者。那什么是发炎性肠道疾病呢？听起来好像跟胃溃疡很像，对不对？然后跟肠道症很像，他其实是自体免疫疾病的一种，跟类风湿性关节炎啊、红斑性狼疮一样，就是免疫系统它没有办法分清楚说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所以它就是乱攻击一通，你的好的器官它也攻击，然后你坏的病毒也攻击，反正它就是在你的身体里面张牙舞爪的到处打。所以这个疾病它最主要的

0: 就是要去降低免疫力，把免疫系统安抚下来。因此有时候我们在用药的时候可能是大量的类固醇或者是生物制剂，但其实吃久了都是会对免疫系统造成一些影响，因为它就是让你的免疫是比较低下的。
1: 是，可是听起来它很需要你的生活当中不能够有那么多的压力啊。
0: 对，
1: 可是对你来讲你的生活这么紧凑，其实感觉上压力其实是蛮大的。
0: 因为我那时候在疫情的时候有试过，我什么事都不做就在家里面玩小孩，或许是玩小孩压力很大我就觉得我该发病的时候还是发病后来我就觉得算了，我就跟他和平相处。虽然说他让我每天都需要吃药，三不五时要去医院打针打生物制剂才可以维持看起来像人模人样的一般人状况，所以有时候演讲的时候我都分享说，我们外面看起来都是正正常常的，烂里面都是破破烂烂的，所谓金玉其外败絮其内，就是我们本人，因为里面内脏器官有些受影响嘛。不过我觉得就是跟他和平相处，就是接受自己现在的样子。有些病友可能会觉得说，我每天早上起来要吃这么多药，三不五时还要请假去医院打药，这样的日子真的好不像人过的。但是换一个念头去想，但每个人转念头的时间真的不一定，有的人就很痛苦。我觉得去安于自己的痛苦，然后接受自己的痛苦很重要。但你接受完自己的痛苦，如果想要转换一点想法的话，像我自己就会觉得，我每天也是要吃饭啊，也是要喝水啊，每天也是要滑手机啊，吃药就是其中的环节嘛。我做了这件事之后，我就可以其他的日子照常，那何乐而不为呢？而且还有药在耶，光是还有药能够治病这件事情就让人充满希望了。不是无药可医哦，
1: 真的。所以有时候很多时候是看你怎么看，站的角度的不同，你可能就看到不一样的世界，对不对？
0: 没错，你有时候你可能你如果我硬要执着说这个事情要怎么做，它反而让你不快乐。但其实你转个弯就会发觉这世界上有各式各样不一样的可能。
1: 对，
0: 你可能会觉得哈，我为什么要绕了一个远路才能到我本来的地方，但你永远不知道，搞不好绕路的路上里面百花齐放反而更好玩。所以不要执着说我一定要用什么样子的方式达到什么东西，
1: 是
0: 你越是执着有时候真的痛苦的会是自己，所以放一点柔软。像我那个时候也会觉得想说，天哪，为什么我上课的时间跟我的工作达到，那我又想上课然后又想要工作，为什么不能两全其美？可是如果硬要这样子的话，那一定就是两败俱伤嘛。我就带着怀恨没有赚钱的心情去上课，或者是去工作赚钱了，但心里面想说，天哪，今天我荣格这堂课竟然没有上到之类的，心里面会很拉扯。但你就想说，好，我现在就开心去赚钱，然后有时候就认真去上课，每年那个缺课的状况你把它把持好，不要缺得太严重，可以顺利的过关，然后有些课就自己回去认真补，都会有一些方法可以去调整。
1: 好，那今天我邀请恒君来，其实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在沟通表达上面其实只是会有点障碍，或是觉得有点困难，然后也不知道怎么开始的。因为恒君本身自己在教表达沟通嘛，
0: 没错，教表达跟教主持，
1: 所以是不是可以教大家一下，就是我如何要克服，如果我需要公开场合表达我的想法，或者是我真的是要上台做简报做报告，或者是我真的要上来去主持，有没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让我们开始慢慢慢慢的进入那个领域里面呢？
0: 我觉得你刚刚讲的就是我要想要讲的答案，就是慢慢慢慢的。因为在心理学上有一个方法叫系统减敏疗法，它就是从我对害怕的事情保持一段距离，然后慢慢的越来越靠近。对我来说主持跟上台也是，我也都是用很笨很笨的方式。我小时候非常怕上台讲话，觉得真的是太可怕了，老师甚至有一度觉得我可能是自闭症小朋友，因为我连眼神都不敢跟别人接触，站起来讲话就是快哭出来。但后来因为老师觉得，恒君你念课文蛮好听的，我为了这个称赞我回家认真去先预习耶，然后他下次再跟我说啊，声音真好听，我就觉得啊，好像拿到一个星星贴纸，好开心。所以那个时候是这样慢慢建立起我的自信心的。那我觉得对其他朋友的来说，如果你想要上台表达一件事情，可以先跟你熟悉的朋友讲，先跟自己讲好了，先稿子写出来，你自己先念出来，念出来你觉得念顺了，然后跟你的好朋友去分享这一件你想要讲的事情，接下来下一次跟三个好朋友一起分享，然后之后可能跟你办公室五个人一起来试着做这个简报，一步一步的慢慢到更多人的地方去说。因为我们绝对不可能从零到一千嘛，这个距离跨太大了。如果我在家里面从来都没有开口来练习，然后我想要到几万人的场地就可以谈笑风生，那真的是距离跳太大了。所以一定是慢慢慢慢累积起来的。我先跟好朋友聊天，哦，比如说我想要分享这次旅游的趣闻，我先在 IG 上面打出来了，好，我知道这个脉络，对它的逻辑清楚了。

0: 次跟朋友聚会的时候，三五好友聚会，我再把旅游的趣事我再讲一次。然后接下来公司人多一点的时候啊，可能是十个人大家围一桌的时候，我试着开口来讲，然后之后慢慢的越来越大的舞台。
1: 嗯，
0: 你就是一次一次的练习，然后每次练习有人笑了什么样的反应，它其实都会成为你一个成功的经验在。就像我们在说到那个 Bandula 的自我效能一样，我们要搜集这些别人的肯定、别人的笑、你自己觉得讲的不错的事情，看看别人怎么说。比如说你找一个觉得你还蛮喜欢模仿的对象，然后他是怎么说事情的，他的起承转合怎么样子去掌握，学习他的方式， copy 他的方式之后，你就会 create 你自己新的一个说话的形式。嗯，对，会慢慢的去讲出你觉得我舒服，我可以，哎，这样子做好像也不错的，属于自己的方法。
1: 可是有一些人，因为现在我们是 AI 时代嘛，嗯，我们都经常跟电脑，经常跟手机在一起，嗯，所以我们经常使用的是打字，
0: 是，
1: 所以很多人其实连表达这件事情其实对他来讲都不容易哦。所以在这个表达这个部分，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0: 先想好你要说什么很重要。我觉得当你被邀请上台讲话，或者是你要跟别人讲话，你脑中是一片空的时候，真的连讲都讲不出来。所以至少你知道我自己要讲什么的 keyword， 这件事情要知道。我今天我知道我要讲的重点是什么，我想要带出来的感觉是什么，可能是温馨的啊，我可能想要讲家里面最近的事情，就是我知道我今天的重点是什么，然后往这个重点去出发。但是要不要写到逐字稿这件事情就看个人，因为我讲的是说上台演讲的状况嘛。那有人可能觉得我有逐字稿在比较安心，那我觉得可以写出逐字稿。但是台上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要记得的是那些 keywords 跟它的排序事情，我先讲到 A， 然后怎么样带到 B， 接着连续到 C 这样子。
1: 嗯，我觉得可能就是从生活当中慢慢去练习，对不对？
0: 生活当中去练习。所以因为如果你在生活当中不开口的话，一上台真的你一定会结结巴巴。所以在生活当中试着朋友的场合、聚会的场合都开口。
1: 嗯，
0: 比如说你朋友今天家人好，要爸爸要做八十大寿，主持一下嘛，啊，我们大家一起过来，准备好了吗？要帮爸爸一起唱生日快乐歌喽！三二一，祝你生日快乐！这就是一个主持的形式啊。
1: 对，
0: 你下次去主持一些比较大的活动的时候，你就至少知道怎么样去带动气氛。
1: 嗯，
0: 所以就慢慢起来。然后公司想说，哎，有没有人要简报？有没有要分享的时候，多多试着举手。有一个小小的魔法句子叫做一怎么样就怎么样，比如说老板一问说大家有没有想法，我就举手，我说试试看。人家问说有没有人想要当主持人，我就自告奋勇，我来试试看。朋友的婚礼主持也好，都是慢慢的一点一滴去累积起来的。但如果你只有想都没有做，甚至是连嘴巴都没有开口，在脑中练习说话跟开口说话是两件事情哦。一定要张开嘴巴，你讲给自己听也好，或者是就是在家里面自己录音，然后录出来自己听听看觉得如何。如果你真的要上台了，很建议的一个方法就是说你录下你自己说话的样子，看看包含你的表情、你的语速、你的肢体跟你想象的是不是一样。
1: 嗯，
0: 对，然后不要转前镜头，因为转前镜头就像是照镜子一样，你会一直去微调，一定要转成背面哦，你看不到自己哦，因为那就是别人看到你的样子，你才会发觉说啊，我是不是有些太多的细碎的小动作，然后或者是我是不是讲话的时候眼神太爱飘来飘去，这些东西才会很客观的帮你去看到，去修正你在台上的样子。
1: 是，
0: 但一刚开始的时候绝对就是我敢试着在亲友面前开始讲话，在这些最有安全感的人面前开始慢慢讲话，建立出你的信心，你才可以在不是那么让你觉得放心跟安心的场合里面还敢张开嘴说话。
1: 哦，从那个恒军小小小小小孩的时候，那个被老师称赞的你，到现在，哇，这一大段路这走了几十年，然后
0: 几十年就知道我年纪多大了，可能十年吧。
1: 好，就是从那边，然后一点一滴才有到今天嘛。好，所以大家也不用把自己设定就是。我从一就要直接到一千，你就不要这样设定，因为这样其实很容易失败的。
0: 对，就是都是小步伐小步伐的往前走的。我那时候第一次被老师 Q 起来，然后眼泪都快掉下来，到现在这条路走了多久才慢慢的有信心。而且我第一次上台主持的时候也是很慌张，觉得很怕讲错，然后根本可能脑子一片空白，然后三不五时就会回家的时候又很自责，说我今天是不是又做一个很笨的事情。对，这些东西其实这些路都是想想他们也是必经的。如果我那时候不那么自责，我就不会这么谨慎，就不会再继续学习再继续精进。但是当我们学习精进，你觉得做得不错的时候，适时的称赞自己，跟我一样不要脸是很重要的。

0: 样的，觉得嗯，我自己今天可真棒，我又救了这个地球一次。
1: 好，真的时间好短好短。最后，如果有些什么话，你觉得最后这一分钟你可以告诉大家的呢？
0: 我觉得享受每一个当下，当你在台上的时候，就享受掌声，享受大家的眼神，或者是大家不看你，那也是另外一种感觉。因为其实每个人在台上，你觉得他好像侃侃而谈，很自然而然，那真的是他有一定的安全感。他可能台前有他熟悉的人，有很了解的工作团队一起工作。那如果你觉得今天你很紧张，你结结巴巴，那也只是你身体因为不安全感在保护你的一个方式而已。那你就记得说，哎，我怎么样子慢慢累积自己的安全感。例如你可以从工作人员开始也好，这个场地也好，甚至是我觉得对我来说最容易累积安全感而且确认的就是我这个人，我自己。我熟悉林恒均这个人，我知道我的双脚会帮我稳稳的站在地上，然后我知道我的手卡它上面会提供我需要的讯息，这些都是我的安全感来源。然后我就知道这些东西带在我身上，他们是会陪着我一起走的。从很小的东西可以跟你建立安全感的东西带上舞台，因为他们而陪着你开始去一趟你未知的冒险旅程。然后每一次上台的经验都会是一个很棒很难忘的回忆，因为你是站在全场视野最好的地方，然后可以看到这么多的表情，笑容也好，各式各样的反应也好，我觉得这是很珍贵跟很棒的一个事业。
1: 好，希望大家都能够享受在摇滚区、当你越能够掌握自己可以自我控制的这个状况的时候，其实你就越能够感受到现场的整个氛围嘛。
0: 对，让你可以享受，就是有点像是在人群当中冲浪的感觉，顺着这个潮水起起落落，然后跟着大家一起玩，你就会很自然而然变得很嗨，变得很感动，跟着现场的气氛一起走。
1: 好，今天非常谢谢恒均来到节目现场。哇，真的可惜时间太短了，真的非常谢谢恒均。
0: 谢谢。
1: 好，11:28，如果大家对于我们今天访问的内容有兴趣，欢迎你可以上千言万语 Podcast 的千是季千的千，谦虚的谦，千言万语 Podcast 都可以再次的收听一次，也欢迎你可以转传分享给需要的亲朋好友哦。好，目前在路况呢，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现在北上啊、现在过了三义交流道，原本在 146.6 公里到145公里内侧封闭施工，有塞车的状况，现在都已经恢复顺畅了。那另外在国一的北上靠近造桥地磅站内侧施工又造成了车多回堵，国一北上原本新竹到竹北的车多慢慢疏解消化了，然后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的车多也已经疏解，不过国一南下靠近造桥地磅站内侧施工现在流量又开始受影响。再往南的话，目前在国一南下彰化系统到彰化内侧施工，那么沿途车行速度有比较慢一些。那国一北上刚刚有个移动式清扫路面工程进场，从台中系统开始，然后一路到了三义交流道，沿途在那一侧是有移动清扫工程在进行的。那另外呢，在台中市的五权西路往工业区过环中路外侧施工，建成路从忠孝路到乐业二路双向内侧也都有工程进行。因为山大东来等候11:30，尽管5分钟，东台湾新闻。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8月26号的东台湾新闻。有民众在脸书看见免费赠送烤肉架贴文，并主动联系对方，要求加 LINE 并假冒黑猫宅急便账号支付运费。民众察觉有意报案，台东宝桑派出所及时拦阻，成功避免财务损失。请听以下的报道。有民众在脸书看到免费赠送烤肉架贴文，主动联系发布者，对方以寄送烤肉架需支付运费为由，要求民众加入 LINE 所谓的黑猫宅急便账户办理

0: 寄送民众查缺交易方式有异，立即向宝桑派出所求助。警方了解后发现，这类手法是典型的假赠品诈骗。诈骗集团先利用免费赠限量赠品等贴文吸引民众，再以支付运费保证金等名目，要求付款，甚至诱导加入假冒物流业者的赖账号。后续可能进一步套取个人资料或诱骗民众操作网络银行。宝桑派出所所长罗玉轩提醒：
1: 警方提醒， 诈骗手法不断翻新，家中长辈如果有网络购物、线上课程或投资的需需求，家人除了提醒长辈提高警觉，更重要的是要多一点耐心及确认，避免辛苦积蓄落入诈骗集团手中。
0: 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花莲一名36岁的邱姓男子与36岁的邱姓男子酒后口角，邱姓男子一时气愤，持棒球攻击邱姓男子，却反被身材魁梧的邱姓男子抢走球棒，痛殴倒地。过程中，两人发生扭打双双挂彩，警方获报到场，全案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侦办。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2: 花莲前警分局获报捷安乡广丰路一带有酒后纠纷，警方到场了解谢姓男子跟邱姓男子为朋友关系，两人一同在谢姓男子家中饮酒，酒后却因为细故发生口角。谢姓男子情绪失控，持球棒攻击邱姓男子，球棒却反而被邱姓男子夺下，谢姓男子被邱姓男子打倒在地，随后双方扭打成一团。邱姓男子头部撕裂伤，谢姓男子右手骨折，送医后都没有生命危险。捷安警分局侦查队
3: 副队长杨玉文说：“经了解为谢姓与邱姓两名男子因酒后纠纷而导致肢体冲突，分别受有手部骨折及头部擦挫伤，经通知救护人员到场治疗后均无大碍。全案双方虽暂未提出刑事告诉，本分局仍积极调阅周边监视器画面，确认二人互殴事实明确，将依社会秩序维护法移送花莲地方法院裁处。”
2: 前警分局呼吁民众饮酒因适量，以免酒后失控演变成暴力冲突。有纠纷应循正当管道解决，警方对暴力绝不宽待，必定严正执法，请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请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宜兰县政府荣获了教育部115年度地方政府办理社区大学业务优等殊荣，旗下罗东以及宜兰社区大学也分别获评特优以及优等。县府表示，未来将持续秉持开放与协力精神，深化在地知识建构和文化保存，打造优质学习环境。请听记者罗嘉慧报道。
4: 宜兰推动社区大学26年来秉持推广终身学习和深化民族素养理念，培育在地人才，并促进地方永续发展。宜兰县政府教育处处长陈金奇说：“罗东社大获得了特优，那我们宜兰社大获得了优等，那是代表我们这20多年来在社大的这个工作上非常扎根我们地方跟社区。那我想我们会继续努力。”
2: 对于终身学习社区教育的这样的一个活动，会持续来推广。今年教育部补助办理的促进公共参与与特色议题计划，以深化书写宜兰女性地景为主轴，由罗东社区大学延续宜兰女路成果，把地景资料扩充为深度专书，并规划走读活动，引领民众从性别观点认识地方历史，提供学校作为性别教育和地方学教材。 县府未来将持续支持社大发展，鼓励公民透过终身学习参与公共事务，携手打造兼具人文关怀和公共价值的学习平台，为宜兰永续发展注入更多能量。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嘉慧，宜兰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今天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西半部山区、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请注意。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纵横股海，
7: 掌握行情，
8: 股市看盘。
0: 10:35今亚洲股市目前是吹起反攻的号角哦。那目前呢，在台北股市部分呢是上涨了603点，指数来到45772点，成交金额是5711亿。而在上柜市场部分，则是上涨了5.25点，指数来到390。

0: 4.66点，成交金额是1774亿。亚洲股市目前全面走阳了，日经股大指数上涨371点，指数来到66227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117点，指数来到6860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204点，指数来到25715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29点，指数来到3918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1: 喂，彭董，我是 Nancy 啦，你过有好不？不知道为什么最近突然想起你，想起我们两个无缘结交。思念哦，就像公路局的重点监控路段一样，突然爆发达到警戒值，所以才想打一通电话给你聊聊近况。
2: 哎。Nancy 啊，咱交往拢是20年前的代志啊呢。我即马有家己的事业，而且生理嘛是做甲强强滚，你唔免烦恼啦。不过你甲我甲监控路段相提并论是虾米意思哈？我是土石流，还是道路封闭哈？
1: 哎呦，人家只是形容想念的等级而已啦。你看以前你都带我去采葡萄、赏樱花，南投信义乡好多的景点都有我们留下的足迹，多浪漫哦。聊了那么多，是要问你要不要过来台21线同富村乌干溪路段载我？
2: 哎呦，我就知影是无好代志啦。你口口声声讲咧想我，结果敢那想要爱我去甲你载尔啦。不过你什么时阵搬到信义去住哈？
1: 无啦，我是来泡温泉啊，结果车子抛锚了啊。这样子啦，你来帮我修车，我请你去吃信义乡糖阿根，还有摩阿根。
2: 嘿，那有什么问题？只不过我生理收无用啊啦。你话，我另外一通的电话又过礼拜啦。Nancy， 你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息一下。我若无用耍我再接你去吃汤阿鸡，安尼好不？
1: 哎呦，那也安尼啦。人家不是说回忆杀很厉害吗？还有我懂。
3: 21线121.966公里到134.251公里，同富村乌干溪路段，因为地质构造复杂，节理弱面发达，表层风化严重，以及先天地质不稳定，为了保护用路人行车的安全，新建了多座隧道，防止崩塌，并列为公路局一级监控路段。每当气象署发布豪大雨讯息时，为了维护用路人的行车安全，可能会实施道路预警性封闭，提醒用路人在讯息时要留意公路局所发布的预警，并且配合各项应变措施。谢谢您的合作。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10点39分，欢迎朋友们在东台湾新闻过后继续跟季谦共度到中午12点30分，轻松上场节目。目前在中部地区国道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国一北上靠近造桥地磅站内侧施工，目前有车多。南下部分大概湖口湖区到竹北还是有间歇性车多，速度稍微比较缓慢的情况。那另外在国一南下从彰化系统到彰化封闭内侧施工的关系，目前车流还是大部分，偶尔会有定点走走停停状况。此外在台东市区方面，目前太原路往祥顺路过环中东路内侧有施工，后方车流有增加的趋势。而环中路往台湾大道在市政路前的右转专用车道，这边有自来水管线施工的关系，后方也有车多。那此外在北屯的敦富路往潭子过南新北一街外侧施工，后方车流正常。市政路往环中路靠近惠中路慢车道外侧有管线施工，车流也是正常的。那么在南区的复兴路往工学路那么从文兴南路到德富路这一段现在外侧有人行道施工。而建成路呢，从忠孝路到乐业二路这一段双向内侧都有工程。五权西路往工业区过环中路外侧也有施工。那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过慈龙街外侧自来水管线施工，车流目前都是正常的情况哦。那当然任何路况还是欢迎朋友们再拨电话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那么至于最新的中度台风沙德尔的最新动态中央气象署预报说，过去这段时间呢，沙德尔

0: 台风路径北修了，而且呢，接近台湾的过程当中，强度会持续的减弱。预估七级风暴风半径可能会扫到马祖附近的海域，或者有可能扫到马祖陆地哦。所以预计明天清晨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但是也不排除后续会针对马祖发布陆上台风警报。也就是说，这个台风对于台湾本岛的一个影响哦，可能是越来越少。那今天因为低压带远离的关系，台湾附近的云系比较少，但是还是有零星对流哦，慢慢移进中南部地区，所以中南部地区偶尔还是会有一些短暂阵雨的情况，其他地区都变成是午后雷阵雨了，尤其是新竹以南北部山区午后可能会有局部性大雨，晚上雨势就会趋缓。而明天呢，台风逐渐接近，在西南风环境之下，白天午后下雨的区域呢会集中在苗栗以南，那晚上开始呢受到西南风跟台风外围云系影响，西半部开始会下雨，那北部地区哦下雨会比较零星，中南部下雨会比较明显。那礼拜五呢是台风影响最明显的时候，西南风所带来的降雨会为中南部地区可能有局部性的大雨，甚至南部地区会有短延时豪雨的发生。那到了礼拜六哦，到下礼拜一台风逐渐远离之后呢，那台湾还是处在低压带内，所以中南部地区还是会有比较多雨的状况哦，那其他地区是午后雷阵雨。好，真正呢要有所改变在下礼拜二，好，慢慢转成是偏东风的环境，那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西半部就改成变成是午后雷阵雨的情况。所以这段时间虽然说没有像前几天雨下这么大，但是水汽还是蛮多的，大家还是要留意一下哦。来送上汪苏泷所演唱的歌曲《和你在一起》。
1: 人海里有千万种表情，我等

0: 黄克里斯丁丁丁丁丁丁丁，
1: 报告总裁，黄克里斯丁已经被你调到美国分公司了。
0: 啊，对哈、哦，我想想去忘记你啊，所以你是？
1: 报告总裁，我是新来的菲菲，会再叫我菲菲哦。
0: 哦，至少你的名字好念多了啦。我明天哦要谈一个 case， 不过哦会议地点在山区呢，你帮我查一下明天的天气跟道路的状况好不好？
1: 没问题，总裁，山区下雨的几率很高哦，而且因为下雨道路可能会有零星落石
0: 啊，所以是要我不要出门吗？
1: 总裁莫急莫慌莫害怕，天气状况不佳，尽量不要前往山区是正确的选择啦，钱再赚就有了，安全才是最重要的。不过这几年公路局的防灾可是高科技呢，在易摊方落石的路段设置落石告警系统，随时提醒用路人。
0: 我知道哦，他们还会运用遥控空拍机巡检哦，跟灾害勘查，提升哦调查效率，并保障人员的安全呢。
1: 洪总裁，你好厉害哦，果然姜是老的辣。
0: 啊，你今麦才知呀，我是在测验你的工作能力相关呢，算是哦通过考验。啊，毕竟哦，克里斯丁尼的接班人哦，程度也要跟上才可以。
1: 好的，总裁，我会好好学习的。
2: 公路局为建构更安全的交通环境，结合高科技强化行车与防救灾的安全。当台风豪雨发生道路阻断灾害的时候，应用自动导航无人空拍机进行自动导航空拍道路灾情，以利后续调派抢救灾人员及机具，有效提升抢救灾的效率。而落石告警系统则是监测边坡状况，并且及时预警潜在落石风险的系统。当系统检测到异常的情况，会立刻的发出告警，通知相关单位及时采取应对的措施，例如封闭道路、疏散人员等等，以降低落石造成的危害。公路防灾结合高科技飞行器勘查及落石告警系统，让用路人行车安全更有保障。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想找工作换跑道，别错过8月29日上午9点半至12点半，园林就业中心心动直选在地征才南彰化大型征才活动于园林农工登场。28家优质企业，近1000个职缺，还有履历见证、面试咨询及职训就业资源，陪您找到理想工作。8月29日，邀您拥抱新职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广告。
1: 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大概接近造桥地磅站，因为那一侧施工的关系，目前流量比较大，速度还是有比较慢一些些的状况。那此外，国一南下从彰化系统到彰化那一侧封闭施工，目前这个路段依旧车多，速度缓慢的情形。那国六刚接获到说，在东向往埔里过了国姓一号隧道外侧有路树倾倒的状况那么占用到外侧，而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在东向27公里，也就是要往雾峰的方向过太平之后，那一侧有大块胎皮散落的状况目前公段已经派员前往现场来进行处理了。那另外一个原本我们有施工预告的讯息呢，这个是在国道一号南下投奔到头屋，原本在8月27号，也就是在明天的晚上10点钟到后天礼拜五早上的6点钟，这边要施工封闭，必须请朋友们来做改道。不过这个施工呢，现在是确定取消了，所以朋友们在明天晚上10点到清晨6点钟这段时间国道一号南下投奔到头屋的施工撤除可以顺利通行，没有问题了。好，那任何路况补充提醒更正的部分，再麻烦朋友拨0800000123电话那今年第18号的台风沙德尔呢，虽然说现在预测距离台湾是有一段距离。

距离哦，但因为暑假有很多人哦出国旅游，那如果去到日本冲绳这边那霸这里旅游的朋友就会受到影响哦，因为这个台风呢持续向西北西转西前进，那受到台风影响的关系，桃园国际机场啊今天也宣布取消往返冲绳总共有16架次的航班哦，所以如果要搭飞机接机的朋友都留意一下哦，这个航班是取消的一个状况哦，那如果要搭飞机的朋友可能再确认一下跟航空公司确认说，哎，这个航班到底什么时候是可以改什么时候来出发哦，是不是你的航班有受到一些影响，都要再跟航空公司做确认哦。来送上陈小云所演唱的歌曲《我也想死去》。

派员前往现场来处理。那国六东向往埔里过了国姓一号隧道，外侧有路树倾倒的状况。那此外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目前在造桥地磅站这里，因为封闭内侧施工的关系，所以后方还是有车多回堵情形。而国一南下受到彰化系统到彰化内侧封闭施工的关系，目前这个路段依旧车流大，部分路段会定点走走停停哦。好，继续来行送，也是姓陈哦。陈银杰哈，陈银杰啦哈，所演唱的歌曲《我无醉是你梦》，等一下关心中到十二点，全国路况整理，按即马等一下进行上尾啊半点钟的轻松焦点。

非常有年代感的歌啊，谭修魂那个呀，休息曲。目前呢，在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过太平那一侧有胎皮掉落的一个情况，目前公路段已经。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寻人启事，
2: 听众朋友们，
1: 假霸伟，
3: 希望你每一天都好好吃，好好好睡，好好好过日子。
4: 想要有人作伴的时阵，嘛爱会记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哦。今麦时间是
1: 中。

0: 车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
1: 今晚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高雄前，在三百。

0: 无堵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3号北上在 305.7 公里水上系统前内线跟中线有轮胎皮，国道10号东向左营都到顶级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八线双向的146到151公里之间，在华路桥路段有摊方落石，经过时请小心。台74线东向过太平的内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以上路况是由李元馨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我的幸福之道是
2: 家庭的和乐跟美满，
3: 平平安安的，顺顺利利的，
4: 有够用拢无剩，
5: 人家没有负担就是最幸福的啊。
6: 幸福也可以是
7: 和我的家人一起两家围，
8: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9: 很稳定的内在，
10: 吃饱睡饱啊，
3: 就很幸福。
11: 幸福可以自己创造，
12: 我的幸福之道
11: 要幸福哦。
13: 大家好，我是弘道老人福利基金会副执行长刘佳莹。我的幸福之道是想要什么发生就尽力让它发生，不一定是很厉害的壮举，可能只是一个很微小的念头，比如说想喝咖啡就起身去泡咖啡，想跟家人去山林走走，没下雨那我们就出发。也可能是一个需要长期坚持的事情，像是打造健康的组织文化，那就从自己开始做起，想办法让它发生。关键在于只要萌生了想要，我就会问自己两件事。第一，不做的话一年之后会不会后悔？第二，一个人做不到的话有没有人可以支持？跨出那第一步，把想变成做，幸福就靠自己创造出来。为什么这会让我感到幸福？说实话，因为我常常也有懒散、犹豫、想放弃的时候，但每一次在我事情完成的那一刻，内心的满足感就会再次提醒自己，好险当初有做，好险当初有坚持。这种幸福感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让我意识到自己拥有生活的掌控权。当我把自己的想要照顾好了，有了充足的心力，我就可以更好的去照顾身边的人事物。如果你现在脑海中也闪过一个小小的念头，试着让想要发生，感受属于自己的幸福吧。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台中分台 FM94.5。

MC 哈豆跟陈宁儿合唱的这首《流星小夜曲》，中午12点过9分，欢迎来到最后一个小时的轻松上场啊！也持续欢迎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听众朋友加入今天轻松上场的节目行列。那目前中部地区国道方面啊，南下现在有三个路段有车多，分别在南下大概在湖口服务区前后的地方车流大，往南呢受到造桥地磅站这里内侧封闭施工的关系，后方车多回堵。会定点哦，然后再往南走是彰化系统到彰化封闭内侧施工的关系，这边流量大，速度还是比较慢的。此外呢，目前在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27公里，往雾峰过太平内侧有轮胎皮，然后台18线阿里山公路哦，在达邦村路段呢，因为边坡坍方交通中断，目前双方都无法通行，但是提供替代道路让大家做改道哦，你可以从台18线转线到169号线道，经过了巴沙那到十字部落联络道，然后再回到台18线这样绕一段路哈，可能多花很多时间但至少还有一个改道路线可以通行。而预计这个摊方交通中断的情况，到下午3点半左右才会抢通哦。

0: 当您准备开车门下车的时候，为了保障用路人的安全，依据交通部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开车门务必要确实执行两段式开车门，先开启大约15到30公分，确认后方没有人车，再回头查看后方，并且迅速下车。这么做能够有效地防止后方的机车或者是行人因为突然的开门而发生的严重碰撞事故。正确两段式开车门的步骤，用反手开门，这样能够强迫身体自然转向后方，视线更容易涵盖死角。第一段先微开门确认，将车门开启大约15到30公分，确认没有人车通过。第二段再转头观察，再次透过后照镜查看，并转头确认后方没有人车后，再把车门推开并迅速下车。
1: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56(1)规定，汽车驾驶人或乘客未依规定开启、关闭车门，因而肇事，处汽车驾驶人新台币2400元到4800元罚锾。如果肇事导致人员伤亡，还需负担相关民事赔偿与刑事责任。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好，目前在中部地区的行车情况哦，原本台74线在东向27公里，往雾峰过太平内侧的轮胎皮已经排除了，谢谢公务段的回报跟处理。那此外呢，在台74线西向24公里，往彰化方向则是来到太原，外侧有大货车抛锚停放哦，所以大家经过要特别注意跟小心了。那此外呢，目前在路网图显示，国道1号高速公路南下是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还是会有间歇性车多，国一南下靠近造桥地磅站因为受到内

预测施工影响，目前后方还是车多回堵会定点。还有国一南下从彰化系统到彰化，目前封闭内侧施工，流量比较大，速度有比较缓慢的状况。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情形大上来讲，目前都维持顺畅好走。有路况通报，尽管电话0800-000-123斗虾。掌握运动讯息，就在运动午报。首先来关心是美国职棒大联盟的消息哦。那么道奇日本巨星大谷翔平今天在第九局击出了一支三垒安打，不过可惜队友后续就是没有攻势哦，没有办法把他送回来，所以打者翔平全场五个打数有一支安打，道奇最后在客场以3-4输给了国联东区龙头勇士队，让道奇终止近期的6连胜。而洋基间在主场迎战太空人，双方形成了一场打击战，洋基牛棚未能守住领先，让对手最后两局拿到4分，最后洋基7-9输球。条文君目前还是占据美联东区第二，但只领先美联东区第三的红袜只剩下 1.5 场胜差，而太空人台湾好手邓凯威这场比赛则没有出赛哦。而老虎队的台湾新星李浩宇呢，今天担任先发第二棒，镇守三垒。李浩宇全场4个打数，一支安打，1分打点，关键安打的击球，初速来到了180公里，是全场最速球。那老虎呢，最后以4-1击败美联龙头光芒，也中断老虎近期的6连败。而李浩宇赛后打击率呢是0.275，整体攻击指数 OPS 则是0.742。再来是中华职棒部分哦，威克演出来台之后首次的单次单场的双响炮，那分别呢帮助球队在一局上先取得点，8局上鲸吞6分，配合艾普勒交出了7局11分优质先发，乐天桃园以11-1轻取中信兄弟，下半球季的胜率是0.571，16胜12败，也超越魏全龙的0.567，17胜13败，战绩排名继8月13号之后再次独居第一位哦。那兄弟虽然以观众18,977人创下中职周二票房最高，但今年大巨蛋主场的战绩却是0胜6败哦。好，最后来关心网球消息。那么台湾小钢炮梁安硕呢，跟日本的搭档青山修子，他们两个真的是第五的组合哦，以小博大，以6-4、7-5再度打败了第三种子劲敌澳洲佩雷斯跟荷兰的史初尤斯。那么台日第五联军哦，开壶晋级蒙特雷女网赛双打的8强，持续为年度四大满贯压轴的美国网球公开赛备战。另外呢，俄罗斯头号种子梅德维夫在 ATP 250等级的温斯顿塞勒姆公开赛男单32强爆冷门，以5-7、3-6输给美国小将达姆哦。那比赛过程他还非常泄气说，哇，自己是不是应该要开始改打匹克球呢？而2026年的美国网球公开赛会外赛已经如火如荼进行了，台英混血格兰乔安娜呢，女单第一轮历经了3盘激战，最后4-6、6-4、7-5惊险逆转西班牙强敌戈尔马斯，第二轮呢将遇上对决的是澳洲籍的华裔韩天玉。而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混双也已经开打了，头号种子白俄罗斯世界球后沙巴连卡跟塞尔维亚传奇老将乔戈维奇结果出师不利，第一战呢就以4-1、2-4、2-10输给捷克辛尼可娃跟英国帕特恩的组合哦，无缘开壶晋级16强。而传奇天后小威廉斯跟西班牙人气好手艾卡拉兹呢首度联手哦，在混双初登场是以5-3、4-1击败从会外赛杀入的纽西兰罗利夫跟英国的格拉斯普尔的组合，那到了8强之后则遇到苦战，以4-5、1-4输给第四种子瑞士的班西奇跟意大利的科伯利，无缘挺进到混双前4强。那么这一组梦幻老少配呢也在混双

0: 八强止步。好，也是今天整理的运动新闻。
1: 钟俊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2: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1: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2: 免费的。
1: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2: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3: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4: Yes。
5: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承载着山城居民多年的期待，东势丰原生活圈快速道路由石冈至东势路段，今年8月正式桥面合龙。
4: Yes。
5: 桥梁主体进入完工阶段，并预计今年底先行开放局部通车，将可疏解台三线车流，大幅提升往返石冈及东势的交通效率，让通勤更便利，运输更顺畅，也为山城观光及产业注入新的动能。建设局将秉持安全第一、品质优先，持续推动工程。东丰快速道路以118年全线贯通为目标，致力实现串联丰原、石冈、东势、新社与和平等山城五大行政区，并与国道10号系统延伸衔接，带动山城地区交通品质与发展竞争力。台中市政府建设局持续用心建设每一条道路，让我们一起期待更美好的明天。敬祝您行车平安。
0: 好，目前中地区的行车状况，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在西向24公里要往彰化，来到太原外侧有大货车抛锚停放的情形。那此外呢，在国道部分目前车多路段呢，就是在国一南下湖口湖区到竹北南下靠近造桥地磅站，以及呢在国一南下的彰化系统到彰化，分别都还有车多情况。那么台18线阿里山公路指标71.4公里在嘉义县阿里山乡的达邦村这边摊方落实的关系所以交通中断了，必须要请朋友们改走县道169线，然后经过巴沙纳到十字部落的联络道之后再转回来台18线那这个摊方情形预计下午3:30左右才会抢通。好，那今天就非常谢谢朋友陪伴季谦度过2个半小时轻松上节目时光，节目最后来送上500跟范晓萱合唱的歌曲《嗨熊的豆》，然后呢，这个待会儿30分钟的尽管午间新闻过后，欢迎大家下午1点继续收听菲菲陪伴您欢乐午茶节目，咱们明天早上10点轻松上场空中见喽，拜拜。

0: 北京广午间新闻。
1: 台风沙德尔减弱，路径北修，延到明天清晨发布海警。电子全指股回神，台股开低走高，翻红上涨超过600点。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8月26号星期三金光午间新闻。中度台风沙德尔最新路径北修，未来朝中国浙江的方向移动，气象署预估将在明天清晨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因为暴风圈可能扫过马祖，因此不排除针对马祖发布路径。记者杨欣报道。
1: 气象预报中心科长林伯东表示，沙德尔台风受大气及海洋条件不利影响，接近台湾的过程中将持续减弱，明后天最接近台湾，七级风暴风圈可能扫到马祖海域甚至陆地，本岛则受到西南风影响，中南部容易有降雨。
2: 因为这个台风在过去这一段时间在看法上面有稍微的路径是稍微比较北修的，原先预期它会影响到我们的范围是比较广的，不过以现在目前最新的资料来显示的话，它大致上是会比较影响到马祖比较偏向北边的海面的地方为主，所以它的七级风暴风圈大概有可能会扫到马祖附近的海域，或者是也有可能会扫到马祖的陆地哦。所以接下来是有可能会发布海警的，而且也有可能会针对马祖发布陆上台风警报。
1: 今天除了中南部降雨外，各地以午后雷阵雨为主，新竹以南及北部山区午后可能有局部大雨，晚间雨势趋缓，明晚起台风外围云系影响西半部，中南部降雨明显，将持续到周五、周六到下周一，台风逐渐远离，但低压带持续影响，中南部天气依然多雨。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台北股市今天开低走高，电子股回神带动盘势上攻，加权指数盘中上涨超过600点，目前上涨702点，指数来到45871点。记者游淑燕报道。
3: 国际油价重挫与美债殖利率回落激励美股反弹，四大指数全面收红，不过早盘日本韩国股市下跌，对台股走势形成压抑效果，以低盘开出后，早盘一度下跌超过200点，失守45000点大关。不过随着电子股买气回笼，加权指数从上午10点过后开始向上爬升，全指股受到资金青睐，同步带动中小型电子股抬头。分析师李永年说，
4: 由黑翻红然后展开长线走势，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早盘的时候呢，开出低盘的台积电以及台达电这一些的权值股呢，那都出现了比较强势的买盘进场，好，那所以他们的股价呢就带动了整个的加权指数呢也出现了或者反弹的走势。
3: 分析师指出，由于辉达财报即将公布，因此出现提前进场资金潮，尽管短线有利多方，不过近期在波段修正过后筹码已有沉淀，加上市场态度趋向谨慎，目前技术面呈现量缩区间震荡，后续能否进一步带量突破仍需持续观察量价变化。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总统赖清德今天主持将官进任授记典礼，他表示明年度整体国防预算将首度突破1兆元，政府将持续落实国防自主，发展军工产业，并提升国军待遇，打造更有实力更具韧性的国军，共同守护国家安全及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记者朱瑞森报道。
5: 九月份进任受接人员包括李春正进任中将、巫志胜、许宏明、李思贤等三人进任少将。赖清德总统致辞时指出，面对当前快速变化及复杂的台海安全挑战，要持续强化联合作战及跨机关协调能力，让各项防卫力量都能在关键时刻迅速应变、有效运用。
6: 政府就有责任提供充足的资源以及稳定的支持，明年度整体国防预算将首度突破1兆元，达到1兆1225亿元，持续超过 GDP 3%。政府也会落实国防自主，发展军工产业，强化人工智慧、无人载具等新兴战力，让每一份国防资源都能够转化为可视的防卫战力。
5: 总统强调，战力的核心是人，政府也持续提升国军待遇，包括从上个月开始新增第三类型战斗部队加级，每月4000元，装备要靠训练才能形成战力，部队更要靠信任才能凝聚士气。他希望进任人员深入部队，了解官兵需求，建立彼此信任相互支持的团队。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美国官员跟知情人士透露，国务卿卢比欧表示，美国预计暂缓对伊朗发动新一波空袭，并将重点放在其他的施压手段，其中包括本周宣布的新一轮制裁措施。 消息人士指出，卢比欧在与多国外长通话时，说明川普政府目前对伊朗的政策，包括暂缓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透过海上封锁跟美国财政部的制裁行动，加强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并尽可能让石油、精油和墨子海峡进入全球的能源市场。美国官员表示，预计这项政策至少会维持到其中选举之后，届时美国可能再次考虑发起新的军事行动。立法院28号预计将表决公投法修正草案，中选会主委刘盈龙再次强调，改采一票多投制将导致法规脱节，开票错误率暴增，对选务人员及选民都造成巨大灾难，呼吁立院深思熟虑，切勿仓促修法。记者朱瑞森报道。
5: 立法院日前通过在野党团提出包括鞭刑、废除非核家园、交通罚锾专款专用等三项公投案，本周也将表决使公投一票多案的公投法修正草案，多次表态认为将对选务造成重大冲击的中选会主委尤盈龙再度指出，台湾人采用人工计票，缺乏美国等先进国家的电子化配套设

0: 备，不应盲目以止制度。
1: 如果通过，我们立刻要面对的问题，第一个，整个法规脱节，选务人员无所适从，强迫全领会剥夺选民的选择权，选民在遮屏里面阅读的时间还是一样长，甚至更长。第四个，一票多案开票的错误率会呈现几何级数的暴增啊。第五就是说会损害这个监票的透明度了。
0: 尤盈龙强调，选票变少不等于选项变少，领票时间缩短也不等于投票与计票的时间必然缩短。所有的选务改革、选举改革必须考量到选民才是主体。至于三件公投案，将在28号下午进行审查，并在审查会议后向人民报告审议结果。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立法院教文委员会今天继续排审电竞专法，运动部长李阳重申不支持单独制定电竞专法，明年将编列新台币3000万元预算支持电竞，并预计年初举办高中大专电竞联赛。最后朝野立委未达共识，草案保留另择期审议。记者李一晨报道。
3: 电子竞技运动发展基本法草案七月底排审时一度爆发朝野冲突，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26号再度排审。运动部部长李扬重申运动部立场，针对任何运动项目设立专法，他认为不太合适。明年度总预算已编列新台币3000万元支持电竞，也预计明年初举办高中大专电竞联赛。
4: 运动部的立场应该是没有改变，就是在任何一个项目，我觉得设立专法对每一个项目来讲都是不太合适的，所以我们希望说。在现有的不管是法规命令之下，或者是我们用以行政命令的角度来去协助，像我们运动部明年就已经可以在现行的法律下面，我们就可以来编列明年的三千万支持电竞这个运动的部分，所以我想现行的部分应该是可以足以来让我们支持各个运动项目的。
3: 朝野立委对此也意见分歧，支持方认为透过基本法才能确保政策不因政党轮替而改变，且电竞涉及比赛场域、智慧财产权及设备等特殊性，难以完全套用传统竞技运动规范。反对方则认为行政部门已表明不支持另立专法，提出程序提案，要求相关草案保留委员会另定期审议，最后表决通过草案，未进一步逐条审查。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生产苹果西打的大西洋饮料公司遭前总经理孙佑英掏空公司资产近8亿元，虽然孙佑英否认犯行，一二审都予以重判，案件上诉发回更审，高院更一审今天仍依证交法等罪判刑9年2个月，还可上诉。记者李明宗报道。
5: 创设60多年，以生产苹果西打知名的大西洋饮料公司，先前因财报问题牵扯出掏空疑云。检调查出8年前，当时的总经理孙佑英，同时也实际掌控了国信食品公司。为了避免陷入财务危机的国信被拍卖土地，伙同中信财务经理，透过大饮公司购买国信的土地，借此清偿债务，并且在尚未移转登记前，又拿土地去借贷。两个人以非常规买卖土地借款掏空6亿多元，另外还用假进货真付款，以虚伪交易套取了1亿多资金挪为私用。孙佑英到案否认掏空，辩称是听从专业建议做出正确的商业决策，大饮公司也没有损害，不构成犯罪。不过一审法院不采信辩词，判刑9年6个月刑期。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虽然撤销改判，但仍依违反证交法使公司不利益交易罪和重大特别背信罪判刑9年半，中信财务经理判刑7年半。案件上诉发回更审，高院更审将孙佑英酌减改判9年2个月，中信财务经理则改判7年4个月。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台北市中正第二警分局侦破一起社区贩毒案件，警方锁定蔡姓男子涉嫌透过通讯软体贩卖海洛因、安非他命等多种毒品，经埋伏查缉后将人逮捕，并起出约1公斤的毒品及200万元的现金。记者陈伟玲报道。
6: 台北市中正第二警分局日前侦办贩毒案件，专案小组经过分析相关资料，并且持续向上溯源，锁定一名蔡姓男子涉嫌透过通讯软体贩卖海洛因、安非他命、伊托米酯烟弹以及咖啡包等毒品。警方也报请新北地检署指挥侦办，并前往新北市中和区一处民宅附近埋伏查缉，并在蔡姓男子准备驾车离去时现身，将人当场逮捕。台北市中正第二警分局侦查队队长陈明宗说：“
7: 历经了2个月的搜证、搜索，收获相关的情资之后，持拘票及搜索票前往该地啊执行拘捕及搜索。

0: 并且实地查获海洛因、安非他命等毒品，全案讯后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新北地方警察局。
1: 后续警方查获出604克的海洛因、402克的安非他命、毒品吸食器，还有现金200万元等证物。后续也将持续向上追查毒品来源，并向下追缉其他涉案人员。警方也提醒，毒品不仅危害身心健康，也容易衍生其他治安问题，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一名陈姓男子积欠罚单与名下两台机车的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遭法务部行政执行署高雄分署冻结邮局的存款。陈姓男子表示自己重病且行动不便，被扣押到的款项是救济金，执行人员审核属实后立即发文撤销扣押命令。记者宋玲报道。
3: 法务部行政执行署高雄分署表示，这名男子因为交通违规被开罚单，而且没有缴名下两部机车的公路养管费，总共积欠数千元，遭移送执行。分署初期虽然有寄送传缴通知，但因为陈姓男子迟迟没有履行，于是核发执行命令扣押他的邮局存款。陈姓男子自述目前独居在台南，重病接受治疗，行动不便，无法工作。主任行政执行官卢美娟说，
4: 分署扣押他的邮局存款之后，一人来电联系，表示目前在台南独居，重病接受治疗，行动不便，无法工作。被扣押到的款项是民间慈善团体发给他的救济金。分署收到他提供的佐证资料，审核属实之后，立刻发文撤销扣押命令。
3: 执行人员还转介分署同仁自发成立的爱心社，捐助陈姓男子3000元，希望能暂时帮他渡过难关。同时也主动协助陈姓男子将两台不再使用的老旧机车向监理所申请办理报废窃劫，不会产生新的公路养管费，否则未缴交养管费会被另外开罚。警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2: 儿福联盟公布儿少手机与网络使用调查，发现国中生的数位生活出现更早、更久、风险更多等三大警讯。儿盟呼吁家长别只靠禁止，应与孩子共同订定使用规范，确认社群账号的真实年龄，并提升 AI 适度能力，陪伴孩子建立数位防护力。记者任南星报道。
5: 儿福联盟调查发现，有 91.6% 的国中生拥有手机，首次使用智慧型手机的平均年龄下降到 9.98 岁，同时每周上网时间增加到 38.4 小时，几乎等同成人一周工时。儿盟副处长李宏文指出，调查也发现 31.4% 碰过与 AI 相关问题，包括 AI 恶搞、声位影像等。另外 66.6% 曾经因为手机使用与家长发生冲突。
6: 孩子面对的数位风险正在变得更多，变得更广啊。举例来说，除了过去的这些新三社之外呢，我们发现比较担心的是 AI 的议题，还有发现部分是跟家长的亲子冲突开始变大。居然有6×6，就是有2/3的国中生曾经因为使用手机跟网络跟家长发生冲突。我想孩子跟大人是站在同一条线上的，不仅把它操作成一个对立的情况。
5: 儿盟呼吁家长别只靠禁止，应该延后给予手机，亲子共同订定使用规范，提升 AI 适度与网络安全意识。儿盟也推出 BigBox 2.0 上网安全百宝箱，提供教材及教案，免费供家长教室下载，帮助孩子强化数位安全防护。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7: 听众们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198公里彰化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树枝散落。国道一号北上271.4公里水上交流道前，路肩有抛锚车，驾驶下车查看。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时速在4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367公里过田寮交流道，中线车道有尖锐的铁制品掉落。国道二号西向 17.6 公里过大南交流道，外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先前在台19线南下129.4公里过西港交流道，两部机车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消息。以上快讯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威廉琼斯杯国际篮球邀请赛，台湾篮队分组预赛垫底，但受惠于赛制保送晋级四强，引发国际篮坛争议。运动部长李扬今天表示，这几天一直在跟篮协沟通，请篮协在国际性的邀请赛上不要失信于国际，相信后续会有精进作为。记者李一晨报道。
2: 此次琼斯杯中，由名古屋亚运培训队为主体组成的台湾篮队，多名球员因伤休养，人手短缺。分组预赛以1胜5负位居垫底，但受惠于中华民国篮球协会赛前特别制定条款，保送晋级四强，让打出5胜1负分组第二名的菲律宾 SGA 无缘晋级，引发争议。中华篮协日前表达歉意，未来将会针对赛制与赛程规划进行优化精进。运动部部长李扬已向篮协表达，在国际性邀请赛上不要失信于国际。
3: 这几天一直有在跟篮协沟通，就是在这次的赛制的更换，我想这部分的话还是要请他们在这种国际性的这种邀请赛的话不要失信于国际。那我们相信这个篮协后续一定会有一些精进的作为，那后续我们再请，那也请各位，因为今天女篮应该是琼斯杯的女篮有开赛，那也希望各位民众可以进场看琼斯杯。
2: 此外，媒体报道指出，篮协亏损黑洞已超过新台币5000万元。李扬表示，除了篮协外，有几个协会在资金上都有需要精进的空间。运动部期盼各个协会确实核销，提升资金控管及自治能力。希望未来有志担任各协会理事长、秘书长的人，务必要有还债决心。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因美国301调查不确定性及产业复苏差异，劳动部今天宣布延长9个行业的雇用安定措施薪资补助到10月底，减班休息劳工最高可月领薪资差额70%补贴，每月最高可领11500元。中秋佳节将至，台中市政府社会局推荐13家单位推出的中秋礼盒，邀请民众以实际消费支持身心障碍者就业。记者陈英涵报道。
4: 社会局表示，今年礼盒品项多元，包括茶包、手工皂、创新糕点、水果及坚果塔等，从制作、包装到出货，都由身心障碍朋友参与，透过工作累积经验，建立自信。活动并邀请视障乐团、黑墨镜乐团演出，展现身心障碍者多元就业成果。社会局副局长廖宗侯指出，优先采购不只是送礼，更是支持身心障碍者稳定就业的重要行动，也呼应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及联合国永续目标。
5: 我们其实从社会局本身就有一个优先采购的网站，那中央卫福部社家署它有一个身心障碍者优先采购的一个商城，透过网络都可以查询到所有身心障碍机构团体庇护工厂的一些优质的一些产品。那这些产品平常他们就可以下定了解，好，甚至这个直接跟他们联系，我想都可以得到很好的一个服务跟产品的提供。
4: 社会局邀请民众、企业及团体提前预购优先采购产品，让每一次消费都成为支持身心障碍朋友就业自立的力量。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台南文旦大赛共有60位来自麻豆下营关田的幼农参加，最后由麻豆幼农郭嘉诚夺下特等奖文旦王。记者施新凯报道。
6: 好，那我们宣布今年的特等奖是由我们辅导单位麻豆农会的农民郭嘉诚。
7: 46岁的郭嘉诚从小就在幼园里帮忙父母，累积丰富的管理经验。他说，种出优质的好文旦主要是土壤，再来就是经验与用心，用药会影响文旦的口感，因此他的幼园以人工除草方式达到用药减量，力气及成本都提高很多，花时间用心去照顾，果实自然也会回馈给你。前年首次参加文旦大赛就抱回头等奖，今年更获选文旦王。嘉义大学荣誉教授吕明雄表示，参赛果品糖度平均达12度以上，最高甚至达到15.1度，口感 Q 弹，品质佳。警广记者施新凯台南市报道。
1: 苗栗一名黄姓男子无照驾驶拒检逃逸，最后冲撞警车遭逮，毒品唾液快筛呈现阳性反应，除了依公共危险等罪行送办，最高也可能处18万元7200元的罚锾。记者陈一鸣报道。
8: 苗栗县竹南警分局员警25号晚间11点多执行巡逻勤务，在竹南镇嘉北二街一带发现一辆自小客行经渡口时，未依规定减速慢行，也没有打

0: 方向灯随即开启警鸣器，示意黄姓男子停车接受盘查。不料他竟加速逃逸，双方一路追逐约五分钟，最后黄姓男子开车撞上巡逻车后才被制服。竹南警分局副分局长刘新谦说：“
1: 同仁一路尾随跟车至三家里国道三号桥下，该车于逃逸时冲撞巡逻车，警方随即将47岁黄姓驾驶控制。”黄男自称因无照驾驶台逃逸，警方对其实施毒品唾液快筛，结果呈安非他命阳性，全案依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苗栗地方检察署侦办。
0: 此外，竹南警分局也依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开立5张罚单，合计可处新台币68700元以上18200元以下罚锾。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一名男子到银行办理跨行转账60万元，声称是要支付装潢厂商的费用。彰化县员林警分局员警突破他的新房，协助他查证，成功阻止民众掉进假投资的诈骗陷阱。记者黄俊伟报道。
3: 员林派出所巡佐郑一儒、警员江立洲接获银行通报，行员察觉跨行转账交易情形有异状，立刻到场协助查证。云林所钟义明所长表示，男子说明会馆是用来装潢，不过却提不出厂商的名称以及相关细节佐证资料。
4: 那我们进一步去询问说，他称装潢费用，但是他却不能提供合约、估价单或其他佐证资料可以确认。那我们进一步突破这个民众的心房，查看他手机内有交友跟投资相关的对话记录。明显是遭诈骗的，那我们研判民众已经落入诈骗集团的话术，到银行去要汇款这个60万。
3: 员林警分局呼吁民众面对保证获利、稳赚不赔等话术，应先停看听，有任何疑问可立即拨打16反诈骗10报案专线或打诈仪表板查证，以保障自身财产安全，共同防堵诈骗案件发生。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高雄市卫生局近日抽验74件中元节祭祀食品，结果有4件验出防腐剂添加量不符合规定，包括蛋糕跟昂菇桂各1件，以及豆干2件。记者黄一豪报道。
5: 卫生局表示，这次抽验都是民众常买的普渡食品，包括烤鸡、烤鸭、烤鱼、糕果、豆制品等等。除了防腐剂，也检验了甜味剂以及卫生标准，其中4件违规产品已经依规定处理。卫生局食品卫生科科长谢敏芝说：“
6: 中元节采买食品时，要挑选环境卫生、来源清楚的商家，包装食品也要注意有效日期和保存方式。像烤鸡、烤鸭、糕果这类食品，拜拜后不要在室温放太久，记得尽快冷藏，吃之前充分加热。”
5: 卫生局表示，后续仍会持续针对高风险以及民众常购买的食品进行抽验以及稽查。民众如果想要查询这一次的抽验结果，可以到高雄市政府卫生局食品卫生专区或高雄市食安地图查询。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彰化市向阳公园停车场杂草丛生，向公所反映却回复鬼月不能除草，市长林世贤要求惩处，并且立刻率员前往展开除草作业。记者黄俊伟报道。
3: 彰化市向阳公园停车场多处停车格遭杂草覆盖，民众担心有蛇类出没，向公所电话反映，承办人回复听说鬼月不能除草，相关内容在网络社群引发热烈讨论，市长林世贤相当不高兴。
7: 这个职员的回应相当的，我觉得是非常的不当，我们要适当的处分，哪有这种回事，制造迷信，这个应该要及时有人反应就应该及时来除草。
3: 林世贤市长承认公务员说错话，他立刻率队到停车场展开除草作业。
7: 我们都有定期请委外的这个清洁公司或是外包的公司在做打扫的工作，因为这两个礼拜来连续的下雨，一下雨之后草又长得特别快，那无所谓的所谓的鬼气不能打扫，没有这种事情。
3: 电话录音档内容显示，承办人说明农历鬼月有禁忌，7月应该避免动土和除草，否则可能会有一些不好事情发生。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台湾连日豪雨造成多处机

0: 淹水、泥水翻脚恐增加类鼻疽的感染风险，慢性病患及常接触泥水的民众属于高风险族群。医师提醒，类鼻疽的初期症状与感冒相似，严重时可能会致命。记者陈依林报道。
1: 光田综合医院感染科医师杨清正指出，类鼻疽是由类鼻疽克伯氏菌引起，主要透过泥水中的细菌感染人体，致死风险不容小觑。淋巴结肿大是较具代表性的症状之一，在豪雨淹水期间以及后续进行环境整理时，应穿戴防护装备，减少接触病菌的风险。
2: 类鼻疽虽然在台湾不常见，但造成类鼻疽的细菌平时就存在的土壤、汗水中，好以淹水造成的一个泥水翻脚，可能使环境中的细菌浓度升高。如果赤脚涉水，皮肤又刚好有伤口，或是工作时经常接触土壤泥水，都可以增加感染的风险。
1: 杨清正医师提醒，若近期曾涉水或接触泥水，之后出现发烧或呼吸道等异常症状，应紧速就医，并主动告知医师近期的忌淹水、涉水或泥水接触史，特别是糖尿病、肝病或肾脏病患者，病情一旦恶化，死亡率偏高。新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中部、东半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南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25到33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3度；东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2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尤若淳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现在时间下午1点钟，开车的路上偶尔会不小心绕错了方向，而在人生的旅途中，哎呀，有时也会突然想不起来要去哪儿，这时就先停下脚步，本心观两清一哈，沉淀好心情再出发吧。我是徐哲伟，你现在收听的是一直在身边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林口 A 交流道前中外线车道有木栈板掉落，继续往南在198公里彰化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树枝散落，国道一号北上 271.4 公里水上交流道前路间有一台抛锚车停放，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时速在4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 56.4 公里过莺歌系统中线和外线车道之间掉落布钩绳，南下 185.7 公里和美交流道前三线车道有很多保利龙板散落，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稍早在国道二号西向 17.6 公里过大南交流道外线车道散落的轮胎皮已经排除了，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经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竹市卫生局局长陈厚全。孩子的健康与发展是每个家庭最珍贵的幸福。国民健康署自今年7月1日起，儿童预防保健服务升级喽，由7次增加为9次，并搭配6次免费儿童发展筛检，让孩子在不同的成长阶段都能够获得更完整、更细致的照护。零至六岁是孩子发展的黄金期，提醒你，9次健检不漏接，6次筛检不能少。就医请同时携带儿童健康手册及健保卡，早发现、早介入，陪伴孩子健康成长。新竹市卫生局关心你。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市卫生局提供。

你今天过得开心吗？不管过得开心还是不开心，让小荣在空中陪伴你，打起精神来吧！欢迎收听微笑战圈。

时间来到下午的1:04哦，那么现在是1:05了啦哈、哦，那是。要来为朋友们呢一起来进行的是今天的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破晓的小，容易的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00。好，那么呢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也是2026年的8月26号，今天呢是来到了星期三，今天周三呢，我们要一起来为朋友们一起来，首先呢关心到的一样是天气方面的资讯。那今天呢，其实天气状况是还比较好的，至少呢，我今天出门的时候，我自己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呢是没有被雨势给困住，但是路上的车还是比较多，因为大家可能都担心说天气会不好，所以还是比较多朋友是选择开车。所以路上呢车流会比较多，还是要提醒大家呢，开车骑车出门之前还是要预留一点弹性的这个缓冲时间哦。那今天清晨到上午呢，中南部地区还是有局部阵雨或是雷雨，南部地区清晨还是有短延时大雨的机会，上午开始水汽是逐渐变少，雨势逐渐趋缓，其他地区也转为多云到晴，午后西半部山区跟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连日降雨还有山区土石也是松软，请慎防坍塌还有落石的现象，前往山区活动请注意安全。气温方面，各地温度稍微回升，高温普遍在31到33度，低温大概是25到26度。另外呢，今年第18号中度台风沙德尔哦，今天清晨2点的时候，在台北的东北东方大概716公里的海面上，朝西北西逐渐转西来移动，因为环境呢逐渐不利发展，所以未来接近台湾北部海面的时候会逐渐的减弱，但是它会怎么走，还有它的强度是如何，还是有不确定性的。所以后续呢，中央气象署也会持续关注一下它的发展哦，就是会怎么走，还有说强度如何，好，都是呢有待后续观察的一个状况哦。现在没有办法确定。那另外呢，空气品质部分，根据环境部空气品质预报资讯显示，今天环境风场吹的是西南风到西北风，全台扩散条件其实还不错哦，空气品质呢大多都是良好等级，在竹苗、中部、云嘉南、宜兰、花东还有马祖、金门、澎湖是良好等级，北部高屏则是

普通的等级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一起来关心一下，这是我们最新的道路交通资讯。国道部分呢，目前在国道一号高架路段，就是国一高架南下的46公里，五羊高架机场系统前的路间呢，不知道为什么有行人闯上了国道哦，这个情形呢，提醒大家特别小心。还有呢，在国道部分的国一南下，就是湖口服务区一直到竹北路段，车速低于60公里，车子真的比较多。还有呢，在国道一号的北向103.3公里，这里是新竹系统前有一起施工维护在持续进行当中。另外呢，在国道部分，这里是机场端，哇，天气状况真的是不太好哦，持续有雨势。还有呢，在国道二号西向的18.5公里大南路段有一起施工维护。接着就来看一下，这是国二派出的好消息，西行的17.6公里先前过大南路段的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目前已经截获排除。以及呢，国道三号路段的南向56.4公里，这是过莺歌系统有散落物在国道上。还有继续往南走过了大溪路段的南向65到66公里，沿线也有散落物掉落。还有施工的情形是在国三南向80到85公里过关西路段呢，也有移动性施工。0800-000-123有后续的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道路交通专线，把最新的路况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了。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

接下来呢，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梁静茹的歌声《如果有一天》。

时间来到下午的1:15，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现在交通网新竹分台。这个微笑转圈圈的时间呢、那么呢，要会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

时间那么呢1:16，接下来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呢关心一下，这是今天的第一个节目单元，是我们的世界听多点。今天世界听多点呢一起来关心一下，这是我们这个跟生活跟健康相关的一个议题哦，就是呢流感。那现在是处在于8月底，其实也是下周就要开学了。这个流感的疫情呢有可能哦会因为开学哦而呢就是在扩散的更大，因为就是会出现群聚的状况了嘛。好，那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这个是流感疫情的持续啊。那现在呢8月有一个统计数字出现了，就是呢这个8月的每周门诊的跟急诊的就诊人次呢，好，都是10年同期以来的新高哎，所以预估9月开学之后呢，因为群体活动增加，甚至就诊人次可能会再度的上升，进入流行期。预计秋季流感呢，可能在10月才会下降。在流感疫情方面呢，8月16号到8月22号的类流感门诊的跟急诊的就诊人次呢，总计来到了

94,340人，比前一周略降 2.5%。 好，那不过呢，8月18号到8月24号新增64例的流感并发重症病例，分别是59例的 H1N1、 5例的 H3N2， 还有呢15例的死亡都是 H1N1。 好，那目前呢社区流行的流感病毒是以 A 型为主，那其中 A 型 H1N1 占 69.7%， 将近七成。那本季的流感季呢累计了1139例重症病例以及220例的死亡，其中重症病例呢是以65岁以上的长者占将近七成，还有具有慢性病史的病患占了大概八成多。那其中呢有七成都是没有接种本季的流感疫苗，所以还没有打。然后又是属于高风险的朋友，记得赶快要去来做施打。而且呢这个疾管署这边是表示因为下周就要开学，所以呢民众会面对流感还有 COVID-19 的双重夹击，而且现在 COVID-19 的疫情还是持续在高原期。所幸呢整体的疫情稍微是有一些下降的趋势。但是这个趋势还是偏高。所以呢这个接下来进入的流行期一定呢大家要特别注意，尤其是家中有学生的。这个接下来呢要开学了。那群聚的机会又是大大的增加。另外呢一定要注意身体的健康。那也呼吁呢各级学校跟托育的机构务必加强宣导，并且落实各项的防疫措施。那疾管署呢已经在8月24号开始呢扩大抗病毒药物的使用对象，希望呢透过适时治疗来降低疫情的扩散。好，那也建议呢出入人潮拥挤或是空气不流通的场所要记得佩戴口罩。另外呢除了这个 H1N1 跟 COVID-19 也就是新冠病毒的夹击之外呢，肠病毒的传播风险也是持续的。也是呼吁呢家长跟这个托育人员要提高警觉，密切留意如果小朋友跟婴幼童呢如果出现嗜睡、意识不清、活力不佳、手脚无力或是麻痹肌肉这个抽搐还有持续呕吐跟呼吸急促或是心跳加快这一些重症前兆的病症呢，可能就是肠病毒重症的前兆，赶快呢要到大医院来接受治疗，这是跟我们健康相关的，所以大家现在出入公共场所还是记得要佩戴口罩咯。接下来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萧萧，忽略。

时间来到下午1:28，好，刚刚呢这一首歌曲是来自于泰妍的歌声《聚集记忆的时间》。好，那泰妍呢，就是在自己 solo 来发布新的一些单曲，或者是说，这个专辑之后呢，哇，他的很多作品其实也很受到关注哦。那泰妍可以说是大 vocal 哦，就是呢这个主唱的等级。好像他之前那一首《爱》哈，这一首歌曲哇，也是很难唱哎，他的歌很难唱，他的音域呢非常的高亢，而且嘹亮哦，感觉是直击心灵的音色跟嗓音。所以他在歌手这一条道路上呢，也是持续的来前进，也希望呢接下来带给大家更多的好作品啦。好，不过呢，这个出道是少女时代啊，也是永远都是少女时代，也是大家当中心目当中的经典咯。好，待会儿呢在1:30我们也继续一起收听景广的新闻，在新闻结束过后继续一起回到节目现场了，待会儿再见咯。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外资摩根士丹利发布最新台湾经济报告，指出全球人工智慧应用需求持续强劲，台湾经济成长动能正从科技出口逐步扩散至国内投资、服务业与民间消费。由于外部与内部需求同步增强，摩根士丹利大幅上调台湾2026及2027年的经济成长预测，将台湾2026年 GDP 成长预测由 8.9% 上调至 11.6%， 渴望创近40年来新高。2027年成长预测则由 4.7% 上调至 7.5%。 进入 AI 时代的教育课题令许多家长忧心，教育团体调查有70%家长担心孩子的人际关系能力，也期待学校能强化培养同理心与人际相处。记者尤淑燕报道。
2: DFC 台湾针对国小三年级到国中三年级家长线上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家长们认为在 AI 快速普及的时代，孩子最应该具备的关键能力居于首位的是同理心。而调查结果也发现，超过50%家长认为学校最重要的功能是传授学科知识，但在调查家长的焦虑时，高达70%以上担心的是孩子人际互动能力，显示出对学校的主流期待和实际需求之间间的落差。 DFC 台湾执行长徐新伟说，
3: 在 AI 的时代，我们却发现开始看见一种新形态的弱势，它不只是发生在少数孩子的身上，在知识跟答案这么容易取得的当下，但是孩子却缺少理解他人与他人合作的能力，这样可能在真实的关系当中变成一座又一座的孤岛。
2: 许新伟执行长表示，当 AI 越能够协助孩子取得知识时，家长也越期待学校教育能够补上无法靠科技取代的能力，希望透过教师培力、教学陪伴和支持系统，协助老师将同理行动带进课堂，让教室成为孩子学习理解彼此和世界共好的起点。景广记者尤淑燕台北报道。
1: 草根影响力文教基金会公布最新的食安与施政满意度民调，结果显示有高达70%民众担心外食吃到受污染的油品。民团特别呼吁相关单位与监管机制必须长期贯彻执行，才能真正替民众的

0: 餐桌安全把关。记者实习记者蔡怡珍报道。
1: 在中联毒油事件后，民众对食品安全依然感到焦虑，食安问题攸关国人身体健康，相关单位的法定权责不容忽视，政策和查核机制更需要长期贯彻，绝对不能因为议题淡化而不了了之。在处置满意度方面，调查显示民众对这次毒油事件处理的满意度仅有 33%， 甚至低于四年前新冠疫情期间对疫情处理的满意度。台北大学公共行政暨政策系教授罗家威说，
2: 有近七成的民众担心自己在外面用餐的时候会吃到受污染的油，高达73%的民众主张食品必须完全零检出致癌物才可以上架贩售。针对中联致癌油事件，有87%，近90%这么高的民众同意处以刑罚，就是重刑与重罚。
1: 罗家威特别呼吁，政府应重视这份呈现多数不满的民意，尽快针对食安漏洞和查核机制进行通盘检讨，落实重刑重罚与严格把关。警广实习记者蔡怡珍特别报道。
0: 为强化第一线消防救灾战力，嘉义县消防局新建多功能综合训练场，透过多元情境模拟及实战训练，让消防人员熟悉不同的灾害现场，提升紧急应变能力。记者周佑谦报道。
3: 面对气候变迁及灾害形态越来越复杂，消防人员需要面对的不只是一般火灾，也包括各类救助以及复合型的灾害。因此县府也规划专业的训练场域，让消防人员能够透过情境演练强化救灾的技能。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4: 我想我们大家知道，消防人员要做很多训练，那这训练拢是为着难民啊，都的状况也当来这处理哦。我们希望这个场域未来能够让我们的消防的弟兄们呐、碰到各种状况，在这边都可以先事先的做一些演练啊跟练习。
3: 这座位在民雄的多功能训练场，采钢构设计，结合多层平台、空桥、斜坡步道及户外实景等训练空间，未来将透过多元情境模拟及实战演练，提升消防、救助及灾害应变能力，持续强化嘉义县整体救灾效能，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中部、东半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南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25到33度；中部及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3度。东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2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柔柔纯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用路人请注意，行人穿越道路时请务必走行人穿越道，天桥或地下道不任意穿越车道，更不要贪快违规横越马路。尤其夜间视线不佳，驾驶人不易及时察觉突然穿越的行人，一旦发生事故，后果往往非常严重。
1: 依现行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行人不依规定擅自穿越车道，可处新台币500元罚锾；而行人穿越路口时，也应遵守号志指示，确认来车动向后再安全通行。提醒您，多走几步路，不抢一秒钟，走在行人穿越道上，安全才有保障。交通安全需要大家共同遵守。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

0: 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1: 时间来到1:37，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真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好，那么呢今天呢是来到了下午的1:38，我们继续呢一起回到节目现场。那么呢我们继续一起来关心一下就是最新道路交通资讯了。在国道部分呢，目前1968即时路网图哦，在国道一号呢，这里是国一的南下湖口沿途一直到竹北，目前呢车速是落在50到60公里，是车流的平均点，南下比较塞一点。还有呢在南向95.4公里竹北前路段出口匝道也是持续拥塞，以及国道一号的北向107.4公里，这是过头份。还有继续往北走103.3公里呢，哦，这里哦是新竹系统前也是持续的有这个施工的情形。另外呢在国二的机场系统，不是机场系统，应该算机场端，好，这里呢这个大概是机场端这边呢是持续有雨势的，要提醒大家请小心减速慢行。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补充一个排除的好消息，是国一南下46公里五羊高架的机场系统前路间行人误闯的状况已经接获排除。还有呢在国道三号南向62.7公里，这里是大溪路段呢有一起施工维护。还有施工维护是在国三南下过了关西85到90公里之间移动性施工在进行当中。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了，尽管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着呢我们再继续一起来补充一下，这是国二施工的情形，国二西行的大南出口正在进行半施工。更多路况资讯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接下来呢继续要一起来听到的歌声，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于蓝又时《白纸黑字》。

时间来到上午1:44，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好，那么呢要来为朋友们呢一起进行的是今天的生活轻松 get， 今天生活轻松 get 呢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就是啊有一个口诀呢要提醒大家特别谨记哦。这其实呢是因为有一场活动即将要登场，就是大家知道明天呢8月27号其实也刚好是中元节嘛，就是呢农历的七月十五号是中元节，应该很多各地呢都有一些这个活动哦，然后呢或者说有一些这个拜拜啊普渡啊之类的。好，那呢8月27号的时候啊，这个新竹呢非常有名的是什么，就是城隍庙嘛，所以呢这个七月半呢其实也是哦这个属于城隍爷哈、哦、要来出巡哈、哦、要来这个举办城隍祭的日子。所以2026的竹堑中原城隍祭它其实有一系列的活动。好，那活动最高潮呢也就是会在明天8月27号这个中元节的时候来登场哦。最高潮的活动叫做绕境镇孤，由都城隍公爷呢来率各地的宫庙镇头，会从新竹的都城隍庙来出发。好，那往年呢沿途的信众也都会设香案来迎接城隍爷的圣驾。好，但是呢在这个热闹的活动来举办的同时呢，也有一些注意事项要提醒大家特别的来了解哦。那这个呢就是因为这个沿线啊大家可能都会要放一些烟火爆竹啊来这个在绕境期间呢更增添氛围，然后更有那个热闹的感觉哦，就是有那种活动的感觉，然后很热闹的庆典的感受哦。但是呢要提醒大家释放烟火爆竹也不是说大家就乱放这样子，因为爆竹它其实也有它的危险性啊，因为它毕竟呢是就是会起火然后会爆炸的东西。好，那其实呢有一些原则要来遵守哦，这个一步二要好，那一步二要好，那首先呢一步是什么，好，一呢就是不要在法令限制场所区域内来释放爆竹烟火。好，就是它有规定说哪里可以放哪里不可以放、那如果是不可以放的区域呢就请千万不要、想说难得嘛活动就给它放下去、除非呢是有公布可以放的地点呢，不然也是不可以在一些民宅或是其他地方来去做释放的。那二要呢、就是、即使呢它是说可以来释放的地点，但有的时候呢它是要在合法的时段内来释放，比如说深夜可能就不适合、就会影响到周边居民的睡眠，对不对？然后也要以合法的方式来去做释放。那其实在

去年的竹堑中原城隍祭的活动当中呢，就有总共哦，师傅这边就有接获六件违法释放爆竹烟火的检举案哦。那其中呢，四件经过确凿之后是没有释放，那一件呢是合法释放，那另外一件呢，则是这个参加哦活动的民众哦，是在拖板车上啊、哦、来摆放爆竹烟火释放，这其实呢就违反了爆竹烟火管理条例，还有新竹市的爆竹烟火释放的自治条例。好，那经这个案子呢，甚至哦是屡劝不听，就消防人员劝导之后，还是执意要来释放。好，那消防局就依法呢来裁罚哦行为人3万元。那这个今年度呢，为了要确保活动过程的安全，消防局也会派员进驻警察局的指挥中心，并且派遣消防人员跟车辆在绕境路线沿途呢9个空旷处，还有6个全日管制不得释放烟火爆竹的地方呢，来实行安全维护的驻守，来防止民众呢使用拖板车或是货车违法的释放爆竹烟火。好，那这个其实哦都是规定已经行之有年了啦，因为毕竟新竹市呢也是人口密集，然后也有非常多的一些古迹啊、建筑物啊。好，那每年逢年过节、元旦、跨年、春节、元宵节啊、中秋节啊，其实呢哦还有一些绕境或者是寺庙的活动哦，其实呢都还是会来释放爆竹烟火。那为了要维护人口稠密的社区跟古迹的公共安全，所以其实有来做一些烟火爆竹释放的管制措施。那这个新竹市呢这边是有公告了，新竹市有32处的高人口密集社区，也就是户数达到500处以上，还有43处的古迹暨周边道路呢都是全日管制，是不可以释放爆竹烟火的区域。好，所以呢这个大家来欢度节庆还有敬神祈福的同时，也是要考量到公共安全，要来遵守规定哦。好，那这个而且呢如果呢是在这个禁止释放爆竹烟火的场所哦，还有这个不对的时间跟违法的方式都不对的话呢，可以依照情节哦，依规定呢处以新台币3万元以下15万元以上，或是新台币6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的罚锾。那如果释放爆竹烟火呢导致火灾，更是可能触犯刑法第173到175条的公共危险罪。消防局也说明，寺庙办理宗教庆典的时候常用吊车这些机具哦，那悬挂爆竹烟火或是把爆竹烟火放在拖板车上进行释放，或者是把一般爆竹呢烟火串接或是堆叠释放，其实都属于违法的行为。好，那所以呢这个其实都是不 OK 的，就是是会有危险的。好，那所以呢是有明令来去做禁止的。好，千万大家呢在这个绕境啊好祈福之余呢，好一定要从这个烟火爆竹这边开始哦，就要来注重我们的安全咯，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那接下来呢继续一起听到歌声，来自于董舒涵《星河焰火》。

0: 来自于光良的歌声《烟火》，大家不知道对于烟火的印象是怎么样呢？是会觉得说哇，当下那个很美的样子哦，就把它保留在记忆中，还是看完会有点怅然若失呢？好，在歌曲过后，待会两点整一起收听景广的全国最新路况资讯会诊喽。等你的破坏力，
1: 等你的破坏力。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2: 路坡合唱团，
3: 当你开车需要最新路况，不必多说，景广就是你的唯一灵药。
1: 收听景广，掌握方向，用听不完的好音乐陪你行车顺畅。
2: 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的上清，景广的路况上清，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湖口到竹北，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西螺服务区前，在内线跟中线车道都有一箱蔬菜掉落。国道一号北上的三义到铜锣，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不到6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38.4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先前占用内线的计程车自撞事故已经没有看见。国道3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5号南下的41.1公里，过了宜兰，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发生事故。省道部分，在台18线双向的71.4公里，在嘉义县阿里山乡达邦村的路段有边坡坍方的情形，经过时请小心。

Hello， 尽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慧君。开车出门的朋友，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在桃园新竹地区收听警广又有不一样的感觉呢？跟大家报告一下，目前警广新竹分台 FM94.9 正在进行频道同步测试，桃园新竹地区的收讯状况都相当不错哦。所以不管你是开车上班、接送家人，还是准备出门旅行，都欢迎大家转到 FM94.9 陪着警广一起上路。也希望大家有空的时候多多收听警广新竹分台，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最后也要谢谢所有听众朋友一直以来对警广的支持与陪伴。我是吴慧君，在 FM94.9 跟大家相约，祝福大家每天出门都平平安安，行车一路顺风，心情也一路美丽。

0: 聪明消费，
1: 快乐生活，
0: 欢迎收听消费加油站，
2: 赞哦！
0: 时间来到下午的两点十一分，为大家进行的是今天消费加油站的节目单元。好，那呢，首先呢，先一起来关心一下最新路况资讯。可能因为这几天天气比较不好，拥塞状况呢，其实是比较多一点的。像国一南下，现在过了中立转接一，沿途一直到平镇系统，目前车速呢大概是40到50公里。还有南向65公里处平镇系统前出口匝道也是持续拥塞。还有国一南下湖口沿途一直到竹北呢，目前车速在50到60公里左右。施工情形则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 107.4 还有北上 103.3 公里，都是头份跟新竹系统之间有两起的施工维护。国道二号则是在机场端这边呢是持续有雨，提醒大家天雨路滑，请小心谨慎慢行。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则是在国三南向 62.7 公里大溪路段有一起施工维护正在进行当中。更多路况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0800-000-123。好，那接下来呢，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消费加油站的节目单元。首先呢，一起来欢迎的是现在在线上啊，这是消基会中区分会委员，也是台中教育大学永续观光暨油气管理硕士学位学程的啊，这个王志宏教授。教授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那今天呢，这个教授要来分享的这一个主题内容哦，其实跟很多的年轻朋友日常生活的一些娱乐有关系。好，那现在呢，大家其实都还蛮流行，比如说大家一群人聚在一起啊，就玩一些什么剧本杀啊，或者是密室逃脱之类的哦。但之前呢，就曾经就有新闻就说，哎，台北其实有一间还蛮知名的密室逃脱的业者呢，是经传哦，这个员工呢意外就是

0: 这个扮演 NPC 的员工呢意外身亡的状况哦。那其实也让很多人吓一跳，也开始关注，就是说，这些室内游戏场所的安全问题，今天呢就要来请这个教授跟我们分享一下哦。好，那首先呢，就是先一起来关心一下，这个具体是发生什么样子的状况了呢？
1: 就是之前主持人所提到的这个事件，大概就是里面的一个员工，然后他在他的工作场所里面，他可能不小心去直接去颈部，然后去缠绕到那个在空间里面的那个绳索，然后因为刚好他是在里面准备要去提供要准备要去从事这样的一个活动的一个服务哦，所以在身边刚好也没有人去注意到他碰到这样的状况，那因为颈部被缠绕住，他也没有办法立刻去呼救，所以后来就被发现的时候，其实已经失去了一些意识，然后立刻报警，然后那个救护车来的时候，其实已经陷入昏迷了，那送医之后，其实还是宣告不治。
0: 是所以其实这整个过程呢，就大家都觉得说，在游玩的过程当中哦，他反而是 NPC 的这个角色，没有想到呢，最后这个确实哦是发生这样子遗憾的事情。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关心一下，说，要去了解说怎么会发生这样子的状况，还有就是说，其实不仅仅是 NPC， 其实那玩家的这个安全有没有一些保障呢？
1: 其实在这样的空间里面，其实都会有几个有可能会产生的一些危险了，无论是对于我们在里面的工作人员，或者是对于玩家而言，其实都会哦。那刚那个例子里面，大概就是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在那个场所里面，那可能不小心，然后去直接去缠绕到，然后后来造成的一些不幸哦。那即使是在一般的状况，其实现在有一些的那个密室逃脱，有时候希望能够去营造那些紧张的感觉，所以甚至有一些工作人员都要出来，然后当作怪兽怪物，然后去吓别人，那这个有点像类似以前的鬼屋那个状况，有时候有一些鬼屋里面的鬼也会被玩家毒打一顿对，也有这样的可能性哦，所以当然也不是只有玩家可能在这个过程里面受到伤害，那在里面的工作人员其实有时候可能也会因为这样子，然后受到一些伤害的可能性都有。那如果我们从这种室内的复合式的游乐空间来看的话，它会发生危险，大概有可能下面这几个原因哦。第一个就是我们现行的法规其实针对这种新兴的这些游乐的一些活动设施，它并没有专门的项目然后去做对应哦。所以特别是像密室逃脱，或者是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虚拟实境的一些设计的游戏，大概是最近这几年才开始慢慢兴起哦。那所以我们在做那个建筑物安全、公共安全检查签证跟申报的那个标准里面，它其实并没有一个刚好是属于这样的营业的类别。
0: 是。
1: 那当然业者就可以依照他的营业处所里面可能会提供的服务，然后去评估他要去送什么样的类别哦。那比方说像这一种像密室逃脱或是解谜活动这一种有封闭或半封闭式的隔间的，其实它应该比较适合去使用，在那个我们的那个检查的标准里面，应该是用 B 类的，就有点像是 KTV、卡拉 OK，
0: 是
1: 那种有隔间，然后会比较密集，有一些人在特定的空间场所里面，然后又有一些有门啊、有挡啊等等这样的一些。申请了一些项目，然后去做申报。
0: 是，
1: 那但是有一些业者会觉得说，其实我这个地方，我同时复合着，我有经营网咖，我甚至也有桌游，我有什么的，所以他可能会觉得自己应该是用 D 类啊，一般的这一种的方案，比方说像资讯休闲业啊，或是其他的那种休闲服务业啊等等，然后去做申报哦。那当然，只要他一开始申报的项目不大一样，来帮他去做安全检查的人，也许要去看的重点跟标准可能就不大一样，
0: 是，
1: 所以有一部分大概是在一开始他们去做这种的营业项目的申报，然后或者是安全检查的部分，可能就会开始去埋下一些隐忧。那另外接下来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去提供游客来到这个地方非常刺激然后非常沉浸式的体验，所以特别无论是像密室逃脱这样子的一个活动的场域里面，他经常可以看到就是为了要去营造那种紧张悬疑感，所以他的灯光照明可能就比较没有那么好，
0: 伸手不见五指
1: 对，

0: 甚至里面还会为了希望去营造这种世界的感觉，可能会用了很多的装潢装置，然后机关或布幔，或者是甚至有一些也会用一些铁链啊等等，然后去做这样的一些氛围的营造。
1: 是，
0: 那但是这些有可能有一部分除了它会不会使用到易燃的材质，可能就是一个问题哦。那因为光线也比较昏暗，所以如果它假设它在布设这些情境的时候没有去考虑到一般人会行走的动线，或碰到比较紧急的事件的时候，这些人怎么样去做反应，有时候可能想要去闪避，想要去奔跑，然后想要去逃跑的时候，有可能在里面可能就会去勾或绊到这些物体哦。那这样也可能会产生危险的一些可能性哦。那当然如果是易燃材质，当然如果碰到火灾的话，那其实也可能会引发更严重的后果。
1: 是，
0: 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目前这种的室内的游乐设施，它的离间风的落差其实还蛮大，在周间或在一般的上班的时间其实游客很少，然后到那个地方去从事这样活动的消费者很少，所以它大概不会有大量的正职的人力，那但是因为在平常在假日或者是在寒暑假的时候，游客比较多的时候，他就会去聘雇比较多的兼职的人力，来填补这一部分服务人力的缺口。
1: 是，
0: 那也是因为这样子，因为兼职人力他可能在教育训练上面，或对于环境场域上面，或对于急救训练上面，那可能比较没有像正职的人力，可能可以那么娴熟。
1: 是，
0: 所以一旦发生事情的时候，他可能就会比较容易慌乱，然后没有办法立刻去做适当的处置，那也可能因此去错过了这些黄金救援的时间，或者是在急救上面不得要领，可能没有办法适时的去提供及时的一些援助。
1: 是哦，所以呢，刚刚我就提到，就是从空间里面来说，然后呢，还有到这个人员哦，那其实计时人员可能就是攻读生啊，其实有时候也搞不太清楚状况啊，可能只有办法保证就是说，游戏能够进行哦，但如果有些突发状况，可能遇到不知道该怎么样子去处理。好，那其实真的是在密室里面很容易发生一些碰碰撞撞之类，比如说 NPC 一出来，大家全部都摔成一团哈。好，也曾经这个去玩完密室回来就腿上多了一块淤青哈，所以真的是
0: 哪时候撞的都不知道，
1: 对，哪时候撞都不知道，大家就是无头苍蝇这样子乱窜，其实真的里面很容易发生一些状况哦。而且它其实主要目的就是说你要逃出来，好，那你就是已经被锁在各个空间里面，那大家可能没有想过，就是说如果发生火灾呀，或者是其他这种突发状况，那你平常是要开锁才可以出来，那火灾的时候到底该怎么样有这个最顺畅的动线可以帮助你快速的逃生，然后这个其实也是大家需要来去了解的这个问题啦哦。那大家可能一开始就想说，去玩没有想那么多，好，那现在呢，这个事情发生了哈，那这个从法规面向来开始去了解该怎么样改善之余呢，比如说大家在选择的时候哦，有没有一些可以建议的事项呢？
0: 如果要去选择场所，然后去避免这些安全的一些问题的话，大家可以透过这几个角度来做来做考虑哦。第一个就是我们在还没出发之前，可以先上网去看一下这些业者一般的民众对于他的评价怎么样，比方说有没有觉得这个地方经常会有游客去那边碰伤撞伤，然后可能有受伤这样的状况。那当然这样的业者其实在我们要不要去选择这样的场地，然后去从事活动的时候，可能就可以预先有一些了解哦。那当然我们到活动场地的时候，接下来可能要去做一些相关的一些安全的一些检视哦。比方说他有没有之前我们所提到的这些安全检查的一些合格的标章，然后另外他在那个公共意外责任保险的投保的部分是不是真的都有确实去做投保，
1: 是，
0: 那如果都有的话，这些他其实都会去把它张贴在他服务柜台的周遭，然后让一般的民众就可以直接去看到，然后直接去做辨识哦。那另外如果我们到这个空间如果你自己觉得这个空间会让你觉得不舒服，无论是他的空气不好，那或者是这个地方的照明昏暗会让你觉得有点紧张害怕，那你这时候其实也可以去决定要不要到这个地方来做活动，或来到这个地方去做消费哦。那接下来如果你觉得这个地方看起来还不错，那接下来要准备从事活动之前，可以先去确保一下我们在接下来要去从事活动的动线上面到底流不流畅。那其实目前这一阵子刚好消防署也一直在电视上宣导，到这些公共场所，就是我们一般民众到这些公共场所，第一个应该要先看一下它的逃生动线的指示。

0: 比方说墙面上面有没有针对逃生动线，应该碰到什么样的事情的时候，特别是消防火灾的时候，应该要怎么逃。那接下来去检查一下它有没有逃生的一些指示的标志，比方说我们现在经常会有一些那个灯箱或者是 LED 的那种逃生指示的方向，
1: 嗯哼，
0: 那它有没有办法真的我在我们都可以很明显直接去看到指示的动向应该往哪个地方去做疏散哦。那接下来是逃生动线上面有没有堆放杂物，或逃生门有没有被封闭啊等等，那这个大概就是在我们刚抵达场所然后决定要去玩之前可能要去做确认的哦。那另外如果是准备要去从事这个活动的话，那我们的工作人员或者是我们的指导人员或我们的教练应该会去告诉我们说在这地方应该在逃生动线上面应该怎么走，就在场域里面或者碰到什么样的状况的时候可以去解除这种各个关卡的一些门锁。
1: 嗯，
0: 那比方说像有一些业者啊，其实是只要一碰到那个断电啊，所有的门锁就会因为断电然后立刻就会去解开门锁的锁，然后让一般的民众就可以直接去做逃生，
1: 是
0: 而不是就被限缩在特定的空间里面然后逃生无门哦。
1: 嗯哼，
0: 那另外还有比方说碰到火灾的时候它一样会有一些类似这样的机制，然后就让我们其实不会被锁住然后难以逃生哦。那这个大概是在那个在我们要从事那个活动之前，
1: 嗯，
0: 那我们的工作人员去做解说的时候我们就可能就要听清楚。
1: 嗯，
0: 那另外有一些没有这种自动装置的他也会告诉你说那要逃生的话应该有哪几个地方，有一个特定的机关，
1: 嗯，
0: 应该可以把某个插销给打开之后一样就可以安全的离开等等的，嗯，那这个在做说明的时候可能就要去把它听清楚，那要去熟悉也要去了解它应该是在哪个地方可以去启动这样的装置哦。那另外接下来在从事活动的时候其实有一些安全的装备我们应该要听从我们的工作人员的一些指示，
1: 是
0: 然后去做穿着佩戴然后甚至依照相关的规范然后去做配合。
1: 嗯，
0: 那比方说我们目前大概像有一些是室内型的塞车，
1: 嗯，
0: 那因为它速度比较快所以它会要求我们的从事活动的人要戴安全帽，
1: 嗯，
0: 然后要戴手套，然后甚至会规定说尽量不要穿长裙，
1: 嗯，
0: 那如果头发比较长的话建议应该是把它绑起来、嗯，然后尽量不要让它在外面直接这样随处飞扬，因为如果一旦说车辆倒了之后，那如果假设这些头发或这些裙摆，或者是衣摆，然后可能被卷到轮轴里面，那可能会造成我们的伤害，这一部分就要去做避免哦。
1: 是。
0: 那另外还有包含，比方说像有一些的比较极限一点点，或比较危险一点点这样的一些活动，或是室内的攀岩、滑索等等这些。那他都有一些安全的扣环，
1: 嗯，
0: 那可能也听从他们的指示，然后把该做的检视，然后去做一下确保，
1: 嗯，
0: 那也不要觉得自己好像自己是经验十分老练哦，可以完全不需要这些安全装备，
1: 嗯，
0: 在那地方攀爬都不会有任何的问题哦，
1: 嗯，
0: 那之前曾经有一些是因为扣环他可能没有确实扣好，
1: 嗯，
0: 然后在攀岩的过程里面，室内攀岩场的过程里面然后从上面然后掉下来的，哦，有发生这样的意外的也有，
1: 嗯，
0: 所以真的一定要去做好各种安全的确保，
1: 嗯哼，
0: 那甚至我们现在有一些室内的射击游戏比方说它可能是使用那个水弹，
1: 嗯，
0: 因为一般的水弹其实打到身体它就会自己爆开，
1: 嗯，
0: 那可能不一定会有非常痛的感觉，
1: 嗯，
0: 但是一样还是会有直接被撞击的可能，
1: 嗯，
0: 那虽然说不至于一定会淤青啊，
1: 嗯，
0: 有一些人在那个比较皮薄肉嫩
1: 细皮嫩肉一点，
0: 可能还是会有啊，嗯，但是他的伤害如果相对以前的 BB 枪或气弹可能他的力道比较没那么强，而且要自己会散开，
1: 嗯，
0: 那即使是这样子也不要说那些安全的装置就不佩戴，比方说像之前曾经有案例就是有民众他其实有我们的业者有提供他那个护目镜，
1: 嗯，
0: 然后他觉得其实打到也不会太痛，
1: 嗯，
0: 应该也不会怎么样哦，嗯，所以他为了希望能够自己比较舒适，然后也觉得自己的技巧很好，
1: 嗯，
0: 应该没有那么容易被射击到，
1: 嗯，
0: 所以他也就没有戴护目镜，啊，但是就有水弹一样就直接打到他脸上，
1: 嗯，
0: 那甚至在眼镜的周围，
1: 嗯，
0: 那也稍微就去影响到一点点视力哦，
1: 嗯哼，
0: 所以像这个只要有任何安全的一些规范的部分 或者是安全的一些护具的
1: 嗯，
0: 部分，就麻烦应该要听从相关的规范，然
1: 是，
0: 后去做佩戴哦。
1: 是，真的哦，提醒大家呢，这个。

0: 的相关的规定哦，一定要来遵守跟注意。好，那刚刚呢也有提到非常多，那其实像这个玩一些密室的时候哦，其实密室不管是这个小天使啊怎么样啊，在进去之前呢都会有很多的一些叮咛。好，你在这个时候有一些什么问题其实也可以问哦，因为比如说有时候他可能不会主动说哎这个逃生路线啊，或者是说如果有状况的话该怎么样处理。好，那之前大家可能就是图这个主题刺不刺激好不好玩哦，但现在安全的部分呢大家一定要多加的关注起来。他如果没有主动提的话你可能就可以主动的来去问。而且有一些你有时候呢预定了密室，然后你到现场发现这看起来像个民宅哦，感觉好像不太对哦，就感觉不像是一个营业场所，那他可能呢也有没有相关的一些营业的登记哦，那可能就提醒大家哦，可能就尽量呢不要把它参考在你的选项里面啦。因为毕竟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如果他是有合法登记的话他其实也是会有定期的一些消防的检视哦，有人在定期的帮你去把关。好，然后还有牵涉到后续保险的问题，这其实非常重要，因为大家都会觉得说啊，好像游玩主题跟好不好玩刺激程度才是第一，但其实呢该怎么样去安全的来去玩，毕竟你要被关在里面一个小时对不对，好，还是非常的这个要注意这些安全方面的问题，就是这个法规呢慢慢因为这是新兴行业慢慢的再去逐步的改进，那从消费者的角度呢也可以有一些方式来去做筛选。好，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我们这个消基会中区分会委员王志宏教授呢今天在空中跟我们的分享咯，谢谢您，谢谢，拜拜。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拜拜。
2: 警广南台湾新闻，
3: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警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市朝港警方扮成超商店员埋伏，成功逮获前来面交取款的诈骗车手。警方表示，这一次要归功于热心的计程车司机，察觉他疑似载道的车手，机警通报。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4: 高雄市警局小港分局高松所获报，派员赶往小港区孔凤路一带搜寻，在超商前锁定犯嫌。高松所陈家和所长说，
5: 为避免打草惊蛇，同仁灵机一动，向店家借用制服乔装成店员在旁埋伏，当被害人现身正准备交出10万元现金之际，乔装的员警立即上前将车手押至逮捕，成功保住被害人的辛苦积蓄。
4: 这案一诈欺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警方调查林姓女子是在7月底透过 LINE 结识自称从事医疗器材的网友，对方以期货投资一起赚钱等话术诱使提领现金面交，所幸计程车司机察觉疑似载道诈骗车手，热心通报，几名合作成功保住10万元。小港警分局呼吁，诈骗集团常以稳赚不赔、期货投资等话术诱骗民众面交款项，务必提高警觉，如遇可疑情形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求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3: 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跨界拍摄防治街头暴力短片，把经典的电影情节搬进球场，提醒青少年不要为了讲义气群众斗殴，就算只是撑场面叫嚣注视没有动手，也可能会面临刑责。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4: 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携手警察局公共关系室及台湾电力公司高雄营业处棒球队跨界拍摄防治街头暴力短片。影片一开始原本单纯的球场练习，没想到不良大哥和小弟突然登场挑衅，还打算落下敌助阵，结果搞笑桥段神反转。
6: 情何以值千金，
7: 我叫你老爷子，你等下求什么情何以啊？
4: 前镇分局长黄元明现身说明，所谓讲义气，不是找人到场撑场面撞声势，更不是为了朋友一时冲动聚众滋事。
8: 教练，情何以？罚的不只是千金哦。在公共场所或公众的出入之场所，聚集3人以上，施强暴胁迫者，在场注视之人，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万元以下罚金。手谋及下手实施者，处6个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4: 前镇警分局配合暑期保护青少年专案，把声音法条变成看得懂、记得住的生活情境，让青少年在冲动之前能够先想到后果。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3: 台南永康一位民众前往超商出来

0: 发现机车不见了，现场却有一部同款同色的机车，原来两部车主都没有拔钥匙，才导致这一场乌龙的机车失窃记。记者魏吉尼的报道。
1: 永康分局永信派出所接获民众报案，无姓男子表示自己刚进超商买个东西出来，机车不翼而飞。永信派出所所长陈旭生说，
2: 发现原本停放在店门口的机车不见，现场却又多出一辆同款同色机车，员警到场后迅速查明，原来是一场骑错车的乌龙，顺利协助双方寻回爱车。
1: 经过远景相加比对，发现两辆机车不仅车型跟车色相同，而且同时犯下了没有拔钥匙的关键疏忽。警方研判极可能是有人一时大意错认车直接骑走，随即巡线顺利找到骑错车的李姓男子。李姓男子接到警方通知才惊觉自己骑错车，赶紧把机车骑回超商原处，并向一直在现场等候的吴姓男子频频致歉。双方确认车辆无误之后，顺利换回各自的爱车，对于警方热心协助跟高效率赞不绝口，让这场爱车失踪记圆满落幕。警方也提醒，停放机车后务必养成拔除钥匙的好习惯。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中部、东半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中南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以及天气的气温，南部地区26到31度，北部地区27到33度，中部地区26到33度，东部地区26到32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阿最北
4: 拒绝毒品，安全上路。毒品不仅会严重危害身心健康，更会影响判断力、反应速度及驾驶能力，大幅增加交通事故的风险。请民众务必拒绝毒品，切勿在吸食毒品后驾车，以免危及自己及其他用路人的生命安全。毒驾属于严重违法行为，一经查获将面临高额罚锾、吊销驾照、刑事责任等重罚，切勿心存侥幸。珍惜生命，远离毒品，守法驾驶，才能共同维护安全的交通环境。以上为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广告。

大家好，我们是回声乐团。开车时想要完美包装你的安全感，那就记得系上安全带，让安全无所不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时间2:36，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今天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那么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更新一下呢，就是在新闻过后最新道路交通状况的分享。在国一部分呢，目前国一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目前车速是低于60公里。还有呢，在国一南下虎口沿途一直到竹北，目前呢行车速度是50到60。另外呢，还有在国道一号部分呢，这是北向过了107.4到103.3公里，头份跟新竹系统之间有施工。还有呢，在国道二号部分机场端这里呢是持续有天候状况不佳的情形，下雨下得哗啦啦。另外呢，再来关心到的是是在这个国道三号结束的消息，国三南下70到95公里之间，过龙潭到宝山休息站前内侧车道移动性清扫作业已经结束啦。另外呢，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是一个

大概有一个月期间的一个施工哦。那这里呢是根据交通部公路局的北部公路新建工程分局哦，来这个提醒大家，是有办理呢台61线新竹段在77到85.8公里的平交路口改善工程。这工程呢是从8月24号这个礼拜一就开始了，会一直持续到9月28号，也是星期一，每天上午的9点到下午4点已经帮大家避开了这个尖峰时段，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的4点封闭台61线77.6到85.2这个南港街106巷，好，那总共呢有9处的平交路口侧车道的一个车道，就是目前有两个车道，现在会封闭一个车道，好，所以呢这个部分再提醒大家行经的时候呢特别的留意一下，这边会采取半半施工，好，半半施工就会剩下一条这个交通的路段，所以呢如果大家平常有这个习惯来这个行走这个用路的话呢，可能就是要稍微多抓一点这个行车的时间咯。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道路交通专线，把最新的路况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了。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呢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 JJ 林俊杰《茉莉雨》。

首先来到2:44，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今天交通广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呢要继续一起为朋友们呢来关心一下的就是哦，我们前面有分享过呢，就是7月15号啊，即将呢要来这个进行的就是呢这个仪式系列的这个中元节系列的活动的一个重点就是绕境正孤，绕境正孤8月27号就是竹堑中原城隍祭最大的活动，到时候城隍爷会率领众神将来出巡四境，那沿途呢都会有镇头香案跟信众来共同迎驾。那我们前面有说到就是除了呢这个释放烟火一起来共同响应这一次的活动之余呢，当然因为信众众多然后呢又有这个绕境，所以呢就是会占用一些路段没有办法来去做行驶，周边也是有一些交通的管制，现在来为大家汇整一下哪一些路段到时候可能会没有办法来通行，大家可能要提早来做准备那在这个8月27号的时候呢是有一个这个绕境正孤的活动，那另外8月29号的时候也就是农历7月17号还有另外一个外庄绕境，所以这其实是系列活动。那我们先来看一下27号的部分呢活动当天就是会道路实施交通的管制，那现场也会有交管人员请配合相关的引导，管制的路段跟时段呢来一一跟大家做一下说明。首先是中山路也就是西大路到大同路这一段的中山路呢，早上的9点一直到隔天的凌晨0点，还有这个仁德街也就是中山路到江山街这个路段的仁德街呢是从8月27号早上9点一直到隔天的一直到当天下午的4点。另外北门街部分则是中山路到北大路这一段的北门街，则是从中午12点开始一直到隔天的凌晨0点。另外中正路的部分则是175号到177号则是管制呢从早上的9点到晚上10点。东门街也就是中山路到中央路这一段的东门街呢，则是从早上7点开始一直到隔天的0点。那因为预计活动期间会涌入大量的人潮，所以相关道路呢也没有说就是有一个很绑得很死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交通的管制规划，那其实会视现场的人流跟车流状况进行弹性的调整交通管制。所以大家如果要行车用路有行经这边的话，请可以建议改道行驶，或者是说呢行到这边就请配合现场交通人员的一个指挥那来维护呢行人跟行车的安全。相关的活动资讯呢可以洽主办单位新竹市政府民政处。那更多的竹堑中原城隍祭的活动详情可以上新竹市政府的官网，还有新竹市政府民政处的这个脸书粉丝专页，还有新竹都城隍庙的脸书粉丝专页也会有那这边呢也会有比较详细的一个路网图跟路线图具体呢会封闭哪一些路段，然后大家如果听这个小荣用讲的呢就是好像有听懂一点，但是呢又不知道具体是哪一个路段，到时候可以直接上网看图会比较准确。好，那一些这个听众朋友们可能也要到现场来参与活动，也要特别的注意一下交通的相关。

关资讯，希望呢这个活动都可以呢平安顺利的来进行。好，那在这期间呢，交通也再麻烦大家多加的来配合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要继续一起来听歌了。这一首歌曲听到的是来自于深白色二人组，收录在他们《逆火》这张专辑的同名歌曲，就叫做《逆火》。接下来一起来听歌咯。

大家好，我们是回声乐团。就算一路上有很多未知，我们都很有默契，知道开车的时候就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的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平安回家就已足够。

时间来到下午2点57分，刚这首歌曲来自于余丁密《星月花火》，好，收录在《池塘怪谈》这张专辑当中。好，在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也继续一起汇整一下最新的路况资讯。现在国道部分呢，国道一号是在南向62.4公里，过了中立转接二之后出口匝。

0: 道呢是比较拥塞的状况，还有呢，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这个路段，车速也是不到60。国一南下过了湖口服务区，一直到竹北，目前车速低于60公里。国一北上部分呢，在107.4，还有103.3公里头份跟这是新竹系统之间呢，施工维护也是持续在进行的。国道部分目前在国二的机场端哦，持续呢是有下雨的状况。另外呢，来关心到的是国道部分哦，这是在国道二号西行大南出口有进行半半施工，以及国三的路段呢，这里是南下，也不能说南下，应该说呢香山路段啦，南北向的109到270公里之间，天候状况不太好。另外，继续往南走过西滨的116到120公里，有一起施工维护在持续的进行当中。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道路交通专线来告诉我们，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另外来补充一下哦，这个是新竹县尖石乡竹60线双向的23.5公里，因为坍方所以全线都是封闭的。好，那会一直持续这个封闭施工哦，到8月30号。好，每天晚上的6点到隔天早上的7点，其余时段都是单线的管制，请依现场的人员指示通行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嫣 Bibo， 温柔善良或是勇敢天真，不管活成怎样算完整，你都可以自己决定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尽管也会跟你一起继续每一趟旅程。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 22.6 公里圆山前内线车道有两部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 315.1 公里在台南系统前内线车道有往生猫咪。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内湖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不到60公里。稍早在北上 20.3 公里堤顶前外路间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多不好走，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都不到40公里。稍早在西向 3.5 公里过了仁武交流到中线车道的轮胎皮已经排除。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 8.6 公里过了五股一交流道内线车道也有轮胎皮。台61线北上184公里过了汉堡有轮胎皮跟钢条掉落。台74线西向在0公里的地方快关交流道接国道3号出口匝道外线车道有事故发生。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

内政部推出公寓大厦减灾防护指引，预计九月国家防灾月起开始推广，首波印制10万册，优先提供全台社区管委会、管理维护公司以及保全业者。全国约有7万栋设有管委会的

0: 肖署长特别提到的一个社区防灾的应变队。那如果有社区防灾应变队的话，大家都知道怎么样做分工，好，而不是大家都乱成一团，好。有的人会觉得说会不会太简单？我们还有 QR code， 上面有说你要透过什么方式可以有这个下载或者是扫描更完善的部分。
1: 国土署建筑管理组长陈维成表示，相较适用于所有民众，涵盖天灾、战争、自然及假讯息等风险的台湾全民安全指引小橘书，这次所推出的大橘书聚焦在公寓大厦社区情境，提供管委会、管理维护公司、保全及住户面对地震、火灾、水灾、瓦斯外泄、停电等灾害时的应变方法，并强化社区自主盘点、住户关怀、任务编组、通报及演练。
2: 我们的大局书的部分主要是针对管委会，因为我们主要要互助的这一块，好，要来做个强化，主要来成立这个应变队嘛，所以我们会针对管委会这个部分怎么来成立这个应变队来做一个强化，所以我们宣导对象就是管委会、管理维护公司跟保全的部分，好，那住户当然可以就直接下载我们的电子书去看。
1: 国土署长蔡长展指出，成立自主防灾队是这次推广大橘书的重点，将透过地方政府、示范社区以及相关单位逐步推动，鼓励公寓大厦从既有管委会及管理维护机制出发，建立社区自己的防灾编组，平时做好准备与演练，灾害发生时则能及时分工互相支援，让社区在专业救护人员抵达前具备基本应变能力。
3: 那个我们这次的这个大局书如果在九月寄出去以后，这项工作是一个开始，不是寄出去就结束。开始就是说我们会在这个公寓大厦里面去推广，那怎么推广？我们现在其实在全国的公寓大厦里面会有一些相关的评鉴，那这个评鉴就是评鉴优良的，所以我们会把这个成立这个 TSA 这一些社区自主防灾队的这个部分，会让它是变成一个，它是一个加分的项目。社区之间会互相学习，我们会先去做一些示范性的这个 TSA 成立以后的社区，然后再彼此互相学习，去交换经验，然后这样会慢慢的去成立越来越多，这个部分是未来我们的一个目标。
1: 刘世芳部长指出，全国已有 15.9 万人取得防灾师证照，其中公寓大厦管理人员约有1200人，未来将进一步强化社区自主防灾队伍。内政部次长马世元表示，全台约有700万人居住在公寓大厦，面对立体化的居住环境，更需要建立自助互助的防灾队伍与政府协作。
4: 从小橘书到大橘书，其实它是一个潮流，也是一个我们讲在台湾有关于安全的知识系统的其中一部分。那我们这个是政府内政部做的，那或许哪一天我们的企业啊，我们的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场域，它也会出版它自己所属的小橘书。哦，那透过这样的一系列的这样的各种橘书的这个安全指引，把我们台湾的在不同的环境里面的这样的安全意识跟安全的编组把它架构起来，这个是我们最终的目标。
1: 马世元说，过去部分社区遇到火灾警报，甚至不清楚如何疏散清点人员，因此政策将从防灾式培训进一步走向社区自主防灾队，让小橘书守护家庭安全，大橘书强化社区运作，从家庭准备延伸到社区协作，提升整体防灾韧性。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5: 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竹北分局分局长吴学安。民众收到自来水公司、电力公司监理站传来简讯，说你有欠费未缴、罚单未缴，并在简讯上附上网址连结，要求你点击连结线上缴费。请注意，不要点击简讯附的不明连结，那串网址会带你到诈骗集团架设的伪造网页，要求你填入个人资料及信用卡资料，你的信用卡就会被盗刷。警方提醒大家，举凡水费、电费、过路费、罚单未缴，请到官方网页查询，或是拨打官方客服电话或来电165询问。不要点击来路不明的连结， 不要随意输入个人信用卡资讯，以免受骗。

0: 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1: 听众朋友您好，警广新竹分台 FM94.9 频道同步测试持续进行中，目前桃园新竹地区收讯状况良好，欢迎大家多加利用，踊跃收听警广新竹分台，感谢您的支持与爱护，祝您行车平安，一路顺风。

首先来到了下午的3:09，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现在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更新一下最新的路况资讯。好，那也欢迎大家可以锁定收听 AM1512 千赫以及 FM94.9 的频道。那94.9的频道呢现在在同步进行测试播出，那得到的一些回馈呢都是说、在新竹跟桃园地区收听的品质跟收听状况都非常的良好，欢迎大家可以多多的来利用。那如果是用手机网络的方式来收听的话呢，欢迎可以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上面呢点选收听警广的选项，就可以听到呢我们警广的节目、即时的节目内容，而且不仅仅是新竹分台，各个分台还有全国网都可以一并的来收听得到，也是非常的方便，然后推荐大家可以来下载咯。而且这个警政服务 APP、除了收听警广之外，也有其他一些非常实用的一些安全的功能，比如说视讯报案啊，好等等哦。那其实也是非常推荐大家呢可以下载哦，然后好好的使用起来哦。接下来我们继续呢一起来为大家更新一下路况。目前在国道部分呢，国道一号1968即时路网图，国道一号南下的湖口沿途一直到竹北路段呢，车速是40到50公里哦，目前呢车速是比较缓慢。还有呢，在国道一号路段现在是北向107.4到103.3公里，这是头份跟新竹系统之间，目前呢行车速度是没有受到影响啦，但是呢是各有一起施工维护。另外国道二号部分呢是机场端，这里呢持续是在下大雨，还有国二大竹沿途一直到机场系统，目前东向路段时速是50到60公里，并且东向8.6公里机场系统前出口匝道也是持续拥塞。另外国二东向的18.5公里，这是大南路段也有沿线的施工，国三南向62.7大溪路段也是有持续的施工维护。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尽管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 Avril Lavigne 的歌声 I Will When You're Gone。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时间来到了下午3:16，要来为大家进行的呢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哦，是今天的这个周一跟周三都有的健康最前线。今天健康最前线呢，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的就是呢，大家现在日常生活在吃东西的时候会不会觉得说想要呢来配点饮料或是配点汤哦，但是呢其实现在随着这个年纪呢这个数字不断的往上加，就是以前呢可能都是配什么手摇饮之类的，现在又觉得说好像要稍微健康一点哦，就可能会喝个无糖茶之类的。那其实一方面可能也是解油腻，对不对？有时候吃太饱啊，稍微就觉得说有一点清口，或者是说有一点助消化的那种感觉哦，稍微可以解掉那种这个饭菜的一些比较油腻的状况。那甚至呢有些人甚至会觉得说饭后喝茶啊，感觉可以那种刮油哦，能够瘦身好，但是呢这个动作到底是有没有效呢？我们就来看一下营养师怎么说哦。好，那这个呢其实就是有一项这个发表哦，在这个British Journal of 这个 Nutrition 的这一个期刊上面有一项系统性的回顾跟综合的分析，纳入22项随机的对照实验，总共有1710位成人来比较了喝绿茶、红茶、咖啡跟洛神花茶等常见饮品对体重的影响。那结果显示呢，在平均大概10个礼拜的追踪期间，绿茶这个组别的体重呢，喝绿茶这个体重这个组别的体重平均比喝水组呢少了这个1.61公斤，也比安慰剂组呢少了大概1.23公斤。那其他饮品则是没有观察到明显的减重效果，推测呢这个少掉的这个将近2公斤的这个数字呢，推测是绿茶里面含有的儿茶素所导致的。那这个儿茶素呢其实是可能能够来帮助参与能量代谢跟脂肪的氧化，不过目前还不能够跟据此呢就确定这就是绿茶有减重效果。

的原因，那也不能把短期的代谢变化直接等同于实际的减脂哦。而且呢，这个排名第一不代表就是说效果就很大哦。这一篇是研究是以体重下降 5%、哦、大概是 4.5 公斤作为具有临床意义的门槛。好，但其实绿茶相较于喝水或喝安慰剂哦，体重的差异呢大概只有 1.2 公斤到 1.6 公斤，所以其实这个差异哦也没有说这个很明显哦，所以其实不能就是说喝了就会瘦哦，只是说在这么多项的这个品项里面比较起来哦，它是比较有可能会瘦的一个选项。好，但是瘦也没有说到很多这样子。好，那所以其实大部分啦，喝茶哦，你也许可能就是比喝其他的饮料来的健康哦，但是呢，你也不要觉得说，哎，好像大吃大喝之后呢，再灌一些这个茶呢，就能够达到瘦身效果，别别，不是这样子的一个倒因为。导果为因的状况啦。那其实喝茶之后呢，你觉得清爽啊，没有这么油腻啊，其实跟脂肪这不一定就是有被消耗哦，纯粹可能呢是因为这个温跟喝水啊跟喝茶好本身它的风味温度跟饮用的感受有关系。另外含咖啡因的茶饮呢，在比较高的摄取量之下呢，也可能短暂让排尿增加，所以你身体里面的水分减少呢，也可能导致你体重有短暂的一些波动哦，这并不代表脂肪真的是有减少。好，所以即使呢饭后喝了一杯无糖茶，但是你前一餐如果吃进去是很多炸物甜点或是高热量的食物呢，其实不会被抵消的。好，所以茶可以是日常无糖饮品的选择，但不是呢让你当成大吃大喝之后补救的一个工具。那另外喝茶也不要猛灌哦，有些人觉得说这个茶是不是喝越浓会比较好哦，那其实呢这个有研究文献提到，就是一杯绿茶可以用大概2.5克的茶叶哈，冲泡250毫升的水，大概可以提供呢240到220 mg 的儿茶素哈，那这个是茶饮成分的参考值。好，那其实一般人平常泡茶的浓度呢，可能也差很多哈。那其实最主要呢，就是咖啡因摄取也不要过多啦，因为就是不止咖啡哦，就是茶里面也是含有咖啡因，摄取过多可能会造成心悸、失眠呐、肠胃不适哦。好，那也可能呢，甚至哦，这个摄取过高的剂量可能会导致肝脏受损的风险。好，所以呢建议如果饭后之后还是想喝点东西，大家不要抱有那种以瘦身这样子的目的去喝，就是单纯想解点嘴馋，可以掌握一些原则。第一个就是少喝含糖饮料，那也不要喝酒精。那这个如果想这个解渴的话，其实白开水是最好的，但是如果想要增添一点味道的话，茶也许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另外呢也不要追求说越浓越好，一定呢要来注意一下咖啡因的这个摄取量哦。另外呢还有就是可以稍微调整一下正餐的内容跟这个分量哦，比如说外食啊，常见一些高油重咸的烹调方式，比如说油炸勾芡啊，重油烧烤，甚至是火锅，其实呢都容易让大家感到这个油腻跟负担哦。与其呢期待靠饭后一杯茶来去补救，其实可以从餐点本身内容就开始调整，减少一些高油高糖跟过度加工的食物，搭配充足的蔬菜跟优质的蛋白质，也许你就不会吃完的时候觉得口渴啊，或者说这个觉得油腻想要来喝茶。好，那其实呢这个如果这个内容呢吃的比较健康，或者是吃的比较符合你的胃口的话呢，也许就能够省掉后续的这一些要来这个解油腻呀这样的一个动作，这样的一个步骤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来听到的歌声来自于林俊勇，他的艺名其实叫做绿茶，所以他这首歌曲就叫做无糖绿茶。

0: 景广新闻。
1: 屏东东港往返小琉球的船班，过去三天因风雨停航，岛上居民直呼快要断粮了。今天恢复部分航班后，出现大批蔬果物资抢运的景象，但却传出有一艘前往小琉球的客船，今天中午11:50驶离东港码头后意外搁浅，五名机组人员及141名旅客受困海上。海巡及相关单位获报后，立即启动应变机制，协助拖掉船只。网络社群流传化妆品标示台中荣总 IRB 认证成效，台中荣总澄清，人体研究伦理审查 IRB 并非产品疗效认证。台中市食安处也提醒业者，不能借此误导消费者。记者陈云涵的报道。
2: 台中市食品药物安全处表示，人体研究伦理审查，也就是 IRB， 主要确认研究计划是否符合研究伦理，以及保障受试者权益，并不是对产品疗效、品质或安全性的认证。即使经过人体试验，也不代表产品经医疗机构认证有效，研究结果不能直接作为产品疗效保证。台中荣总人体研究伦理审查行政中心主任王建德说：“
3: 生技公司他有委托台中荣总医院来审查一个人体研究的案件，那对于研究的成效是不会去做保障的，因为根本没有做审核，所以我们有严正的跟厂商提出，他们必须要把这些不认证成效的一些广告立即的撤除。”
2: 台中市食安处表示，化妆品广告不得虚伪、夸大或涉及医疗效能宣称，违规属实，虚伪夸大可处新台币40,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锈，涉及医疗效能则可处60,000元以上500,000元以下罚锈。也提醒民众，看到人体试验或 IRB 认证等宣称，切勿直接视为产品疗效保证，若发现疑似违规广告，可向卫生主管机关反映，有医疗需求时也应寻求专业医师诊断及建议。金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有民众在脸书看见免费赠送烤肉架的贴文，并主动联系对方，要求加 LINE， 并假冒黑猫宅急便账号支付运费。民众察觉有意报案，台东宝桑派出所及时拦阻，成功避免财务损失。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4: 有民众在脸书看到免费赠送烤肉架贴文，主动联系发布者，对方以寄送烤肉架需支付运费为由，要求民众加入 LINE 所谓的黑猫宅急便账户办理寄送。民众察觉交易方式有异，立即向宝桑派出所求助。警方了解后发现，这类手法是典型的假赠品诈骗，诈骗集团先利用免费赠限量赠品等贴文吸引民众，再以支付运费保证金等名目要求付款，甚至诱导加入假冒物流业者的 LINE 账号，后续可能进一步套取个人资料，或诱骗民众操作网络银行。宝桑派出所所长罗玉轩提醒：
5: 警方提醒，诈骗手法不断翻新，家中长辈如果有网络购物、线上课程或投资的需求，家人除了提醒长辈提高警觉，更重要的是要多一点耐心及确认，避免辛苦积蓄落入诈骗集团手中。
4: 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桃园市推动平镇高中南侧整体开发，结合南区行政园区、艺文展演中心及社服设施，并配合捷运、铁路、道路及产业园区建设，提升区域居住发展品质。记者静杰的报道。
6: 张善政市长表示，市府持续推动平镇地区交通、道路、人行环境和易淹水地区改善，以及人本交通、通学廊道和智慧交通建设。他说，绿线捷运即将通车，捷运局限未来。

0: 也会行经平镇，并延伸到龙潭和龙潭科学园区，串联交通及产业发展。此外，台铁平镇临时车站即将启用，县政着手改善前后站的通行环境。
1: 在龙科的事情台面化以后，我已经交代我们接工局在年底以前要把这个局限的可行性报到交通部以前了，把这个龙科支线赶快加进去。
0: 长者照顾方面，张善政说，桃园提供全年四节共10000元的敬老礼金，敬老爱心卡明年也新增医疗补助、激励训练课程、农会健康采购和预立医疗照护等资商项目，并将爱心计程车补助提高到每趟90点。住宅方面，平镇一号社会住宅启用后，平镇圣屋段社宅也正在规划，同时将推出低于市价提供青年家庭的可负担住宅，进一步降低居住负担。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中部、东半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南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气温是25到33度；中部及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3度；东部地区晴天，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2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应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
1: 您遇过临时需要缴纳交通罚锾却不方便出门办理的情况吗？没关系，监理服务网或监理服务 APP 可以线上查询和缴纳哦。还有公路养管费忘了缴纳了吗？四大超商和监理服务网或监理服务 APP 也可以线上查询和缴费，也可以用行动支付快速完成缴费。提醒您，自114年8月12日起，监理机关已全面停止使用电子邮件通知交通违规未缴罚锾等相关资讯，请大家务必做到不点击、不转账、先查证。民众如欲查询相关罚锾或监理资讯，可透过以下管道办理：下载监理服务 APP 或于监理服务网查询违规、养管费、记点记次及各项监理讯息；前往四大超商多媒体事务机即可查询是否有罚单。另外，也可以拨打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中心免付费专线0800-231-035，或洽各地监理所站及六都交通事件裁决机关查证。若确认收到诈骗讯息，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上内政部警政署165全民防骗网通报，以避免更多人受害。
0: 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2: 中央气象署针对新竹地区发布豪大雨特报，亦有短延时强降雨，提醒民众注意雷击、强阵风、山区防范坍方落实。
3: 哎呀，新闻说今天晚上开始雨势会越来越大，我先去看看阳台排水口有没有堵住。
4: 妈，我刚刚也收到手机防灾警示讯息了，我们要不要先把一楼门口的沙包放好啊？
3: 好啊，顺便把手电筒、行动电源还有饮用水都准备好，以防停电或淹水。
4: 原本跟朋友约好明天要去溪边露营，我看还是先取消好了。
3: 这样才对，豪雨期间溪水暴涨很快，山区、河川和海边都不要去，平安最重要。
2: 每年汛期，强降雨及台风容易造成积淹水、溪水暴涨、土石流及落石等灾害。提醒您提前检查住家排水设施，备妥防汛物资，避免前往危险区域，并随时留意中央气象署及政府发布的防灾资讯。以上为经济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分署广告。
5: 时间来到下午3:38。

分，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现场。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现在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破晓的小，容易的荣。小荣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四点钟。好，那么呢，我们接下来继续一起来关心一下的，就是在国道部分哦。目前呢是国道一号1968即时路网图，国一南下部分呢，现在是在南向65公里处平镇系统前的出口匝道，现在是车多拥挤。还有在国一南下湖口服务区，直到竹北车速是50出头。国一北上路段呢，现在是新竹往竹北车潮开始涌现了，时速低于40公里。还有在国道二号的部分呢，目前是在国二大竹沿途一直到机场系统东向路段，车速是50公里左右。国二东向8.6公里，这是机场系统路段哦，出口匝道也是持续拥塞的状况。国二西行的18.5，这是大南路段呢，也是有沿线的施工。国道三号这里是香山路段，这里是109到270公里，就没有分南北向了，因为是持续在下雨的情形。另外下雨也导致有路段坍方，我们一起来关心一下。这是竹六十线，新竹县尖石乡的竹六十线双向的23.5公里，因为坍方所以全线进行封闭哦。那现在呢是在实施抢修当中，那这个预计呢会一直持续施工到8月30号。那抢修呢是每天的晚上6点一直到隔天的早上7点，其余时段是采单线的管制，请朋友们依现场人员的指示来通行咯。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哎，才刚说完哦，这是国二的西行20公里，莺歌系统路段的中外线车道呢，这里是有大型的纸卷散落。接下来我们再继续一起听歌，这首歌曲来自于黄新浩的歌声《为你听心歌》。

来自于冰球乐团 Icy Ball 小可爱哦，我也觉得本身呢这就是一首很可爱的歌曲。好，在这一首歌曲过后呢，我们接下来一起进行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哦，就是我们的这个青春放送中。今天青春放送中呢，要来跟大家分享哦，就是呢，家中如果有毛小孩，然后毛小孩也算是小孩嘛，就是这样，所以呢，这个收录在今天青春放送中来跟大家分享哦，就是呢，今天8月26号，大家知道除了是一个礼拜三之外，还是什么日子吗？今天呢是国际狗狗日哦，好，在这个时候呢，可以陪狗狗一起来过节哦，就大家是想说，什么居然还有狗狗日吗？没有错，有猫猫日，也有狗狗日哦，那这个国际狗狗日呢是源自于美国的 National Dog Day， 那这个节日的由来呢是由一位动物福利的倡议者叫做 Colin Page 他是在2004年的时候发起的。那其实会发起一个节日其实都是希望助这个来唤醒大家对于他们的重视还有了解。好，那其实呢这个狗狗日哦，就是不限各种的品种哦，就希望呢不同的品种不管是纯种或者是米克斯呢都能够受到重视，也让更多人关注犬只的救援、收容跟认养的议题，尤其是在当年2004年的时候，动物的福利跟动物的福祉可能没有像现在大家了解的这么透彻哦。好，所以呢，这个当时就希望更多的人来去了解。那为什么会选在8月26号呢？这其实是跟Colin Page 他自己的养狗狗的经历有关。那他人生第一次养狗狗呢，就是在他十岁的时候。他跟他的家人呢，就是在8月26号的时候从当地的一间动物收容所来领养了他的第一只狗狗，所以他日后呢发起这个 National Dog Day 这个世界狗狗日的时候呢，就把这个具有纪念意义的日子来定为狗狗日。好，那这个狗狗日呢也不止是可以替家中毛孩庆祝也有属于他们的节日，那也是希望呢鼓励有意愿来养狗狗的人可以认识认养跟救援，从不同的也是上了这个不同角色的狗狗之意就除了家庭生活的这些宠物犬啊，还包含了有投入搜救执法啊，或者是说这个在海关这边认真执勤的宠物的认真执行的这一些这个工作犬，那另外还有呢协助身心障碍者生活的这一些不管是导盲犬啊等等，都是希望在这个节日呢让大众看见的一个重要角色。那甚至这个如果想把毛孩的关注呢延伸到日常，九月还有另外一个登场的2026流浪季也是从流浪动物来出发。好的，那这个后续呢有机会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活动。那另外呢还有这个连锁的饮料店呢推出和狗狗一起过国际狗狗日。那只要呢在8月20号到8月26号期间消费者本人带狗狗到这个连锁饮料店连锁手摇饮的这个门市现场进行点餐呢他就可以免费升级成大杯狗狗呢可以来帮你这个抢一下便宜啦那这个是蛮可爱的任意品种的狗狗一只呢就可以换一杯好就是一杯的免费的升级这样子。然后那另外呢在这个年底暑假接近尾声不能说年底啦这个月底暑假接近尾声呢也有连锁的香鸡这个香鸡牌的品牌的店家呢就是说8月20号到9月6号期间学生本人前往门市出示实体的学生证就可以这个兑换新上市的可乐饼一个就希望能够来缓解一下大家准备要开学的一个紧张心情。那接下来就继续一起来听歌，这首歌曲来自于粗大 Band 的歌声狗狗。

0: 好，时间呢来到3:57，节目也接近尾声了。哎，其实已经58分了啦齁。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跟大家哦一起这个分享，就是呢下一档节目主持人海伦也来到节目现场咯。
1: 大家午安。
0: 好，那刚刚呢其实在分享一个还蛮可爱的事情，就是今天8月26号是国际狗狗日。
1: 哎，这种什么国际什么日真的每一天都有，对不对？
0: 有可能哦，就是可能还蛮多不一样。像之前好像那个又听这个早上早班主持人分享，就是说世界蜥蜴日这样子，他就很兴奋下来跟大家分享。哎，这真的是也蛮有趣的。
1: 对了对了，
0: 然后说到世界蜥蜴日，今天还有看到一只壁虎，
1: 在哪里啊？
0: 在那个会议室，
1: 欸，他都没有帮忙吃蚊子哦。对，因为今天有蚊子吗？
0: 对，今天好像还蛮多蚊子。然后
1: 天气变化，
0: 那个早上那个。恩兰主持人，然后就还有跟我们分享说，欸，那个就是说南部的那个蜥蜴会叫，然后壁虎会叫，然后北部可能不会，然后就说，但现在北部也有很多那个壁虎会叫了，可能都是南部搬上来的这样子。
1: 一日双城嘛，
0: 蛮可爱的一个观察这样子。然后今天那个国际狗狗。

0: 周日就是说，哎、欸，也是唤醒，这好像最早是2004年啦，当时好像就是对动物的福利呀、啊、福祉，或者说大家对于米克斯哈、哦，可能接受度没这么高，就是希望获得大家的关注这样子哈、哦。那现在有那个饮料店推出，就说带狗狗去可以免费升级大杯这样子，
1: 大杯无言嘛。
0: 对对对，所以今天的狗狗，哎、欸，这个饲主可以好好把握一下哦。嗯這個、
1: 遛狗的时候顺便喝一杯，
0: 对对对对，遛狗的时候啊，反正也有消耗热量了嘛，
1: 没错。
0: 而且有可能天气还不太好、哦，这下着大。下雨的时候去这个买一杯这个饮料也是还不错的选择、嗯、跟他一起来分享咯。好，那待会儿呢四点整整点对时一起收听全国最新路况资讯会诊咯，明天见。
2: 现在时间下午四点咯，我是陈彦云，下班下课肚子饿了吗？来块鸡蛋糕，喝杯红茶，再配上警察广播电台的好音乐吧。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埔盐系统到彰化，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南下乌山头到关田系统，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157.1公里，在苑里交流道前中线以及外线车道之间有三角锥掉落。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车多速缓，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5线南下8.2公里福州出口前外线车道有水泥预拌车故障停放。台74线东向26.7到26.8公里之间太平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台86线西向8.2到7.3公里过了仁德系统外线以及内线车道有车体碎片掉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为因应极端气候强降雨来袭，期间遇到雷击、强降雨以及强阵风，千万不要前往海边戏水观浪、钓鱼或从事海上活动，也不要前往山区、溪边、河边从事戏水活动，并请清理自家水沟，固定广告招牌以防掉落。经济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分署关心您。

闹，快乐 Book， 欢迎收听快乐 Notebook， 十一住行快乐笔记本。

三，好，今天的天气呢也是有一点点怪怪的哈，好，不知道会不会下雨，也请大家要特别注意行车安全。赶快来看一下四点过后的路况。好，在中山高北上40到13公里，好，这是五羊高架泰山转接道前，好，还有到这个汐止端内侧车道有移动式的好清扫作业。国道五号呢，双向在宜兰头城，好，目前这边也是外侧车道施工封闭。中山高北上198.5到195彰化路段内侧车道因为施工的关系，好，后方是车多的。中山高北上139.3铜锣路段过后，好，在这个139.3前后100公尺外侧车道有很多块的轮胎皮。好，那我们在地方的这个重要事项，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大家也听到我们的节目中有我们这个新竹地检署检察长开始在宣导反贿选，那迎接年底地方公职人员选举，也要促进民众踊跃参与公共事务，同时呢也要熟悉一下我们的选务相关的法令哦。好，那新竹县选委会呢，就做了一个这个模拟投票演练哦，因为其实比如说像我已经有很多次的这个投票的经验嘛，但有时候还是会有点点紧张，想说这个要投到哪里，要用什么印章之类的。好，所以呢我们的选委会也特别安排模拟了一场民众对于选务不太清楚或者是说做出一些毁损选票或者是亮票这种所谓的突发状况，好，来这个训练一下我们当现场的选务人员的应变处置，那同时也要让民众跟选务人员更熟悉这个投票的流程，以免就是说万一不小心就触法咯。好，所以这次的演练我觉得是蛮有意思的，是现场还原真实的投开票所的一个情境。好，不仅要准备选举票的这个样章、圈选工具、圈选票、圈这个这个遮屏，还有投票轨这些投票所的这个物品，一定要在现场有这种现场的感觉。那也安排了刚才讲到的万一对选票做出一些不 OK 的动作，那哪些动作是不 OK 的等等这些突发状况。好，那现场的情境还蛮逼真的。好，那透过这样的一个演练呢，也确实可以了解到现在是我们民主国家嘛，就是有很多事情可能都会发生哦，但是还是希望大家能够遵循选务的相关规定，以免触法了。好，在新竹市的部分呢，现在我们对于这个沙德尔台风路径北移哦，虽然说这个对我们的威胁减缓了，但是我们的市长还是希望大家对于防台准备的工作呢，要到位还是不能够松懈哦。那因为原本就觉得说，哇，这个好像来势汹汹的沙德尔哦，那事实上还好，它就是稍微往北走了，好，那强度也逐渐减弱。好，所以说这个路上警戒是可能性已经降低了。好，但是这个台风外围环流呢，还是有可能带来强阵风，还有较大的雨势。还有就是天气变化也蛮快的哈，好，那大家还是要保持警戒哦。那市府这边也会密切的来掌握最新的气象资讯，好，滚动来调整这个防台的应变措施，好，大家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好，那另外在新竹市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事物，就是黑蝙蝠中队。好，这是我们新竹市这个空军英雄了哈。那黑蝙蝠中队75周年队庆，新竹市政府携手空军来致敬我们的英雄，要让这个忠勇的精神跨世代传承。好，那为了这个庆祝黑蝙蝠中队，也就是我们前空军34中队成立75年，好，那市政府呢携手这个空军司令部，好，在我们新竹空军基地扩大举办75周年的队庆的活动。好，透过这样的一个庆祝典礼呢，还有这个空军军歌演唱，还有幻象战机飞行表演这种精彩的活动，好像肩负特殊任务为国家奉献青春与生命的黑蝙蝠中队的前辈致上最高敬意。

啊，那很多年轻人可能就不太清楚了哈，但是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活动，让大家呢一样哈，见证到这个就是我们黑蝙蝠中队哈当年的这个牺牲的奉献的精神。好，透过音乐好来向英雄致敬。好，希望让这个黑蝙蝠中队的精神跟故事呢持续的哈在新竹传承。

0: 你讲的是我讲，不是我讲啦。
1: 我车到了。

好，4:15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我们的节目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00到6:30，海伦陪伴大家到6:30。好，在中山高南下44.2过林口 B， 好，第二和第三个车道中间呢有捆绑带的铁钩掉落了。好，那国道三号北上157泰安路段，好，车道上有三角锥在滚动。国道五号南下宜兰入口匝道，还有北上头城出口这边的外侧车道呢，现在都是施工封闭的。好，那另外呢，在省道台61线北上171.4靠近县西路段内侧车道有轮胎皮。好，在即时路网图呢，目前中山高，好，这是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还有南下湖口到竹北，好，目前这两个路段的车速稍微有一点点慢，好，大概是4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在大竹道，往南桃园，目前这里的车速也比较慢一点。好，那另外呢，就是这边是50公里左右，好，机场系统这边东向，好，这个8.6公里出口要排队。西滨的话呢，目前在新竹市北上进南寮，南下是美山联络到这边，好，车多速缓。好，那讲到我们的这个台61线、台15线哈，有施工不应该是说要演习了哈，所以是有交管的。我们昨天先预告过了，好，这是在8月27号，好，这是也就是明天哦，明天早上10点半到中午12点会封闭台61线还有台15线的凤鼻尾隧道，这边双向都是封闭的哈，这是因为要演习，我们要配合办理这个军事演习。好，这个路段呢，这个演习时间是有交管的哦，好，是必须要改道行驶的，请大家能够特别注意。那如果没听到这个预告，那如果真的来到这里的话呢，请您遵循灯号还有现场交通维持管制人员的指示来行驶。好，那当然会有一点点不方便了哈，也请大家能够多多包涵啦。好，抒情好歌来自彭佳慧所带来的《旧梦》。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新竹地检署检察长柯怡芬。今年11月28日将举行地方公职人员选举，请大家不买票、不卖票、不参与选举赌盘，网络讯息先查证再分享，如发现贿选或选举不法，请拨打0800-024-099按4检举，让我们共同维护公平选举。

好，这是来自赵传的歌声，当初应该爱你。4:26，中山高北上15:06东湖路段外侧车道呢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中山高南下44.2公里，好，这林口路段第二和第三个车道之间呢有这个捆绑带的铁钩掉落，国道3号北上157泰安路段三角锥掉落，台61线北上在171.4县西路段内侧车道有轮胎皮，国道5号南下宜兰入口匝道目前外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其他的路况吗？麻烦您通报警广0800-000-123。好，这是桃园新竹路况，拨通后请按2哦。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彰化市向阳公园的停车场杂草丛生，向公所反映却回复收到鬼月不能够除草。经过了讨论之后，市长林世贤得知相关的市政之后，要求惩处，并且立刻率员前往展开除草作业。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2: 彰化市向阳公园停车场多处停车格遭杂草覆盖，民众担心有蛇类出没，向公所电话反映。承办人回复，听说鬼月不能除草，相关内容在网络社群引发热烈讨论。市长林世贤相当不高兴。
3: 这个职员的回应相当的，我觉得是非常的不当，我们要适当的处分，哪有这种回事？制造迷信，这个应该要及时有人反映，就应该及时来除草。
2: 林世贤市长承认公务员说错话，他立刻率队到停车场展开除草作业。
3: 我们都有定期请委外的这个清洁公司或是外包的公司在做打扫的工作，因为这两个礼拜来连续的下雨一下雨之后草又长得特别快，那无所谓的所谓的鬼气不能打扫，没有这种事情。
2: 电话录音档内容显示，承办人说明农历鬼月有禁忌，七月应该避免动土和除草，否则可能会有一些不好事情发生。景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台湾连日豪雨造成有多处的积淹水，泥水翻搅恐怕会增加类鼻菌感染的风险。慢性病患还有常接触泥水等属于高风险的族群，医生提醒，初期的症状像感冒类似，严重的时候有可能会致命。记者陈依林的报道。
4: 光田综合医院感染科医师杨清正指出，类鼻疽是由类鼻疽克薄噬菌引起，主要透过泥水中的细菌感染人体，致死风险不容小觑。淋巴结肿大是较具代表性的症状之一，在豪雨淹水期间以及后续进行环境整理时，应穿戴防护装备，减少接触病菌的风险。
5: 类鼻疽虽然在台湾不常见，但造成类鼻疽的细菌平时就存在的土壤、汗水中，好以淹水造成的一个泥水翻搅，可能使环境中的细菌浓度升高。如果赤脚涉水，皮肤又刚好有伤口，或是工作时经常接触土壤泥水，都可以增加感染的风险。
4: 杨清正医师提醒，若近期曾涉水或接触泥水之后出现发烧或呼吸道等异常症状，应紧速就医，并主动告知医师近期的积淹水、涉水或泥水接触史，特别是糖尿病、肝病或肾脏病患者，病情一旦恶化，死亡率偏高。新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跨界拍摄防治街头暴力短片，把经典电影的情节搬进了球场，提醒青少年不要为了讲义气聚众斗殴，就算只是撑场面叫嚣助势，没有动手也有可能会面临刑责。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6: 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携手警察局公共关系室及台湾电力公司高雄营业处棒球队跨界拍摄防治街头暴力短片。影片一开始原本单纯的球场练习，没想到不良大哥和小弟突然登场挑衅，还打算烙下敌助阵，结果搞笑桥段神反转。
7: 情何以至千金，
8: 我叫你老爷子，你等下求什么情而已啊。
6: 前镇分局长黄元明现身说明，所谓讲义气不是找人到场撑场面撞声势，更不是为了朋友一时冲动聚众滋事。
9: 少年嘞，情而已罚的不只是千金哦，在公共场所或公众得出入之场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强暴胁迫者，在场注视之人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万元以下罚金，首谋及下手实施者处6个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6: 前镇警分局配合暑期保护青少年专案，把声音法条变成看得懂、记得住的

0: 生活情境，让青少年在冲动之前能够先想到后果。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今天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曾昭成曾预报员，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安。那明天开始，台湾受到这个台风逐渐接近的影响，那环境也有比较偏西南风，所以在中南部地区可能南部地区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发生，特别是在南部地区雨势会比较明显。那其他地方是属于多云到晴的。午后在苗栗南地区跟东半部的山区有一些局部短暂的阵雨。那晚上开始这个台风会更加的接近，所以在明天晚上开始中部地区都会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发生的一个机会。那这个台风目前位于台湾的东北方，位于600多公里的海面上，预计会在明后两天从台湾的北方海面通过。那最接近台湾的时间点会是在明天的下半天入夜，一直到后天的上半天这段时间，所以最快明天的清晨到上午，气象署就会针对沙德台风发布海上台风警报。至于在陆上台风警报的部分，机会是相当的小的。那在温度的部分，明天可能在北部东半部地区受到这个台风外围沉降的影响，温度上来讲会有33到35度左右的一个温度，相对来说是比较温暖偏热的一个天气。那南部的话，因为有云，然后降雨的机会也高，所以高温还是在31到33度左右。夜晚清晨的低温普遍都是在25到26度。那另外是随着台风接近，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跟马祖都会有长浪发生一个机会。另外是因为农历大潮的影响，在涨潮期间，沿海的低洼地区要留意积水或者是淹水的一个情形。那风力也会逐渐的增强，所以非必要不要前往海边活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依妮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Uli 杨怡蓉。 ATM 提款机不能解除扣款设定，不能辨识身份，不能退款。

好，欣赏的歌曲呢是来自辛晓琪所带来的《遗忘》。时间4:42，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先前的一些零星路况呢，目前都接获排除的讯息了。好，那我们再看一下即时路网图，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大竹到南桃园。好，目前这边的车子也是相当多，西向在11.6公里出口也是要排队的。国道3号南下54.4，车道上有散落物。国道3号北上62.7，好，车道上有坑洞。一样在国道3号南下72公里，好，车道上也有掉落物。中山高的话呢，目前南下在杨梅校前路，还有南下从湖口到竹北，以及北上的新竹到竹北，目前还是车多速缓。好，那接下来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新竹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作为哦，就是鼓励民间投入长照。新竹市寄出3大租税的优惠啊，要减轻这个长照相关单位的一个营运负担啊，就是要共同来打造高龄的友善城市。好，因应这个高龄化社会来临，好，鼓励我们民间投入长照服务事业。好，那针对如果提供这个长照服务使用的土地或房屋，只要符合要件，就可以享有土地增值税、地价税以及房屋税，好，这3个税的这个租税优惠。那希望透过这个租税优惠呢，能够减轻长照机构的营运负担。好，希望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哈，可以来参考一下。好，这是打电话到我们这个市政府5225161转329-334，或者是1999市民服务专线。好，因为这个需要符合相关规定了哈，那也要这个在税务开征40天以前提出申请。好，这是在新竹市的部分，我觉得这个很棒哈，因为呢。新竹市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超过了75000人哦，好，就是整个新竹市来讲呢，是占了16%。那市政府持续的来推动高龄友善政策，透过这个完善的长者服务，好，这个还有各项的福利措施，希望呢大家都可以非常幸福快乐的住在新竹市。好，所以呢，如果说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在新竹市政府的网站上来了解哦。就是如果投入长照相关的一些这个机构的话，就有3大租税的优惠，减轻的一些算是优惠福利啦哈，就是希望这样子呢，能够减轻长照机构的营运负担，让大家更愿意来做这件事啊。这个长照不容易啦哈，但是为了我们这个高龄友善的环境，希望大家一起来努力哟。

好，今天在国际的新闻当中呢，看到了我们这个美丽的陶丽巴顿小姐，好，已经是辞世了哦。那当然，她也有做好非常多的准备，所以我们现在只能用这首歌来怀念她喽。

0: 不管是开车、骑车或走路，想要成为100分的用路人，专心是确保平安到达目的地的最重要关键。分心就是造成交通事故的主因之一。行车时，请务必随时注意前方路况，并与前车保持安全距离。
1: 小心，常见的分心驾驶行为像是驾驶中与乘客深入的交谈，使用手机聊天，手里拿着其他东西，说话或唱歌，抽烟或是吃东西，调整音响或空调等。行前的充分准备才能避免分心驾驶。提醒您，虽然汽车工业不断进步，提供驾驶人更便利更先进的设备，但都无法取代驾驶人的专注和不分心驾驶，请不要过度依赖汽车。

0: 车的自动驾驶功能，专心安全才能100分。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好，抒情好歌来自林姿君所带来的客家歌曲啊，九间。好，这是啊，非常好听哈、哦。这是林姿君，我每次都要再一次介绍，她是我们这个美浓的客家姑娘。好，4:54，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路况。好，那目前呢，在省道台74线，我们特别要说一下哈，这个中部路段呢，常常都相当拥塞，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哈，这个改变一下行车的一个动线啊。台74线目前在东向的18到22，这是潭子到松竹；西向的38到33，这是雾峰到大里二，目前都是车多，而且有一些拥塞的。好，那如果说还可以的话，你其实可以哈、这个利用其他的替代道路，比较能够节省时间哦。那另外在国道2号机场支线目前还是一样哦，东向大园大竹往。

往南桃园，目前车速呢都只有40到50公里左右，西向11.6公里，出口也是要排队的。好，那另外在中山高的话呢，我们看到南下82.9公里，车道上有散落物，这是湖口路段。南下湖口到竹北，目前这段路的车速也比较慢。北上的话呢，还是在新竹到竹北哈，这是出口91公里这边，好，也是要排队了。西边的话，目前双向在新竹市大庄路段，还有南下的美山联络道，好，这两个路段的车速比较慢一点。好，在国道3号的部分呢，南下72公里，高原之前，好，这里是有掉落物在车道上。那同时呢，好，这个路段目前是南下71公里，是有动物好误闯上来。好，这里是在国道3号龙潭到高原之间。那如果有其他路况呢，就麻烦您来通报警广0800-000-123。好，桃园新竹路况拨通后请按2哦。

在夕阳到来之前开车寻找想去的地方，如果想避免走到车多路段，就请继续收听景广，让最新路况陪伴你，不再没道理的迷途。大家好，我是徐伟翔，现在时间是傍晚5点钟。

0: 即使的路况，今晚给您报告，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以及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埔盐系统到彰化，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台北到圆山以及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车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50。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机场系统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八线东向 63.6 公里过了德基，路面有碎石掉落。台八十二线西向 33.5 公里过了水上系统，内线以及外线车道之间有金属杆掉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竹市卫生局局长陈厚全。孩子的健康与发展是每个家庭最珍贵的幸福，国民健康署自今年7月1日起儿童预防保健服务升级喽，由7次增加为9次，并搭配6次免费儿童发展筛检，让孩子在不同的成长阶段都能够获得更完整、更细致的照护。0至6岁是孩子发展的黄金期，提醒你9次健检不漏接，6次筛检不能少。就医请同时携带儿童健康手册及健保卡，早发现、早介入，陪伴孩子健康成长。新竹市卫生局关心你。
3: 以上广告由新竹市卫生局提供。
4: 拒绝毒品，安全上路。毒品不仅会严重危害身心健康，更会影响判断力、反应速度及驾驶能力，大幅增加交通事故的风险。请民众务必拒绝毒品，切勿在吸食毒品后驾车，以免危及自己及其他用路人的生命安全。毒驾属于严重违法行为，一经查获将面临高额罚锾、吊销驾照、刑事责任等重罚，切勿心存侥幸。珍惜生命，远离毒品，守法驾驶，才能共同维护安全的交通环境。以上为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广告。

0: 好，欣赏的歌曲呢来自蔡琴所带来的抉择。那现在时间5:08，节目来到第二个小时咯。好，那接下来时间呢要送给大家一个小礼物，尤其是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们的竹北这个小学生人口很集中哦。当全国在少子化的时候，我们竹北还有说新竹县市出生率是数一数二的。那我们竹北呢像是石新、新农、东新、安新这些学校都非常的新，然后呢他们的学生很多。那竹北的小学校园呢，因为有个两个特色，就是说因为我们竹北人口快速成长，然后教育竞争也是这个氛围也是蛮紧张的。好，那比如说我们竹北的新兴从化区有很多的家庭学校规模很大，所以呢就会形成大家可能在新闻报道中有看过为什么高中生新竹的高中生要到台北去念书，搭高铁去台北念书呢？好，这就是因为比较怎么讲，在升学啦、成绩啊、才艺啊、补习跟同才要比较，或者是说家长选择了做的他们的选择就对了。好，那我们从小学说起了马上就要开学了。那接下来节目呢，我们都邀请到我们在竹北市非常知名的客服班升学院的 Jane 老师，要来分享我们这个开学周送给家长们的小礼物小提醒。好，Jane 你好。
1: 哎，海伦姐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我们卷老师呢是我们升学院的负责人他是非常非常教育理念非常的棒我非常的认同。那他是台大外文系毕业，那有十多年正式的老师的经验哦。那因为想要在教育界有一番作为，因为他的理念我觉得很好，所以他现在呢就是是我们升学院的一个设立人，也是班主任。好，那他的这个升学院的也是很棒那我们节目最后再来介绍一下。那刚才我讲到嘛，现在开学了。好，那当然如果说已经是小学生那个开学了就去上学，可是我发现有一个现象，就是说如果是在幼儿园要去上小学，好像这个大家都会蛮紧张的那如果是低年级的小朋友，就是幼儿园要去上小学小一，那家长应该是蛮紧张的。您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可能这个低年级的家长会遇到什么吗？
1: 我觉得因为比如说海伦姐一开始让我选择说要来上现场还是预录节目呢，我觉得现场节目就是有一种同在。那今天孩子要上小学了，我们家长也可以练习一个心，就是跟孩子同在。
0: 是，
1: 我们可以跟他，我们先不要设想说你可能会很紧张啊，你老师可能会怎么样啊，我们就先练习看看说哇，你明天要踏进这个环境的你觉得怎么样？对，先与孩子同在之后呢，因为我们都是想要孩子想要学生顺利进入这个所谓的体制，那他也

0: 对孩子而言，他就是从家里的一个人、两个人变成、哇，学校有二三十个人、那这些东西就是学校，不管是课后机构或是学校，都是使得这个小孩子成为一个完整的人的这个过程。所以父母亲的心情，先第一步与他同在是很重要的。对。
1: 好，那会遇到通常你有教过那么小的小朋友吗？
0: 有啊，我们课后机构就是有一到六年级的小孩这样子。那想补充一点，就是说对于新生家长而言呢、我们在小孩的幼稚期的时候，会可能把他当一个奢侈品，孩子可能是我们的好很宝贝，我们怎么照片拍怎么样都漂亮啊、然后我们说什么他也大概就做什么但是他到了国小阶段，他常常可能会第一句就跟你说，可是我们老师说、对，他会慢慢的有、他的生活慢慢的有很多的别人、这个别人可能是他的同学他的老师那我们都要练习与他我们的孩子的感受同在
1: 是，好，那哎呀，讲到这个压力，其实每个阶段都有了哈。比如说我们这个儿福联盟的调查当中呢，78%的国小的学生表示啊，这学校的功课压力好大。那最重要的压力就是功课还有作业。那我相信哈，因为我自己的经验，我还印象中就是当我这个从中年级要升上高年级的时候，我突然觉得这功课好像变得有点难哎。好，那有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跟着很紧张。那如果是中高年级的家长哈，就是说，因为现在刚才比如说您的工作哈是这个所谓的客服嘛哈，那中高年级的家长应该如何来不要说管理了哈，就是说面对孩子的作业或者是说他的压力，该怎么说该怎么做呢？
0: 我想要请教一下、我们身为大人啊、在我们的下班后时间放下手机30分钟、不知道海伦姐觉得难或者是不很简单？
1: 问我不准啊，因为我上班很投入，我回到家哈真的先躺平所以我可以不要手机
0: 先
1: 对，我跟不正常，我是不正常，比较不正常的人但是我知道现在大家都手机都黏在一起了，
0: 对那我们身为家长啊、我在这边想要为小朋友跟爸爸妈妈做个请求就是如果我们一起有30分钟的时间、我们爸爸妈妈可以看电脑没有关系，可以看工作的东西或者是看一本书，我们就是做示范给我们的中高年级孩子看说我一天可以有30分钟是focus 在一个东西上面的，
1: 可以算是 me time 了吗？
0: 有一点，
1: 但是在是你有规定工具是不是？就是一定要书、电脑和手机。
0: 手机是放旁边，对，手机放旁边，就是
1: 手机以外的，
0: 让孩子看到我们30分钟是专注在一件事情上面的。那我们可以。在一个公共空间里孩子做他的功课、那我们也30分钟在旁边可能是做我们的工作的整理也好对就是示范给他看
1: 对嘛，有些时候说叫小朋友不要滑手机，结果大人自己在滑，
0: 对啊，
1: 完全没有说服力 对不对？
0: 其实只要30分钟就可以了，大概是一个短剧的时间吧我们短剧就等孩子睡了我们再来看吧
1: 好，所以这是30分钟的一个比较品质的一个陪伴，
0: 对，
1: 孩子做孩子的事，我们大人做我们的事，但是是离开手机，
0: 对。
1: 好，那我看到老师给我了一个keyword， 就是 VAK 风格是什么？
0: VAK 是一个学术理论，然后我在教育现场觉得、哇，真的是这样啊！就是他的 V 呢代表 visual， 孩子呢，他有的孩子他就是视觉型的人，他看过去一个成语。水落石出，他对那四个字形就是会记忆很深。但是如果是 A 型的孩子 auditory， 他可能会看到这个成语，他马上想到，他脑袋里其实第一个想法是碰一声那个石头的声、水的声音。对，然后这种孩子你就很适合用听觉学习。然后还有 K 是 kinesthetic， 就是他有的孩子他手上，你说他不专心呢，他写作业的时候手好像一定要拿一个东西在那边捏，他是触觉学习者。唯有这样，他其实他越动的时候他是越专心。
1: 是，
0: 对，所以我们其实这个网络上，如果爸爸妈妈可以搜寻 VAK 学习测验，就可以让孩子来，有点像心理测验这样，我们大概可以知道你的孩子是怎么样的学习风格。
1: 更了解孩子的时候其实是有帮助的，
0: 对，孩子也不想要被误会啊，对啊，
1: 就是我认真读书的时候你都没看到，
0: 对其实他有他的风格虽然椅子上动来动去可是他都有专那就是他的专心的方式对
1: 好，那就是

0: 就是平常的学习期间啊，有一点点焦虑，但是呢，大家大人还是静下心来哈，做一个陪伴就可以的。但是遇到考试，真的不能冷静了哈。那学习中遇到考试，哎，我不太清楚现在怎么学生怎么考试，他们会不会压力很大？那这个时候，假设孩子是要在考试期间，那有时候像我以前我爸爸妈妈就会说，哦，我不会担心你哦，因为我知道海伦最棒了，是不是这个压力也很大，对不对？好像就是
1: 对，
0: 说
1: 这也
0: 对，
1: 会
0: 这有点压力。但是我
1: 不
0: 说，
1: 一
0: 那
1: 样的
0: 如
1: 压
0: 果是
1: 力。
0: 现在世代的这个父母亲。在考试期间，怎么样做好自己的工作呢？
1: 我觉得有一，我在我的 note 上面写投其所好，就孩子如果很喜欢运动的，你可以跟他说，爸爸知道你最近很辛苦，那你考完之后呢，我一定会带你去好好打一场羽球。对，那孩子喜欢吃东西的话呢，那我就好，这个礼拜你看哦，妈妈都特地帮你买你喜欢的水果。对，那孩子其实知道哦，我被了解了，你在我旁边了，他再怎么样烦，也就是烦那一两个礼拜。对啊，对啊，那我相信竹北的父母都会或多或少，可能学业上有点要求，我们有要求没有关系，但是我们要理解我们的小孩，然后用他喜欢的方法陪伴他。对。
0: 好，那现在时间5:17哈，哎，我们在桃园新竹没有特殊的路况，就是下班的车潮，所以呢，我们继续的哈，来跟我们的 Jane 老师一起来研究一下哈，延续刚才的这个亲子的生活，哎，这个像刚才我们有做了一个小小训练，30分钟不碰手机，那想请教就是说，哎，您接触到的一些家长或者是家庭，他们对于这个。三 C 策略，就是说家里这些数位啊，不管是电脑、平板或手机，他们会怎么做呢？
1: 我自己教学现场的观察，我发现家里有讲好一些使用规范的家庭，他的孩子呢会学业上或品性上或情绪上真的表现得比较好，因为他知道哦，我是有人在注意我的，我网络这件事情我不能为所欲为的。对，那我想跟爸爸跟妈妈分享，就是手机其实18岁以上，我们台湾才可以去申办门号。也就是说，孩子即便他是高年级的，他是国中生了，其实我们家长还是手机的申请人。对，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帮他申请，我们可以甚至可以帮他负保管手机的责任，但是使用权、使用的方式必须是亲子一起去沟通出来的。对。
0: 好，那其实我偶尔也会有一些这个演算法推给我，就是哎，我现在发现哎，学生学习哦，其实有很多的工具也在网络上，对不对？
1: 没错，没
0: 这个其
1: 错。
0: 实网络上也不是说一定是不好，但其实如果善用的话，还是有可以得到很多进步或者是辅助或者是帮忙的。那有没有什么现在小朋友可以在网络上使用的一些 App 是跟对他的生活有帮助的呢？
1: 对他的生活有帮助，我
0: 还
1: 自
0: 是说现在
1: 己
0: 的小朋友在流行些什么？有这种东西吗？
1: 小朋友其实流行的，如果我们大人没有去旁边指导的话，就是容易变成还是短影音。对，那至于说要用什么工具呢？我觉得各种的 AI，比如说 ChatGPT 或 Claude，可以是让孩子去试的一个模式，因为它蛮多变的。对。
0: 就是说，虽然很多人都觉得说 AI 会取代老师或者是主持人的工作，但事实上我们会运用，其实是要往好处想，对不对？我们大家一起来进步。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好，那其实就是说，我们现在也回不去了啦。哈，你叫人家说，哎，不要用手机，当然30分钟还可以了哈。但事实上，哎，我们在生活中应该接下来就是会慢慢进入 AI 了哈。那很多的，比如说机器人呐，小时候我们的梦想可能都会有点成真哦。好，那如果说您自己也是一个，哎，你的孩子，我那天听说是，哎，已经可以自己去逛街了，是吗？
1: 国中生
0: 哦，
1: 了，
0: 对，
1: 对。
0: 好，那这个数位时代的孩子们，我们以前有些父母亲可能会觉得说，哎呦，我们以前没有像你那么好命了哈。小孩子也有话要说，我们也压力很
1: 对
0: 大啊。
1: 啊，
0: 这数位时代的孩子们，您觉得他们需要什么样的陪伴呢？
1: 很多脑科学都研究说，脑袋里如果在一个阿法波的环境的话，它
0: 就
1: 会
0: 包
1: 很
0: 括刚
1: 松
0: 才那个
1: 弛。
0: 短影音，其实不 OK，
1: 是
0: 对不
1: 是是，那什么样是阿法波
0: 对？
1: 呢？其实就是最不用钱的大自然。对，我们人一靠近这个动植物的时候，它会让人的就 自然就放松、
0: 嗯、
1: 那青少年尤其是国小高年级开始他脑里面的杏仁核、嗯、一

0: 直在发展。
1: 那
0: 有的时候短影音或者是同侪这个压力会让他处于一种防卫心很高的时候，那我们发现如果常常带孩子去户外活动的家庭，他那个孩子真的是会整个 EQ 啊，然后情商或者是读书都会比较稳，比较顺。
1: 哦，所以说我们新世代的父母亲其实应该也是蛮了解说带孩子就是一个均衡平衡的生活哈，有时候就是走，就是走到大自然去。所以刚才也讲到了说大自然的这个阿法波对我们的老人还来得及吗？
0: 哦，可以啊，可以，只要是人类，因为毕竟我们还是 human beings，我们是一个血肉之躯。
1: 哎，真的，有像我有时候哈，真的懒了很久之后，哎。有一天我突然会觉得说，哎，我想去哪里走走哈，这也是一种自救，对不对？
0: 对啊，
1: 就突然你会想说想去拥抱大自然。所以说比如说现在天气很热，不想出门，可是你真的出门之后还是蛮快乐的。
0: 是啊，是啊。
1: 好，那讲到这个因为卷老师本身就是升学院的这个负责人哈，那平常其实也蛮久的哈，经历蛮久的。在这个比如说客服老师或者是客服班跟学校的教育可能有一点点不太一样，那在您的经验当中有没有比较印象深刻的事情，是跟因为我们以前有个名词叫做直升机父母，是不是？好，现在应该没有了啦，比较没有了吗？
0: 现在没有，现在的爸爸妈妈都很认真来
1: 认真这件事情我有点害怕，因为更早以前有一句话有一个词叫虎妈然后接下来是直升机父母。
0: 是是是，
1: 像刚才我也讲到了嘛，就是我们竹北的学生环境都很好，师资也都很 OK， 那家长也很上心呢，就是他会管很多。像我小时候可能我爸爸妈妈把我送到学校就说啊没关系，你就尽量教导我的孩子。
0: 对 对， 對，
1: 现在当然一样也是这种心情，让孩子能够在一个很好的地方成长但是有没有什么让你印象深刻，是有关于这个亲子的教养也好啦，或者是说理念的问题，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也不一定是坏事了，开心的事情有没有？
0: 从学校体制跳到体制外一开始我难免不太适应，但是我发现做国小的课后教育其实很多时候你是陪着家长一起养大这个小孩，因为如果你们理念相同的话，可能就是从小一到小六了，所以你会看到一个小孩子从懵懂的低年级到亭亭玉立的男孩子或 女孩子这样子。有一些家长常常会跟我们说，老师，这个我跟他讲不通你可不可以帮我跟他说那这个事情可能是学业上可能是交友上甚至他家里那个挑食他都会请安亲班的老师或者是学校老师帮他做一个 translator 中间的转译者然后通常被赋予这种责任的时候，老实说我们都是很诚惶诚恐，因为我们觉得哇
1: 被赋予重任，
0: 对，在这个时代当中你这么的信任我，我等于是这整个小孩家教教育的一部分了，所以我们都觉得很荣幸。
1: 是，好，那再回到您本身的教育，刚才说到您家的这个千金已经是国中生可以自己去逛街了那想要了解一下像家里的这个小朋友这个已经会逛街了那零用钱啦，或者说学校学习和家里休闲的这些时间分配，您是怎么跟孩子沟通的呢？
0: 其实这个都是滴滴血泪，因为什么时候才需要沟通，一定是发生问题的时候你才会想到要沟通那所以说我说竹北的父母很认真因为认真就是我们会一个后设认知我今天早上这样跟我小孩这样讲是不是不太好那我晚上我的心情沉淀之后呢我们在一起讨论看看还有什么别的可能。
1: 哇，真的还是家长也真的也辛苦
0: 对，我觉得值得认真
1: 成长。
0: 对， 对啊，像比如现在如果您正在开车听到这个节目你愿意打开耳朵听一下那您这样就是一个很认真的家长了。
1: 是，对，愿意为这个事情关注，
0: 对对对，这个，
1: 而且你倾听了我们的建议，
0: 没错，
1: 对对
0: 没错，这是我指的认真的部
1: 分。那我相信这个每一个家庭不一样这个没有一样的答案，对不对？重点就是要跟孩子沟通，但是这个沟通要适合啦。因为有时候可能现在的孩子都很聪明嘛那其实我相信呢一点就通，但重点是我们这个沟通的门要打开
0: 对。
1: 那最后，因为我刚才一直不断提到说我们这个竹北升学院我觉得这个名字很 light， 就是听起来很高兴绿色的感觉。
0: 对，
1: 那当初您怎么会取这个名字呢？
0: 也是有给算命老师算一下、
1: 哦、是这样的答案啊。
0: 然后
1: 我以为你是喜欢拥抱大自然。
0: 其实也有，因为算命老师给我们蛮多名字挑的、嗯、对，可是我们几尤其是有几个家长他就觉得说，哎，老师，如果我们门口放一些树的话、哦、是不是会跟所谓的安亲班
1: 比较
0: 不
1: 一
0: 样、嗯、孩子有点喘息的空间，
1: 而且有回到家的感觉、哦、如果说庭院允许的话，通常也是会放一些植栽啊。
0: 是啊是啊、嗯、不过一排树在我们升学院门口也有、嗯、也有缺点，就是每到夏天蜜蜂就会一直来，
1: 它来筑巢，表示环境很好。
0: 对对，所以我常常就得麻烦我们消防对、哦、来、
1: 哦蜂巢啊，
0: 对，真的就是蜂巢了。哦、对，有，
1: 那是什么样的蜜蜂？哦，我很久没看到蜜蜂了。
0: 是一般的家蜂、哦，对，一般的。不过还是为了小朋友安全，还是得移除这样。哦、但是也有像绿袖眼的窝、嗯，我们就很欢迎。已经有两次两、嗯、个 family 的绿袖眼来这边筑巢了。嗯，对、
1: 啊。哎、欸，其实哈，虽然我个人是没有办法，但是我说我很喜欢，很想要知道校园里发生什么事情，或者说哎、欸、家长们发生什么事情啊？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聊太多。那希望下次有机会，我们再请卷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亲子的生活。哎、欸，我觉得很有意思，
0: 蛮好玩的，
1: 对啊，
0: 蛮
1: 好
0: 玩
1: 的。好，那我们就再一次来谢谢我们竹北升学院卷老师今天
0: 啊、
1: 其实我们重点是在于开学周要来了，大家准备喽，
0: 我们一起与孩子同在吧。
1: 好，谢谢老师，我们下次见，
0: 谢谢，
1: 拜拜，
0: 谢谢，拜拜。

老师，爱动物的老师，无尾熊。

藏好，你还真把我给考倒，不来猜猜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中度台风沙特持续影响日本琉球群岛，台中市长卢秀燕召开防台准备会议，要求各局处全面启动防灾工作，并且提醒山区土壤含水量高，防台工作不可以掉以轻心。陈韵涵报道。
2: 市长卢秀燕表示，防台相关准备绝不能掉以轻心，提醒各

0: 单位务必落实防灾机具实体检修，确保设备在需要时能发挥最大效用。
1: 第一个，我们还是要掌握这个台风的讯息，因为台风瞬息万变。第二个呢，对台湾这种属于可能随时会有灾害的国家来讲的话，准备了都不会浪费哈。
0: 消防局表示，动员2062名消防及义消人力，并准备救生器材及船艇待命。考量近期豪雨、地震造成山区土石松软，8月26号下午5点起，将对大雪山、雪山、古关等山区实施预防性禁制。警方也针对16处重点登山口加强劝导。水利局已备妥240部抽水机，约15000包沙包，完成109公里排水路清淤。市府也针对地下道、工地及危险广告物加强巡查，并部署弱势族群及山区一城孤岛地区的防灾物资与撤离措施。市府提醒，台风期间请民众避免前往山区、水域及海边活动，并提前做好防台及物资准备。金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由新竹县至苗栗以及新竹科学园区组成的原县市高峰会轮到苗栗县举行，深化地方跨域合作。其中新竹市长高虹安建议将公共自行车扩大到竹竹苗生活圈，便利居民的交通。陈一林报道。
3: 由竹竹苗三县市以及新竹科学园区、台湾科学园区科学工业同业工会联合组成的平台原县市高峰会，自112年2月召开第一次会议以来，至今已举办14次，本次新增4案，涵盖原住民族文化交流、交通路网、环境维护及绿色运输。苗栗县长钟东锦说，
4: 科管局主动提出，他的厂商如果要出走离开园区里面到新竹县、新竹市或是苗栗县投资的时候，我们可以给予协助。我想我们三位首长都有共同的想法，我们一定是欢迎厂商留在竹竹苗。在这里我还是再诚挚邀请四位首长，农历10月15日的时候，我们矮灵祭的时候，可以大家一起共祭，来怀念一下我们赛夏族原住民的文化。
3: 新竹市长高虹安则建议将新竹市公共自行车扩大至竹竹苗生活圈，便利市民与园区员工日常交通。新竹县长杨文科强调，三县市合作展现高度价值，未来将持续推动跨域合作，让园区效益扩及地方。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网络社群流传化妆品标示台中荣总 IRB 认证成效，台中荣总澄清 IRB 人体研究伦理审查并不是产品疗效认证，台中市食安处也提醒业者不能借此误导消费者。陈玉涵报道。
0: 台中市食品药物安全处表示，人体研究伦理审查，也就是 IRB， 主要确认研究计划是否符合研究伦理，以及保障受试者权益，并不是对产品疗效、品质或安全性的认证。即使经过人体试验，也不代表产品经医疗机构认证有效，研究结果不能直接作为产品疗效保证。台中荣总人体研究伦理审查行政中心主任王建德说，
5: 生技公司他有委托台中荣民总院来审查一个人体研究的案件，那对于研究的成效是不会去做保障的，因为根本没有做审核，所以我们有严正的跟厂商提出，他们必须要把这些不认证成效的一些广告立即的撤除。
0: 台中市食安处表示，化妆品广告不得虚伪、夸大或涉及医疗效能宣称，违规属实，虚伪夸大可处新台币40000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锾，涉及医疗效能则可处6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罚锾。也提醒民众，看到人体试验或 IRB 认证等宣称，切勿直接视为产品疗效保证。金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湿度多云到晴，午后苗栗以南地区及东半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晚上起中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和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的天气。现在台湾各主要城市都是阴天，台北30度，新竹和台中、宜兰、台东29度，台南、高雄、花莲28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来吼，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立阳，昂岸古木，假结婚真诈财，小心骗取现金，人间蒸发。

好，来自许富凯的歌声《孙景千村帮》，5:41。中山高南下10:03到10:04，汐止路段目前这里的内侧和外侧车道之间有棉被掉落。国道3号北上中和出口目前车多速缓，好，请朋友们不要插队哦。好，那也请保持安全车距。好，另外呢，这个很多路段哦，车子都是蛮多的，也请您还是要发挥一下耐心了。国道3号南下149到150通宵到院里路段，外侧车道有2只三角锥掉落。那目前在即时路网图，好，中山高双向在新竹系统，新竹竹北到湖口，南下湖口这边也是车子非常多。那另外呢，在国道2号机场支线一样哦，就是东向大园、大竹这边的车速都是相当缓慢的。

0: 乐过生活，健康百分百。
1: 好，有关大家的健康哦，今天我们要预告的是健康币。

好，健康币十月正式上线，到时候呢，健检、癌症筛检、疫苗接种，好，都能够累积奖励哦。好，这是一个预告哈，因为呢，我们的赖总统明天会主持健康台湾推动委员会第八次的委员会议。好，那根据了解呢，这个会议中，赖总统会宣布健康币十月正式上线，透过这个正向的奖励机制，鼓励民众好接受成人健康检查、癌症筛检，好还有疫苗的接种，好并逐步纳入运动啊、健康饮食，还有慢性病控制这些项目。好，这是我们这个推动医疗政策跟疾病治疗向前延伸到健康促进预防，好还有这个疾病的预防啊，这个健康币就是可以做这些事情。好，因为呢，这个国大国人呢、啊、哈，十大死因之中呢，有七项都是属于慢性病，85%65岁以上的长者至少哈都罹患了一种慢性病。那癌症呢，连续44年是十大死因之首。好，那2023年，好新发癌症的人数呢，这高达了13.8万人哈，等于是每3分钟48秒就有一个人啊确诊罹癌了。好，那这个相关的一些疾病的支出啊，健保支出都是相当的高哈。这个慢性病跟癌症呢，对我们国人的健康还有健保的财务也是造成了非常沉重的负担。好，所以呢，这个相关的健康政策，好，那我们就有这个健康币哦。好，那希望呢，这个健康币是建立全民参与、政府跟企业协力的一种健康促进的模式。好，那刚才就是讲到了哈，包括。有做就有弊，就是说呢，只要你愿意做健检还有癌症筛检、就可以有这个累积健康弊、还有相关的一些奖励范围。好，那所以明天就会有更详细的一个内容，我们在这边呢是跟大家来预告哈，健康弊十月上线，那到时候呢，政府会跟超商、量贩店、寿险业者、医疗院所、药局还有运动场馆来合作、逐步扩大兑换的通路，让民众更方便的来使用健康币。

好，目前呢，在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出口哈，车多速缓，那有些车子在插队哦，请大家也要特别注意了。好，希望大家这个不要插队哈，保持好心情还有耐心喽。中山高南下10:03到10:04，汐止路段内侧和外侧车道之间呢有棉被掉落。省道台65线特号道路北上泰山出口目前是车多速缓。那另外在即时路网图呢，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好，东向0.9公里，非常的拥塞。那大园到大竹，好，这个东向的部分往南桃园这边，都是红色的路况，车速都不到40。那中山高双向在内坜、中坜转接12，好，平面或者是高架呢，这车子都是相当多的。另外在西滨的话，南下竹北以及双向的新竹市大庄，还有新竹市美山联络道南下，这三个路段呢是车速比较缓慢的。好，那就是要请大家发挥耐心了，因为呢这个下班的车潮涌现，希望大家都能够这个保持安全，车距平安到达。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新埔分局分局长辜清祥。诈骗集团以客服身份来电，谎称网购订单被设为分期付款，并表示可以帮忙联系客服处理，接着会安排另一通来电，指导被害人前往 ATM 或操作网络银行进行解除分期付款，实际上是进行转账操作，导致被害人一笔一笔的钱转出。在此提醒大家， ATM 只能提领或转账，无法用来解除分期付款。遇到类似的来电，务必保持冷静，千万不要依照指示进行 ATM 的操作。若有疑问，请直接联系官方客服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确认。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现在时间是傍晚6点，天色渐渐暗了下来，能不能借你的光芒度过今晚？晚上开车别忘了开车灯哦。我是林廷翰，你现在收听的是总是为你播报即时路况的警察广播电台。借你的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在58公里中立转接道前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外侧两线车道，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速也是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51.2到349.4公里冈山路段外线车道沿线有多处的坑洞，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在50公里左右，北上中立服务区的出口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以及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车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以及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乌山头到关田系统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203.2公里在快关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大树根掉落，北上树林到安坑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东向桃园机场到南桃园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十七线南下67.7公里西滨大桥前内线以及外线车道都有掉落物，台86线东向5.9公里过了台南交流道也有事故发生。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你干嘛停下来？行人还没走过来耶。
1: 就是因为他要过，我才要停啊。
0: 多等这几秒有差吗？
1: 对我们来说只是几秒，对他来说可能是一条安全回家的路。
0: 嗯，那就等他安全通过再走。
1: 路口行的安全就从礼让开始，当我们下了车也都是行人啊。
2: 根据交通部统计，行人事故有超过一半是发生在路口。114年全年行人事故死亡人数为356人。115年1到4月，行人事故死亡人数较前一年同期减少21人，下降15.7%。别忘了，路口行的安全，礼让行人先行。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0: 欢迎收听交通快报。
1: 好，时间6:10了，我们赶快连线新竹市警察局交控中心。好，电话线上是张伯谦警务员，要告诉我们新竹市的路况。警务员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新竹市交控中心呢，没有接到民众报案说哪个路口或路段特别拥塞，或者是哪个路口的号志故障那一样呢，目前园区周边跟市区连外道路的车流目前都比较密集那光复路一段呢，在介寿路、科学园路以及大学路口，以及慈云路呢，在埔顶路跟埔顶二路口呢，目前有常态性的下班车流。那经国桥往返竹北的双向车流目前也是比较缓慢的。那时间允许的朋友呢，建议可以改道走东科路，或许能节省一些宝贵的时间。另外呢，宝山路往市区方向一直到西大食品路口，以及市区内的中华路、金国路、公道五路与东大路段，目前车流也是比较多的。远警正在处理事故的地点呢，第一处是在金雅二街二号前，第二处呢是在东大仁义街口。提醒行经以上地点的驾驶朋友呢，多加留意减速来通过现场。
1: 好，
2: 以上是新竹市的即时路况。
1: 好。

0: 其实想跟听众朋友宣导，那车祸的后续该怎么处理，那以后呢不用因为车祸后的问题呢打电话紧张的询问，或辛苦的上网查资料了。那新竹市警察局交通队的交安组呢，为了让民众能够更加了解后续的处理相关事宜，特别制作了车祸事故后该做的事懒人包，让你清楚了解接下来的流程还有自身的权益，也才能正确放心的面对以及处理哦。面对车祸事故时，到场处理的交通队员警都会贴心地主动提供，一定要好好的留存和阅读哦。除了详细的资讯外呢，还有 QR code 的连结哈，可以进入查询，请听众朋友们可以多加利用啊。
1: 是，
0: 好，以上交通讯息呢，提供给各位听众朋友，请驾驶人确实遵守交通安全规则，共同营造安全的道路环境。
1: 是，
0: 最后祝各位行车平安。
1: 好，谢谢张伯清警务员，拜拜，
0: 拜拜。

0: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
1: 您遇过临时需要缴纳交通罚锾却不方便出门办理的情况吗？没关系，监理服务网或监理服务 APP 可以线上查询和缴纳哦。还有公路养管费忘了缴纳了吗？四大超商和监理服务网或监理服务 APP 也可以线上查询和缴费，也可以用行动支付快速完成缴费。
2: 提醒您，自114年8月12日起，监理机关已全面停止使用电子邮件通知交通违规未缴罚锾等相关资讯，请大家务必做到不点击、不转账、先查证。民众如欲查询相关罚锾或监理资讯，可透过以下管道办理：下载监理服务 APP 或于监理服务网查询违规、养管费、计点计次及各项监理讯息；前往四大超商多媒体事务机即可查询是否有罚单。另外，也可以拨打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中心免付费专线0800-231-035，或洽各地监理所站及六都交通事件裁决机关查证。若确认收到诈骗讯息，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上内政部警政署165全民防骗网通报，以避免更多人受害。
0: 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0: 欢迎收听交通快报。
1: 好，6:20，那我们赶快连线到桃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好，在电话线上是何伟全警员，要告诉我们桃园市的路况。好，警员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嗯、
2: 目前桃园市省道一号的周边中立到桃园路段这边车稍微多，要麻烦用路人如果有替代道路的话，可以改道。
1: 好，
2: 那其他的路段目前看起来都还算顺畅。
1: 是，好，那这个警员今天提供我们一个这个宣导是有关于电动滑板车。好，这是什么、啊？
2: 电动滑板车其实跟以前小朋友那个用脚滑的那个滑板车长得很像，
1: 但是它有电，
2: 人会站在上面，对，但它有电。
1: 哦，那有相关的法规，
2: 它目前是没有办法在道路上骑乘的，所以这个是原则禁止，但例外是开放。它开放的部分通常都会是比较偏校园啊、封闭的道路这种，
1: 对。好，那。

0: 我
1: 所以如果有
0: 那我们桃园其实幅员非常广阔哈，那我们都会区就是交通很多哈，这个但是山区的话，今天我们也要宣导一下山区的行车安全是吗？
1: 对，山区的部分就是因为现在下雨，所以很常在山区都会有一些落石。对，所以要麻烦就是听众朋友，如果有在山区驾驶的时候，看一下路边，如果边坡有一些雨布小瀑布，或者是有一些落石的护栏有被撞到变形，
0: 是
1: 可能就是有塌方的风险，所以可能如果经过的话要尽快通过，不要在那边逗留。对，那如果已经有遇到有落石，可能就要再麻烦马上通报给我们看是警管或是我们的警察单位，我们马上去处理。这样
0: 是对哈，我们最近这个雨下的真的是蛮可怕的，就算没有下雨了，但是前几天下的雨还蛮大的，是最好是不要到山区去，对不对？
1: 对，没错。
0: 好，那谢谢我们何警员的提醒哦，谢谢，拜拜。
1: 谢谢。

好，虽然说我们那个台风没有来嘛，是不是？不是没有来啦，就是说，可能影响没有像我们想象中的这么大，好，但是大家还是不要掉以轻心哈，因为其实所谓的西南气流啦，哈，或者是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啊，都容易带来这个短延时强降雨啊，这个也是非常需要我们小心一点点的哈。好，那我们继续来听这首好歌，熊天平的《心碎的冰咖啡》。

心碎的冰咖啡，熊天平的歌声。好，在中山高北上中立服务区出口，这边有小客车自撞占用了出口的内侧车道。中山高南下下丰原匝道，还有南下南屯匝道，目前这边的车子都是相当多的。另外一样是在中山高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车多速缓，请大家真的是要发挥耐心然后呢下交流道的时候不要插队哦。受到事故的影响呢，中山高双向在内坜路段南下，目前这里的车速有一点点定点的状态了。希望大家呢还。

是要保持安全车距，发挥耐心，平安回家最好。好，那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分享哈，就是我们在前几天了哈，这个非常资深的歌手陈盈杰啊，因为已经被证实哈，说已经是离世了哦。那现在很多人都很怀念他以前非常经典的一首好歌《嗨嗨金星》。好，那我们就来欣赏。那这个也让我想到以前哈，这个吉马大对唱哈，就是我爸爸非常喜欢，我相信很多朋友应该也还有印象深刻哈。好，嗨嗨金星送给大家哦，就是怎么样，不要计较太多，不管今天开心不开心。好，那歌声过后呢，我们一起来关心尽管晚间新闻。谢谢大家今天提供路况收听节目，明天见啦，拜拜。

0: 京广晚间新闻。
1: 中南部豪雨农损破亿，农业部启动全品项救助。无人机条例党团协商未果，明天恐将再上演表决大战。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吴英妮，欢迎收听今天8月26号星期三金光晚间新闻。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今天表示，0822豪雨造成农业产物及民间设施灾损，初步统计已达新台币1亿829万元，其中嘉义县损失4000多万元最为严重，其次是云林、台南、高雄及屏东，主要受损作物是木瓜、芭乐、落花生、葱及竹笋，虱目鱼、笋壳鱼及无锅鱼也有大量损失。农业部已经公告农产业全品项救助，将尽速启动相关救助措施。花莲县秀林乡有两名山芋活动者，前天因豪雨溪水暴涨受困河岸岩洞，消防局救难人员昨天救援受阻，今天冒险渡过湍急的溪水救人，总算救出受困的两名男女。记者张涵的报道。
1: 一对50多岁的男女24号进入花莲县秀林乡木谷沐雨，遇到豪雨溪水暴涨受困。花莲县消防局25号出动4车12人进入山区，经无人机空拍确认受困地点位在龙建同门道路6.5公里处。救难人员以绳索垂降近100公尺溪谷，建立救援路径。不过溪水湍急，没能完成救援行动。先空投保暖衣物、无线电等物资之后，确认两人安全无虞。26号上午，在降雨区缓下，救难人员第三度展开营救行动，尝试游到对岸，不过溪水还是湍急浑浊，极度功败垂成，申请空勤直升机支援，又受限峡谷地形不利飞行，下午水势趋缓，救难人员利用已经在两岸架好的绳索，透过摆荡方式再用绳索向上攀100公尺左右到路面，成功将人救出。
2: 放哪一个可能用不到的手段？
1: 两名来自台北的50多岁男女，自称是到木谷沐雨从事山芋活动，溯溪而上遇到溪水暴涨，感谢警消辛苦救援，才得以顺利脱困。中国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屏东县东流县传出客轮搁浅，船上146人受困，屏东县政府成立紧急应变中心，全面救援。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3: 屏东县政府26号中午12点左右接获通报，蓝白航运公司所属蓝白一号客船在东港航道附近发生搁浅，船上载了141名旅客和5名船员，所幸无人受伤。县府立即启动应变机制，与交通部航港局南部航运中心以及海巡署南部分署第7巡防区管制处保持密切联系，掌握现场处置进度。目前蓝白航运已安排拖船前往现场协助船舶脱困，海巡单位同步协助处理，县府已要求业者全力加速脱困作业，务求妥善做好旅客安置及后续接驳事宜，以确保旅客安全和权益，并要求业者依规定提送海事报告，厘清事故发生原因，相关事故资讯已通报运安会。屏东县政府提醒，近期受连日豪雨及海象影响，东港及小琉球航线通航条件可能受到泥沙淤积、潮汐及风浪等因素影响，将持续掌握航道及海象状况，并要求航运业者落实航前安全评估及相关的应变措施。警广记者徐俊秀屏东报道。
0: 中度台风沙德尔最新路径北修，未来朝中国浙江的方向移动，气象署预估将在明天清晨发布海上台风警报，而因为暴风圈可能扫过马祖，因此不排除针对马祖发布路径。记者杨欣的报道。
4: 气象预报中心科长林伯东表示，沙德尔台风受大气及海洋条件不利影响，接近台湾的过程中将持续减弱，明后天最接近台湾，七级风暴风圈可能扫到马祖海域甚至陆地，本岛则受到西南风影响，中南部容易有降雨。
5: 因为这个台风在过去这一段时间在看法上面有稍微的路径是稍微比较北修的，原先预期它会影响到我们的范围是比较广的，不过以现在目前最新的资料来显示的话，它大致上是会比较影响到马祖比较偏向北边的海面的地方为主，所以它的七级风暴风圈大概有可能会扫到马祖附近的海域，或者是也有可能会扫到马祖的陆地哦。所以接下来是有可能会发布海警的，而且也有可能会针对马祖发布陆上台风警报。
4: 明晚起台风外围云系影响西半部，中南部降雨明显，将持续到周五、周六到下周一，台风逐渐远离，但低压带持续影响，中南部天气依然多雨。 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立法院长韩国瑜今天针对无人载具条例召集党团协商，国防部长顾立雄期盼条例中涉及军事采购部分，主管机关应该要是国防部。最后朝野未达共识，明天将召开院会处理。记者李怡诚的报道。
6: 立法院院长韩国瑜26号召集党团协商，延伸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等案。韩国瑜表示，台风沙德尔本周五可能接近台湾，建议各党团将28号立法院会提早到27号进行，各党团代表讨论后统一修正。国防部部长顾立雄期待朝野都能够支持国防部。由于在野党版本是以经济部为主管机关，恐怕难以针对军事作战需求进行规划，因此涉及军事采购部分，主管机关还是应该是国防部。
7: 国民党版的条文我再讲一遍，就是说第二条的部分是本条例是主管机关为经济部嘛，那因为国民党版也有涉及到采购的部分，所以我们是不是就说能够将本条例的主管机关是经济部，另外逗点涉及国防军用采购事项为国防部，就是说第二条的部分，这个是请各位能够斟酌。
6: 最后协商朝野未达共识，27号将召开院会处理，恐怕又要上演表决大战。此外，总统赖清德26号也对此再次呼吁，立法院朝野党团应以强化台湾整体防卫韧性、提升国家安全为共同目标，支持行政院提出的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金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0: 总统赖清德今天主持将官进任授阶典礼。他表示，明年度整体国防预算将首度突破1兆元，政府将持续落实国防自主，发展军工产业，并提升国军待遇，打造更有实力、更具韧性的国军，共同守护国家安全及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8: 9月份进任受阶人员包括李春正进任中将、巫志胜、许宏明、李思贤等3人进任少将。赖清德总统致辞时指出，面对当前快速变化及复杂的台海安全挑战，要持续强化联合作战及跨机关协调能力，让各项防卫力量都能在关键时刻迅速应变、有效运用。
9: 政府就有责任提供充足的资源以及稳定的支持，明年度整体国防预算将首度突破1兆元，达到1兆1225亿元，持续超过 GDP 3%。政府也会落实国防自主，发展军工产业，强化人工智慧、无人载具等新兴战力，让每一份国防资源都能够转化为可视的防卫战力。
8: 总统强调，战力的核心是人，政府也持续提升国军待遇，包括从上个月开始新增第三类型战斗部队加级，每月4000元，装备要靠训练才能形成战力，部队更要靠信任才能凝聚士气。他希望进任人员深入部队，了解官兵需求，建立彼此信任、相互支持的团队。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美国总统川普在第二任 持续推动移民管控措施，国务院发言人今天宣布暂停全球各地的签证预约面试，将启动内部培训筛除可能需要美方援助者。尽管川普说这项管控是为了改善国内安全，但美国联邦法官21号才驳回川普政府暂停向75国申请人核发移民签证的政策，裁定这项政策超出国务卿卢比欧的法定权责。川普的移民打击行动也遭人权团体谴责，批评这项政策具有歧视性，而且侵犯言论自由和正当法律程序权利。辉达财报发布前夕，股价止跌，资金率先进场押宝。台股今天开低震荡后翻红，中场上涨663点，收在45832点。主要全指股进扬，台积电涨15元，来到2415元。联发科收涨超过5%，成交金额新台币8042亿元。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10: 国际油价重挫与美债殖利率回落激励美股反弹，四大指数全面收红。不过早盘日本、韩国股市下跌，对台股走势形成压抑效果。以低盘开出后，早盘一度下跌超过200点，失守45000点大关。不过随着电子股买气回笼，加权指数从上午10点过后开始向上爬升，全指股受到资金青睐，同步带动中小型电子股抬头。 分析师李永年说，
11: 由黑翻红然后展开条件走势，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早盘的时候呢，开出低盘的台积电以及台达电这一些的全指股呢，那都出现了比较强势的买盘进场，好，那所以呢他们的股价呢就带动了整个的加权指数呢也出现了或者反弹的走势。
10: 分析师指出，由于辉达财报即将公布，因此出现提前进场资金潮，尽管短线有利多方，不过近期在波段修正过后，筹码已有沉淀，加上市场态度趋向谨慎，目前技术面呈现量缩区间震荡，后续能否进一步带量突破仍需持续观察量价变化。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新北市议员王威源为了帮业者争取市场拆除

0: 重建标案，不仅护航官说，还企图行贿新北市政府市场处长20万元。新北地检署认定王威元涉犯贪污行贿罪嫌，今天依法起诉，并具体求处3年刑期。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1: 新北市场处今年3月办理预算2000多万的万里公有零售市场拆除重建工程标案，新北市议员王威元得知后，想寻觅符合资格厂商投标，后来发现厂商不具投标资格，不仅协助删除投标限制，让厂商取得资格审查，还谋意向市场处长官说。王威元拜会市场处长时，带上洋酒礼盒，里面放了20万元，并留着拜托一下的纸条。事后市场处长发现现金，赶紧通报政风移送检调查办。新北地检署获报发动搜索侦查，认定王威元涉犯贪污罪嫌，依法提起公诉。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郑淑仁说，
2: 新北地检署侦结新北市王姓议员涉犯贪污治罪条例刑求贿赂案，依法提起公诉，并具体求处3年以上有期徒刑。
1: 检察官审酌王威元意图交付现金贿赂，损害政府采购程序公平公正性，犯后否认犯行，还无端指摘市场处处长当场得知现金贿赂后还收受等情状，因此建请法院量处3年以上有期徒刑，并科相当的罚金，以杖罚记。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台大医院近日传出有患者急诊候床12天后过世，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目前是单一医院现象，将与台大及台北卫生局讨论，针对内部空床管理、住院流程及外部合作方案，研议更具诱因的精进作为。记者杨欣的报道。
3: 近期有民众在社群发文，指妈妈在台大医院急诊等候12天仍没有病床，最终不幸过世。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台北地区9家医学中心，除了台大医院外，其他医院并没有出现急诊拥塞。他指出，台大已经推动门诊静脉抗生素治疗，在家住院，并与联合医院等院所合作转诊，但仍有不足之处。
4: 局长、院长还有台大的一些主管，大家再讨论一下，还有没有什么可以在精进的地方？除了内部的碰床住院的流程，还有外部的跟联合医院的合作方案，能不能有更多的诱因来鼓励？当然也很希望呢，那么民众呢能够配合这个医院啊医师的评估，医师都是评估完之后觉得可以转诊到其他医院住院的，那么才会去安排。
3: 针对外界质疑是否优先收治病况单纯的患者，石崇良坦言不敢说完全没有，但应该是个案考量，未来将与台大讨论进一步制度化收治流程。此外，有医师质疑周日及国定假日轻急症中心 UCC 成效，石崇良强调 UCC 是卫福部因应急诊拥塞的10大策略之一，主要协助分流轻中症患者，让急诊人员专注在紧急重症。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韩国光州双年展确定恢复台湾馆名称，文化部长李远在脸书回应光州精神不死，并感谢所有挺身而出的陌生朋友，表示迟来的正义也是正义。文化部新闻稿指出，这次证明事件最后的结果不仅是台湾找回自己的名字，更重要的是韩国在地与世界各国的支持，展现跨越国界共同守护民主自由及对光州精神的崇敬。现在时间6:45，一起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以及南下桃园一路到中坜转接道2，车多时速约10到40公里。其中南下先前在58公里过内力交流道占用外侧两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以及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交流道都是车多拥挤。国道1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以及北上东湖到汐止系统车速不到6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转接道，以及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段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3号南下南港到木栅交流道，南下安坑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3号北上车流则是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3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交流道，以及国道2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车速30到50公里。另外，在国道2号东向16.5公里大南交流道之前的外侧有发生2台小客车事故。国道10号西向顶尖系统到左营段时速低于40公里。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金广晚间新闻。
1: 台北市继苦茶油之后，又爆出黑麻油被验出苯胺皮超标，卫生局接获业者自主通报后，立即预防性下架相关产品，并启动第四波扩大抽验，同时跨局处合作，全面追查食品工厂、校园及市售通路，把关食品安全。记者陈维玲的报道。
2: 台北市卫生局接获统建实业公司自主通报，旗下贩售的麻油车顶级冷压黑麻油被验出苯胺皮含量超过法定标准，卫生局立即派员稽查总公司以及流通的圣德克斯门市，并针对问题品项不分批号全面预防性下架，共计187瓶。此次问题油品供应商为嘉义市的统购实业有限公司，卫生局也将持续追查产品流向以及上游供应情形。台北市卫生局局长黄建华说：“
3: 也启动了这个第四波的扩大的一个抽验。那在这个第四波的检验，那除了黑麻油之外，我们也针对常用的油品包含了花生油、葵花油、棕榈油这些呢，我们也会同时来做一个加强的一个抽验。”
2: 产业局则针对全市18家使用麻油的食品工厂展开全面访视，其中包含1家麻油分装工厂，确认是否使用问题油品。另外也将针对传统市场、商圈以及平时使用麻油频率较高的餐饮业者列为重点查核对象，若发现使用问题油品，将立即要求下架并通报卫生局。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国内出现首两例本土变种 M 痘病例，中部两名30多岁男子彼此不认识，各自因为不安全性行为感染，而且事前也没有接种 M 痘疫苗。疾管署不排除社区藏有隐形传播链。记者尤淑纯的报道。
4: 全球 M 痘疫情持续，累计145国超过18.8万人感染，造成521人死亡。虽然主要分布在美洲跟非洲，但台湾首度出现两例传染力较强的 EB 型变种病毒本土病例。中部这两名男子近期没有国外旅游史，在不安全性行为之后，分别在7月底还有8月初发病。副署长林明诚说：“
5: 所以这是我们国内第一个跟第二个本土EB 型 M 痘个案。经疫调的话，我们以往的疫调大概都是这些 M 痘的个案大部分都是跟不安全的性行为有关。
4: 以往这种传染力较强的 M 痘都是境外移入，这次却出现了本土病例，医疗发现都跟不安全性行为有关，因为无法再往前追查来源进一步追踪，疾管署不排除社区藏有隐形传播链，提醒多重性伴侣、性交易服务者、曾染性病或性接触对象有过高风险性行为的人，采取最有效的预防方式就是接种 M 痘疫苗，完整接种2剂就具有90%的保护力。金光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韩国济州岛一连串失踪案处理不当引发公愤，总统李在明要求加强警方问责机制。然而韩国十月即将上路的司法改革将进一步扩大警方刑事调查权限，取代检察官的调查权，社会各界质疑警方是否有能力承担这样的责任。代理警察厅长向议会表示，正在进行案件管理系统升级，在系统建制完成前，未来所有失踪人口案件结案都需要主管签核。威廉琼斯杯国际篮球邀请赛，台湾篮队分组预赛垫底，但受惠于赛制保送晋级4强，引发国际篮坛争议。运动部长李扬今天表示，这几天一直在跟篮协沟通，请篮协在国际性邀请赛上不要失信于国际，相信后续会有精进作为。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6: 此次琼斯杯中，由名古屋亚运培训队为主体组成的台湾篮队，多名球员因伤休养，人手短缺，分组预赛以1胜5负位居垫底，但受惠于中华民国篮球协会赛前特别制定条款，保送晋级4强，让打出5胜1负分组第二名的菲律宾 SGA 无缘晋级，引发争议。中华篮协日前表达歉意，未来将会针对赛制与赛程规划进行优化精进。运动部部长李扬已向篮协表达，在国际性邀请赛上不要失信于国际。
7: 这几天一直有在跟篮协沟通，就是在这次的赛制的更换，我想这部分的话还是要请他们在这种国际性的这种邀请赛的话不要失信于国际，那我们相信这个

0: 篮协后续因为有一些精进的作为，那后续我们再请，那也请各位，因为今天女篮应该是琼斯杯的女篮有开赛，那也希望各位民众可以进场看琼斯杯。
1: 此外，媒体报道指出，篮协亏损黑洞已超过新台币5000万元。李阳表示，除了篮协外，有几个协会在资金上都有需要精进的空间。运动部期盼各个协会确实核销，提升资金控管及自治能力。希望未来有志担任各协会理事长、秘书长的人，务必要有还债决心。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台北基泰大直建案4年前施工造成林宅倒塌受损。检方认定工地主任等5人偷工减料又伪造文书，依法提起公诉。台北地院审理后，今天依违反建筑术成规等罪，将5人判处8个月到4年10个月不等刑期。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基泰建设位在台北市大直街巷弄内，基泰大直建案112年9月间，已因施工不慎导致邻居民宅倾斜倒塌，上百人被迫离开家园。台北地检署事后查出，工地负责人邱姓副理和张姓工地主任为依图施工，连续壁厚度从60公分减为50公分，并为了赶工，无视监测数值超过了警戒值，多次变造数值继续施工，导致林宅倒塌。事后王姓建筑师还不时勘验，侦查后认定张姓工地主任等5人涉犯刑法建筑术成规罪以及伪造文书等罪嫌，提起公诉。同时审酌工地主任、工地负责人是辞狡辩、推诿卸责，王姓建筑师对犯行解释也含混其辞，具体处7个月以上刑期。至于2名专案人员坦诚犯行，建请法院量处适当之刑。案经台北地院审理，合议庭认定5个人都有罪，依法将张姓工地主任判刑4年10个月最终，邱姓工地主任也判刑2年8个月，王姓建筑师判刑1年，宣告缓刑2年，2名专案人员则分别判处8个月和10个月，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网络社群流传化妆品标示台中荣总 IRB 认证成效。台中荣总澄清，人体研究伦理审查不是产品疗效认证。台中市食安处也提醒业者，不得借此误导消费者。记者陈云涵的报道。
4: 台中市食品药物安全处表示，人体研究伦理审查，也就是 IRB， 主要确认研究计划是否符合研究伦理，以及保障受试者权益，并不是对产品疗效、品质或安全性的认证。即使经过人体试验，也不代表产品经医疗机构认证有效，研究结果不能直接作为产品疗效保证。台中荣总人体研究伦理审查行政中心主任王建德说：“
5: 生技公司他有委托台中荣总院来审查一个人体研究的案件，那对于研究的成效是不会去做保障的，因为根本没有做审核，所以我们有严正的跟厂商提出，他们必须要把这些不认证成效的一些广告立即的撤除。”
4: 台中市食安处表示，化妆品广告不得虚伪、夸大或涉及医疗效能宣称，违规属实，虚伪夸大可处新台币40000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锾，涉及医疗效能则可处6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罚锾。也提醒民众，看到人体试验或 IRB 认证等宣称，切勿直接视为产品疗效保证。经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儿福联盟公布儿少手机与网络使用调查，发现国中生的数位生活出现更早、更久、风险更多3大警讯。儿盟呼吁家长别只靠禁止，应与孩子共同订定使用规范，确认社群账号的真实年龄，并提升 AI 识读能力，陪伴孩子建立数位防护力。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6: 儿福联盟调查发现，有 91.6% 的国中生拥有手机，首次使用智慧型手机的平均年龄下降到 9.98 岁，同时每周上网时间增加到 38.4 小时，几乎等同成人一周工时。儿盟副处长李宏文指出，调查也发现 31.4% 碰过与 AI 相关问题，包括 AI 恶搞、声位影像等。另外 66.6% 曾经因为手机使用与家长发生冲突。
7: 孩子面对的数位风险正在变得更多，变得更广啊。举例来说，除了过去的这些新三色之外呢，我们发现比较担心的是 AI 的议题，还有发现部分跟家长的亲子冲突也开始变大。居然有6×6，就是有2/3的国中生曾经因为使用手机跟网络跟家长发生冲突。我想孩子跟大人是站在同一条线上的，不一定把它操作成一个对立的情况。
6: 儿盟呼吁家长别只靠禁止，应该延后给予手机，亲子共同订定使用。

0: 规范，提升 AI 适度与网络安全意识。而盟也推出 BitBox 2.0 上网安全百宝箱，提供教材及教案，免费供家长教室下载，帮助孩子强化数位安全防护。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桃园市政府今天表扬拦阻特殊重大诈骗有功人员，这次有5起案件，10位金融机构和警察人员获得加冕，他们总共为当事人守住1659万元的可能遭诈款项。记者金杰的报道。
2: 张善政市长表示，打诈工作永无止境，本次接受表扬的金融机构人员发挥专业判断，察觉异状劝阻，并及时通报警方到场处理，充分表现警营合作的防诈效能。他说，对面临诈骗风险的市民来说，每次及时拦阻都是避免家庭财务遭受打击的重要防线，盼望透过公开表扬有功人员，鼓励更多第一线伙伴投入防诈行列，让桃园成为更安全安心的城市。
3: 那我们手上来算一算，其实都是好几个月的薪水，甚至一年以上的薪水都不止啊！所以真的对于这些受惠的民众来讲，真的他们应该是心里面非常感激我们同仁，还有我们警员同仁的激进。
2: 桃园市警局廖恒玉局长表示，诈骗手法不断翻新，这时第一线金融机构人员往往就是阻诈的重要关键。他说，这次荣获表扬的人员在民众临柜汇款或提款时，察觉异状，及时通报警方处理，成功阻止可能遭诈的巨额款项损失，显见警营横向联系密切合作已经收到守护市民财产安全的具体成效。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美国乡村音乐传奇巨星陶利巴顿今天在田纳西州辞世，享受80岁。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全国降半旗一周，称陶利巴顿的离世是千万人真正的损失。陶利巴顿来自贫穷的农村家庭，却是仅次于碧昂斯与泰勒斯在格莱美史上入围次数第三多的女性，同时也是慷慨的慈善家及企业家，获得各界人士齐声悼念。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苗栗以南地区及东半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是26到36度，中部及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5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尽管给躺住朋友太假好，爱黑王日魂，我是黄雨涵。当你晚上有空想开车去兜风时，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视线，保持行车安全，让爱你的人放心。提醒你，让他给时间黑，安不气掉。

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北上中立服务区出口，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在出口的内线车道。南下的桃园到中立转接道是车多的。国道二号的西行大竹前的路间，机车误闯停在这里。国道二号东向 16.5 公里大南出口前，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在外线车道。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内湖到汐止系统，南下内湖到圆山高工局到林口，桃园到中立转接道，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堤顶到五股都不到50公里。国三南下的南港系统到木栅安坑到中和，国道三甲万方到木栅都车多。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大南不到50公里。新竹路段归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中部台74线的从德到太平不到60公里。南部地区国道1号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国道10号双向左营到顶金都车多。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妈，我们同事那个阿敏真的超夸张的，开个小玩笑就暴怒不理人，抗压性有够低，翻脸像翻书一样说变就变。
1: 是哦，有些人呢、就是经不起玩笑，又不是你老爸脸皮厚，怎么开玩笑都没关系。
2: 拜托，你以为的硬汉其实也是有一颗玻璃心的、每个人、都有脆弱的时候，就像是大自然也有玻璃心哦。比如说台十四线84公里到92公里春养到庐山这个路段哦，地质非常的脆弱，坚硬的山壁平常看起来很正常，但是只要遇到暴雨就很容易落石崩塌，甚至路基掏空的状况呢。所以哦，公路局就特别设置了重点监控路段，汛期的时候要特别监控，有危险哦就会禁止通行哦。
1: 你怎么会那么清楚啊？
0: 爸，你是不是偷偷跑去泡汤没跟妈妈说啊？
2: 哦，玩弄啊！人家说我是金广的忠实听众啦，人家节目上都有宣导呢。天气不好哦，不要上山，出门前哦，一定要查看幸福公路 APP 或者是公路局的网站，掌握最及时的道路状况。面对大自然的玻璃心哦，避灾绕道哦才是王道。
0: 听起来就跟对面暴怒的同事好像是类似的道理。
1: 公路防救灾，安全不打折。台十四线春阳到庐山路段地质脆弱，是公路局重点监控的高风险路段，行经山区请随时关注幸福公路 APP 与路侧看板预警讯息，或者是拨打0800-231-035查询最新的路况，平安才是回家唯一的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4: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3: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4: 免费的。
3: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4: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5: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Yes。
6: 因为有你，
7: 因为有你，
6: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7: 带着最轻松的心

晚上的7:06，哈喽晚安，欢迎收听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凡。不管你现在在回家路上忙着工作，还是终于能够坐下来喘口气，都欢迎你跟我一起度过今天晚上3个小时的时光哦。好，那七点过后呢，马上来带您关心一下目前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首先，国道3号的北上237公里，民间

交流道出口匝道有故障车停放。另外呢，在台中市也有一则事故，麻烦您注意，圆环北路的二段往潭子方向，跟在这个角潭路一段的路口有发生。

目前是拥塞不好走。另外在台中市的丰原区西安街往中山路还有瑞安街这个路口有施工，采单线双向通行，也麻烦驾驶朋友要注意一下哦。稍早在台七十四甲线的南下方向呢，往花坛的方向靠近湾福路口长下坡两个这个快车道啊，有轮胎皮散落，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好，另外在国道一号的几个塞车路段，南下台中系统还有丰原跟这个下丰原匝道的路段都是车多，那国一北上呢则是在南屯匝道往环中路的方向有车多拥塞的情形。台七十四线要麻烦您留意的施工路段，西行21到12公里往彰化方向松竹跟北屯路段外侧车道有进行伸缩缝跟结构缝的清理，晚上9点半开始到隔天5点半，再麻烦驾驶朋友要注意一下哦。另外呢，台七十四线的双向14到37公里中清往雾峰内侧车道有路灯的损坏维修作业，时间是晚上9点钟开始，一样请大家留意一下喽。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金广，电话是0800-000-123。昨天请假了2天，因为呢晚上身体有点不太舒服，感谢沈燕还有唐心的代班，来听我们节目的一首歌曲《Love the Girl》。

晚上的7:11听到的是雷斐林斌 Lover Girl。 好的，提醒您国道三号的北上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出口匝道的地方有故障车停放，要麻烦您留意一下咯。另外台中市的丰原区西安街往中山路，好，往中山路的方向，还有西安街跟瑞安街的路口有施工，目前是采单线双向通行。那另外呢，跟您补充在台中市的道路状况，首先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方右。

右转的专用道有封闭施工。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呢，过了英才路，慢车道的外侧也有施工，后方车流目前正常。另外南区在复兴路往 工学路的方向，文心南路到德富路的外侧有人行道施工作业。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过了惠来路的慢车道，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另外在市政路往环中路的方向，靠近惠中路慢车道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敦富路往潭子方向过南新北一街，外侧也是施工围篱。最后呢，在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慈龙街前方外侧施工围篱摆放在这边，一样麻烦您都留意一下哦。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我们来听 Tom Jones Fly Me to the Moon。

晚上7:15，您正在收听的是金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刚刚听到的是 Tom Jones 的 Fly Me to the Moon。持续来带您关心国道三号在北上237公里民间交流道的出口匝道故障车停放，还没有接获排除。另外呢，在稍早台中市的西屯区甘肃路跟河南路有车多情况，现在呢已经消化许多。另外在这个文心路往中清路的方向，还有河南路口有事故发生，那目前这一则事故也已经接获了排除。国道一号在南下的156.6公里到157.23亿往泰安服务区的外侧车道有耐震补强的作业，晚上11点钟开始到隔天的4点。

接下来呢，在台七十四线的施工路段，麻烦您留意在西行往彰化松竹跟北屯21到12公里之间外侧车道的伸缩缝跟结构缝清理作业，是晚上的9点半到隔天的5点半，麻烦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哦。另外，台七十四线的双向14到37公里中清往雾峰路段内侧车道呢，有路灯的损坏维修作业，时间是晚上的9点到隔天5点钟。

接下来国道一号的北上182公里到180公里南屯内侧两个车道低压灌浆作业，时间是晚上的10点到隔天6点钟。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喽，电话是0800-000-123。接下来听到好听的音乐，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晚上7:21听到蔡健雅这首别找我麻烦，什么时候才可以乌云快走开呢？跟大家提醒一下天气哦，目前这个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路径又出现变化了，那预测的路径是持续往北修正，对于台湾本岛的这个直接威胁是比较降低一些，不过大家呢千万先不要急着松懈哦，因为呢中央气象署提醒大家27号到28号，尤其在晚上哦，台风会逐渐的接近台湾北部的海面，外围的环流加上西南风的影响，台湾各个地方天气都会有明显变化哦，还有中部以北可能会出现短暂阵雨或雷雨。

0: 雨，北部地区还有中部山区甚至有局部大雨跟豪雨的机会，南部也要留意一下比较大的雨势才行啊。那27号开始呢，也就是这个明天海面的风浪也会变大，尤其在这个晚上，离岛地区的风浪呢可能会超过6公尺哦。所以呢，真的非必要的话，不要安排海边的活动，或是出海，或是离岛旅行，一定要留意一下最新的海象资讯哦。所以呢，看起来接下来哦，这个乌云还没有办法赶快走开，麻烦大家出门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开车骑车要务必小心天雨路滑的情况咯。那持续来带您关心目前中部地区道路状况。首先在这个国道3号南下151.2公里到154.9，这个通宵往院里路段呢，外侧3个车道有路面跑步的工程进行，晚上8点钟开始到隔天6点。另外国3的南下227.6公里到230.6，南投交流道往南投服务区外侧2个车道路面跑步工程，还有标线的绘制，时间是晚上10点到隔天6点。好，稍早台74线东向18到22公里潭子松竹路段呢，车多拥塞，那现在呢看起来已经消化许多了，您可以放心行驶咯。那国道3号的施工路段之外呢，要麻烦您留意在国3北上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出口匝道故障车还没有接获排除，一样麻烦您持续留心。国道1号在南下的162.1到163公里北斗外侧2个车道有施工，晚上9点开始。国1的北上182到180公里南屯内侧2个车道低压灌浆作业，晚上10点钟开始。国1的南下156.6到157.23E往泰安服务区外侧车道耐震补强作业，晚上11点钟开始哦。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1: 小燕子啊，本宫哦最近乏得很，好久哦都没出宫去溜达溜达了。
2: 娘娘，你又想偷偷溜出宫啊？
1: 是帮皇上低调探访民情啦。
2: 我懂，就是去帮皇上收集各个风景名胜的舆情建议，顺便放松心情。
1: 哎，对对对对，只有小燕子你懂我的。
2: 娘娘，小的只是尽心尽力服侍您
1: 啊。可是我们上次出宫去的时候却遇到了天后不佳，道路阻断，结果哪儿都没去成，哎，实在是扫兴啊。
2: 娘娘您放心，我发现啊，可以利用公路局的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哦，里面有防灾特报跟公路灾情通组的讯息，这样啊就可以掌握即时路况了。
1: 咦，小燕子，你果然是本宫的左膀右臂呢，贴心小丫鬟。不枉费哦，本宫这么疼你，这藕粉桂花糕你也吃腻了，那就赏给你好运旺旺来的凤梨酥吧。
2: 谢娘娘。
3: 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由交通部公路局建制，提供全台省道即时路况查询服务，民众可依据路线或地区查询道路通阻、封闭、交通管制及施工的资讯，并且透过地图化方式掌握各路段的状况，此外也可搭配气象资讯及相关的防灾讯息参考使用，协助用路人在出发之前掌握可能影响通行的因素，透过及时查询与资讯整合，让民众能够及早规划行程，必要的时候调整路线，以提升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想找工作换跑道，别错过8月29日上午9点半至12点半，园林就业中心心动直选在地征才南彰化大型征才活动于园林农工登场，28家优质企业，近1000个职缺，还有履历见证、面试咨询及职训就业资源，陪您找到理想工作。8月29日，邀您拥抱

0: 新职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广告。
1: 晚上7:27，提醒您，在国道4号的东向8.5公里到10.4公里往潭子神冈的外侧车道有路面跑步工程，晚上的8点到隔天6点。另外呢，在国四东向9公里神冈入口，从神冈匝道汇入也是有路面跑步工程进行，晚上9点开始。听到这首歌曲，来自张学友的 Double Trouble。待会7点半来关心5分钟的景广新闻。

0: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刑事局破获以无姓男子为首的水房集团，集团涉嫌以人头成立九家广告行销公司，多层的转账协助博弈网站掩饰不法金流。短短一年半，洗钱高达36亿元，警方经两波的拘提逮获无姓主嫌等13人。吕明宗报道。
1: 刑事局接获被害人报案，依循金流分析发现，原本经营水产业的无姓男子成立水房洗钱集团，专门和多家颇具人气的博弈网站合作帮忙洗钱。警方查出，水房组织不仅单纯招募人头，还建立高度专业化、企业化的运作模式。他们先找来人头，以合法程序陆续成立资本额只有数十万元，包括广告、行销、影音等公司行号，借此申请银行账户和 iKey 凭证，利用公司账号转账额度大，规避金融单位监控和检警查缉。从前年3月到去年11月间，就帮网站洗钱高达36亿元。刑事局侦缉大队2队侦查员杨家宇说：“
2: 没有凭证的话，他会被封控，因为他这个进出太频繁，所以他们就会去申请 iKey。”就是比较不会被打。
1: 刑事局搜证后发动两波拘提行动，分别在北高两地逮获无姓主嫌等13人到案，查扣犯案手机、公司大小章、存折账户等赃证物。警讯之后，依诈防条例、洗钱、组织犯罪等罪嫌移送侦办。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进入 AI 时代的教育课题令许多家长忧心。教育团体调查，有70%家长担心孩子的人际关系能力，也期待学校能强化培养同理心与人际相处。游淑燕报道。
3: DFC 台湾针对国小3年级到国中3年级家长线上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家长们认为在 AI 快速普及的时代，孩子最应该具备的关键能力居于首位的是同理心。而调查结果也发现，超过50%家长认为学校最重要的功能是传授学科知识，但在调查家长的焦虑时，高达70%以上担心的是孩子人际互动能力，显示出对学校的主流期待和实际需求之间的落差。 DFC 台湾执行长许新伟说，
4: 在 AI 的时代，我们却发现开始看见一种新形态的弱势，它不只是发生在少数孩子的身上，在知识跟答案这么容易取得的当下，但是孩子却缺少理解他人与他人合作的能力，这样可能在真实的关系当中变成一座又一座的孤岛。
3: 许新伟执行长表示，当 AI 越能够协助孩子取得知识时，家长也越期待学校教育能够补上无法靠科技取代的能力，希望透过教师培力、教学陪伴和支持系统，协助老师将同理行动带进课堂，让教室成为孩子学习理解彼此和世界共好的起点。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58岁李姓男子常年抽烟，罹患慢性阻塞性肺病和高血压，日前因为感染流感引发严重的气管收缩，走路就喘不过气。就医经过药物治疗跟肺部的复原计划，成功救回一命。陈怡琳报道。
5: 近期流感盛行，慢性肺阻塞性肺病患者感染后严重影响肺部功能，若在急性期没有获得妥善治疗，容易引发心血管并发症，甚至必须长期卧床仰赖呼吸器危及生命。大千综合医院胸腔内科医师林梦贤表示，治疗的关键在于药物优化与肺部复原双管齐下，以建立长期防御机制预防复发。
6: 那我们可以透过这个运动训练，可以让他加强他周边的一个肌肉的摄氧效率，那再来就训练他的呼吸技巧，可以防止他的小支气管在吐气的末端然后过早塌陷，减少活动的时候产生的一个缺氧状态。那也教病人如何气道清创这些痰液跟一些姿势引流。
5: 林梦贤医师强调，完全戒烟是保护肺功能的根本，若治疗后仍持续呼吸喘促、疲惫或运动耐受性不佳，务必紧速就医。经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晴时多云，26到36度，中部及南部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3度，东部及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5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怡妮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8: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警察局长吴敬田。诈骗集团经常高获利投资广告为名，引诱您加入群组，跟知名人士操作投资，快速赚钱，这就是诈骗，请立即拨打165查证。投资一定有风险，真正的投资不会保证获利，更不会要求你先汇款、面交现金或下载 APP。中警关心您。
9: 国道路况，
10: 晚上7:36，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起源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目前为大家连线到高速公路局中区交控中心值班人员易安，来跟我们说明晚间的施工路段。易安你好，晚安。
1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那在今天晚上施工的部分呢，首先在晚上的8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那在国道四号东向的8:05到10:04，在神冈到台中系统路段，那会在外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那第二个施工是在国道三号南向的151.2到15

0: 4.9 在三义到后里路段，那会在外侧三个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那接下来是在晚上的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的施工。那第一个是在国道一号南向的162.1到163，那在后里到台中系统路段，那会在外车道进行标线画设的施工作业。那第二个是在国道一号北向的221到218.7，在北斗到园林路段，那会在外侧两个车道进行排面调整的施工作业。那在晚上的10点到隔天早上6点，那会第一个施工是在国道一号北向的182到180，那在内二车道会进行在南屯到台中路段，那会在内二车道进行低压灌浆的施工作业。那第二个施工是在国道三号南向的227.6到230.6，那在南投到南投部区这路段，那会在外二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那接下来在晚上的11点到隔天早上4点，会在国道一号南向的156.6到157.2，那会在外车道进行一个耐震补强的施工作业。那最后今天晚上有一个匝道封闭的施工，是在国道四号东向的神冈入口，那他今天晚上会封闭从神冈方向要进入国道四号主线的匝道，所以在麻烦驾驶员晚上9点过后到隔天早上的6点要从后里方向进入国四东向的神冈入口，才可以进入国道四号的主线。那以上资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好的，非常感谢中区交控的易安来跟我们做夜间施工路段的说明，谢谢您哦。
0: 好，谢谢，拜拜。
1: 谢谢，拜拜。好的，感谢易安。那我们接下来呢，跟您补充一下在台中市的道路状况，几个施工围篱摆放跟施工的路段，要麻烦您注意喽。在台湾大道往东海，过了英才路的慢车道外侧有施工，南区复兴路往工学路的方向，文心南路到德富路的外侧人行道的施工作业，目前后方车流是正常。另外台湾大道往沙路方向，过了惠来路的慢车道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那同样是围篱摆放，在市政路的环中路方向靠近惠中路慢车道的外侧，敦富路往潭子方向过南新北一街外侧，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慈龙街前方外侧也是有施工围篱摆放，后方车流是正常，但还是麻烦您要小心留意喽。最后呢，提醒您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的南下 112.6 公里造桥路段外侧路间有机车误闯，顺向南下这个方向，南下的方向继续骑行当中，目前呢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再麻烦驾驶朋友小心一下这位机车骑士的安全。好，接下来呢，在这个国道三号北上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出口匝道的故障车也还没有接获排除，一样麻烦您要持续的留心注意咯。有任何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继续来听到这首歌曲，田馥甄的《超级玛丽》。

晚上7:45，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可以在 FB 上搜寻 DJ 温凡，温暖的温，平凡的凡，就可以找到我咯。刚刚听到这首歌很可爱，它是田馥甄的超级玛丽。那里面呢提到这个玛丽其实是一只蚂蚁哦，她很喜欢这个马路对面的猫咪邻居叫做查理。然后呢两个人中间是隔着一条马路哦，所以玛丽没有办法去靠近查理。然后直到查理身边出现了新的邻居，玛丽才开始很失落。这首歌哦，想要说的呢其实是有一些人有一些感情不一定一定要追到手，而是你把头抬起来看看自己还有周围的世界，也许呢会有很多风景是非常好看的。那等会就是要来介绍很多有趣又你一定知道但不一定去过的风景给大家，在我们这个介绍完路况之后啊，赶快来一起来收听诶周六日可以去哪里玩玩呢。好，赶快来看一下国道一号的南下115公里到116公里，这个造桥路段外侧路间有机车误闯的情况，目前呢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另外国道三号的北上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出口匝道有故障车停放，国道四号的东向8.5公里到10.4公里往潭

字，神冈路段外侧车道有路面跑步工程，晚上八点钟开始。国四的东向还有九公里，神冈路口往这个神冈的匝道汇入啊，有路面跑步工程进行，是采施工封闭，晚上的九点钟开始哦。国道三号在南下 151.2 到 154.9 通宵往院里外侧三个车道路面跑步工程进行，晚上八点钟开始。好，另外国道一号的北上221公里到 218.7 北斗外侧两条车道有施工，晚上九点钟开始。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管，电话是0800000123。

转动生活，看见缤纷好色彩。今天呢是礼拜三，8月26号小周末，要来跟大家分享台中十大超人气景点。既然是小周末啦，就表示两天之后大家又要出去玩了。可是呢，这个天雨路滑，还是要麻烦大家注意一下安全。不用担心，今天十个景点里面呢，有些是室内景点，不用怕不知道要带孩子们去哪里放电喽。好，既然说到了台中，大家第一个会想到什么呢？是想到逛街，还是吃美食，还是看夕阳？那台中不只是有美食，还有博物馆、公园、湿地、渔港、游乐园、宗教文化景点都有。好，那最近这个网络温度计，它这个网站透过大数据的分析，整理出了台中十大最受大家讨论的景点。那这份榜单呢，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就是网络的声量最高不一定等于实际的游客最多，所以今天我们来看看从第十名开始，好，大家一起来监督一下哦，这些地方是不是你心中最有魅力的台中景点呢？好，首先第十名是大甲镇寒宫。好，网络的声量哦是有3500多笔，那每年造访的人次是超过了593万的人次。那这个镇南宫是有超过百年的历史，也是台湾非常重要的妈祖信仰中心，尤其是在每年农历三月的大甲妈祖绕境，还有9天8夜的行程，跨过很多个县市，所以不只是宗教的活动，你沿途可以看到很多台湾特色的文化跟人情味。今年呢，大家有去走大甲妈吗？好可惜哦，温凡我每年都会去走哦，但是今年太忙了就没有去走。明年再接再厉哦。好，那第九名是台湾美术馆。这个国美馆最大的特色就是把艺术带进城市的生活。那不只是馆内收藏了将近20000多件的艺术作品，户外呢还有雕塑、绿地，哇，周边又有草悟道跟绿园道，很好逛啊。而且它有很多的画展，或者是融合一些科技元素的展演，像是 VR 或者是 5G 的沉浸式活动，专门给4到12岁儿童们使用的艺术基地，所以这个地方呢算是大人小孩都可以去参观看看哦。那第八名是文心森林公园，它的网络声量是4129笔，占地呢是8.88公顷，而且全台它算是全台最大的户外环形剧场，可以容纳15000多名的观众。这里呢可以散步、跑步，还有野餐，也曾经举办大型的灯会或者是摇滚台中的活动。那最近很有趣的地方，是因为最近啊这个黄金猎犬的聚会受到很多人的关注，所以这个地方荣获了第8名的佳绩。那第七名呢是武林农场，网络的声量是4600多笔，造访人次是32万人。虽然它的人次是不像前面这么多啦，但是它的特色是很明确的，春天你可以赏樱花，夏天你可以看绣球花，秋天呢你可以赏枫，冬天你有机会可以看到雪哦。接下来呢，准备，虽然9月还没到啊，快到了，而且还很热，不过呢可以看枫叶的季节就准备要开始了，大家可以先开始预约饭店之类的哦，到时候

然后呢就不会订不到饭店了。好，那来赶快看一下第六名是无期观光渔港。身为呢非常喜欢吃小吃美食的人，特别喜欢逛观光渔港。那这个网络声量是来到了5400多笔，而且造访人次是每年139万人以上。这里是海鲜控的天堂啊，有很多的渔货摊位啊，你可以买一些新鲜的生鱼片跟海鲜，然后呢还有漂亮的风景可以看，附近还有观海区、野餐区、放风筝的地方等等，还有很多彩绘的墙面是适合拍照打卡的地方哦。不过也是要提醒大家啦，因为最近呢这个天气太不好了，所以这个暂停一下，暂时先不要去海边。第五名是高美湿地，网络声量是5900多笔，那每年造访的人次呢是84万人。高美湿地大家最熟悉的就是天空之镜了，天气好的时候水面倒映天空是很漂亮的地方。不过呢这个高美湿地不只有拍夕阳而已哦，大家一定都只有看拍照的部分，它其实本身有非常重要的生态环境的意义，而且拥有鱼类、蟹类跟大量的无脊椎动物，还有很多候鸟非常喜欢去那边休息。那接下来呢准备也要进入秋冬哦，秋冬准备的期间，那有机会可以看到黑面琵鹭跟黑嘴鸥等等的鸟类。第四名是草悟道。草悟道呢台中人最喜欢逛这个地方了，每次假日呢这个地方都人山人海，而且附近的这个公益路、美村路每次都是非常人山人海，非常的挤啊。所以呢这数字是很夸张哦，每年造访人次呢可能会到700多万哦。草悟道最大的优势呢就是它不算是单一景点，而是它是一整条像脊椎一样把很多台中的人气地标给串起来的一个城市绿带。白天呢是绿意满满，还有很多小狗狗在那边散步，那晚上就变成很多的灯光、餐厅跟商圈气氛的一个城市的景观，所以来台中一定要逛的就是这个地方哦。好，那第三名呢是力宝乐园，这个每年的造访人次呢大约是400多万。那力宝呢当然就不用说啦，一个地方你可以玩很多的东西，这个暑假还有一点点时间呢，大家可以把握一下暑假的尾巴去力宝乐园玩哦。好，第二名是台中的中央公园，这个网络声量达到了8000多笔哦，而且它的中央公园占地是67.多公顷，大概是台北大安森林公园的3倍。除了散步呢、慢跑、骑脚踏车、野餐之外，里面有很多科技跟互动的设计，想不到吧？想不到这里只能这里不是只能够运动啊，它有一个12感官的设施，还有彩虹迷宫、天空穹顶，跟小朋友很喜欢的飞行美乐地的游乐场。而且中央公园很容易受到大型活动的带动，像是今年的这个元宵，哎，不对哦，跟着有几年的元宵是在这里举办的。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哦，虽然是一个人孤零零的去欣赏这个中央公园的灯会，不过呢一个人去还是蛮好玩的，因为这里真的很大，就算一个人去感觉好像也不怎么寂寞，因为根本来不及寂寞，好多的市集呀、啊、好多的这个可爱的灯可以欣赏、哦、根本来不及寂寞。好啦，这个中央公园很不错的，而且很适合拍一些网美照。赶快来揭晓冠军，第一名就是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这个网络声量呢是来到了8000多笔，只比这个中央公园多了359笔，这个数据也太细了吧。好，总之呢这个科博馆它每年造访人次是超过400多万人，那它属于台湾的第一座科学博物馆，里面有生命科学、地球环境、人类文化、植物园、太空剧场，还有科学中心等等不同的展区，最经典的还有这个高达7公尺的机械恐龙。小时候呢温法有去过，但长大之后一直没有机会去呀、啊、好想赶快去如果有这个时间的话，如果大家有时间有空闲的话赶快来去吧，今年好像有特别的活动哦，等一下我补充一下再来跟大家分享好了。

好，趁着暑假呢还有几天，大学生的朋友们可能到九月中才会开学，不过呢小朋友们应该作业都写的差不多了吧，要抱佛脚应该这个时间也要写完咯，所以还有几天的时间你可以把握一下，看看要去哪个地方玩咯。今天呢这个生活万花筒的单元，趁着小周末的时光跟大家分享，希望大家周末都有一个愉快的时光，而且里面是有室内活动的，室内的一个地点可以去，不然呢这个下雨天很闷嘛，待在家里就更闷了。稍早呢在台七十四甲线的南下方向，靠近这个湾福路口长下坡两块车道的轮胎皮已经排除，另外在台七十四线西行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理二，还有东向18到22潭子到松竹两个路段，稍早都是车多拥塞，现在已经消化许多。台六十一线南下154公里，龙井有掉落篮子，现在已经接获了排除，您可以放心行驶喽。听到这首歌曲来自黄子轩，环游世界 Travel the World， 待会八点钟一起来关心全国路况，八点过后继续回到空中奇缘的节目哦，我是温凡。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Sean 尚荣。在这个人手一机的时代，用追随网络潮流定义自己已经见怪不怪，但是你也可以 follow your heart 就好了，跟随本心，决定自己的模样，让生活多点温度，多点无害。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8:01，景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过了湖口服务区小客车1000没有开到尾灯哦。国一南下15到16公里造桥路段的外侧路肩机车误闯。另外是在台九丁线省道的部分呢，南下的50.4公里，这里是有桥木倾倒的情况。国道3号北上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出口匝道故障车。目前路网图的部分，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台中市政府重视城市交通建设与区域均衡发展，推动平林新桥新建工程。新桥跨越埔仔溪，连接北屯区与太平区，桥面宽度20公尺，目前工程稳健推动，并预计于今年年底完工通车。建设局办理桥梁工程、道路衔接及周边交通改善作业，环太东路及祥顺路部分路段将配合改道施工，对于周边交通造成短暂影响，请用路人配合现场交通指引及相关交委措施，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市府团队将持续督导工程，在兼顾施工品质与安全前提下，力拼工程如期如职，并提早完工通车。若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台中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施工期间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1: 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队长刘其贤。毒品危害身心健康，新兴毒品更常与烟品或食品结合，常见如彩虹烟、丧尸烟弹、毒咖啡包，借此吸引青少年朋友吸食。提醒青少年应保持警觉，远离毒品，谨记拒毒三不一要：不接受、不好奇、不逞强，要拒绝。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关心。

晚上8:04，欢迎在8点过后继续回到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起源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如果呢喜欢我的声音还有我的节目，欢迎到 FB 上搜寻 DJ 温凡，温暖的温，平凡的凡，就可以找到我咯。希望大家跟我一起度过今天晚上7点到10点3个小时温暖的时光。跟大家赶快来补充一下，国道一号在北上182公里到180公里，这个南屯路段内侧两个车道低压灌浆作业呢，原本要在10点进行，那目前有接获最新的状况，就是目前这个工程会暂停哦，所以再麻烦大家留意一下。另外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方向115到116公里。造桥路段外侧路间机车误闯，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接下来是国一的北上方向221公里到218.7，北斗外侧两个车道施工状况，晚上9点到隔天6点。另外是国一南下的156.6到157.2，三义往泰安服务区外侧车道耐震补强作业，晚上的11点开始。国一南下还有一个路段在162.1到163公里，后里往台中系统外侧车道标线绘制工程，晚上9点开始。国道三号的北上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出口匝道故障车停放，还没有接获排除，麻烦您要持续留心注意。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稍后呢，歌曲过后为您补充国道三号还有四号的施工路段。晚上8:06，听到林俊杰的歌声 L O V E。

晚上八点十分听到这首歌曲，来自林俊杰 LOVE。好，继续回到中部地区道路状况，跟您补充晚上的施工路段。首先呢，国道三号的这个南下方向 151.2 到 154.9 通宵往院里外侧三个路段，跟着外侧三个车道有路面跑步的工程进行哦，晚上8点到隔天6点。另外在国三南下 227.6 到 230.6 南投交流道往南投服务区方向，外侧两个车道也是路面跑步工程跟标线绘制作业进行，晚上10点钟开始。国道一号在北上的221到 218.7 北斗外侧两条车道施工状况，晚上9点钟开始，再麻烦您留意一下了。国道一号最新的路况传进来，在南下227公里西罗服务区前方路肩呢，自小客车爆胎停放，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八点过后要留意，在台中市南区复兴路往工学路方向文心南路到德富路的外侧有人行道施工作业，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方右转的专用道封闭施工，再麻烦大家都要提前改道。那市政路往环中路方向靠近惠中路慢车道外侧有施工围篱的摆放，后方车流是正常，但还是麻烦您要小心一下哦。

0: 哇吼，莫文蔚，爱我的请举手，晚上八点十六分。好的，提醒您，国道一号在南下227公里西罗服务区前路间有自小客车爆胎停放，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另外呢，在台中市的丰原区西安街往中山路跟这个瑞安街，西安街跟瑞安街的路口有进行施工，采单线双向通行，麻烦您要持续留意。另外呢，台中市在稍早七点的时候，圆环北路二段往潭子方向跟角潭路一段路口发生机车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好的，接下来看了一下路网图哦，目前状况呢都是蛮顺畅好走的，没有什么大问题。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咯，电话是0800-000-123。接下来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 Lady Gaga 还有 Tony Bennett， So In Love。
1: Strange dearBut true, dear, when I

听完这首歌，有没有感觉好像真的 so in love 了呢？谈了恋爱。这首歌是 Tony Bennett 还有 Lady Gaga 所以一起共同制作的 so in love。 晚上8点22分持续带你来关心目前在台74线双向14到37公里中清往雾峰内侧车道有路灯损坏的维修作业，晚上9点钟开始到隔天5点。另外台74线的西行21公里到12公里往彰化松竹跟北屯外侧的车道在伸缩缝跟结构缝的清理作业，晚上9点半开始到隔天5点半哦。那另外呢，要麻烦您留意国道一号的南下227公里西罗服务区前方路间有自小客车爆胎停放，已经有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好的，那看一下路网图上的情况，目前各个路段呢看起来都是顺

0: 正常通行，要麻烦您留意在这个国道三号的南下方向152到153公里的路段啊，时速比较缓慢一些，来到40到50左右而已。再麻烦您拉开安全的车距哦。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管，电话是0800-000-123。
1: 想找工作换跑道，别错过8月29日上午9:30至12:30，园林就业中心心动直选在地征才南彰化大型征才活动于园林农工登场，28家优质企业近1000个职缺，还有履历见证、面试咨询及职训就业资源，陪您找到理想工作。8月29日，邀您拥抱新职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广告。
2: 开车行经路口，必须随时观察周遭环境，注意来车与行人，而且务必落实慢、看、停的原则。尤其是行经无红绿灯的路口，更要减速停看，并且依照现场的标志标线通行。
3: 所谓慢，就是接近路口时应该放慢车速，让车辆维持在随时可安全刹停的状况，避免遭遇横向来车或行人时反应不及。看，就是行经路口时必须摆头左右查看，确认有无行人或者是其他车辆正在逼近。停，就是驾驶人必须依据路口现场的标志与标线来决定是否必须要完全停止。
4: 再次提醒，安全是每位用路人共同的责任，遵守交通规则，落实减速停让观念，共同打造更安全友善的行车环境，让我们成为安全好驾驶，守护每一次出发与抵达。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晚上8:25，在台七日八线的东向6到7公里东势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铁制品掉落，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那国道1号的南下227公里西罗服务区前方路肩自小客车爆胎停放，目前也还没有接获排除哦，麻烦您要持续留心。那稍早在7:30的时候，国道3号的北上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出口匝道故障车停放，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如果您有后续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喽。接下来补充一下，在国三的夜间施工路段，首先南下在151.2到153.9公里通宵往院里一外侧3个车道路面跑步工程，晚上8点开始。另外国三在南下227.6到230.6南投交流道往南投服务区外侧2个车道路面跑步工程跟标线绘制作业，晚上10点开始哦。好的，那目前台中市丰原区的西安街往中山路跟瑞安街的路口有施工，是踩单线双向通行，麻烦在台中市丰原区的朋友们要小心一下了。另外呢，台中市圆环北路2段往潭子方向跟角潭路1段的路口，这个部分呢机车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哦，再麻烦您持续留心。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持续带来好听的音乐，周杰伦的《迷迭香》，待会8:30一起来关心中台湾新闻。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中台湾新闻。台中市75岁邵姓妇人想协助儿子汇款4万元投资，因担心遭遇假投资诈骗，先向银行行员反映，银行随即通报第三警分局，警银联手查证，成功拦阻这笔款项，避免财产损失。记者陈韵涵报道。
2: 第三警分局健康派出所员警执行巡逻勤务时，接获辖内星光银行通报，有民众疑似遭遇诈骗。经了解，邵姓妇人的儿子加入抖音投资平台，遭对方以操作太慢、投资评分不足为由，要求再汇4万元补足分数，才能提领获利，因此请母亲协助汇款。邵姓妇人对此心生疑虑，经行员查询发现指定账户资金进出频繁，款项汇入后随即转出，疑似为异常账户，立即通报警方。第三警分局巡官陈文柔说，
3: 第三分局健康派出所员警到场后，立即联系人在外县市的邵父儿子，向他分析补足保证金、提升会员等级、完成评分即可出金等，都是诈骗集团常见话术，并劝阻他暂缓汇款，避免继续投入资金。
2: 第三警分局提醒民众，进行投资前务必先查证平台合法性，切勿透过不明 APP 或陌生人推荐投资，如有疑虑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金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苗栗一名黄姓男子无照驾驶拒检逃逸，最后冲撞警车遭逮，毒品唾液快筛呈阳性反应，处以公共危险等罪嫌送办，并遭开罚，最高可处187200元罚锾。记者陈怡玲报道。
4: 苗栗县竹南警分局员警25号晚间11点多执行巡逻勤务，在竹南镇嘉北二街一带发现一辆自小客行经路口时，未依规定减速慢行，也没有打方向灯，随即开启警鸣器，示意黄姓男子停车接受盘查。不料他竟加速逃逸，双方一路追逐约5分钟，最后黄姓男子开车撞上巡逻车后才被制服。竹南警分局副分局长刘行谦说，
5: 同人一路尾随跟车至三家里国道3号桥下，该车于逃逸时冲撞巡逻车，警方随即将47岁黄姓驾驶控制，黄男子

0: 曾因无照驾驶台逃逸，警方对其实施毒品唾液快筛，结果呈安非他命阳性，全案依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苗栗地方检察署侦办。
1: 此外，竹南警分局也依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开立五张罚单，合计可处新台币68700元以上18200元以下罚锾。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彰化市向阳公园停车场杂草丛生，向公所反映，却收到鬼月不能除草的回复，在网络社群引发热议。市长林世贤震怒，要求惩处，并且立刻率员前往展开除草作业。记者黄俊伟报道。
3: 彰化市向阳公园停车场多处停车格遭杂草覆盖，民众担心有蛇类出没，向公所电话反映。承办人回复，听说鬼鱼不能除草，相关内容在网络社群引发热烈讨论。市长林世贤相当不高兴。
4: 这个职员的回应相当的，我觉得是非常的不当，我们要适当的处分，哪有这种回事？自扫门前雪，这个应该要及时有人反映，就应该及时来除草。
3: 林世贤市长承认公务员说错话，他立刻率队到停车场展开除草作业。
4: 我们都有定期请委外的这个清洁公司或是外包的公司在做打扫的工作，而且这两个礼拜来连续的下雨，一下雨之后草又长得特别快，那无所谓的所谓的鬼气不能打扫，没有这种事情。
3: 电话录音档内容显示，承办人说明农历鬼月有禁忌，七月应该避免动土和除草，否则可能会有一些不好事情发生。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明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苗栗以南地区及东半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晚上起中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的天气。气温方面，后龙27度，新竹28度，台中28度，田中28度，日月潭20度，古坑27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黄俊伟编辑温凡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又赚钱又赚钱了，这一支哦真的很不错呢。
7: 怎么了？我先没好扛哎，也分享给我知道啊。
6: 哎呦，就之前我跟你说那个约会的对象啊，
7: 就是那个在交友软体上认识的北桃美荣誉会员高材生吗？
6: 对啦，就是他。人家哦跟我透露说有个内线的投资消息，还有专员跟我介绍投资标的呢。要不是你问哦，不然我是不会随便跟别人讲的哦。
7: 那他是不是要你加入赖群组啊？
6: 对呀，里面哦有投顾老师指导，还有好多人回报说他们都赚钱呢，那我就跟着操作，还真的有拿回一些获利耶。
7: 那他是不是要你投资更大笔的资金呢？
6: 哎，那当然啦，哎，这样才能赚更多嘛。
7: 那是不是出金还要缴保证金或手续费呢？
6: 哎呦，哎，阿燕，啊，你很有经验呢。是不是你也有偷偷投资没报名牌给我？
7: 阿谦，来跟着我深呼吸一下。
6: 怎么了吗？
7: 我要告诉你，你被诈骗了。
6: 什么？怎么可能？我的生活费都投资在里面了呢。啊，诈骗怎么会找上我了？
7: 你先不要那么伤心啦。身为你的好朋友啊，你的生活有困难，我一定会帮你的啦。
6: 不，我的500了。
7: 你投资500万哦？
6: 不是啦，500块啦。
7: 好啦，500块而已。你学到教训哦，下次记得千万不要又上当了。
8: 诈骗集团常透过网络社群或交友软体主动认识被害人，并假借股票、虚拟货币的名义吸引加入 LINE 投资群组。初期会先让民众小额获利，接着以资金越多获

0: 礼乐多等说辞，引诱民众投入更大笔的资金，后续再以缴保证金、IP 异常等理由拒绝出金，往往等到民众发现账号遭冻结或是网站关闭时才意识遭到诈骗。提醒您，高获利必定伴随高风险，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轻信来源不明的投资管道或网络连结，可多利用打诈仪表板掌握最新诈骗讯息，以免受害。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1: 晚上8:38，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跟您提醒，在台78线的东向6到7公里东势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呢，有铁制品掉落在地上，那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另外呢，同样是交通障碍的部分，国道一号在南下的227公里西罗服务区前方，路间自小客车爆胎停放，也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好的，那目前在国道四号的东向8:05到10:04公里神冈的外侧车道有路面跑铺工程，晚上8点开始。另外呢，在9公里神冈的入口，从神冈匝道汇入有路面跑铺工程进行，是采施工封闭，晚上9点开始。另外呢，在台74线的这个双向14到37公里中清往雾峰内侧车道路灯损坏维修作业，时间是晚上9点到隔天5点。另外在台74线西行21到12公里往彰化方向，松竹往北屯外侧车道有伸缩缝跟结构缝的清理作业，晚上9点开始到隔天的5点中。台中市丰原区的西安街往中山路方向，还有瑞安街的路口有施工的情况，目前呢施工是还没有撤除，采单线双向通行，麻烦您要留意一下咯。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待会呢在科技过后跟大家补充国一跟国三的夜间施工路段，我们来听 Loved Paris in the Rain。

听到这首是来自 Love 的歌声 Paris in the Rain。 晚上8点44分，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祈愿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你呢，如果想要找我的话，可以到 FB 上搜寻 DJ 温凡，温暖的温，平凡的凡。祝福大家都有一个温暖又不凡的一天哦。好，赶快来看一下在台78线的东向 29.8 公里，在这个 29.8 跟30公里之间，云林系统交流道外侧车道有大木棍掉落在地上，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那另外呢，在东向哦，同样是台78线6到7公里的东势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一个铁制品掉落，同样也已经请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在南下227公里西罗服务区前方路间有自小客车爆胎停放的情况。好的，那目前这个路况呢也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国道一号在北上的221公里到218.7，北斗外侧两个车道有施工，晚上9点钟开始，待会就要进行喽。有任何路况，再来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听到的歌曲来自黄小虎，现在那边是几点？待会歌曲过后会是我们节目第二个小单元哦。

晚上8:49，听到这首非常浪漫的黄小琥，现在那边是几点？前阵子呢，听到这首歌曲哦，在网络上呢是掀起了一阵热潮吗？大家尤其是情侣们都纷纷跳起了这一支舞。每一则这个关于这种歌曲跳舞的影片呢，流量都非常的好。于是呢，我呢自己也开始想说，哎，干脆来跳跳看。但是啊，相当的不会跳舞，最后还是放弃了。而且这首歌最难的地方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一定要有你的男朋友啊，一定要有另外一半啊，这样子跳舞跳起来才可爱啊，对不对？哎，最终还是练一练，还是放弃了，尺度太高。好，没关系，我们再接再厉。我们来看一下，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21公里到218.7，北斗外侧两个车道有施工作业，晚上9点钟开始。那另外呢，在国一的南下156.6到157.2，三义往泰安服务区的外侧车道耐震补强作业，晚上11点钟开始哦。南下呢162.1到163公里。后里往台中系统这个路段呢，也是有外侧车道的标线绘制工程，晚上9点钟开始，再麻烦大家都要留意一下了。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准备来进行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小单元，美丽补给站。

美丽加满格，幸福不褪色，欢迎来到美丽补给站。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哪一种美丽呢？健康长寿，每个人呢，每个年龄层，大人小孩都非常非常的需要重视。除了呢，关于这个均衡的饮食、睡眠充足，还有规律运动，有一些小习惯非常的重要哦。有一位英国医师跟大家分享了五个长寿的小习惯，可以帮助你更加的长寿哦。一起来看一下。首先呢，少坐沙发，多坐地板。平常看电视跟休息的时候，你可以增加坐地板的时间，并且练习不用手撑，靠腿部的力量站起来。这个部分呢，你可以训练腿部的肌力、平衡，还有身体的协调，也有助于降低跌倒的风险。好的，那这个部分呢，我觉得蛮适合长辈来试试看哦。曾经呢，我看着我的奶奶，也就是我的长辈，她爬山的时候总是习惯要拿着一只拐杖。那当然，每个人可以评估一下自己的状况啊。如果说真的要爬山的时候，还是以小心好，要以自身状况为主。那我就跟她说过呢，其实有的时候你不用整个过程都一定要拿着拐杖啊，或者是就像他说的一样，偶尔练习，就是不要用辅具，然后来走路，这样子呢，就不会让你的腿部肌肉太过依赖这个手上的辅具。

不过呢，这边也要提醒大家啊，常常坐地板这件事情，尤其是盘腿坐，其实对的这个髋部不太好，所以还是要斟酌一下，斟酌一下。总之，这个第一点，这个小习惯是很重要，就是坐要有坐相，然后主要是不要让你的脊椎还有屁股哈、这个腿部还有你的髋部有太多这种因为太舒服的姿势导致他们这个姿势不良导致的一些疼痛的问题。好，那第二个呢，刷牙还不够，要使用牙线。牙齿呢真的是痛起来要人命哦，除了每天刷牙，也要定期看牙医还有洗牙，这真的非常的重要啊，并使用牙线还有牙尖刷来清洁牙缝。饮食上呢，你可以多吃蔬菜还有水果等等这种高纤的食物。牙医跟这个定期看牙医跟洗牙是我在大三开始之后呢才养成的习惯。其实小的时候不太特别会留意到牙齿，可是呢到了大学我真的养成了这样的习惯，而且遇到了好的牙医真的是上天堂哦，就不怕遇到牙痛下地狱的感觉，很痛啊。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定期洗牙哦，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第三个呢，关注心率的变异度。听说呢，你常常关注你的这个身体调节心跳的能力，可以透过一些智慧的手表啊协助追踪。不过呢，你不用太在意一次单次的数值，可以长期观察的这样的变化是比较重要的，就是要留意你的身体状况是有没有异常啦，主要是这样子。好呢，那第四个呢，就是刷牙的时候要练习平衡。这个真的很有趣哦，因为有的时候刷牙刷一刷，不知道为什么身体好像会启动某种开关，你会开始参观家里。大家会有这样的习惯吗？就刷牙的时候好像就开始在参观家里了，好像是来到了没有来过的地方一样。那刷牙既然你都走来走去了，那我们来试着练习你的平衡。在安全的情况之下，你可以试着单脚站立训练你的平衡能力。研究发现说呢，你的平衡能力跟跌倒的风险还有健康老化都是有关系的。所以下一次刷牙哦，今天晚上就还有一次刷牙了，你可以练练看平衡，而不是在家参观哦。好，最后一个长寿的小习惯，快走也是一个很好的运动哦。运动不一定要高强度嘛，像是你可以快走或是骑脚踏车等等，同样可以训练心肺。而且重点哦，不是你每次都要累到不行才叫做有运动到，而是找到一个长期维持的运动方式就可以了。想要长寿的话呢，不用等到年纪大才开始准备，你要把每天这样子的健康习惯放到生活里面，才是最实际的一个长寿的计划哦。希望每个人呢都长命百岁，健健康康。这就是今天的美丽补给站单元咯。好，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藤井风的《全白》，待会九点一起来关心全国路况。

0: 我们是
1: 客家朋克乐团翠够翠够，
2: 现在是晚上九点，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9: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南下靠近冈山地磅的外线车道有大货车故障，没有警示，有闪双黄灯。南下的263.5公里靠近嘉义交流道的中间外线车道，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其中有一台有翻覆。国道三号北上383到382公里过燕巢系统外侧路间移动性的施工。国三南下2.5到6公里马东系统到七堵隧道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国五的北上罗东入口遭到内线施工，北上的46到44公里过罗东的外线也在施工的。省道台一线南下的325.5公里永康路段内线车道有坑洞。台78线的东向6到7公里东势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铁制品掉落。东向29.8到30公里云林系统交流道的外线车道大木棍掉落。在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南下，国一南下嘉义出口前，这里回堵3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汇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内政部推出国语大厦减灾防护指引，预计九月国家防灾月起开始推广，首波印制10万册，优先提供全台社区管委会、管理维护公司以及保全业者。全国约有7万栋设有管委会的公寓大厦，后续也将制作电子书，强化社区防灾能力。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公寓大厦减灾防护指引以自助、互助、协作为核心，内容分为5个章节，涵盖认识灾害风险、成立社区自主防灾队、平时准备灾时应变及防灾资讯，并纳入大规模伤亡事故应对、基础救护、正确灭火及情形搜救等实用内容。
2: 我们很希望透过这本书，请我们社区的管委会自己可以组织一个刚刚我们萧署长特别提到的一个社区防灾的应变队。那如果有社区防灾应变队的话，大家都知道怎么样做分工，而不是大家都乱成一团。有的人会觉得说会不会太简单，我们还有 QR code 上面有说你要透过什么方式可以有这个下载或者是扫描更完善的部分。
1: 国土署建筑管理组长陈威成表示，相较适用于所有民众、涵盖天灾、战争、自然及假讯息等风险的台湾全民安全指引小橘书，这次所推出的大橘书聚焦在公寓大厦社区情境，提供管委会、管理维护公司、保全及住户面对地震、火灾、水灾、瓦斯外泄、停电等灾害时的应变方法，并强化社区自主盘点、住户关怀、任务编组、通报及演练。
3: 我们的大局书的部分主要是针对管委会，因为我们主要要互助的这一块要来做个强化，主要来成立这个应变队嘛，所以我们会针对管委会这个部分怎么来成立这个应变队来做一个强化，所以我们宣导对象是管委会、管理维护公司跟保全的部分。那住户当然可以就直接下载我们的电子书去看。
1: 国土署长蔡长展指出，成立自主防灾队是这次推广大橘书的重点，将透过地方政府、示范社区以及相关单位逐步推动，鼓励公寓大厦从既有管委会及管理维护机制出发，建立社区自己的防灾编组，平时做好准备与演练，灾害发生时则能及时分工互相支援，让社区在专业救护人员抵达前具备基本应变能力。
4: 那个我们这次的这个大局书如果在九月寄出去以后，这项工作是一个开始，不是寄出去就结束。开始就是说我们会在这个公寓大厦里面去推广。那怎么推广？我们现在其实在全国的公寓大厦里面会有一些相关的评鉴，那这个评鉴就是评鉴优良的，所以我们会把这一个成立这个 TSER 这一些社区自主防灾队的这个部分，会让它是变成一个它是一个加分的项目。社区之间会互相学习，我们会先去做一些示范性的这个 TSER 成立以后的社区，然后再彼此互相学习去交换经验，然后这样会慢慢的去成立越来越多，这个部分是未来我们的一个目标。
1: 刘世芳部长指出，全国已有15.9万人取得防灾师证照，其中公寓大厦管理人员约有1200人，未来将进一步强化社区自主防灾队伍。内政部次长马世元表示，全台约有700万人居住在公寓大厦，面对立体化的居住环境，更需要建立自助互助的防灾队伍与政府协作。
5: 从小橘书到大橘书，其实它是一个潮流，也是一个我们讲在台湾有关于安全的知识系统的其中一部分。那我们这个是政府内政部做的，那或许哪一天我们的企业我们的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场域，它也会出版它自己所属的小橘书。那透过这样的一系列的这样的各种橘书的这个安全指引，把我们台湾的在不同的环境里面的这样的安全意识跟安全的编组把它架构起来，这个是我们最终的目标。
1: 马世元说，过去部分社区遇到火灾警报，甚至不清楚如何疏散清点人员，因此政策将从防灾式培训进一步走向社区自主防灾队，让小橘书守护家庭安全，大橘书强化社区运作，从家庭准备延伸到社区协作，提升整体防灾韧性。

以上新闻特写由京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为保持安全距离是道路交通事故常见的肇事原因之一。许多驾驶人因为跟车太近，一旦前方车辆突然减速或刹车，往往来不及反应而发生追撞事故。
1: 提醒驾驶朋友，行车时应依车速、路况及天候状况保持适当安全距离，尤其在雨天、夜间或车流量较大的路段，更应提高警觉，预留足够反应时间与刹车空间。安全距离不是浪费时间，而是保护自己与他人的重要防线。
2: 开车不抢快，不贴车，给自己多一点反应空间，也给行车安全多一份保障，保持安全距离，预防追撞事故，平安出门，快乐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晚上9:10，欢迎在9点过后继续回到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希望大家每天晚上这个时间都是非常温暖又不凡的时光。那我们持续来带大家关心目前中部地区道路状况。首先，台78线在东向6到7公里东势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铁制品掉落。另外呢，在台78线也是东向29.8到30公里云林系统交流道外侧车道有大木棍掉落在地上，都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另外呢，在国道四号的东向8.5到10.4公里神冈外侧车道路面刨铺工程，8点钟开始到隔天6点。国四东向九公里往潭子神冈入口，从神冈匝道汇入，也是路面刨铺的工程进行采施工封闭，晚上9点钟开始到隔天6点。国三南下151.2到154.9通宵往院里外侧3个车道路面刨铺的工程进行，晚上8点钟开始。那国三在南下另外一个路段227.6到230.6公里南投交流道往南投服务区外侧2个车道路面的刨铺工程还有标线绘制，晚上10点钟到隔天6点。以上路况任何需要更新更正补充，欢迎通知警广哦，电话是0800-000-123。今天呢是8月26号的晚上9:11，大家知道今天是什么样的日子吗？今天是国际狗狗日哦。你家有没有可爱的狗狗毛小孩呢？国际狗狗日呢，不只是晒狗还有送狗狗礼物的节日，也是希望大家呢可以一起互相提醒跟督促，对于动物福利、领养代替购买还有饲主责任等等这样子的议题的重视哦。那部分的业者呢也是有推出限定的优惠哦，像是米克夏等等这一些饮料店都有升级免费大杯，还有有一些饮料店呢是送狗狗鸡肉的这个鸡胸肉的肉片欸。怎么那么好？好的，那国际狗狗日的来源是因为在这个美国动物福利倡导者，他叫做 Colin， 他在2004年的时候创立了这一个节日，定在每年的8月26日。选在今天呢，是因为 Colin 他在10岁的时候，家人在这一天从动物收容所领养了他人生的第一只狗狗，他叫 Shorty。那这一段经历呢，成为了他日后投入动物福利倡议的重要契机。国际狗狗日除了要感谢狗狗的长期陪伴，也是希望提醒大家对于动物福利的关注，推广领养代替购买，还有负责任的饲主等等的观念。 前几天呢，也是一个非常感动的事情哦。我突然哦，就看到路边的狗狗，就觉得太可爱了，真的太可爱了，忍不住心想，如果未来哪一天跟喜欢的人一起养一只狗狗的话，会是什么样子的未来呢？应该也是天天看着可爱。

爱的狗狗们好像都没有烦恼的感觉。然后呢，这时候另外一班就跟我说，那你要答应我一件事哦，就是呢我们不要用买的，一定要用领养的，这样可以接受吗？当然可以接受咯。好，那也希望每个人呢，每只狗狗都有开心有温暖的一天哦。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 Mr. Miss 的《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

0: 晚上9:17听到 Mr. Miss 先生小姐这个乐团他们的歌曲《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
1: 天气瞬息万变，
2: 关心天气。
0: 既然呢，明天的烦恼要交给明天了，那我们必须得了解一下明天的天气状况如何。目前呢，为大家连线到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新国来跟我们说明明天晚间的，更正啊，明天整天的这个天气的状况。新国你好，晚安。
3: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目前台中的温度大概是26度左右，有些地区是有些下雨的状况。所以外出行车的部分要留意路况上的安全。明天的话持续受到西南风影响，那因此在南部地区明天不定时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然后其他地区上午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那中午过后在苗栗以南

0: 南地区还有东半部山区要留意有午后雷阵雨的发展。那主要下雨的区域是以山区为主，平地相对是比较零星一些。那随着台风逐渐接近，到了明天晚上开始，在中部以北地区也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的情形。所以在下午过后要留意这个天气上的变化，外出携带具备用。那另外山区由于连日降雨的关系，土石较为松软，所以前往山区要留意，就是注意自身的安全。在温度方面，在明天温度上来说的话，依旧是高温炎热的啊，尤其在台东地区可能还会受到西南风沉降影响，普遍温度都是比较高的。所以在北部宜兰的高温明天大概在34到36度，其他地区的高温则是还是有来到32到33度的温度。那另外风力上来说的话，西南风偏强的关系，在新竹以北、基隆北岸、恒春半岛以及兰屿、马祖，明天还是会出现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的强风。那另外在基隆北岸、东半部沿海，另外就在恒春半岛以及马祖，明天会有常常的发生的机会，所以海边活动请注意安全。此外，明天是否年度大潮的情形，所以在沿海地区要设法海水倒灌及淹水的现象。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的，非常感谢中央气象署的新国来跟我们做说明哦，谢谢您。
0: 嗯，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1: 好，感谢新国来跟我们做说明。那以下呢，务必要请大家留意一下哦，接下来几天都会下雨，除了出门要记得携带雨具之外，我们汽车驾驶的朋友、开车的朋友要记得放慢车速，保持安全的车距哦，尤其是经过积水的路段更要减速慢行。那在此也提醒大家，雨天的视线哦，就是比较差一点，该开大灯就要开大灯，安全永远比赶时间重要。那机车骑士的朋友们呢，如果你骑机车遇到了下雨天，除了穿好雨具之外，也要记得提醒提醒一下这个穿雨衣的骑士朋友们，路面湿滑跟标线还有水沟盖等等的这些地方，在转弯的时候不要突然刹车或是突然加速哦，非常的危险。雨再大也不要赶路，要稳稳的骑，平安到家最重要哦。那当然呢，骑机车的朋友们要记得哦，在这个时间特别容易天雨路滑，你的轮胎是否要更换了呢？它的胎纹是否变平了呢？这些都很重要哦，一定要应该说定期要去检查一下，尤其是换机油。有的时候换机油，你就可以检查全车，顺便检查全车的状况，也许是刹车变松了，或是你的胎纹变得平了之类的。定期的检查是跟定期的洗牙是一样，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务必请大家都要记得哦。那行人朋友们呢，你下雨天走在路上一定要记得多留意脚步跟周遭的车况，撑伞的时候也不要让雨伞挡住了你的视线哦，经过路口的时候要停看听，确认车辆真的都停下来了再安心的通过，保护自己也保护对面的人。好啦，下雨天的这个状况真的是比较多，事故率也比较高，所以务必请大家都互相帮忙互相配合一下哦，这超级重要的。晚上9点22分来看一下，稍早台十七线北上的67.6公里大城内外侧掉落物已经排除，那台78线东向6到7公里东势交流到外侧车道的铁制品还没有排除，台78线的东向29.8到30公里云林系统交流道外侧车道的大木棍也是派员前往处理当中，还没有排除，一样麻烦您持续的留心注意。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要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0: 晚上在9:26听到的是林凡的版本 Close to You。哇，刚刚呢看到了这个温凡粉专上面的一则讯息。昨天的晚上呢，临时的发布了一则讯息跟大家说，晚上哦我没有上班哦。然后今天呢马上回来上班，有跟大家分享为什么突然有请了假哦，没有来上班。然后下面呢非常非常多的听众朋友们留言，感谢大家，谢谢大家的关心。看来今天也是相当的温暖了，你看今天也是非常的神清气爽，赶快回来上班。好，赶快来看一下国道三号北上185公里龙井前方外侧车道有故障车停放。那另外呢，在台48线的东向6到7公里东势交流道的路段，这个路段呢外侧车道有铁制品掉落，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在北上221公里到218.7北斗外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道一号在南下156.6到157.2三义往泰安服务区的外侧车道是耐震补强作业，晚上11点开始。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是品冠的《如愿以偿》，待会9点半一起来关心警广新闻哦。
1: 想起你的手在寒冬时候贴在我胸口，

0: 景广新闻。
1: 位于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西藏日喀则市今天发生严重土石流，冲毁多座村庄与工地，道路、通讯、电力中断，至少17人罹难，数百人失踪。当局警告下游河岸附近的民众往地势较高处撤离。立法院28号预计将表决公投法修正草案，中选会主委游盈龙再次强调，改采一票多投制将导致法规脱节，开票错误率暴增，对选务人员及选民都造成巨大灾难，呼吁立法院深思熟虑，切勿仓促修法。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立法院日前通过在野党团提出包括鞭刑、废除非核家园、交通罚锾专款专用等三项公投案，本周也将表决使公投一票多案的公投法修正草案，多次表态认为将对选务造成重大冲击的中选会主委游盈龙再度指出，台湾人采用人工计票，缺乏美国等先进国家的电子化配套设备，不应盲目移植制度。
3: 如果通过，我们立刻要面对的问题，第一个，整个法规脱节，选务人员无所适从，强迫全领会剥夺选民的选择权，选民在遮屏里面阅读的时间还是一样长，甚至更长。第四个，一票多案开票的错误率会呈现几何级数的暴增。第五，就是说会损害这个监票的透明度了。
2: 游盈龙强调，选票变少不等于选项变少，领票时间缩短也不等于投票与计票的时间必然缩短，所有的选务改革、选举改革必须考量到选民才是主体。至于三件公投案将在28号下午进行审查，并在审查会议后向人民报告审议结果。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调查局一名调查官怀疑楼上邻居长期发出噪音，以集音器搜证长达17个月，邻居得知认为精神受损求偿，高院今天认定调查官搜证手段已构成侵权，判决需赔偿邻居25万元。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4: 住在台北市大安区的黄姓男子，5年前担任调查局专员期间，因不满楼上邻居长期发出脚步声、门窗开关声等噪音影响生活，利用录音设备透过集音器搜证，时间长达17个月，邻居不满隐私权遭到侵犯，提起民刑事告诉。刑事部分，检察官认为不构成妨害秘密，作出不起诉处分。民事部分，邻居求偿175万多元。虽然调查官辩称录音只是为了搜证噪音，手段合理适当，但一审法院认为搜证噪音常用录音笔或手机，但加装集音器相当罕见，两个人舍弃常见方法，为以侵害他人权利较小的手段进行搜证，已经逾越比例原则。经审酌双方身份地位之后，判决调查官必须赔偿邻居25万元。调查官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高院认为调查官未曾检举或报警查证，反用集音器搜证长达17个月，听到邻居对话也没有停止，已经依托合理手段，并严重侵害邻居的隐私权，因此驳回调查官的上诉，维持判赔25万元，专案就此决定。

0: 经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1: 台南文旦大赛共有60位来自麻豆、下营、关田的幼农参加，最后由麻豆幼农郭嘉诚夺下特等奖文旦王。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2: 好，那我们宣布今年的特等奖是由我们辅导单位啊麻豆农会的农民郭嘉诚。
3: 46岁的郭嘉诚从小就在幼园里帮忙父母，累积丰富的管理经验。他说，种出优质的好文旦主要是土壤，再来就是经验与用心。用药会影响文旦的口感，因此他的幼园以人工除草方式达到用药减量，力气及成本都提高很多，花时间用心去照顾，果实自然也会回馈给你。前年首次参加文旦大赛就抱回头等奖，今年更获选文旦王。嘉义大学荣誉教授吕明雄表示，参赛果品糖度平均达12度以上，最高甚至达到15.1度，口感 Q 弹，品质佳。警广记者施新凯台南市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苗栗以南地区及东半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晚上开始中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是26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5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嗨，小晴，我现在啊要开车去拜访客户。你看，我刚刚在上班路上遇到好久不见的小学同学，他神秘兮兮的说不能跟别人说，偷偷啊塞给我这个现在最新流行、包装亮丽的电子烟弹，请我免费抽，还说啊这是现在最新的嗨烟弹，听说加了特殊配方，抽了精神会加倍好，赚到了，赚到了！
1: 等一下。你快给我放下那个烫手山芋，那个外包装连个成分标示都没有，那该不会是最近新闻天天都在报丧尸烟弹，你居然敢拿？
0: 干嘛啦，这外表看起来很潮很正常啊，欧记上贪小便宜，看到免费的就加点拿一下嘛。
2: 大叔，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这不是普通烟弹，这很可能是包装成赠品的新型毒品丧尸烟弹。
1: 没错，新型毒品丧尸烟弹依托米纸，根本啊就是包着糖衣的毒药，只要碰了啊，大脑会直接断线，手脚抽搐，如果开车连油门还是刹车啊都分不清楚，非常危险，害人又害己。
0: 哈，这么恐怖哦，手脚抽搐，那不就变成了马路大路障了？
1: 何止路障，毒驾是犯罪，开车上路直接变成害人又害己的移动凶器，不仅要坐牢哦，还会毁掉别人无辜的家庭呢。
0: 哎呀，我的妈呀，哎呀，这垃圾桶在哪里？哎，送我也不要了，差点为了省小钱把人生都给赔进去了。
2: 毒驾零容忍，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好奇或贪小便宜落入毒品陷阱，不收不抽不上路。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提供。

晚上9:38，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祈愿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每周一到周五晚上7:00到10:00，空中祈愿时光都是温凡负责的时段哦。所以呢，如果呢你想要找到

温凡的粉专，你可以在 FB 上搜寻 DJ 温凡，温暖的温，平凡的凡，你就可以找到我咯。好的，那国道三号在北上185公里，龙井前方外侧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这则路况还没有接获排除，麻烦您小心。台七十八线在东向29.8到30公里，云林系统交流道外侧车道有大木棍掉落了。接下来呢，在国道三号的南下227.6公里到230.6，南投交流道往服务区外侧两个车道，路面跑步工程跟标线绘制作业，晚上10点钟开始哦。国道三号的南下151.2到154.9，通宵往院里外侧三个车道，路面跑步工程晚上8点就开始了。国道四号的东向9公里，神冈入口从神冈的匝道汇入的地方，路面跑步工程采施工封闭情形，9点到隔天6点。国道四号的东向8.5到10.4，往潭子方向的神冈这个外侧车道呢，路面跑步工程晚上8点钟开始。台七十四线呢也有施工状况，麻烦您留意在西行21到12公里往彰化松竹北屯外侧车道的伸缩缝跟结构缝清理作业，晚上9点半开始。那台七十四线的双向14到37公里，中清往雾峰内侧车道路灯维修的工作，在晚上9点钟到隔天的5点。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那目前路网图看起来呢都是顺畅通行的，没有什么问题。我们来听万芳这首歌曲《心不了情》。

晚上9:45听到万芳的心不了情。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起源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准备来进行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小单元咯，幸福练习生。停下脚步，深呼吸，温柔疗愈你的心，陪你一起练习幸福，成为幸福练习生。今天呢，来跟大家分享关于容貌焦虑这四个字。你呢，是不是真的不喜欢自己的长相，还是你只是太在意别人眼中的自己呢？有的时候照镜子的第一件事情是看自己的鼻子大不大，脸圆不圆，皮肤呢是不是长了痘痘。哇，这真的是我必须得说呢，连我自己本人也是这样哦，不得不一直关注这些事情，好像没有去一直照着镜子看着自己的样子呢，好像就会觉得怪怪的一样。而且呢，拍完照片哦，也是看大家笑得开不开心哦，你不一定是先看大家笑得怎么样哦，你是先立刻放大自己的脸，然后要修图。如果呢这些事情是偶尔发生，其实算正常啦，但是如果你长时间都过度的在意自己的外貌，甚至影响到了生活，就可能不是单纯的没有自信，而是所谓的容貌焦虑症，正式的名称叫做身体异形症，也就是 BDD。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哦，就是自己认为的外貌缺陷可能在别人的眼中根本不明显，甚至不存在，但是当事人自己呢却是非常的困扰，像是他会不停的照镜子啊，自拍啊，或者是反过来他完全不敢照镜子，或是害怕别人评论自己的长相，或者呢是因为觉得不好看就开始逃避一些人际关系或是社交的场合。那造成这个容貌焦虑的原因其实很多哦，像是社群媒体他们带来的审美压力，每天呢就会看到一些滤镜啊或者是修图之后的精致脸孔，很容易拿真实的自己去跟别人的完美版本做比较，可是亲爱的，那根本就只是滤镜背后的产物啊。另外呢，还有可能是一个原因哦，就是小的时候因为外貌曾经被嘲笑过或是霸凌，或者呢你本身有比较强的完美主义，这些都有可能让一个人越来越在意自己的缺点。所以我们可以问自己一个问题，是不是真的不喜欢自己的外貌，还是太害怕太在乎别人的想法了呢？那我们今天的幸福练习题就是，首先第一件事情可以做的就是减少接触让自己一直去做比较的社群媒体或者是社群的平台或内容。那再来呢，就是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能力、个性、人际关系还有生活的成就上面。那也尽量不要把医美或是化妆当成解决焦虑唯一的方法哦。如果啊，你的心理上真的有不安，没有马上处理的话，即便呢，你改变了一个外貌的缺点，很快又会找到下一个。

如果呢，你已经长时间的感到痛苦，甚至不敢出门，不敢见人，建议大家要赶快寻找心理师或是身心科的专业协助。最后呢，跟大家分享，小的时候呢，我就是一个肉肉的人，那个时候其实没有特别觉得自己有容貌焦虑。一直到上了大学之后啊，大家呢都在社群平台上面发布自己非常漂亮的照片，或者是吃漂亮饭，或者是去海边玩啊，穿着漂亮的衣服啊等等哦。那曾经呢，过去的我啊，大概只有我必须得毫不避讳的跟大家说，大概60几或者是50几公斤的时候，我就是一个身材已经算是匀称匀称的人了，但是我本身就是有婴儿肥啊，在这个脸颊上面，所以我不是瘦的女生，但也不是太胖的女生。可是那个时候，我真的会有蛮严重的容貌焦虑吗？虽然是不会影响生活，可是呢，总是会觉得好像应该要再努力一点，或是不吃，或者是多运动。每天呢，都已经工作很多了，但是还是很努力的在运动，就是为了想要让自己变美。可是呢，我现在啊，大学毕业之后，有的时候好像心态慢慢的改正了。现在大概是，就是呢，大概是70左右，70、69这样子。我还是一个肉肉的女生，但是我每天都吃得很开心，都很健康，然后也变得突然就不那么在意关于容貌焦虑或是身材焦虑的问题。我觉得蛮神奇的哦，可能是因为后来大学毕业之后，不太那么常去频繁的关注社群媒体，或者是身边的家人或是朋友，或者是男朋友女朋友呢，都常常的会鼓励我，或者是鼓励关于容貌的这个部分，总是说你胖也很好看，诶，瘦下来其实也不错，身材结实也不错，但重点是气色好不好，健不健康，新陈代谢等等，这些是很重要的。当然心情也是很重要的啊，如果呢心情不好，整天愁眉苦脸的话，这也很容易变胖诶，或者是很容易暴饮暴食，那暴饮暴食呢就很容易变胖。好啦，我想说的呢，不管是你胖不胖或者是瘦不瘦，重点是有的时候越来越在意自己的缺点哦，或者是你可能根本不知道那到底是不是缺点，你要把注意力放在其他的地方，就慢慢的减少容貌焦虑这件事情，其实你是一个很棒很棒的人了。所以以前呢，我还真的有体验过所谓的容貌焦虑，但现在呢反而体重更重了可是却没有这样的容貌焦虑，所以我认为这件事情慢慢的慢慢的是可以改善的。所以大家，我们一起互相加油一下咯。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是邓丽君的《我只在乎你》。希望世界上所有的人呢，都可以慢慢的放下这个所谓社群媒体带来的一个审美压力，好好的关注你自己好看的地方，或者是能力，或者是优点，不一定只有外貌，这才是最重要的。

听到了这首歌曲，邓丽君《我只在乎你》，晚上的9:56。好的，准备来跟大家 say goodbye 啦！感谢大家收听今天三个小时的节目，非常开心可以在晚上陪伴大家。那明天同一时间晚上的7:00到10:00，继续带大家有个温暖又不凡的时光哦，要记得收听。如果喜欢我的声音，我的节目的话，欢迎到 FB 上搜寻 DJ 温凡，温暖的温，不凡的凡，你就可以找到我咯。那接下来呢，这个天气啊真的是蛮不好的哦，所以记得出门一定要带着雨具。听到的歌曲《迪克牛仔》，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明天晚上见，拜拜。

方向走。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10: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三北上的埔顶一二隧道外线两个车道有施工，北上50.8到46.8三鹰到树林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南下2.5到6公里马东系统到七堵隧道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国道5号的施工消息，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内线车道，北上的平林出口匝道，北上的46到44公里罗东过后的外线跟罗东的入口匝道内线车道。国道10号的东向27到27.6公里过了里港交流道，东向30.7到31.5公里靠近旗山，伸缩缝的高低差都太大了。目前全台各地有不等的雨势哦，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4: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and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4:12，刚听到的歌来自陈梦辰，《咬一口》。凌晨1点之前把路况告诉我，我是尚恩，0800000123。接下来这个节奏，这是来自 Ben O'King 的《Stand By Me》。

这首歌经典了 The Beatles Hey Jude。 10:22，国道3号北上埔顶一二隧道这边外侧两线车道呢施工封闭，台北市环快往北过市民高架内侧车道有铁片的掉落。另外国三还有南向2.5到6公里过马东系统到七堵隧道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另外国三北上50.8到46.8公里三鹰前到树林前的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来听到的是西城男孩 Hey Whatever。

来自西城男孩，歌曲叫做 Hey Whatever。 好，这边路况的部分，在台北市环快往北过市民高架内侧车道有铁片掉落，这个要请你小心一下。然后要注意，这边是在高雄市的三民区顶山街和明诚一路有事故发生，也要特别留意。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拨打0800000123。那么等一下连线装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呢，我们会继续回来。在那之前，歌曲来自段芸芸，叫 Hey Mama。等一下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咯。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赖兴国。兴国你好。
1: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持续受到西南风的影响，所以在南部地区明天不定时还是会出现局部的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他地区上半天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到了中午过后，在苗栗以南地区还有东半部的山区要注意会有午后雷阵雨的发生，主要午后雷阵雨降雨的区域是以山区为主，平地的话降雨的情形较为零星。到了入夜之后，随着台风逐渐的接近，在中部地区也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的机会。那由于最近这几天连日降雨的关系，山区土石较为松软，所以前往山区活动的话请特别注意安全。在温度方面来说，明天各地的高温在北部在北部以及宜兰高温大约在34到36度，其他地区高温也是会来到32度到33度左右，感受上是比较高温闷热的。那另外西南风偏强的关系，所以在新竹以北、基隆北岸、恒春半岛沿海空旷地区以及兰屿、马祖会出现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的强风。此外，在基隆北岸、东半部沿海以及恒春半岛，另外就是在马祖地区要留意会有潮浪的现象发生。那明天是否年度大潮期间，沿海的低洼地区可能会出现在早的时候会有一些淹水的现象，所以前往海边活动请特别注意安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金国。接下来关心其他新闻。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今天表示，0822豪雨造成农业产物及民间设施灾损，初步统计已达新台币1亿829万元，其中嘉义县损失4000多万元最为严重，其次是云林、台南、高雄及屏东，主要受损作物是木瓜、芭乐、落花生、葱及竹笋，虱目鱼、笋壳鱼及无锅鱼也有大量损失。农业部已公告农产业全品项救助，将尽速启动相关救助措施。立法院长韩国瑜今天针对无人载具条例召集党团协商，国防部长顾立雄期盼条例中涉及军事采购部分，主管机关应该要是国防部。最后朝野未达共识，明天将召开院会处理。记者李义成报道。
2: 立法院院长韩国瑜26号召集党团协商，延伸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等案。韩国瑜表示，台风沙德尔本周五可能接近台湾，建议各党团将28号立法院会提早到27号进行，各党团代表讨论后同意修正。国防部部长顾立雄期待朝野都能够支持国防部。由于在野党版本是以经济部为主管机关，恐怕难以针对军事作战需求进行规划，因此涉及军事采购部分，主管机关还是应该是国防部。
3: 国民党版的条文我再讲一遍，就是说第二条的部分是本条例是主管机关为经济部嘛，那因为国民党版也有涉及到采购的部分，所以我们是不是就说能够将本条例的主管机关是经济部，另外逗点涉及国防军用采购事项为国防部，就是说第二条的部分，这个是请各位能够斟酌。
2: 最后协商朝野未达共识，27号将召开院会处理，恐怕又要上演表决大战。此外，总统赖清德26号也对此再次呼吁，立法院朝野党团应以强化台湾整体防卫韧性、提升国家安全为共同目标，支持行政院提出的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台北市继苦茶油之后，又爆出黑麻油被验出苯偏皮超标。卫生局接获业者自主通报后，立即预防性下架相关产品，并启动第四波扩大抽验，同时跨局处合作，全面追查食品工厂、校园及市售通路，把关食品安全。

0: 记者陈伟霆报道。
1: 台北市卫生局接获统建实业公司自主通报，旗下贩售的麻油车顶级冷压黑麻油被验出苯胺皮含量超过法定标准，卫生局立即派员稽查总公司以及流通的圣德克斯门市，并针对问题品项部分批号全面预防性下架，共计187瓶。此次问题油品供应商为嘉义市的统购实业有限公司，卫生局也将持续追查产品流向以及上游供应情形。台北市卫生局局长黄建华说：“
2: 也启动了这个第四波的扩大的一个抽验。那在这个第四波的检验，那除了黑麻油之外，我们也针对常用的油品包含了花生油、葵花油、棕榈油这些呢，我们也会同时来做一个加强的一个抽验。”
1: 产业局则针对全市18家使用麻油的食品工厂展开全面访视，其中包含一家麻油分装工厂，确认是否使用问题油品。另外，也将针对传统市场、商圈以及平时使用麻油频率较高的餐饮业者列为重点查核对象。若发现使用问题油品，将立即要求下架并通报卫生局。尽管记者陈伟霆在台北市报道。
0: 国内出现首两例本土变种 M 痘病例，中部两名30多岁男子彼此不认识，各自因为不安全性行为感染，而且事前也没有接种 M 痘疫苗，疾管署不排除社区藏有隐形传播链。记者姚若晨报道。
3: 全球 M 痘疫情持续，累计145国超过18.8万人感染，造成521人死亡。虽然主要分布在美洲跟非洲，但台湾首度出现两例传染力较强的 EB 型变种病毒本土病例。中部这两名男子近期没有国外旅游史，在不安全性行为之后，分别在7月底还有8月初发病。副署长林明成说：“
4: 这所以这是我们国内第一个跟第二个本土EB 型 M 痘个案，经疫调的话，我们以往的疫调大概都是这些 M 痘的个案大部分都是跟不安全的性行为有关。
3: 以往这种传染力较强的 M 痘都是境外移入，这次却出现了本土病例，疫调发现都跟不安全性行为有关。由于无法再往前追查来源进一步追踪，疾管署不排除社区藏有隐形传播链，提醒多重性伴侣、性交易服务者、曾染性病或性接触对象有过高风险性行为的人，采取最有效的预防方式就是接种 M 痘疫苗，完整接种2剂就具有90%的保护力。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高雄博田国际医院谢姓院长、萧姓副院长涉嫌多次让没有医师资格的医材业务进入手术室，甚至参与手术过程。桥头地检署调查后，依违反医师法，将5人起诉。记者黄义豪报道。
5: 检方调查发现，这些医材业务原本只是协助医师熟悉器材，却多次从手术室外走进手术现场，甚至参与手术的相关工作。2023年10月以及今年的2月，都有医材业务出现在谢姓院长以及萧姓副院长的手术现场。桥头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陈竹君说：“
6: 本署侦办高雄某国际医院谢姓院长与萧姓副院长在执行手术期间，由不具医生资格之医疗器材厂商人员郑姓、洪姓、王姓被告在场执行器材量测、固定定位器及搅拌骨水泥等医疗核心业务，因而认定郑副院长及3名厂商共5人均涉犯医师法第28条非法执行医疗业务罪嫌，均依法提起公诉。”
5: 桥头地检署强调，医疗手术攸关病患的安全，医疗核心工作应该由具有专业资格的医师人员亲自执行，不能为了方便或是节省成本交给不具资格的人员操作。尽管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苗栗一名黄姓男子无照驾驶拒检逃逸，最后冲撞警车遭逮，毒品唾液快筛呈阳性反应，除了依公共危险等罪嫌送办，最高也可能处187200元的罚款。记者陈怡琳报道。
7: 苗栗县竹南警分局员警25号晚间11点多执行巡逻勤务，在竹南镇嘉北二街以北发现一辆自小客行经路口时，未依规定减速慢行，也没有打方向灯，随即开启警鸣器，示意黄姓男子停车接受盘查。不料他竟加速逃逸，双方一路追逐约5分钟，最后黄姓男子开车撞上巡逻车后才被制服。竹南警分局副分局长刘新谦说：“
8: 同人一路尾随跟车至三家里国道3号桥下，该车于逃逸时冲撞巡逻车，警方随即将

0: 47岁黄姓驾驶控制，黄男自称因无照驾驶台逃逸，警方对其实施毒品唾液快筛，结果呈安非他命阳性，全案依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苗栗地方检察署侦办。
1: 此外，竹南警分局也依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开立5张罚单，合计可处新台币68700元以上18200元以下罚锾。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以上新闻由吴依妮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4: Crossing，
3: 我是哥哥 CJ，
4: 我是弟弟 C Mike。
3: 知名人物店家推荐广告
4: 务必求证，以免遭到诈骗。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竞争事司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竞争事关心您。

你好，我是萧红人。我知道生活中有很多事情看不下去，但没关系，你还可以用听的。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用好音乐让你 jazz be free。

10:4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好，国道2号东向5公里到7.8公里过大竹，那次两线施工哦。还有国2这边西行大竹出口往青埔匝道也是封闭的。国1北上42到40.8公里林口那次两线施工。那国1南下38到41公里林口一前呢，那侧三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送上江美琪，这首歌叫《面具》。

浓妆来自朱丽静。等一下11点钟汇整路况给你，然后我们再回来。国三北上 205.2 公里，这边北辅助车道有故障车停放哦。好，11点前韦礼安歌曲叫面具，带回来。

0: 夜晚十一点钟，寂寞无害，还能笑开。我是艾怡良，一路上绕过许多弯，让景广与我的音乐陪着你抵达最美的那一段。
1: 成全我最爱的男孩，我想这就是。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伟进。开车时，当你觉得阳光太过刺眼，你可以戴上太阳眼镜，或是善用遮阳板遮挡阳光，来保护自己的眼睛哦。开车锁定景广，让景广好声音陪伴你的背光旅行。

时间是晚上11:01，金广路况导航，国三北上205.2公里，在北辅助车道，这里有故障车停放，请驾驶朋友留意。另外，国三南下54到55公里，过莺歌系统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好，再来国三北上埔顶12隧道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还有国三南下2.5到6公里，过马东系统到7堵隧道内侧两线施工。再来国道2号这边往西大竹出口往青埔匝道是封闭的，以及呢国二东向5到7.8公里过大竹内侧两线施工。国道1号北上42到40.8公里林口路段，这边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一南下38到41公里林口一之前内侧三线车道，这个地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好，稍早在国一南下263.5公里接近嘉义交流道，这边中间外线车道两辆小客车的追撞，其中一辆小客车是翻覆的，这边目前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经过小心哦。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哦，老板失联拿不到薪水，好气哦。
2: 气也没有用，我知道雇主倒闭欠薪，还有积欠工资垫偿基金可以代垫，只是雇主无法出面，我们必须先拿到法院债权证明，再向劳保局申请垫偿。
1: 啊，什么是债权证明啊？
2: 如果劳资争议调解有成立，就向法院申请准许强制执行的民事裁定，或是直接走司法程序，拿到法院支付命令或是民事判决。另外，经过法院强制执行后拿到的债权凭证，都算是债权证明。
1: 哦，还好有垫偿基金，我们的辛苦钱还有救。
2: 雇主倒闭失联，劳工可减负法院债权证明，向劳保局申请垫偿被积欠的工资、退休金或资遣费。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你好，我是宽走。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

Hello Nicole， 歌曲《Hey》，11:09，第二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路况消息跟我们说哈，拨打0800000123，在国一北上啊，汐止这边速度很慢呢。这边要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一下哈，这几乎是定点的状况。好，来听到的这是娃娃魏如萱的歌，叫做《陨石》。

这首歌来自 Rick Astley， 叫做 Never Gonna Give You Up， 还有刚刚是 IC Ball 冰球乐团的 Dumplings。 11:25，好，这边要关注一下国道一号北上汐止过后到五堵前时速很慢哦，特别注意一下。那监视器画面看起来真的是几乎可以说是定点的状况。我想要一台车，录播合唱团。我想

生活中有许多人默默用良善累积奇迹，就像是一个救星。其实你也可以当自己的救星哦。假如开车遇到事故需要临时停车，记得穿上反光背心，在下车摆好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的驾驶朋友们小心避开，避免二次事故哦。我是伟伟黄庭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的效果。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陈慧婷。遇到家庭暴力请不要宽容，有些爱早就该放生，请拨打113或110找寻出口，不再背负那些相同的昨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你 chubby 之后才有力气运动，
1: 运动时收听尚恩主持的《尚恩与你很爱》。不管你一袋米要扛几楼，都能顺利完成哦。
2: 你好，我们是
3: 寻人启事，
4: 现在进行的节目就是
3: 《尚恩与你很爱》。
0: 你的米
3: 扛到几楼了呢？

能是秘密，如果真的有秘密，能不能看透你的心，沉默的我退到夜色的烟火里，深深叹息，自己没有倒退时空的能力。

笑着对我说，朋友之间不会有秘密，我无法当面告诉你，朋友之间还真的有秘密。赤裸的我推到艳阳的反光里，汗如雨滴，想把面前的你带进我潜意识中

来自告五人这首歌叫你看你看看，还有刚刚是庸俗救星的 Marry Me， 11:39，国一北上9到7.7公里过汐止啊，内侧两线施工，所以这里慢啊慢啊。国一北上五股入口施工封闭哦，哦麻烦改道，这应该就是新五路这边新庄往五股方向。接下来继续要听到 Adele 这首作品呢，叫做 Rolling in the Deep。

在 Adele Rolling in the Deep 之后，这首歌来自张清芳跟林子良，夏的季节，11:43，威南下在林口前时速不到40公里啊。那经过这里的时候呢，麻烦注意一下，因为林口一前内侧3线施工封闭哦。

提动位，我爱的不那些东西，我经历习惯没有你。那么你我要去哪里，来自黄奇斌。10:51，国道一号北上9公里到7.7公里过汐止，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南下38到41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三线车道施工。这两个路段目前啊，速度上都是比较慢的。徐瑞祥，爱火山的人。

徐伟翔爱火山的人。待会也要进入十二点喽，8月27号哈，王立辉准路况消息。这首来自艾怡良，我这个人，我们等会见。

0: 夜深了，试着让自己爱上昨天的失态，也善待昨日的失败。
1: 不管变成什么样的姿态，都要很愉快。
0: 每一天都可以笑着看世界，开启新的期待。

0: 你好，我们是
1: 晨悠，
0: 现在时间
1: 半夜十二点，
0: 在新的一天，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找到
1: 最自在的状态。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 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

时间来到了8月27号12:02，京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9公里到7.7公里之间过细致，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北上五股入口施工封闭。另外，国一南下1公里到4公里过基隆，内侧两线是施工的。国一北上42到40.8公里林口路段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一南下38到41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三线车道，特别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再来，国道3号北上木栅景美隧道外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三南下这边是埔顶12隧道外侧两线施工。国三的南下54到55公里过莺歌系统，外侧两线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2号这边往西大竹出口要往青浦匝道是施工封闭的，还有东向5到7.8公里过大竹，内侧两线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不起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哇塞，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4: 旺福。
3: 和朋友聚会，如果喝了酒，就千万别开车或骑车哦，让家人放心，也让自己安心。
5: 我只是一个水塔，站在屋顶上。
6: 水塔站在屋顶上，看着下班的人在回家，看着鸽子飞向海边看夕阳，下雨时看着人们躲进屋檐下，但水塔没办法，只能一直站在那。生活很多事情没得选择，但聆听音乐你可以有最好的选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钟，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让尚恩哥陪着水塔哥一起度过开心的三个小时吧。你好，我是 Dew 汪定中，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连续两首歌是蔡明又跟周迅合作叫不分，还有就是许光汉的歌叫做想去哪。第三个小时上恩 and the night， 我是上恩，有了矿报警广0800000123。接下来凯莉米洛这首歌叫 Can't Get You Out of My Head。

来自新好男孩 Backstreet Boys 这首歌 I Still， 还有刚刚是 Miley 的歌 I Still。12:25，还有台九线哦，南下111.3公里，在东澳隧道有狗狗，注意啦。另外，国一北上9公里到7.7公里过汐止，内侧2000车道是施工的，这边速度比较慢哦，经过要小心一下好吗？来自 Control T， 初次见面，你好。

0: 大家好，我们是
1: Ctrl T，
0: 我是倪真，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 Erica 刘爱丽，你懂我懂，就让我们紧紧相拥。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快上脸书追踪 PBS 景广会客室，帮我们按赞分享，一起关注更多景广的最新消息。您现在收听的是陪你遨游每个角落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选对音乐就能带来美好氛围，听对节目就会拥有美丽心情。
1: 抛开一天所有的问题，静静享受尚恩准备的三个小时的好音乐吧。
2: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金广全国智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们是
3: 问题

南希可能这首歌我也曾经想过这样杀了我自己，这首歌听起来有点被霸凌的心情感觉啊。那时候在跟他们访问的时候，其实听了也是蛮心疼。接下来好乐团他们说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

时间很晚喽，12:45。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进行的节目，是尚恩 In the Night。国道一号北上9公里到7.7公里过汐止内侧两线施工，那麻烦留意喽。还有国一南下1公里到4公里过基隆内侧两线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接下来帮你送上这首歌，来自 Jade， 叫《慢走》。

最后一棒起啊，来自 CJ Meat， 12:53。国道一号北上9公里到7.7公里，过汐止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的。那这边速度上有跟刚比起来顺畅许多了，可能因为晚上嘛，车也比较少一点。还有哦，国一南下38到41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三线车道施工，这里的速度上也比刚好一点了，但还是会受到的影响，好吗？经过注意了。接下来这是 Sabrina 胡寻武的歌，我无法再陪着你流浪。

这首歌来自 Sabrina 胡寻武，叫做无法再陪着你流浪。 You never know how good you have it。 好，这是今天给你的最后一首歌，来自 Shawn Mendes， 叫做 When You're Gone。 祝你有美好的夜晚，待会一点钟会在路况消息之后是秋哥的时间，他会陪你到凌晨四点，晚安咯。明天晚上十点钟我们继续空中见。

深夜时刻很容易陷入思念的情绪里，这个时候我不会问自己任何问题，只会转开景广，让好音乐和空气一样存在，拯救快喘不过气的我。你好，我是潘迪智，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来到了凌晨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五号南下43公里，在罗东这边内侧车道是有散落物的，处理当中。好，再来国道一号北上9公里到7.7公里过汐止，内侧2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

国道一号南下38到41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三线施工，还有国一北上42到40.8公里，林口路段内侧两线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北上木栅景美隧道外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三南下埔顶一二隧道外侧两线施工。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你告诉我们哦，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全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宝，最后到的请客，我们先走喽。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啊。
3: 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1: 前面要左转呢，你怎么靠右走啊？
3: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3: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3: 旁边有连结车，倒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3: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3: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3: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4: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雨夜花落下，伴随着想家的思绪，找时间回家拥抱家人吧。我是方继维，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

时间来到8月27号星期四凌晨的1点10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刚刚听到的歌曲《温柔的夜晚》，今天的确是一个相较于前几天温柔许多的夜晚，好像比较没有下雨的状况。哎，不好意思，我立刻打开中央气象署的网页，还是有大雨特报。奶奶，在这个台中和南投地区有大雨特报。过去一个小时呢，似乎在中南部的山区阿修丹瓜罗后了哈，但是各地呢，现在看起来天气都稳定许多了。然后呢，今天因为也没有下雨我今天出门的时候就有点热把这个

背心穿起来，还觉得啊，终于回到夏天的感觉。然后这个骑车骑骑骑骑骑，抬头，然后看到这个天空，哎呀，有一轮皎洁的明月陪我一起上班，觉得今天夜晚心情还算不错。

杨淑玉这首《今夜 Tonight》啊，这么舒服轻松的曲风，我觉得跟今天的天气是蛮搭的，但希望跟今天的路况也很搭啊。在国道五号呢，南下的43公里哦，罗东路段内侧车道有散落物啊，目前在处理当中。国一呢，在北上的9到7.7过汐止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南下的1到4公里过基隆，这里也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么国道三号呢，南下的木栅景美隧道，还有南下的埔顶一和埔顶二隧道哦，外侧两线车道都有工程在进行。啊，看到在中部区域呢，啊，国三北上的民间交流道，哎，稍早说这个出口匝道有一些事故哈，哎，不确定是不是已经排除了。啊，在南下的151.2到154.9通宵到苑里外侧三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啊，台74线在双向的14到37公里啊，这里是中清到雾峰路段，小心内侧车道有损坏维修工程啊，麻烦你经过时多加小心喽。啊，看起来应该都还是以夜间的施工为主了哈啊，那么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小心的开车。黄韵玲关不掉的收音机。

来自王洪恩带来的歌曲《就努力吧》啊，夜间努力的工作啊，这个小心的开车，因为看到有最新的事故传进来哦。啊，在台八十二线呢，东向的14.9公里鹿草交流道路段，这里说外侧车道传进了事故。然后呢，在省道台78线东向的38公里古坑交流道路段呢，外侧车道也有这个小动物在这里哈，可能会影响到你行车。国一高架呢，南下的54公里过机场系统，这里外侧车道也是有掉落物在这边的。好啊，这个省道呢，刚刚有一些路况，但是事实上省道夜间还有一些施工，然后要麻烦你多加小心啊。在这个台74线西行的21到12公里哦，松竹到北屯路段啊，外侧车道有伸缩缝，还有结构缝的清理作业，会到清晨5:30，要麻烦你经过时多加留意。啊，另外呢，在这个一样是省道的路段，台64线东向的观音山隧道内侧车道进行清洗啊，这里会一直持续到清晨6:00。啊，看起来今天的施工是还蛮多的哦，哈，国道、省道甚至市区道路都有一点，要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李佳欢和许维芳的歌曲《在一起努力吧》。

0: 你看今天的新闻，砂石车和机车碰撞造成死伤事故，太可怕了。
1: 是啊，所以阿豪，你平常骑机车一定要很小心，跟大型车、公车啊保持距离。我平常开砂石车很清楚啦，因为车身长，而且驾驶座位高，容易有视觉死角和内轮差。一旦发生碰撞，骑士和行人被卷入大型车底，可是会造成严重伤亡的。
0: 有啦，我很爱惜生命，平常骑车都会跟车子保持安全距离，尤其会离大型车远远的，转弯处也会让大型车先过。
1: 没错，为了保障用路人的生命安全，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强制要求大型车需装设防止卷入装置，就是要采取事先预防措施，让事故造成的伤害降到最低。我可是已经装设好了呢。
2: 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汽车没有装设行车记录器、行车视野辅助系统或防止卷入装置者，处汽车所有人新台币12000元以上240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玉杨奇玉。想要更加了解警广吗？欢迎搜寻警广的 IG 账号 LovePBS104.9， 热门影音、最新动态，不怕多看一眼，只怕你错过。快来警广 IG 追踪、按赞，挖掘精彩的影音。

时间是凌晨的1:3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虽然说目前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呢，稍早有事故啊，分别在省道的台78线东向的38公里固坑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小动物哈、啊，似乎会影响到你行车啊，以及呢，台82线东向的14.9，这里是鹿草交流道路段呢，外侧车道也是有事故啊，麻烦你小心。避开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啊。除了关心路况呢，这个今天在节目一刚开头哈、哦，虽然说稍微这个聊了一下天气，说我觉得今天天气还不算差，对不对？但是呢，事实上，中央气象署还是有发布像路上强风特报、大雨特报这个及时的天气来关心几类哈。目前呢，全台各地及时气温大概是25到26度，降雨的地方还不算多啊，大概都是在中南部的山区为主。目前呢，在台中还有南投地区是有发布大雨特报的了哈。有路上强风特报啊，这个路上强风特报呢，针对这个北部还有东北部的沿海地区啊，容易出现6级以上的强风啊，甚至呢有部分地区可能会有8级以上的瞬间风势。所以呢，走在沿海地区啊，只有这个除了北海岸之外哈、啊，东北部、北部之外，还有这个澎湖。不对，这是马祖地区，还有在这个恒春半岛啊，这个在沿海地区都要多加的留意。你说，怎么开始起风了呢？刚没跟洪台无关呢，还真的是有哈啊，各位朋友们，这个第18号台风中度台风沙德尔呢，它昨天晚上8点的位置大概在台北东北方500多公里的海面上，逐渐在往西的方向移动了哈。这个刚开始呢，这颗台风在生成，然后逐渐往西在移动的时候啊。本来的预测路径是说有可能啊会对台湾的北部造成影响，对不对？就没想到呢，它现在越北偏，越来越北偏，越来越北偏，就怎么样啊？对于北部的影响反而降低了啊！中央气象署也许最快哈、啊，在今天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因为呢，这颗台风它走着走着还是会触碰到台湾的海景线，但是呢，可能就不一定会触碰到台湾本岛的陆景线了啊！所以呢，发布陆上台风警报的几率相对是不高。但是呢，南部朋友、中南部朋友哈，才刚下完雨，才刚放晴个一天，真的是很辛苦。因为呢，这个台风慢慢进入到台湾海峡，甚至进入到中国大陆之后呢，有可能会让西南风变强，这个中南部的朋友皮皮错啊，是不是？搁要落大雨，搁要做大水啊？真像是有可能的哈，所以呢，已经受到前几天的大雨，这个淹过了一遍，只好再继续的巡视一下家园，还有没有什么地方，这个水沟需要疏通的啊，这个挡土墙或者是这个沙包水带需要准备好的，提前再因应一下喽。这个好雨过后朋友们应该都会有这个基本的观念，就这个害怕会有什么登革热的传染，对不对啊？因为积水之后传染病，真的是跟病媒蚊容易滋生啊，的确是有关系。不过呢，有医师还是提醒哈，并不是只有防蚊子哦。好雨淹水过后呢，因为会有比较多的污水、泥土、动物的排泄物啊，因此环境就会变得比较脏乱。也就因此呢，钩端螺旋体病还有类鼻疽仍然要多加留意。这两个是啥哈？这个首先呢、这个钩端螺旋体呢，它这个其实原本可能会存在于老鼠啊、狗啊、牛啊、猪啊它们的排泄物当中。那当这些动物的排泄物污染到水源或是土壤的时候，人类在清理家园涉水，你很有可能皮肤有伤口或是有黏膜，因此接触到感染到，就会因此生病。那生病会出现什么样子的一个症状呢？医师提醒，感染的初期跟感冒很像，可能会出现

发烧、胃寒、头痛、肌肉酸痛、恶心、呕吐等等症状，但是你说以上都跟感冒有、很类似，好像分辨不出来。有一个具有代表性跟感冒比较不一样的症状，那就是有明显的小腿肌肉酸痛啊。这个多数感染者呢，事实上症状会比较轻微，但还是有部分呢、会进一步发产生重症，或是甚至出现黄疸、急性的肾损伤，所以啊，还是要多加留意。那钩端螺旋体病要留意呢、在这个淹水过后可能要留意另外一种病毒，叫做类鼻疽。类鼻疽呢这个常常也会透过这个污水的方式进行传染哈。这个类鼻疽呢它的症状它的这个感染之后就很多元了经过这个医师的解释呢，其中以像肺炎、败血症比较容易受到关注有可能一透过你的皮肤还有软组织进行感染，甚至形成肝脏、脾脏等等深部器官的脓疮这初期呢可能也跟感冒很像，发烧、咳嗽、倦怠可是呢这个一旦症状加剧的时候当发现了有可能就已经为时已晚了。所以这个医师提醒事实上当你出现一些感冒症状，类似感冒症状的时候，就要赶快就医。尤其呢家中有像糖尿病患者、慢性肾脏病、癌症病史、长期使用类固醇的朋友、免疫功能较差的朋友这个可能或者是你的工作、你的生活环境当中真的是蛮容易接触到污水泥土的朋友呢，就非常需要留意你的身体状况。除此之外你的皮肤是否完整很重要。有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像我一样就是有一天洗澡洗一洗看一下自己的手臂这里什么时候多了一道抓伤的伤口，我来都不知道是我自己抓伤的呢，还是谁偷偷记恨我把我抓伤的呢不知道。对对，因为通常有时候看到结痂了才会知道，所以有时候身体有伤口还真的不一定会知道，对不对所以呢在这个淹水过后这个处理完这个水淹水的灾情过后应该说你在处理家中要打扫要这个处理水灾灾情的同时一定要记得戴手套、穿雨靴、穿着长袖衣物，避免赤脚穿拖鞋涉水，要不然的话身上有伤口其实你不知道，因此就不小心感染到了，对不对也防范呢在污水当中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利刃的东西割伤你的皮肤，然后呢反而在这个时候受伤，本来没有受伤，然后呢在整理家园环境的时候反而因为受伤然后迅速被感染了，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整理家园留意自己的生活安全、身体安全也是非常的重要。然后呢看到因为有这台风会路过，不能说台风要来，对不对但台风路过势必呢接下来礼拜五、礼拜六可能又有一波天气比较不稳定的趋势又辛苦所有的朋友们了这个事前呢做好防汛的工作，在事后呢清理家园的时候也要留意不要被刮伤了，不要被弄受伤了，然后呢也要随时留意一下身体，如果出现任何症状不舒服的时候要赶快就医哦。温蒂漫步这首歌曲 Midnight Blue。

温蒂漫步这首 Midnight Blue 啊，看到这个台风要来呢，这个北部南部都很 blue， 为什么呢？啊，原本呢这个预期台风的路径啊，说有可能北部有机会放台风假，就会发现越走越远哈。台风假泡汤了啊，很不露，这是第一件事情。然后呢，原本这南部啊，想说哇，这个上个礼拜从我记得好像是礼拜四还礼拜五，是不是啊？然后呢，一直到这个周末，甚至到礼拜一、礼拜二都在做大水，好不容易啊，这个雨停了说，说啊，台风没有来北，这个没有根本没有来台湾，结果呢啊，是听说西南风要变强。各位给手落后啊，所以呢这个大家都很不露，那怎么办呢？好了，时间是凌晨的1:45。好，在台78线东向的38公里古坑交流道路段，小心外侧车道有小动物，在这里会影响到你行车。啊，在台82线东向的14.9公里鹿草交流道路段呢，外侧车道有事故产生了。好，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要麻烦你留意啊，在国道3号南下54-55公里过英歌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2号哦，这个西向的大竹出口往青浦方向的匝道直接封闭了，一定要提早改道喽。东向的5-7.8啊，这里是过大竹路段呐、内侧两线车道路面也是有施工的。好，国道10号东向的30.7-31.5靠近旗山端啊，以及东向的27-27.6靠近里港交流道啊，这里说伸缩缝的高低落差很大，那麻烦你减速慢行，以免车体失控。迷先生，慢慢。

来自慢慢说，这首歌曲叫做《雷阵雨》，时间是凌晨的1:53。好消息排除了，在国道五号原本南下的43公里哦，罗东路段内侧车道有散落物，现在接获排除。啊，可是呢，在稍早省道的啊，在台82线东向14.9公里鹿草交流道路段，而且里外侧车道还是有事故了哈，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哎，还有在国一高架南下的54公里过机场系统外侧车道有掉落物呢啊，目前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在处理当中了。

这首歌曲来自日本的 Perfume， 宝石的雨，下从天空下下来的雨，如果是宝石，好像非常非常非常的好，对不对？但是很痛。好了，时间是凌晨的1:57。一直海鸥要回几下，还是不要随随便便从天上掉下任何东西好了啊，还是给我们比较舒服安全的天气，对吧？好了，等一下呢，来到2: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要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两点之前送上他们是 FFO 多吉多吉这首歌，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你看我急着想下班，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咯。

知道我曾许下愿，我知道我想。凌晨两点钟，我知道忙碌的你还在打拼着，辛苦了，继续加油。我是 Red 吴世宏，让警察广播电台陪着你一起到永远。

时间凌晨2: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82线东向的14.9公里鹿草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事故啊，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啊。其他路上掉落物呢，在国一高架南下的54公里过机场系统，外侧车道有掉落物。台78线东向的38公里古坑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小心路面上有动物哈，会影响到你行车啊。以上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了。国道一

靠在北上的五股交流道入口施工封闭啊，要请你提前改道。其他的施工在国一北上九到七点七过细址内侧车道在施工啊，国道三号南下的木栅景美隧道、南下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还有南下的54到55公里莺歌左右路段呢，这里都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二号在西向的大竹出口往青浦方向的匝道是施工封闭了，东向的5到7.8这里是过大竹路段，这里也封闭了内侧两线车道。来到南部呢，国道十号东向的27到27.6以及东向的30.7到31.5分别是过里港还有靠近旗山端伸缩缝的高低落差过大哦，麻烦你一定要减速慢行啊，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以免车体打滑了。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人客来得请，阮店内的鱼糕、破链，拢是用旧的电火炮啊、灯光、回收搁再做的琉璃做的哦。
1: 哇，这样子水的物件，竟然是回收材料做的哦！
0: 规章好好，无错。厝内底电火炮啊、灯光，那是歹去，袂使凊彩抌入去粪扫桶，爱包好妥当。那是已经破去，爱记伫咧外口的包装写好清楚。收来就交予资源回收车收回收的，也是卖电火炮啊、灯光的所在，有够简单的啦。
1: 哦，原来现准时回收旧的电火炮啊、灯光，这么简单哦。
0: 回收以后就会使再利用，做成这么水的鱼膏，甲大家分享。
1: 会当保护地球，卖当变成艺术品过目睭，实在是一减二个，猛打减四个。我要买一个玫瑰花耳钩，送给我的女朋友做生日礼物。
2: 你单调的照明光源要记得回收哦。简单教你三步：第一，旧的保护好势；第二，那是已经破去要注明；第三，交予资源回收车收回收的，也是卖电火炮啊一公顶的所在。大家小少做回爱地球哦，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同学上课喽，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4: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3: 荷包蛋，哎，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4: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3: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念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4: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3: solo 瘦肉，要确定呢，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4: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3: 好，最后一题。培根，哼，我看你怎么造句。
4: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5: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
6: 地震发生时，若你在室内，务必趴下掩护稳住，迅速趴下，用手保护头部和颈部，并且躲到稳固的桌子底下，握住桌角，保持冷静，保护自身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7: 不管你在哪里，一定要专心开车，千万别当低头族哦。我是李苹果，祝大家快乐出门。

时间是2: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好，我想要学这个刚刚听到罗文韵呢，他这个歌曲当中客语和国语夹杂，哎呀，听起来就很帅，对不对？啊，本来想说呢，这个在节目上面，所讲的语言是不是可以两种语言，一起夹杂，但只有国语和台语，然后呢，台语嘛，不是做练凳的哈。当然啦，他这个罗文玉是客家人啊，这个也有家族这个长辈讲台语，对不对啊？所以呢，耳濡目染之下啊，这两种乡土的语言讲的是非常的道地，然后呢，唱在这个歌

词里面，歌曲里面就显得特别的温暖。刚刚听到来自罗文玉的《南下列车》，南下列车。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今天夜间看起来施工啊蛮多的哈，在。

会先画设外线，再画设内线啊。现在不确定是外线还是内线了哈，但麻烦朋友们留意。总之啊，平林出口匝道呢，标线画设施工，还有这个匝道口啊，还有这个通常是弯道环道，所以一定要减速慢行，小心的开车。中部区域的国道四号哈，这东向的8.5到10公里，神冈路段外侧车道有跑步工程。那特别中间遇到9公里哈，往潭子神冈入口往这个神冈的这个匝道汇入的路段呢，路面也有跑步工程在进行，会到6点钟。啊，你看施工的确不少哈，哎，趁这个今天呢。天气比较晴朗的夜晚，哎呀，该施工的赶快给大家一条安全的道路啊！怕接下来又下雨哈啊！不但不能施工，道路也有可能遭受到一点点的损坏，对不对？那么你要留意自己的爱车，小心安全了。来自陈以诺这首《十等睡等》。

0: 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警政最安心。

夜间开车要小心，时间是凌晨的2:1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这个路况的更新呢，首先好消息，这个好消息传进来，为什么都要伴随着一个坏消息呢？首先好消息哈，原本在国一南下的54公里过机场系统外侧车道有掉落物，可是这个回到国道一号呢，国一在南下的80公里啊，湖口之前路肩有抛锚车停放，后方没有摆放警告标示，所以麻烦驾驶朋友们，在国道一号啊南下80公里哈尤其走在外侧车道朋友，注意一下保持安全的距离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绝对不要发生意外了。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在这一节呢，警政最安心啊，要跟朋友们这个分享哦，在新北市的交通警察大队统计了啊，因为现在是八月底了哈。统计了今年的一月到七月交通违规取缔的案件数。从一月到七月呢，哈，在新北市，单纯新北市了哈，这个区域呢，这个交通违规取缔的案件数有1354855件啊，真的是很多哈。但是比起去年同期了哈，这个去年同期是1620000件左右啊，其实减少了16.4%。那么这个今年的一月到七月呢，哈，因为交通事故造成伤亡的案件数有28982件啊，比起去年其实也是有减少，因为去年同期是31721件。那么除此之外呢，科技执法取缔的案件数也比去年下降了啊，这个去年呢有202000多件，到了今年呢，哎呀，这个是将近减半啊，这个大概是103765件，显示大家应该是有比较守法吧。所以新北市交大表示呢，事实上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科技设备啊，以及呢这个长期以来对于交通安全的一个灌输啊，用路驾驶朋友们对于守法的意识逐渐是有发挥了预防事故的效果了。在这个违规停车的部分呢，尽量是落实先劝导再取缔的一个执法思维哈，在不妨碍人车通行符合交通法规的规定底下，都希望朋友们经过劝导之后，下一次在用路观念上面能够有所更新。这个新北市的警局也表示呢，对于轻微可以立即改善的违规，希望是透过劝导让驾驶人能够及时修正。可是有一些还是比较严重的驾驶违规行为，闯红灯、严重超速、没有停让行人这个酒驾、毒驾这种会危害交通安全的重大违规，这种就零容忍了。一接获举报或者是一经获查缉，就是立刻取缔，维护交通安全。

当然啦，交通安全需要靠你我一起来守护啊，所以呢希望所有的用路驾驶朋友，事实上随着时代演进啊，对于人本交通的一个观念，你可能要随时更新，对不对？怎么更新啊？你说一生驾照考一遍就好了啊？你要随时去翻阅这个新增试题吗？其实吗？哎呀，这个你知道吗？其实我们台湾有交通安全教育园区啊，目前已经设置了5个园区了，大部分都是在中部以北啊，像是在新北、桃园都有。哎，可是呢，在昨天这个已经落成了南台湾首座的交通安全学习场域啊，这个是在这个高雄地区啊，这个出现了一座新的交通安全教育园区，也在近日开幕了。这样子的一个交通安全教育园区呢，是为了提升用路朋友们的交通安全知识，打造友善的用路环境。事实上啊，交通部啊也在这个交通安全园区当中啊，结合了室外的仿真道路啦、实车的示范，还有科技互动，让体验者可以在安全的环境当中建立正确的交安行为。而且现在大家应该都会越来越重视人本交通了吧，对不对？我自己走在路上呢很有感，尤其呢许多这个无号制灯的路口，就是说路口有斑马线但是它没有号制灯，我发现呢我如果走在路边很彷徨，哎呀好害怕要不要过呢，大部分的车辆事实上都会主动停让，而且会保持

直安全的行车距离停让，让我先过，我就觉得非常非常的感激啊。当然如果你是行人哈，也绝对不要分心，哎，这个不要，哎呀，人家让你过，然后呢当什么这个路霸是不是啊，一边滑手机啊，然后呢慢慢走过去，哎，那真的是走一下，对不对啊？我通常遇到这种情况都会礼貌性的跟驾驶点点头啊，谢谢，哎，这个彼此这个互相的感谢嘛，对不对？道路上面就会多更多的和谐。当然了啊，这个道路用路上面其实还有更多妹妹嘎嘎的细节要你多加留意。所以事实上呢这个全台湾共建制了5个交通安全教育园区，其实你在这个需要的时候进去体验体验玩一玩，也可以让你尤其是这个对于小孩子从小开始建立正确的交通安全观念都会有所帮助。

而且呢，全台湾这已经落成的几座交通安全教育园区啊，其实里面有各种不一样的科技化的设备啊，利用 AR 互动啊，甚至呢还利用这个桌游啊，这个让大家体验道路交通安全的重要性。希望透过游戏化的操作学习，让道路交通安全的观念更加直觉，然后更为有趣。除了呢这个民众可以拜访之外事实上也可以团体的预约这个希望朋友们这个越来越重视这个相关的一个交通安全观念因为刚刚新闻分享在新北市这个科技执法发现这个各种不一样的数据都有所下降哦，未来希望是全台各个县市各个不同的交通违规的事项啦甚至伤亡事故的统计啦或者是科技执法取缔的案件数等等不同的数据都能够更为下降哦。

来自黄玠的歌曲《想回家的时候》，时间是凌晨的2:29。好，稍早台82线东向14.9公里鹿草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事故，暂时还没接获排除，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黄玠伟这首《Little Present》。

0: 对，这个时阵会当开始行动啊吼！
1: 你甲懂咧，你以为走跳江湖遐尔简单呢啊？来甲等待时机，等一下去观察一下啦。
0: 对啊，啊你看，今麦敢是你讲的时机咧？
1: 我看哦，也是等一下较妥当啦。
0: 哎呦，大的到底是要等多久啦？
1: 啊，你是要看这太阳顶面啊？还要倒数十秒钟呢？啊，附近也无地下道甲天桥啊，你是要走去找阎罗王报道呢？细汉呢？五、四、三、二、一，天顶啊 ，Let's go！
2: 歹路唔通行，安全才会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这服务袂歹哦，
4: 真的哦。
5: 长官，陪我先催你哦。
3: 好啦，等一下啦。经理啊，今仔日有啥物代志要伫只桥啊？
4: 哎呦，长官，无啥物代志啦，只是要甲你讲，验收的时阵方便一下，甲顶届同款，我会包一个红的给你啊。
5: 好，恁贪污吼，我要去检举。
3: 无啦，阮伫耍吹牛啦，哪有影？
4: 你莫乌白来哦，我开玩笑的啦。
5: 我无乌白来，原来阮家附近的工程会遐尼烂，就是因为恁这种贪污的行为，啊钱拢走去恁的垃圾啊，无怪工程做到乌了无济，害我即马有家归不得。
3: 哪有啦？
5: 你莫去讲啊！我拄只手机啊弄录音，
4: 我会包一个红的给你啊。
5: 今晚我要来卡0800-286-586廉政检举专线。
3: 无安尼啦，我嘛包一个红的给你啦。
5: 吼、哦，你真的是扣干啊！
6: 贪污零容忍，
7: 全民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9: 忘了究竟有多久。
10: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陈慧婷。遇到家庭暴力，请不要宽容，有些爱早就该放生，请拨打113或110找寻出口，不再背负那些相同的昨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是的，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2:36。在国道一号南下的80公里湖口之前，路间有停放抛锚车，后方没有摆放警告标示。那么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国一南下的1到4公里过基隆，内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的施工。北上9到7.7过汐止，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国道二号在西向的大竹出口往青埔方向匝道是封闭的。东向的5到7.8公里过大竹呢，内侧两线车道和这里也路面在施工。国道十号东向的27到27.6过里港交流道，还有东向的30.7到31.5靠近旗山端啊，这里的伸缩缝高低落差很大。啊，麻烦你一定要减慢车速，小心通过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徐景淳，来去散步。

散步，慢慢的走，才比较能够看到人生的风景，对不对？不过呢，如果那个想要维持身体健康啊，这个每天拨一点时间进行这个有意识的快走啊，好像也比较能延年益寿。这快跟慢之间取舍于想要过什么样子的人生，想要过什么生活。刚刚听到徐景淳《来去散步》这条歌是收录在他1996年《提定的尾牛》啊这张专辑啊，太适合今天了吧？有月亮的晚上啊，希望中南部也有月亮。为什么呢？因为仍然有大雨特报啊。这个刚刚呢2:30哦，中央气象署针对南高屏发布大雨特报，西南风的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哈。哎，看起来啊，在过去的一个小时呢啊，的确啊，在这个南部地区还是有这个继续下雨的状况，所以要麻烦这个南部朋友们比较辛苦了哈，减慢车速，小心的开车。那北部呢，则是沿海地区要留意哈，因为受到台风外围的环流影响啊，这个比较容易出现强风啊，6到8级左右的强风，所以呢这个沿海地区一定要留意风势风切了哈。会有人是夜晚睡不着，不知道怎么办，干脆出去走走，散散心吧。有这样子的人吗？我还真的做过类似这样的事情，就是以前还没有像现在这必须要夜晚工作的时候，日夜颠倒工作的时候，夜晚有一天就莫名其妙睡不着了。然后呢，我就曾经做过什么事情，去看午夜场电影啊。当然这建立在隔天不用工作的状况下，隔天白天没事可以补眠的状况下啊。但如果真的有这样子的空档哈，可以在夜晚的一个人出来透透气，沉淀沉淀自己，其实好像也是一件不错的事情，对不对？来自江蕙这条歌《秘密》。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2:49啊。如果你有国外朋友呢，啊，对于这个台湾的经典歌啊，通常会想起《甜蜜蜜》，对不对啊？不过呢，啊，现在这个年代了啊，我可能会跟我的国外朋友说，《甜蜜蜜》你当然一定要知道。那么现在还有很多的歌曲啊，一定要推荐给你听。好，刚刚听到邓丽君经典的《甜蜜蜜》。好，小心在国道四号呢东向的8.5到10公里啊，这里是神冈路段外侧车道有刨坡工程啊，所以留意哦。神冈的入口匝道中间9公里会经过神冈入口匝道，这里也有刨坡工程在进行。

三金歌王殷正阳这首《莲后》，时间是凌晨的2:57。好消息，原本在台82线东向14.9公里鹿草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事故已经截获排除了。

好啦，又一个小时过去了，等一下三点整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啊，就要进入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三点之前，林志炫穷途末路，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啦。

0: 凌晨三点钟，当你忙碌了一整天，不妨暂时让脑袋放空关机，享受专属自己的休闲时光。
1: 不管是边追剧边吃冰淇淋，或是听听音乐，想做什么自己决定。
0: 大家好，我们是 Lini， 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3: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80公里湖口之前，路肩有抛锚车，后方没有摆放警告标示，暂时还没接获排除，要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国一南下的1到4公里过基隆，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啊，还有北上的9到7.7公里过汐止，这里也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北上的五股入口匝道施工封闭，这里要麻烦你改道行驶了。国道三号在南下的埔顶1、埔顶2隧道、木栅景美隧道，还有南下的54到55公里过莺歌系统，这里都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二号在西向的大竹往青埔方向的匝道是施工封闭的，这里要麻烦你提前规划改道行车动线。那东向的5到7.8公里过大竹，内侧两线车道也有施工在进行。看到在中部区域呢，国道一号南下的156

156到157.2，三义到泰安服务区，还有南下的162.1到163，后里到台中系统外侧车道都有相关的工程在进行作业。国道三号则是在北上的221到218.7，北斗路段外侧两线车道在进行施工。那最后省道的工程，台64线东向的观音山隧道内侧车道在进行清洗哦，还有在台74线双向的14到37公里中兴到雾峰内侧车道有路灯损坏工程的维修，要麻烦你多加小心。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呀，你不是说今天你男朋友要来我们家拜访，我就想说啊，出去买个下酒菜。
1: 所以你酒驾摔伤？
0: 哎，我话还没说完呢。
1: 哦，那然后呢？
0: 然后啊，我们路口啊，有个年轻人在等车位，就把车并排停放。哦，我为了闪他，
1: 所以你就闪到腰。
0: 哦。你这么急惊风的性子到底遗传到谁呀？
1: 好嘛，我担心你嘛，
0: 所以我只好绕到快车道，还好后方的车子刹得快，不然啊你就没爸爸喽。喏，你看刚刚远景到场取缔就这个年轻人啊。
1: 哦，太可恶了，就不要让我遇到车祸吧。
0: 应该是你男朋友来了吧，我来开门啊。
2: 并排停车常导致后方车辆为了闪车发生车祸。为了维护用路人安全，只要并排停车的车辆驾驶离开座位或引擎已经熄火，又或者停车超过3分钟，只要符合以上三要件之一，一经取缔即可依法开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4: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3: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4: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3: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4: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5: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我60岁，我收听景广，因为景广陪我从小一起长大。
7: 我40岁，我收听景广，因为景广是一部好车的基本配备。
8: 我18岁，我收听景广，因为景广是我路上最棒的汽车教练。
9: 我5岁，我也收听景广。因为我阿公、我爸爸、我姐姐都只听经过，他们都不给我听别台呀。我们全家都听经广哦，那你呢？
10: 在生命的旅程中，一路陪着您的电台，警察广播电台。

0: nothing。
1: 不要浪费力气在无聊的问题上了，脑袋转一下，学习我们原住民脚踏实地，好不好？
2: 收听景广，享受生活，每天都可以很美好的。我们是
3: Boxy，
2: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开心的警察广播电台。

许富凯讲袂出嘴的真话。我记得我前一阵子在这个 IG 上面滑这个短影音啊，你看啊，我也非常喜欢滑短影音啊。然后呢，就滑到这个许富凯的演唱会片段，非常的敬业啊！最近才刚开了演唱会，就是说呢，演唱会有个桥段，就是这个唱到一半呢，舞台会出现一个大洞，然后这洞其实里面是有一张床了哈。然后呢，因为这剧情需要这个许富凯呢会和一个类似现实生活中的困难还等等拉扯，但是拉扯到后来就掉到洞里面去了。然后呢，他站在旁边唱歌这个歌迷们都很为他担心许富凯踩空了怎么办？但是呢即使在这样子的状况下，当然了，这是彩排之后的这个走位，所以呢他仍然是唱的是非常的有自信，而且非常投入让大家见识到一位他应该算中生代了吧对这个台语歌手的魅力。时间是凌晨的3:12。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

有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啦哈，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来自谢晶晶跟翁立友，这条歌为你为金威。

谢晶晶加翁立友为牛为金威3:17，好消息，稍早国一南下80公里湖口之前路间的抛锚车结束了哈，应该这个排除了啦哈，所以夜间就剩道路施工了。今天的道路施工还不少哈，在国一北上42到40.85林口路段内侧2线车道有工程，国道3号呢在南下的2.5到6公里过马东系统到7堵内侧2线车道有动态太地磅施工，北上50.8到46.8哦，三鹰之前到树里外侧2线车道有路面的工程，国道5号呢在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北上的罗东入口匝道内侧车道有工程啊。事实上呢，北上46到44公里过罗东路段啊，这里外侧车道也是有施工的。好，国道4号要麻烦留意东向的8

2.5到10公里，神冈路段啊外侧车道有刨坡工程，包含了9公里哦，神冈的入口匝道呢，路面也是有刨坡工程在进行，经过时一定要多加留意了啊。好啦，很高兴全部路况都排除了省施工，多加小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陈怡婷，嘎逼精威。

0: 蓝心湄的歌曲《爱情等于咖啡》，时间是凌晨的3:26。如果夜间需要喝咖啡提提神，来杯冰冰凉凉的咖啡，这夏天嘛，啊，这个不但提神，又能够让心情开心，这可能是最好的了哈。接下来送上来自伊能静《冰箱里的》，哎，不是咖啡，是玫瑰。好啦，好，持续提醒你了，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
1: 贴在那树背了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我从越南嫁来台湾，在中文班学会说中文，社区常常有人来帮我们上很多课。
4: 我从菲律宾来台湾工作，认识我先生，他鼓励我考驾照，现在都是我骑机车接送小孩上学。
5: 好，我从泰国来这边做工程，公司老板好关心我们生活，常常给我们办活动。
6: 我从马来西亚到台湾来读书，一面学中文，有时候也帮忙做马来语的翻译工作。
7: 我从天津嫁到台湾来十多年了，孩子已经上了国中，现在我在社区里教钢琴，还做点小生意。我认为我根本就是个台湾人吧。
8: 无论你来自何方，在台湾你可以跟大家一起过生活，受教育，找工作和参与各项活动。
9: 我在台湾，
8: 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11: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12: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13: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1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1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

3: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我是奕勋。好，目前呢，中央气象署仍然有发布大雨特报，在这个南高屏三个县市呢，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啊，还是容易出现短暂阵雨。过去一个小时哈，的确呢，在高雄还有屏东啊，尤其沿海都是降雨热区。那么除此之外啊，因为这个风力偏强，在北部新竹以北还有东北啊，以及这个马祖地区，还有在这个恒春半岛啊，都是有发布陆上强风特报，针对沿海啊，可能会觉得风浪会比较大了哈。这个风浪，是不是受到沙德尔台风的影响呢？哈，中度台风沙德尔呢，在昨天晚上8点的位置，大概在距离台北500多公里的海面上，那么逐渐转西的方向移动。可是呢，这颗台风，在这个接近台湾的过程当中，看起来这路径，没有那么的往南偏了。而且环境呢逐渐不利于其发展，所以有可能在今天就会减弱为轻度台风，目前还是中度台风。但就算它距离台湾没有那么近或者是它的这个暴风圈会逐渐的缩小哈，天气还是不太稳定了哈。这个今天到明天呢，受到外围环流影响，西半部地区、宜兰地区、花东山区都可能会有一些零星短暂降雨了哈。那么这个星期六星期天呢，台风远离，不过台湾仍处于比较低压的环境，水汽偏多，而且呢偏西南风到南风的环境，中南部朋友可能还是比较辛苦了哈。这颗台风明明就在台湾北部，但是预测哈，接下来的这个降雨热区反而是在南部会比较多哦。那预测呢，在下一个礼拜一8月31号，南部、东南部地区仍然有局部短暂阵雨，那其他地区应该是可以恢复多云到晴，甚至到了9月，环境会逐渐转为偏东风。是否会恢复为这个典型夏季炎热的天气形态呢？到时候要是这个太平洋高压是否会往西增强的影响了。来自 UNUS 1万个礼拜。

一年有52个礼拜，所以这个10000个礼拜呢，大概有200年。我们有办法完完整整度过200年10000个礼拜嘛，所以把握有限的时间。来自 UNUS 的歌曲10000个礼拜，3:41，目前没有新增道路状况，持续的夜间施工。国道一号北上的五股入口施工封闭，国道二号西行的大竹出口往青浦方向的匝道也是施工封闭。国道五号呢，在北上的罗东入口匝道内侧车道有施工，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在这个国道四号呢，东向的8.5到10.4公里，神冈路段外侧车道有刨铺工程。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卢广仲，嘿呀。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尼的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铃。

电台。是嘞，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报3:52。好，目前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提醒你啊，夜间市区部分的施工，在台北市的中兴桥台北端的引道哦，从康定路到环河南路的高架段有标线的调整作业到6点钟。好，然后呢，在这个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双向有移动性的施工，部分车道会受到影响，以及呢新北市板桥的万板大桥双向机车道都在施工。另外呢衔接新北环快的车匝道有车道缩减的状况。来自明先生去飞翔。

0: 又要展开新的一天
1: 啊！不知道对夜间工作朋友来讲，是不是要赶快休息的时刻？但是大部分朋友来讲，又要展开啊一天辛勤的工作了哈。等一下呢，在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了。哎，不过呢，我今天有一个任务，今天是中元节，家家户户要普渡，所以感觉好像也会很忙，然后很充实。然后呢，祈求每天都可以顺利、平安、健康，祝福你啦，今天也可以过得快乐。最后这首歌曲送给你，胡凯儿和林怡带来的《不得舍不得》。那么过完今天，哇，明天就是礼拜五了哈，真快。我们就明天一样凌晨一点钟空中再见啦，拜拜。

清晨四点钟，追寻梦想的路上，你可以听从自己的真心 Be the one you want to be， 活出最闪耀的自己，让我们放开双手，勇敢实现梦想吧。我是张雅涵 Kimi， 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到4公里过基隆，内侧两线车道路面施工；北上9到7.7公里过汐止，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北上五股入口匝道也是封闭施工的。国三南下的木栅景美隧道，还有南下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都是外侧两线车道施行工程。那另外在国道5号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北上的46到44公里过罗东外侧车道有工程啊，北上罗东入口匝道这里内侧车道也是在施工。另外在中部的国道4号东向8.5到10.4神冈路段外侧车道有刨布工程，那其中神冈的入口匝道呢啊，也是路面有刨布工程在进行当中，请你经过要多加留意啊。这个最后省道的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内侧车道进行清洗，预计会到6点钟，也麻烦您经过要多加小心喽。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哦，已经4:06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哦，中度台风沙德尔越来越近了。昨天晚上8点，中心位置台北东北方580公里。那预计到了今天晚上8点，中心就会在台北北北东方400公里海面哦。最主要是在琉球附近海面航行作业船只就要特别注意。而今天还是受到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但到了午后，苗栗以南东半部山区也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哈。温度方面，全台平地最高温新北汐止29.6度啊，台北市北投也是同款哈。那目前是在新北、台北这边又到29度，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5到29度左右。

哦，我们提供给 Bobby 哈，那希望大家都会当顺利平安。我只求大家可以出入平安的喝啊，其他我也办不到。我他们我讲，你现在我被我每次祝福人家，我被求不用不用讲赚多少钱啊，我没有那个能力啦哈。但是我可以借由我的笑声节目帮你提神一下哦，希望对你的出去平安有帮助安尼啦哈。希望提供的波比哈，今天中原普渡，普渡不只是要安大喝下底哈，也要好好的照顾自己啦哈。来，今麦时间再过几秒，4:13了。那在台61线北上24公里沙仑出口外侧路肩这边有塑胶桶掉落哈。因为才刚掉在这边不久，但是已经有通报处理了，哎塞吉呀。那另外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较侪位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好，那要甲拄只迄块怪批评，那其实也是劝世歌呢哈。

跟你讲哦，这个世间啊，教驾计，人的爱教体力哈、哦。好，希望一切呢都是照正常顺序循环。我们各位当下是安尼啦，我们会祈求，希望这个上天可以帮忙，但是最主要。

我是编王洪恩。逐梦的人能把努力都化成幸福，逐梦的路上也要注意安全哦，开车别忘了要系上安全带，让自己平安抵达幸福的目的地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经4:19了哈，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卡多，国一的话北上过汐止内二线，然后五股入口这边是施工封闭的，以及南下呢过基隆内二线也有工程爱注意哦。

0: 哦，就在蔡明佑的歌曲里面，这风格算蛮独特的哈，这样的一个节奏点。这首歌叫哈哈，这是非常一言难尽的感觉哈。好，继续悬疑下去。水蜜桃侦探社，昆美千。
1: 是这神仙，行事淡几类，很得想。

哦，胡美清，胡美清，所以你把就来背哈。Game 在这样一个世代里面，每天的讯息铺天盖地哈。那我们要学习一种这个新时代的新的生存之道，就跟你要懂得交通规则，赶快哈。你要懂得现在呢看到的任何的讯息，第一时间都要先保留，先打个问号。就像说现在很多人都打刚你 YouTube 听管多老师哈，哇，就影片好多看不了。但你知道现在很多 AI 机器人，它一天之内成千上万的那个影片哈，它就可以那个无限量的这种产出哈。然后我看到很多那个 AI 的影片，他可能做了一个医师的形象，做了一个专家的形象，然后他讲了一段我们不确定到底对不对的内容哦，但是好多人按赞哦，因为还是有很多人不知道那个不是真的医师，还是 AI 做出来哈、哦。分辨一下，分辨一下。你如果看 YouTube 影片，你可以去点进去看他那个内容哦，内容说明哦，因为每一个影片它都会有这个内容说明。那如果是 AI 做的，它会标示哈，至少这是最基本的一种分辨法，更别提就算是金甲狼收者的哈，我们都还要去确认这个讯息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哈。所以哦，金甲是把就会背后金嘛，哎呀，在这个时代。中元节还蛮适合听这一首歌的。有时候人比好兄弟还狠啊。

来，再过几秒，4:32了。尽管我是雅玲。台61线北上24公里，沙仑出口留意外侧以及路肩塑胶桶那里加。再来，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五一号，国一现在北上五股入口施工封闭，北上还有过汐止内二线。南下过基隆也在内二线有工程。好，然后林口这边北上林口内二线，南下林口一前内三线都还在施工。再来国三北上三鹰前到树林前外侧两线，然后南下再过莺歌系统外二线，以及南下的过马东系统到七堵隧道内侧两线车道，这边也有作业哈。

哦，国三北上民间交流道。哦，先前说出口匝道这边有故障车，不过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啦哈。好，再来国三南下呢，是通霄到苑里外三线南投交流道到南投服务区外二侧要注意。国四目前东向的往潭子神冈入口这边哈，这里施工封闭哦。而国二呢是西行大竹出口往青埔匝道也是封闭的。另外国二东向过大竹内二线也在施工。

哦，马古拉威哦，北上罗东入入口匝道的内侧，还有平林出口匝道哈、哦、外线跟内线轮流施工。北上过罗东外侧，再来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内侧施工封闭。哦，今天施工的点看在位哦，哈、哦，目睭的背后金，掌握好速度，一定要注意安全呐、啊。好，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诶，0800-000-123。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哦，施文斌的歌曲《暖暖给人讲》，这里给人讲大气头哦。中元节，基隆绝对是重要的地点之一哦。放水灯或者他们的这个中元祭哦，这才是真出名，对吧？那基隆的中元祭可以这么大的一个规模，而且呢，真的发展多年哈、哦，这个一直整个的组织非常完整。跟地方的自信，人工一景哦，这边因为那个械斗的情况太严重了，后来哈、哦，这五帝回廊提出这样一个方法，要斗是不是？不然用顶头来拼哈、哦，哇，这真的哈、哦，就像现在哈、哦，与其呈现斗狠，不如我来比跨上跳舞较厉害啦哈、哦，这种比才艺哦，锦上起家。很有智慧、哦、然后造就了这个基隆中原记、哦、这么多年的盛景。好，中元节、哦啊、当然啦、哦、这个北部基隆啊，不南部嘞哦，总是会想到乡村的小歌哦。今仔嘛，真正台湾要行透透哈，会真无用哦。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康康。人家说马路如虎口，要特别小心走。这时候就要想到过马路口诀三兄弟：停、看、听。停就是先在安全的地方停下来，看就是观察左右来车跟转弯车辆，看到绿灯秒数足够再走行人穿越道，尽速通过。最后是听了，随时聆听周围车辆的声音，多一份警觉，多一份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平安。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接到不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都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不要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哎，4:47喽，尽管我是雅玲。哦，现在有出现事故的新讯息耶，国三北上366公里过田寮，有自撞车占用在外侧以及路肩哈，务必留意国三的北上366公里过田寮，要注意外侧路肩哦，有自撞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哈。还有台74线西行4.1公里高铁台中，这里中外一侧两台车的事故哦，也是刚通报的，台74西行4.1公里，在台中高铁这边哈，中外侧要注意，这个事故也才刚通报哦。还有国三南下58公里过莺歌系统中线三角锥让里加哦。而先前台61北上24公里沙仑出口外侧路肩苏嘎汤啊阿喜让里加哦，还在这里哈，注意一下嘿。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墨西哥的外电报道。墨西哥有一对夫妻哈，他们呢为了他去要挑选新的沙发，但是他们挑新沙发是考量到他们家的狗狗，他们有一只宠物犬哈，那要帮狗狗挑选新沙发，因为家里有宠物，有时候沙发的材质考量就不一样。不过他们去的这个家具店是禁止狗狗进入的啊，那边转哈，但是他要挑的要适合他们家狗狗的沙发，所以呢就把他这个家的爱犬的照片啊变成等身大的这样纸板

做了一个例行狗牌，一模一样的，然后带着他去逛家具店，然后还把他那个就是纸板的分身就放在沙发来看，哦，这样那有素配吧，还看颜色搭不搭哈，哎呦，够高职业啦。然后他们去逛一逛，然后就把这个过程拍下来，真的真的好有趣哦哈。虽然是我够搞刚啦，就是喜欢宠物的人哈，真的做到这种程度对他们来讲不算什么，但是他们发现这一次用纸分身测试觉得是很成功，所以以后他们决定如果去那种禁止狗狗进入的店，他们就带着这个纸板的分身。

哦，310哦啦啦啦，帮你打一下瞌睡虫，把旧爱背后金，现在也有新的事故通报哈、哦。高雄旗新兴区这里，高雄新兴区中山一路往南跟七贤二路路口，加有四台车的事故哈，这里这台车的事故，一定要特别注意哈、哦。高雄中山一路往南跟七贤路。七贤二路路口要特别注意，好几台车的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而先前台74线西行 4.1 公里高铁台中这边要特别注意，中外侧这边是两台车的事故哈。国三北上366公里过田寮，自撞车占用在外侧以及路肩，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oh, Sam Smith 唱的 La La La。 OK， 你去看这个歌不好唱哦，你从头到尾这样 La La La。 今天等不给到4:57，不过还蛮适合打瞌睡虫的哦。来，目前因为有好几起事故哦，今天把就要背后给国三这边是北上366公里过田寮，有自撞事故占用在外侧以及路肩，而台74线西行 4.3 公里高铁台中中外侧能带车的事故。再来高雄新兴区才刚刚通报的中山一路往南跟七贤二路路口有四台车的事故，目睭真正白乎金哈。

0: 在时间早上五点钟，各位朋友 ，Are you happy now？ 你快乐吗？告诉你快乐的小秘诀，只要敞开心房，活在当下，就会有幸福的感觉哦。我是 Jocelyn 940，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我也爱你，都说一个。
1: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2: 再过几秒，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三在北上366公里过田寮，留意外侧路肩这边有自撞事故哦。以及南下58公里过莺歌系统中线三角锥浪里家。台74线西行4.3公里高铁台中，留意中外侧两台车的事故哦。以及高雄新兴区通报不久，中山一路往南跟七贤二路路口系带车的事故。台61线北上24公里沙仑出口外侧路肩塑胶桶还是掉在这里哦。以及目前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国一的话北上五股入口施工封闭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阁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中度台风沙德尔越来越接近台湾哈。凌晨2点，中心位置在台北东北方550公里处。然后呢，在到了明天同样的时段，中心位置会在台北北北东方390公里的海面哦。所以这个时候，在台湾北部附近的海面，还有琉球这附近航行作业船只，都要特别注意这个台风的动态。今天还是有西南风的影响，南部地区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有较大雨势几率哈。中部是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可是到了午后，苗栗以南东半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今天中元节很多地方都要普渡哈，所以要注意这个下雨的情况啊。好，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新北汐止跟台北北投，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26到29度左右。

哎，想要找一个人后面跟你想手边的歌声胖比胖的胖说早上起来吼，不应该跟他那个蜜蜂的翅膀滴滴滴滴滴滴滴那去找花蜜来吼，是为了自己还是说有人可以吼可以上好伊安尼哦，那心情真的不太一样。那么重点是今天呢，中原普渡到来哈，真正做个做无用诶，透早为菜市啊开始对吧哈，还有要普渡的哈，还可以拜拜哈，哇，真无用真无用。但不管怎么样哈，希望大家当然注意安全，注意爱平安呢。五点控高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王阿玲。好，目前因为有还是有两个事故点，一个在高雄新兴区高雄的中山一路往南跟七贤二路路口，叫这两三是四台车的事故哈。目睭真正背后金某要特别注意现场的情况，拜托一下。以及国三北上366公里过田寮有自撞事故占用在外侧以及路肩哦。倒是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台74线东向 4.3 公里高铁台中这边中外侧两台车的事故现在已经解除了。路况哪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位 0800-000-1123。

六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哎，5:16哦。哦，有两个情况排除了。高雄新兴区这边，中山一路往南跟七贤二路路口，过来待车的速够，现在已经排除了。台61线北上呢，在沙仑出口外侧路间的塑胶桶也已经解除了。不过目前在国三还是有自撞事故要留意哈，这是国三北上366公里过田寮外侧路间留意自撞车啊。而国三的南下58公里过莺歌系统中线三角锥到你家哈。另外国三北上民间交流道出口匝道，先前说这边有故障车。好，再来国三呢是南下通宵到院里外三线，以及南投交流道到南投服务区的外二侧，要注意工程都还在进行哦。

国一目前园林交流道北向入口是封闭的状态哈，所以要调整动线哦。还有国三，因为民间交流道双向入口匝道都在施工哈，也是要改道了哦。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部专线0800-000-123。

盛产期，可是呢说最近啊高温炎热，农民反映工吼，卡北顺爪嘎东长不出来的，说整体的产量哦减少了2-3成哈。哇，本来卡北顺怕热呢哈，看到那个叶片都被热到前端都变枯黄了哈，难怪结不出笋来哇。我们跟他们和大家知影讲，即马要食卡北顺当着时哈。因为夏秋是茭白笋的盛产期了。

们来讲一下来自南投埔里的报道。南投埔里这里是台湾呢茭白笋最大产区哦，卡北笋真出名，全台90%的产量都在埔里家。现在是

哦，来这里英红东方美人，你知道卡北顺的外号叫美人腿对吧？好，哎呀，希望这个天气不要影响太多他的成长。来，现在时间再过。

过几秒，5:25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三还是要注意自撞的事故，在北上366公里过田寮外侧路肩要小心，以及南下58公里过莺歌系统中线三角锥要起当里家注意哦。

0: 哦，这是戴爱玲·葛西瓦一起合唱歌曲《快一点》。如果这个拉丁歌手可以风靡全世界，我觉得台湾原住民音乐哈也可以是真的非常世界音乐这样的一种风格哎。
1: 每次一切的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2: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1: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2: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1: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3: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30哦。尽管我是雅玲，但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北上366公里过田寮外侧路肩自撞的情况，现在已经排除了。可是国三南下58公里过莺歌系统中线三角锥还是在这里啊，注意哈。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典故打V，国一的话北上过汐止内二线，还有林口的内二线哦，以及北上五股入口都在施工。而南下呢，再过基隆内二线也要注意作业的进行，还有南下林口一前内三线也在施工哈。另外国一南下靠近嘉义交流道中内侧也有作业哦。再来，在国一的南下三义到泰安服务区外侧，以及后里到台中系统也在外侧有作业哈。国三是北上民间交流道，哦，对不起，更正，是国三南下，哦，南下是在通霄到苑里外三线，还有南投交流道到南投服务区外二侧，以及国三的。

国三在北上中寮隧道中外侧也在施工哈。还有目前国三民间交流道双向入口匝道都在施工，所以要提早改道哦。国二是西行大竹出口往青埔匝道封闭，东向过大竹内二线也有工程。国五北上在平林出口匝道这边有作业，还有过罗东外侧施工封闭哈，以及北上的罗东入口匝道内侧也有工程，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内侧也要注意哈。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出入东西 ，Bonjour。元气满满，哦嗨哟！安全至上 ，OK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勿哪零。

梦的瓦路子，这是赖慧如的歌，声五点三十八分了，警察广播电台，三个点沟通网，王阿玲。目前在国三南下58公里过莺歌系统中线三角锥还是掉在这里哈。还有国三目前北上木栅景美隧道外二线，以及南下呢木栅景美隧道也在外二线这边有工程哈。再来现在在南下过莺歌系统的外二线也在施工，小心啊。好，因为很主席齁，在国道上国一国三然后国二国四国五国十哦，施工了点检查过了，我把住了背后给猫来到施工现场，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谢谢齁。

0: 苏芮、于堪平合唱的歌曲《请跟我来》。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我们来讲一下枕头啊，几乎很多人每天都会用到的物品。那枕头的清洁其实也是跟健康有关哈，定期清洁这是非常重要的步骤。专家的建议是说，枕头你至少隔一年到两年就要换新了哈。有啊，阿哥恁倒的枕头更顽固啊，有的说那个枕头硬固打当啊，拢无吗？哦，还要看不同的材质，他们更换的时间是不一样哈。那就算你不打算更换，也要注意每个月都要清洗，几个月就要清洗一次哈。是讲枕头啦哈，啊，枕头套要常常清洁，因为枕头套跟你的脸啊头啊非常接近。那我们来讲一下枕头，因为有不同材质，现在有所谓的记忆枕、泡棉枕，至少两到三年就要换新。那乳胶枕呢是两到四年要换新。可是呢，如果

是合成乳胶枕头耐用性可能就比不上天然的乳胶枕头哈，也有分。然后还有人工羽绒枕，哇，其实什么材质都不重要，重点是当你发现你的枕头失去弹性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该换了，不管它的时间长短哈。还有呢，如果你起床后你发现你的脖子肩膀头会痛，那代表这个枕头在你睡觉的时候它已经没有办法为颈部跟你的背部提供适当的支撑了，或者呢枕头已经不是原来的形状，变得扁平或凹凸不平，拍打后很快就陷下去，这个也该换了。那还有就是你的枕头已经有异味，那个汗渍出现了，我拿枕头睡的时候睡过之后觉得我皮肤怎么会容易痒，这也该换了。所以不是局限说一定要等到一年两年才换，没有，你要看你的枕头出现刚讲这几个状况的时候那就该换了。

Starco 五十爱合唱的歌曲《金头山》，说老妹姐，你金头山有时候这不同的那个可能啊，对吧？哈，真的是不用出门，门生顶的金头山也有真的老妹姐的宜兰金头山哈，不要高兴得太早，要确认一下啊。哦，就像说要炒饭哈。有可能真的只是要找你去吃炒饭，就是确认清楚再雀跃吧。来，这是胡文瑞唱的歌曲，就叫《炒饭》。

Hello， 你们好，我是 Dino 李玉玺。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提醒你，聚会小酌后，请务必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或者是计程车，千万不要酒后开车，才能安全平安归。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5:54哦。目前在国道上还是有好几个施工点，国一、国三、国二、国四、国五、国十，哇，过哪位过哪位哈，把旧的背后金毛注意一下彼此的安全呐。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平。

屏东的报道，屏东现在在推动地方创生的见习，也就是说让青年可以实习，而且还有薪资的津贴哦，哈。希望让在地青年来带领见习生，然后呢认识屏东的文化哦。今年暑假就有好几个原乡团队带领青年走进部落，认识原住民的文化。这样的暑假过得真的是蛮有意义的哈。比如说有一个团队，他们跟学校在合作复耕小米，那也就在马家乡呢买了两分地种植小米，就让见习生哦可以真的小米不是买来的，是自己种出来的，哇，真的很有成就感哈。

现在真的有越来越多青年返乡，而且呢用这种挖掘在地特色或者去做食农教育，然后希望让更多年轻人可以留在家乡。

罗嘎达国啦，我是以苏嘎亚苏凯燕的团长 Elvis。 有时候你是不是也会觉得布拉嘎萨古，我想要飞，想要飞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那就找时间开车到远方去旅行吧。需要最新路况的时候，可以利用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陪您行车顺畅，一起探索广大的世界吧。

Gus Das 曙光出现的时候，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好的音乐跟最新的路况伴你开始一天的行程。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我是阿

好，现在时间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先前国三南下过莺歌系统中线三角锥，现在已经排除了。再来国一、国三，还有国二、国五，好几个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了。而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内侧的作业已经结束。

另外，从路网图来看，目前国道上大致顺畅，但给小波奇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不过在这之前呢，来讲一下刚刚在5:47的时候，台东这边有地震哈，震央是在台湾东南部海域，地震深度35公里，瑞士规模5.2，最大震度呢，台东、花莲都是3级。然后屏东、南投、高雄、嘉义、云林、台南、嘉义县市哈，还有台南，好，这几个县市都是2级。然后呢，台中、彰化、苗栗、宜兰都有1级哦，比较多县市有感哈。这是5:47有地震啊。哦，那中度台风沙德尔凌晨两点。

中心位置已经来到台北东北方550公里海面了。预计到了明天同样时段，中心位置会在台北北北东方390公里海面。这是在北部附近海面，还有琉球附近海面航行作业船只都要特别注意哈。而今天持续西南风影响，所以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有些地方会下大雨。那中部的话，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苗栗以南东半部山区也是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嘉义以南是有大雨特报的提醒哦。好，目前全台即时温度哦，25到29度左右。那到了中午前后哦，双北、宜兰、花莲、台东、连江县都高温都有到34度哈。

哦，很适合在清晨聆听的歌曲，林心怡 Shiny 我是光，帮你加油打气一下啦，已经透早哈，较感官的麦就陪背后金哈，6:09咯。现在有新的路况提醒，台62线西行8公里过暖暖

外线这边有好几包水泥散落了，小心哈。有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哦，来自跳跳糖。我的唇就像温暖的咖啡，有没有觉得我像闻到一股温暖又浓郁的香气啦？

哦，现在时间6:14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哈，在路况方面啊，除了刚刚通报台62线西行8公里过暖暖外线，好几包水泥散落哈，这边要注意。那因为国道上大部分的一些施工点都已经告一段落了。以路网图来看，哦，绿油油的，我告诉你，我告诉你，好啊，非常顺畅啊，哈。

Engage 波奇。那如果有新的情况需要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多点关心，多点注意，

麦讲全球防诈联盟最近发布了一个今年度台湾诈骗现况报告，在这个报告里面呢，说有75%受访者过去一年呢曾经接触过诈骗，其中有将近半数曾经跟诈骗者互动。那他们在提醒，就数位平台方面，像 LINE、FB 还有 Gmail， 这是民众最常遇到诈骗的管道。在现在这样的时代里面，你说你接触到那个诈骗者好像也不是什么新闻，还蛮普遍的啊。但是有超过50%以上的是曾经跟诈骗者互动哈，那也有的人是一开始很快就发现不太对哈，然后有去问165，哎呀，好在没有被骗，也有的是有警戒心，不过有的人真的不明，就是不知道对方真的就是要设下陷阱，就这样一步一步哈踩进去了。好，我们来讲一下这个 LINE。 以前都是电话诈骗，但是现在呢，因为很多人家里都不用室内电话，对不对？比较都用手机啊，然后所以电话诈骗率呢现在比较低，已经不到50%，以前是有超过50%。那 email 的诈骗率反而上升到44%。好，再来就是社群平台这边诈骗率也提高，然后要特别注意的，因为用 LINE 这个部分，特别是现在很多这个长辈啊，阿公阿嬷LINE 每天 LINE 不停啦，对吧？用 LINE 的比例很高，但是相对的，这个变成是一个讯息来源的非常普遍的一个窗口哈。家里如果长辈你要改讲爱改搞LINE 很多的讯息，然后我们来讲一下，现在很多长辈开始面临人生另外一种冲击，你知道吗？就是以前我们可能在这个早期的时代都相信眼见为凭，但是现在的时代已经不一样了。真的不一样了，现在眼见不一定为凭，而且有时候你眼睛看到真的会欺骗你哈。说现在很多长辈面临一种就是心理冲击，就是他分享给别人的影片啊讯息，其实后来发现那是假的。现在很多长辈把那个 YouTube 那个影片他当作跟他打击哦，就是他在听节目，其实他有时候也不是真的要看内容，他就是放在那边听，那是一种陪伴哈。因为有时候家里年轻人东抵瓜靠啊，在忙啊，没有人陪他讲话哈。但是我们要提醒，因为现在透过 AI 的技术，很多 YouTube 上面的影片，机器人他一天可以做出成千上万的影片哈。然后看到好多，特别是那个做出一个医师的样子，或者那个专家什么财经专家医师这种影片真的很多。好，然后全部都是用 AI 做出来的，但是呢做的比真的还像真的有一些影片呢看到好多，不是那个几百几千，是好几万人去按赞，还有很多热情留言的，哇，真的要小心拜托拜托，你要看 YouTube 影片你先点选一下那个影片内容，每个影片都有它一个内容说明嘛先看一下，如果是 AI 制作的会有标示，更别提有一些你看起来就是觉得很假，哎呦，就算是错误的假的讯息，你真的一天听个几遍你就会变成真的了。现在长辈要学习怎么用 AI 来帮助自己的

生活，但是不要被 AI 做出来假影片的给骗了。公立脑慢 AI 人心的 BI 哈，但不要被骗了哦。AI 可以帮助我们的生活，可以变得更加有趣、更加丰富，但是它也会变成是很多的陷阱之一哦。但是这歌送给厝内开干妈店比较靠的朋友，我跟你讲，骗这件事，那真的是千古不变啊。

哦，陈小芬招牌歌《爱情的骗子》，我问你，哎呀，问你良心到底去倒位？真歹讲，古早以前就看无啊。好，六点二十五分。最近听到一个故事哈，就一个三十出头的女生，那因为她遇到失恋，很痛苦，结果在网络上有人就开始跟她聊了哈。哇，因为知道她失恋哦。照三餐嘘寒问暖，哦，还陪他聊天这样子哦。

这样短短一两个礼拜就把这个女生的心给锁住了，然后你知道就用各式各样的诈骗术骗她一轮哦。当然先从这个感情诈骗开始，然后最后这个女生呢为一个从来没有见过面的这样一个网友，但她认为她是爱她的哦，没有钱，然后还去办了信贷，还偷偷把家里的房子等他拿去抵押，后来被发现，好在有被发现的哦。但是哈、哦，他的家人跟他说：“你就是遇到骗子了。”他没办法接受哎。在很多调查的这个案例里边，说有超过六成以上受访者自认是有信心有能力可以辨识的，但是即便自认有信心，你觉得我有把握不会被骗，但是还是没办法避开精心设计的骗局。

0: 高尔轩的歌声，别骗我。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6:31哦。目前在台62线西行8公里，过暖暖外线好几包水泥散落，而且这个刚通报不久，爱注意哈，拜托。除此之外，现在国道上蛮多施工点都已经告一段落哈。然后从路网图来看，很主席国一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哈，车速还行，不过渐渐车多起来了。哦，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内政部推出公寓大厦减灾防护指引，预计九月国家防灾月起开始推广，首波印制10万册，优先提供全台社区管委会、管理维护公司以及保全业者。全国约有7万栋设有管委会的公寓大厦，后续也将制作电子书，强化社区防灾能力。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公寓大厦减灾防护指引以自助互助协作为核心，内容分为5个章节，涵盖认识灾害风险、成立社区自主防灾队、平时准备灾时应变及防灾资讯，并纳入大规模伤亡事故应对、基础救护、正确灭火及情形搜救等实用内容。
2: 我们很希望透过这本书，请我们社区的管委会自己可以组织一个刚刚我们萧署长特别提到的一个社区防灾的应变队。那如果有社区防灾应变队的话，大家都知道怎么样做分工，而不是大家都乱成一团。有的人会觉得说会不会太简单，我们还有 QR code 上面有说你要透过什么方式可以有这个下载或者是扫描更完善的部分。
1: 国土署建筑管理组长陈威成表示，相较适用于所有民众，涵盖天灾、战争、自然及假讯息等风险的台湾全民安全指引小橘书，这次所推出的大橘书聚焦在公寓大厦社区情境，提供管委会、管理维护公司、保全及住户面对地震、火灾、水灾、瓦斯外泄、停电等灾害时的应变方法，并强化社区自主盘点、住户关怀、任务编组、通报及演练。
3: 我们的大局书的部分主要是针对管委会，因为我们主要要互助的这一块要来做一个强化，主要来成立这个应变队嘛，所以我们会针对管委会这个部分怎么来成立这个应变队来做一个强化，所以我们宣导对象就是管委会、管理维护公司跟保全的部分。那住户当然可以就直接下载我们的电子书去看。
1: 国土署长蔡长展指出，成立自主防灾队是这次推广大橘书的重点，将透过地方政府、示范社区以及相关单位逐步推动，鼓励公寓大厦从既有管委会及管理维护机制出发，建立社区自己的防灾编组，平时做好准备与演练，灾害发生时则能及时分工互相支援，让社区在专业救护人员抵达前具备基本应变能力。
4: 那个我们这次的这个大局书如果在九月寄出去以后，这项工作是一个开始，不是寄出去就结束。开始就是说我们会在这个公寓大厦里面去推广。那怎么推广？我们现在其实在全国的公寓大厦里面会有一些相关的评鉴，那这个评鉴就是评鉴优良的，所以我们会把这一个成立这个 TSER 这一些社区自主防灾队的这个部分，会让它是变成一个，它是一个加分的项目。社区之间会互相学习，我们会先去做一些示范性的这个 TSER 成立以后的社区，然后再彼此互相学习，去交换经验，然后这样会慢慢的去成立越来越多。这个部分是未来我们的一个目标。
1: 刘世芳部长指出，全国已有15.9万人取得防灾师证照，其中公寓大厦管理人员约有1200人，未来将进一步强化社区自主防灾队伍。内政部次长马世元表示，全台约有700万人居住在公寓大厦，面对立体化的居住环境，更需要建立自助互助的防灾队伍与政府协作，

0: 从小菊书到大菊书哦，其实它是一个潮流，也是一个我们讲在台湾有关于安全的知识系统的其中一部分。那我们这个是政府内政部做的，那或许哪一天我们的企业啊，我们的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场域，它也会出版它自己所属的小菊书哦。那透过这样的一系列的哈，这样的各种菊书的这个安全指引，把我们台湾的哦，在不同的环境里面的这样的安全意识跟安全的编组把它架构起来，这个是我们最终的目标。
1: 马世远说，过去部分社区遇到火灾警报，甚至不清楚如何疏散清点人员，因此政策将从防灾式培训进一步走向社区自主防灾队，让小菊书守护家庭安全，大菊书强化社区运作，从家庭准备延伸到社区协作，提升整体防灾韧性。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爱乡爱土，也爱听大吉哦。有情有义，嘛着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4点到7点，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那零。
1: 哦，你醒了没？现在时间呢是6点38分啦。哦，国一高架现在最新通报有起事故哦，要特别注意国一高架北上49.2公里，五羊过机场系统两台小客车追撞占用在外路间哈，已经有通报前往处理了。那台62线西行8公里过暖暖外线，好几包水泥散落，爱塞急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2: 飞向你，
3: 飞向我，
2: 航班动态
4: 一手掌握。
1: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杨慧宁，她的早安。
5: 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8度。其他我们飞航的国内机场方面，包含台东、澎湖、金门、马祖、南北干机场也都是多云时晴的。在航班动态的部分，目前国内、国际及两岸航线航班都是正常的。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小知识。在机场任何要通行或穿越跑道的工作车辆，都是要优先礼让飞机起飞或降落。但在纽西兰有一个叫吉斯伯恩机场，它有一条铁路贯穿跑道，反而是飞机要礼让火车驾驶离开后才可以进入跑道。以上资讯由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拜拜。
1: 好的，谢谢航务员杨慧宁。来，台北市现在最新通报啊，有掉落物。在市民高架往西靠近重庆北路出口中线苏嘎纳那里家哈，然后先前台62线西行8公里过暖暖外线是好几包水泥散落了。再来要特别注意几分钟前才通报的事故，在国一高架北上49.2公里，五羊过机场系统外路间要小心，两台小客车刚刚追撞了。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今天中元节，台湾各地哇，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热闹。我们祈求的，希望一趟 Bobby 平安 ，Bobby 健康。

好，希望有听有保庇啦，我感觉众多的保佑里边，希望大家当初就平安。6:44了，那目前有新的路况提醒：国一北上167.4公里丰原入口匝道，这边有动物被撞到了；还有先前国一高架北上49.2公里哦，五羊过机场系统外路间要留意，有2台小客车追撞哈。而台62线西行8公里过暖暖外线，好几包水泥散落了。台北市刚通报不久，市民高架往西靠近重庆北出口中线塑胶拦浪里加爱注意呀。好，我们来讲一下接下来这一首歌，我认为也是农历七月很好的代言歌曲之一啦哈。因为不管我们在普渡的时候传那个高挂澎湃哈。但是内心就是有一个那个声音，就是说希望这个各走各的路啦，对吧？是要招待好兄弟，但是不能给他想哇哈。所以以前还有那个普渡的那个照明的灯，对吧？会像有点些在那个乡下，然后现在说不定你还可以看到真的很有古早味那一个普渡灯哈，在村口、在路口，重点就是要提醒好兄弟们。千万唔通惊唔到路呢，你走你的路啦，哈！大家相安无事啊。

6:50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我特别注意国一高架的事故点，北上49.2公里五羊过机场系统外路间这边有两台小客车追撞。哦，刚讲完就接到排除的讯息了。哦，刚刚讲的这个国一高架北上五羊过机场系统追撞事故已经排除了。但是国一刚通报不久，北上167.4公里丰原入口匝道这边留意有动物被撞到了。台62线西行8公里啊，过暖暖外线好几包水泥散落喽。台北的市民高架往西靠近重庆北出口中线苏嘎拿那里加哈。除此之外，现在路网图来看，国一啊，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即时车速40公里左右哦。掌握好速度，注意安全呐、啊，拜托哈、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好，来讲一下农历七月普渡的机会很多，所以家里面因为拜拜哈、哦，有没有堆了好多零食哦，糖果、饼干，甚至还有罐头，哇，那快被弄哈啊！那个因为拜拜的关系，然后家里堆这么多，就在你眼前叫你不吃，有可能吗？那我们来讲一下哈、哦，不要以为只有大人会有脂肪肝的问题，孩子现在哈、哦。也有这样的一个考验出现了。根据2026台湾儿童饮食营养现况调查报告，有将近半数的孩子每周至少饮用一次手摇饮，然后呢有20%左右几乎每天都吃零食吃甜点，有超过60%的学童晚餐是以淀粉为主的，然后有超过30%有营养过剩体重超标的问题。哦，营养师的提醒，孩子的饮食真的要很注意啦，哈。坦白讲，很多人呢、啊，就是你努力工作啊，然后你就花钱想要给家人吃好吃的，那孩子有时候他想吃什么，你不忍心拒绝，对不对？哈。可是呢，就渐渐的变成，反而呢，这个孩童他们长期摄取的是高糖、高油，还有精致的加工食品。哦，尤其孩子看到那种五颜六色的那些这个食物加工食品，好喜欢哦，哦有的还有那个动漫人物卡通人物的加持、哦、但是你想想看，如果当你发现啊孩子糟糕了，太胖了，哎呦，甚至年纪小小就有脂肪肝了，会有血糖问题了，现在这个都已经不是年龄的界限，不是用年龄来区分、哦、即便小小孩也有可能遇到这样的情况啊、哦，所以哦，要特别注意哈、哦，就是从小就要让孩子在饮食方面就要养成习惯了，给他吃那个优质蛋白质、高纤维哦，好油好糖。不过你又说，哎呦，好难哦，因为这个大部分东西我毁掉啊，想要养生的时候才会开始去改变饮食。但是你想想看，如果你从小没有任何的。去做一个长，就是说调整哈，然后就放任孩子去吃很多精致的这些甜点加工食品，那你发现他健康出问题，叫他改，怎么可能改呢？哦，所以优质蛋白质像鱼肉、瘦肉、蛋类、豆浆，优质蛋白质这些哈，天然的食材，要怎样想尽办法变化这个菜单，真的。让孩子从小就养成这样饮食习惯哈。但现在的调查里面，已经有将近20%的孩子都有出现脂肪肝，因为也是过度肥胖的问题了。

哎，6:56了。高雄前镇区这边时代大道跟中华路路口，后置灯四面都没有亮，都空气啊！哎呦，车主爱注意哦，四面的后置灯都没有亮哈、哦。这是在高雄前镇区时代大道跟中华路路口，出入务必留意安全呐、啊。而国一现在最新通报，南下357公里过男子入口加速道有动物被撞到了。同样情形，先前在国一北上167.4公里丰原入口匝道也要注意哈。好，到了7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希望大家出去平安哦。我是阿玲，咱明仔在空中再会啦。

0: 在时间早上7点钟，习惯了一成不变的日子吗？不如从早晨开始来点新鲜，让生活有点改变。到从没去过的地方走走，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和你说声早安。

0: 车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从路网图来看，目前国一啊，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即时车速35公里左右哈，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再来，在国一最新通报，南下高科入口匝道外侧有坑洞哦，以及国一南下357公里过南子入口。加速道有动物被撞到了，同样情形也出现在北上167.4公里丰原入口匝道哦。台62线西行8公里过暖暖外线，好几包水泥散落。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靠近重庆北路出口，留意中线的塑胶栏内。高雄前镇区时代大道跟中华路路口。号志灯四面都没有亮哦，车底要注意安全，也已经有通报处理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竹北分局分局长吴学安。民众收到自来水公司、电力公司、监理站传来简讯，说你有欠费未缴、罚单未缴，并在简讯上附上网址连结，要求你点击连结线上缴费。请注意，不要点击简讯附的不明连结，那串网址会带你到诈骗集团架设的伪造网页，要求你填入个人资料及信用卡资料，你的信用卡就会被盗刷。警方提醒大家，举凡水费、电费、过路费、罚单未缴，请到官方网页查询，或是拨打官方客服电话，或来电165询问。不要点击来路不明的连结，不要随意输入个人信用卡资讯，以免受骗。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各位旅客，请系好您的安全带，本班机即将起飞。
3: 欢迎搭乘警广早班机，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起飞，10点平安降落，由幸福领航员恩兰带领大家从桃园新竹航空科技城出发，遨游天际。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欢迎收听景广早班机，我是主持人恩兰。今天是2026年，民国115年8月27号，星期四。

这今天早上呢，看到一个最新的一个研究报告哈，他说啊，会做一件事情的话呢，就有助于我们的大脑年轻很多岁哦。而且这件事情哦，其实很多台湾人都会，而且甚至我们从小就会。这是什么事情呢？就是你会讲另一种语言的话，就是你至少会两种语言啊。那你可能平常说的是这个中文啊，这个所谓的国语。好，但你可能还会说台语，对不对？或甚至客语或原住民语，哈。然后呢，也有的人会说英文啊，或其他这个国家的语言等等，哈。只要是呢，利用那个另一个语言的话，你的大脑哈就一直在这个活化的一个状态，就可以让这个大脑哦，如果长期使用两种语言以上的话，大脑可以年轻6岁哟。

这是嘉义科医师李思贤呢，在他的这个脸书粉专提到哦，今年的这个欧洲神经科学联盟，他们呢就发表了一项研究结果。在这个研究结果中啊，他们用这个电脑磁图扫描了728名的这个受试者，那而且呢，扫描完之后啊，把这个资料呢，这个经过人跟 AI 的一起分析哈，然后呢，建立出这个大脑的老化时钟。老化时钟哦，那结果显示哦，如果会说两种语言的人呢，他的大脑年龄哦，比只会说一种语言的人年轻了六岁，年轻了六岁。好，那如果呢，你会说三种语言的话哦，这个大脑年轻了七岁。如果会说四种语言的话，你的大脑呢则可以年轻了13岁，年轻了13岁。

研究结果显示，这个会说多种语言的这个效益，对大脑的这个帮助效益，这个是呈现一个累进的一个趋势，而且呢，并不是说有这个上限的，这个研究显示说没有几乎是没有上限的，你就会越多语言的话，你大脑的这个等于说它的一个保护效果，防老防衰退的一个机制，就越明显。好，这就让我想到呢，我们的这个晚班主持人呢，这个下午4点到6点半的这个主持人海伦说，他号称他会7国语言。我想哦，哪7国这么厉害啊？国语、台语、台湾国语，好，台湾国语也算一种吗？好，那我相信他应该还会台湾客语，客语台湾话是不是？因为他客语也很流利哦，台湾国语也算一种吗？好。有机会来问问他，那相信他的大脑应该年轻化这个非常多岁，因为根据这个只要会这个3种的话就已经可以年轻了这个7岁，4种语言就可以年轻13岁哦。好，所以他不是说语言一定要到非常精通非常厉害，但就是说你可以有时候转换一下语言应用，譬如说恩兰的这个台语虽然不是很认真，但是呢这个偶尔还是可以用的。好，那而且呢听呢，我大概可以听得懂这个80%以上，这个80-90%的台语都 OK。 好，那这样子呢就算是有用到这个语言，然后你的大脑呢就可以这个启动这个延缓老化因为大脑在这个语言思考的转换的同时就等于它会一直去刺激然后呢就让你这个大脑的一个退化老化的速度减缓，所以呢大脑相对就会比较年轻。

好，分享完这个有用有趣的消息之后，我们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咯。今天呢，受到西南风影响哦，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中部地区呢，则是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中午过后，苗栗以南以及东部的山区都有局部短暂雷阵雨。

那中央气象署呢是发布了大雨特报啊，这个今天在嘉义以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啊，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哦，容易有短延时的强降雨啊，在嘉义以南。那另外呢也发布了路上强风特报，今天风力偏强，从今天清晨到今天晚上，包含了这个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台东县、连江县还有兰屿哦，都有平均风六级以上或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几率。那这个发布了黄色灯号的这个路上强风特报，黄色灯号呢就是说你在户外的时候要稍微小心哦，尤其一阵强风吹过的时候要注意这个路树或者是你身边有没有这个不稳固的、哦、没有被固定住的一些东西、哦、譬如说这个电线啦、啊、铁皮屋啦、啊、等等、啊、这个甚至是货柜哦，在这种平均风六级以上或阵风八级以上，他们都是可以移动的，被风可以吹到会被移动的，会脱落啊或掉落等等，特别是户外工作者一定要特别注意。那你如果有货物的话也要加强牢靠，就是要把它绑好，尤其是要在货物这个南下北上的南北运输的这个运桨朋友这个你想说哎、欸，我都有绑啊可是在这种平均风力比较强的时候你特别要绑牢一点不然那个风真的是可以把你的货物吹落的，那就会变成 高速公路上散落物，然后就变成我们的路况了好，希望是不要啦所以大家就把货物绑好。好，再来呢，这个中央气象署呢除了发布大雨特报、路上强风特报，也发布了高温资讯啊，高温资讯。那今天呢，因为受到这个西南沉降作用的影响，今天中午前后，台北市、新北市、宜兰县、花莲县、台东县和连江县都是黄色灯号。那温度的黄色灯号呢，是气温会这个达到36度以上会偶尔呢飙上36度。接下来我们来关心各地的详细温度预测还有降雨几率。今天北台湾低温27度，高温36度，好，温度回来了哈。今天呢北台湾的降雨几率从10%到30%，中部地区今天低温25度，高温33度，中部地区今天降雨几率30%到50%，越往南走哈，这个降雨几率越高哦。那这个南部呢今天低温26度，高温33度，南部地区呢，今天降雨几率也在30%到50%。东部地区今天低温25度，高温35度。东部地区呢，今天降雨几率在10%到20%。那外岛地区今天低温26度，高温35度。外岛地区降雨几率也是10%到20%。再来呢是今天的空气品质，今天的环境风场是西南风，所以西半部的扩散条件普通，污染物呢稍微容易累积。今天在新竹苗栗、中彰投、云嘉南、宜花东以及金门、澎湖空气品质是良好等级，但是北北基桃还有高屏以及马祖空气品质是普通等级。我们来欣赏今天的第一首歌曲，这是陈诗安的《心动》。这个"动"呢，是洞穴的"洞"，不是怦然心动那个"心动"。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近期天气不稳定，部分地区可能有好大雨发生，提醒您检查家中顶楼及阳台排水口，还有住家周边的水沟，避免树叶垃圾堵塞造成积水。同时也请低洼地区的民众提前做好防灾的措施，并留意最新天气及防灾资讯。水利署关心您。
2: 时间早上7:21，我们来看新的路况哈。那稍早呢，在这个五羊高架呢，过了机场系统。

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在外侧路肩哦，那这个已经接到排除了，已经接到排除了。我们看到呢，也没有影响到后方车流哦，所以现在五羊高架哦，这个事故稍早是在北上嘛哈、哦，那北上的五羊高架呢，现在是全线顺畅的，全线顺畅的，都有八九十以上的一个车速。那到了要接西五高架的地方，五股转接道开始哦，速度大概是六七十左右。从五股转接道呢继续北上的话、走在这个西五高架上面，现在看起来呢时速大约是六七十，这个是我们在即时路网图上看到的、好，那南下的这个高架段呢，这个西五高架、从汐止端上来、就这个南下来讲呢就全线顺畅，那到接五羊高架呢也是依然顺畅的，只有到这个尾端杨梅端这里，也就是要汇入中山高的地方，杨梅端这边、要接到这个杨梅休息站这边、稍微需要车多排队一下下，速度大概看起来是介于二十到五十左右、这是五羊高架要汇流下来中山高南下呢杨梅端这里的一个车速。好，那至于在中山高本身呢，中山高本身哦，南下来讲哦，行车稍微平静点，是出现在中立服务区一直到中立转接二之间，尤其中立服务区呢到中立转接一之间呢、速度最为缓慢，大概只有二三十，那从中立转接一呢到转接二可以提升到四五十的车速，过了中立转接二之后就可以提升到六七十的车速，那你说要恢复正常的车速哦，大概要过了右师之后，过了右师交流道哦，这个中山高的车速才恢复正常。中山高继续往南走的话呢，走到了湖口服务区，从湖口服务区开始一直到竹北新竹交流道这一段呢、现在看起来也大概是六七十的车速。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从新竹系统到新竹交流道，也就是国三接过来的话哦，这边的速度也大概是六七十，还有北上的中立转接二到中立服务区之间也差不多都是这样的车速。比较缓慢的呢是这个中山高北上过了机场系统之后哦，速度就先放慢到四五十，过了桃园之后，从桃园到林口这一段哦，也是比较大的行车瓶颈点，这段呢时速不到四十，不到四十，那但是过了林口之后速度就恢复正常了。好，再来呢，如果中山高你继续往北走的话，走到了三重，从三重到台北这一段哦，现在时速也大概走走停停四五十左右。再来是国道三号北二高的部分，北二高呢现在在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大约是四五十的车速，然后呢我们看到、在北二高、这个南下的四十六公里的地方，这个大概是在树林交流道前有一起事故，也造成后方车流回堵，所以呢北二高、国道三号福蒙沙高速公路南下呢过了土城之后，速度呢就因为受到这起事故的影响，那速度明显放慢，大概只有二三十的一个车速哦，这是北二高南下大概指标四十六公里的地方树林交流道前有一起事故。再来呢这个国三南下哦，莺歌系统到大溪还有宝山休息站到宝山大约都是六七十的车速。

补充一下我刚刚说的这个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就是二高南下的这一起哦，在树林交流道的事故哦，是三部小客车的事故。三部小客车事故呢，是出现在内侧车道，内侧车道我们已经来通知了。好，再来呢，国三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北上呢是从新竹系统到宝山这一段哦，还有呢这个北上的安坑到新店这边哦，都是大概四五十左右的一个车速。再来是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往东的方向呢都有六七十以上的车速，往西的方向哦，从南桃园一直到机场系统到大竹这一段哦，大概呢走走停停，大约是介于四十到六十的一个车速。

市区的部分呢，在桃园市的桃园区，桃园区我现在看到呢，成功路二段要接三民路，要接三民路口这边现在车多排队当中。那同样的三民路要接到成功路这边呢，也是有排队的车阵，也是有排队的车阵。还有呢，就是成功路二段跟成功路三段交汇这个地方也是呢车子蛮多的，都要请大家来发挥耐心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大家是我们最好的听众，最佳的听众，谢谢大家的陪伴。我们来听飞轮海的《最佳听众》。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中度台风沙德尔持续朝台湾北部海面移动，中央气象署预计在今天上午8:30发布海上台风警报，而沙德尔将减弱变成轻度台风，但暴风圈边缘扫过北部海面仍略具威胁。今明两天西南部有局部降雨，午后对流发展雨区扩大，嘉义以南地区仍需留意局部大雨。立法院昨天召集朝野党团协商讨论无人机条例草案，由于朝野无法达成共识，今天将召开院会处理，预料将上演表决大战。记者李怡晨报道。
2: 立法院院长韩国瑜26号召集党团协商，延伸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等案。韩国瑜表示，台风沙德尔本周五可能接近台湾，建议各党团将28号立法院会提早到27号进行，各党团代表讨论后统一修正。国防部部长顾立雄期待朝野。

0: 也都能够支持国防部。由于在野党版本是以经济部为主管机关，恐怕难以针对军事作战需求进行规划，因此涉及军事采购部分，主管机关还是应该是国防部。
1: 国民党版的条文我再讲一遍，就是说第二条的部分是本条例是主管机关为经济部嘛，那因为国民党版也有涉及到采购的部分，所以我们是不是就说能够将本条例的主管机关是经济部，另外逗点涉及国防军用采购事项为国防部，哦，就是说第二条的部分，这个是请各位能够斟酌。
0: 最后协商朝野未达共识，27号将召开院会处理，恐怕又要上演表决大战。此外，总统赖清德26号也对此再次呼吁立法院朝野党团，应以强化台湾整体防卫韧性、提升国家安全为共同目标，支持行政院提出的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刑事局破获以无锡男子为首的水房集团，该集团涉嫌以人头成立9家广告行销公司，多层转账协助博弈网站掩饰不法金流，短短一年半就洗钱高达36亿元。警方经过两波拘提，逮获吴姓主嫌等13人。记者吕明宗报道。
3: 刑事局接获被害人报案，依循金流分析发现，原本经营水产业的吴姓男子成立水房洗钱集团，专门和多家颇具人气的博弈网站合作帮忙洗钱。警方查出，水房组织不仅单纯招募人头，还建立高度专业化、企业化的运作模式。他们先找来人头，以合法程序陆续成立资本额只有数十万元，包括广告、行销、影音等公司行号，借此申请银行账户和 iKey 凭证，利用公司账号转账额度大，规避金融单位监控和检警查缉。从前年3月到去年11月间，就帮网站洗钱高达36亿元。刑事局侦缉大队2队侦查员杨家宇说：“
4: 没有凭证的话，他会被封控，因为他这个进出太频繁，所以他们就会去申请 iKey。”就是比较不会被打。
3: 刑事局搜证后发动两波拘提行动，分别在北高两地逮获吴姓主嫌等13人到案，查扣犯案手机、公司大小章、存折账户等赃证物。警讯之后，依诈防条例、洗钱、组织犯罪等罪嫌移送侦办。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台北市卫生局24号晚间接获统建实业自主通报，旗下的麻油车顶级冷压黑麻油本片皮超标，以不分批号将相关油品全面预防性下架，并启动第四波扩大抽验。食药署则表示，7月1号开始扩大抽验市售的油脂，目前已经抽验了658件，不合格的产品皆已依法处理并公告。记者陈伟玲报道。
5: 台北市卫生局接获统建实业公司自主通报，旗下贩售的麻油车顶级冷压黑麻油被验出苯胺皮含量超过法定标准，卫生局立即派员稽查总公司以及流通的圣德克斯门市，并针对问题品项部分批号全面预防性下架，共计187瓶。此次问题油品供应商为嘉义市的统购实业有限公司，卫生局也将持续追查产品流向以及上游供应情形。台北市卫生局局长黄金华说：“
6: 也启动了这个第四波的扩大的一个抽验。那在这个第四波的检验，那除了黑麻油之外，我们也针对常用的油品包含了花生油、葵花油、棕榈油这些呢，我们也会同时来做一个加强的一个抽验。”
5: 产业局则针对全市18家使用麻油的食品工厂展开全面访视，其中包含1家麻油分装工厂，确认是否使用问题油品。另外也将针对传统市场、商圈以及平时使用麻油频率较高的餐饮业者列为重点查核对象，若发现使用问题油品，将立即要求下架并通报卫生局。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中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苗栗以南地区以及东半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5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勤务指挥中心副主任陈文志。110为紧急报案的专线，如果有紧急状况需要警察协助救助，或发现其他影响治安交通的情况，请直接拨打110报案。无故拨打110专线，经劝阻不听者，将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裁处拘留或罚锾。也提醒您，简讯报案视同110报案，请于紧急情况下使用，把有限的报案资源留给真正需要的民众。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好，听完了新闻呢，我们来关心路况哦。现在在桃园市的桃园区哦，这个中正路呢往中山路的方向，双向哈、哦、车子都蛮多的，双向车子都蛮多的。好，那尤其呢是这个中正区哈、哦、往西的方向，好，中正路往西的方向哈、哦，这个接中山路哦这一段呢往西的方向，车阵的尾端是在这个广文街这里，广文街这边。好，那请大家呢这个经过的时候哈，这个稍微要发挥耐心了。另外呢，稍早哈，在这个新闻之前有跟大家说，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也就是二高哈，在这个树林交流道这里有三部车的事故在内线车道哦，这个刚刚呢在新闻期间排除了，但后方车流汇度的大概有2公里的车阵哦，还在消化当中。那另外呢就是中山高哈，现在呢有些地方哈车子逐渐多了起来，像是南下从桃园一直到中壢转接一哦，这边呢整段呢大概时速都不超过40，过了中壢转接一之后哦，可以稍微速度回升到40，那要过了中壢转接二之后，速度才可以提升到60-70。再来呢，中山高南下哦，从湖口服务区开始，一直到竹北新竹这一段呢，也是走走停停，大约只有40-50的车速。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北上呢，从机场系统一直到林口这一整段哦，时速大概也是介于40-60左右。还有中山高继续往北走的话呢，走到了三重，从三重到台北这一段时速呢，也是大概只有20-30。

高架段的部分呢，汐五高架、五羊高架南下来讲哦，就只有这个五羊高架的尾端、杨梅端这里要汇入中山高的地方，需要车多排队一下下。这边时速呢，大概是介于20到50左右。那其他呢，南下全线顺畅。北上来讲呢，五羊高架也是顺畅的，但是呢，到了这个汐五高架哈，从三重一直到下塔悠这一段，大概时速比较缓慢，大概也是介于40到60左右。

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南下，从安坑到中和土城这边走走停停，大约是四五十的车速，过了土城之后速度再度放慢，主要就是受到稍早事故的影响。那稍早呢，在这个树林交流道这边内线车道三部车的事故虽然排除了，但是哦，这个车流还在消化当中。所以呢，我们看到国道三号南下哦，从土城开始哦到树林这一段哦是比较大的行车瓶颈点，时速大概只有二三十。再来掉过头来哦，这个国道三号北上呢是从中和到安坑新店还有木栅休息站这一整段呢，大概也是走走停停，介于四十到六十的车速。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往西的方向，从南桃园一直到大竹这一段呢，也是大概四五十左右的一个车速。另外呢，省道台六十八线新竹二接竹科出口这边往东的方向啊，也是有车阵在排队当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我们来听这首是许富凯的《爱给》哦。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1: 拒绝毒品，安全上路。毒品不仅会严重危害身心健康，更会影响判断力、反应速度及驾驶能力，大幅增加交通事故的风险。请民众务必拒绝毒品，切勿在吸食毒品后驾车，以免危及自己及其他用路人的生命安全。毒驾属于严重违法行为，一经查获将面临高额罚锾、吊销驾照、刑事责任等重罚，切勿心存侥幸。珍惜生命，远离毒品，守法驾驶，才能共同维护安全的交通环境。以上为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广告。

现在在桃园市的桃园区哦，南华街接中山路的地方，中山路口这边哈，南华街上呢，这个车子也蛮多的，有车多排队的情形。另外呢，在新竹县的竹北市这边呢，现在呢自强南路要接这个经国桥，还有这个中华路要接头前西桥，这边也都是有排队的车阵。

最近新闻爆出来说，这个中国大陆哈有不孝的业者在大白菜上面呢涂抹这个致癌物甲醛，好，被称为这个甲醛白菜，对不对哈？蛮可怕的。好，那这个中国媒体呢也整理了一些呢比较可能会有含甲醛的这个一些食物哈，食物。那甲醛呢其实是完全不可以用在食物上面的哦。我们呢说这个甲醛呢用在装潢上面，现在都会尽量避免了，何况还用在食物上面，这是要吃进肚子的耶齁。好，那这个甲醛齁，它已经被认定齁是这个一级致癌物，一级致癌物就已经呢，不管是在我们这边或在对岸哦，都已经明令禁止使用在食品上面。因为如果人体摄取的话，哈，就会增加罹癌的风险，还有血液疾病的风险。那如果呢，短时间呢误食比较大量的甲醛的话，会有急性中毒的风险，严重的话是会死亡的哦，哈。好，那我们来看看哦，除了最近被检测出来这个白菜啊是有这个含甲醛之外，还有哪些食物是这个甲醛的重灾区呢？哈，第一个呢就是内脏类的食物。内脏类的食物，譬如像是这个毛肚啦、黄喉啦、牛百叶等等哦，这一类的内脏食材，因为呢它们的保存期限比较短，颜色又容易变得暗淡哦，那它颜色变暗之后就卖相很差，就很

难卖出去。那这时候哦，有一些不孝的商家就会用甲醛来浸泡，浸泡这些内脏，使它的颜色呢看起来哦又白又亮，这样子卖相比较好。哇，这很可怕哦。好，那除了刚讲这些内脏以外呢，像是猪血或鸭血哈所做的这种血旺，血旺哈，就像我们吃那个五根肠旺，对不对哈？那个血旺哈，猪血、鸭血哦，也是有一些不孝的业者会用甲醛去浸泡。好，来帮他保鲜。好，所以呢，内脏类哈是第一个呢，有可能会有甲醛的这个重灾区的食物食材。第二个呢，就是娃娃菜或是白菜这一类的哦。那因为这一类的菜呢，含水量比较高哦。那但是呢，就是因为含水量高，所以它也比较容易腐败变烂哈、哦。就菜呢，容易从根部去烂掉。所以呢，这个也是不孝业者哦，就会在它的这个根部来喷洒甲醛哦，喷洒这种甲醛的水溶液哦，那来让它呢延缓它这个腐败变烂啊的速度。好，所以呢这个菜类也是要注意的。第三类呢是这个这种所谓的凤爪，其实就是鸡爪哈，鸡爪的部分，这种鸡爪哈也是呢会经过这个甲醛的处理哦，可以让它这个坏掉的速度变慢。那因为呢凤爪常常都是经过比较重的调味哈、哦、这个调味料都加很多，对不对哈、哦、所以呢在味道上你就比较不容易发现说诶它有甲醛。因为刚讲的这些娃娃菜啦、白菜啦哈、哦、或是内脏的话，它假如不是太经过这种重调味的处理的话，你有时候用闻的还可以闻到甲醛的味道哦，就有点像那个消毒水啊哈、哦、或漂白水的味道这样子，反正怪怪的，你闻到那种不是天然的味道，这个一般的食物应该不会有这种味道啊，只要闻起来怪怪都不要吃。好，但是呢经过这个加工处理，然后呢又这个重调味下去的这种食物哦，你就比较难用气味去分辨它，对不对？像是这个凤爪就是其中一个。

再来呢，也可能会掺有甲醛的是这个白带鱼还有银鱼。白带鱼和银鱼哈，因为呢它们呢其实很难长时间的在陆地上存活哈，所以呢有些鱼贩啊哈，就是因为有些人去这种传统市场都想要买这种新鲜的活鱼嘛哈，然后再请鱼贩帮你杀，对不对哈，再请卖鱼的帮你把它宰杀哈，这样子。那这个甲醛哈也是可以帮助这个鱼类哈在岸上活比较久。我的天哪哈，在这个2024年的时候哦，就曾经呢大陆就抓到一起哦，有这个业者用工厂工业用的甲醛哦来浸泡银鱼哦，那再把这个浸泡好的银鱼呢卖给江苏省昆山市的这个摊贩哦，结果呢被抓到，就重判了11年，罚款300万人民币，相当于1420万的新台币哈、哦。这是有被抓到的，相信还有一些没有被抓到的哈、哦。所以呢，那个白带鱼啊、银鱼，你看这种东西会看起来白白的哦，白的不太正常的，那可能就是不管是有甲醛啊，还是不知道用了什么东西去把它漂白了哈。好，这个部分，那最后一个哈，这个也会容易呢，这个掺有甲醛的，就是冬粉。冬粉正宗的冬粉哦，其实应该是用地瓜、马铃薯哈的淀粉去做的哦。那呢，因为它用地瓜跟马铃薯的淀粉哦去做的话，保存期限呢也会比较短哦。那就有商家呢，也是为了怕这个冬粉腐烂哦，就改加了这个甲醛在里面哦，掺入了甲醛。而且呢，他们发现说，掺入甲醛之后的冬粉哦，口感还比较好哎，我的天哪，口感应该就很难分辨了哈。但是呢，这个冬粉煮之前呢，我们都泡泡水，对不对？好，那其实你拿出来觉得它鲜艳，太鲜艳，那个白色哈不太正常的话哈，你就要怀疑了。那也拿起来闻一闻哈，因为这个冬粉还没有调味过哈，闻起来如果觉得有怪怪的味道、刺鼻的味道哈，就真的很有可能含甲醛哈。这个部分给大家做参考。

其实我们的生活哈，最好还是回归简单比较好，对不对哈？这个现代人哈，这个食物加工啊哈，然后呢，整个制程呢都这个复杂化哈，但是在过程当中就很容易掺这个掺那个的，对不对哈？然后我们就吃下肚一堆不知道的东西、不知名的东西，但对身体可能都是不好的哈，负担很大的。好，希望呢我们都可以回归比较简单的生活，来听这首梁咏琪的《简单生活》。

0: 掌握对题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车多拥塞，其中在南下 51.4 公里